0: 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7，澳元兑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757 点，升1,540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17.49 美元，卖出 4,219.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旗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挤塞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啦。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石埠村也。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啦，近住大旗岭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而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咁亦都仍然影响到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石埠村。咁另外，屯门公路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啦，出九龙方向噶，咁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线封咗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电话机楼。咁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西九龙走廊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富昌村。喺新界，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系慢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繁忙啦。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喺九龙区噶太子道西去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啊，就系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好啦，下一節。

0: 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有冇做运动啊？
1: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0: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1: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0: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1: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0: 点解你咁叻嘅咧？
1: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唔再净系唱人哋嘅歌。

众乐队，可能你街头都听过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是、要攞啲胆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作曲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即光，监制即光 Terence Liu。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3: 我知会带嚟
4: 係雨水啊。
2: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3: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6: Ge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7: 港道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立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6: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15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的珍贵宝藏。
5: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0: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嚟到8:14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1: 喂，早晨啊！哦，各位晨光嘅听众，星期五愉快，大家好。
0: 系星期五，希望所有嘢都系咧顺顺利利。讲紧夹马美股啦，咁啊，美国总统先生特朗普咧就话嚟紧咧就冇事冇干噶啦，应该系停火啦，基本上就可以开翻霍尔木兹海峡啦，所有嘢都理顺翻啦。咁啊，夹马美股啊大升啦。咁啊，原因何在咧？与此同时，系咪真系咁容易写落去咧？呢个剧本系咪唔再有嗰种小学生嘅打交？即系三日之后我又打下你，跟住又话停火，四日之后又继续打翻交咁样。内容究竟系点咧？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你。
1: 系，即系应该咁讲。

0: 就咁睇啊，特朗普嘅行為啊、言論啊等等咧，感覺上咧就佢唔係好想打啦，我直情覺得係嚇、啊，可能已經打緊另外一樣嘢啊，係咩咧？世界盃啊，焦點已經落咗喺嗰度啦嚇，咁 啊，即係金融市場有啲咩 update 咧，咁啊一定要同大家講啦，甚至乎即係點樣可以買到世界盃嘅平飛咧？我都有方法嘅，不過可能係咪後先話俾阿 O 點做。
1: 好啊好啊，
0: 咁啊嗱，首先第一。是啦，首先第一呢就是话喺目前而家呢一秒钟呢就是对于呢个地缘政治嘅风险呢咁係有一个好明显嘅降温，因为呢特朗普就话取消原定呢就是对伊朗嘅即军事打击嘅计划，咁即係踢下世界杯咪算囉，咁係啦，当然啦伊朗都系其中一场其中一队呢有份踢世界杯嘅球队嚟㗎，咁据讲就话都几论尽㗎而家呢一刻，因为佢有啲比賽呢就在美國那裡進行，不是全部墨西哥，不是全部加拿大的，那麼怎樣呢、可能呢踢完呢又要離開離境、即都很論盡，但無論如何呢就講緊現在、這一刻呢、即講緊特朗普會取消對這個、伊朗的即軍事的行動，仲話呢最快呢好可能呢會週末呢就簽到、這個協議，那點講呢，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呢即係德克蘭個政府都未確定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即係喺呢一個目前呢一秒鐘呢就對於無論你話其他啲即係國家啊，尤其是中東各國啊，包括其他包括亞聯酋在內，咁據悉呢都會同伊朗呢有一個即係所謂嘅談判，咁我諗都係一件正面嘅事嚟嘅，都係嗰句有得傾好過呢就係冇得傾嘅咁樣。咁啊喺目前呢一秒鐘啦，咁美國股票市場呢就係都係好波動下嘅，即係升亦都可以會升得好快，彈亦都可以點呢就彈得好急㗎。咁可能大家都知道啦，即係除咗世界盃就係即係呢個市場嘅最大嘅焦點之外呢，咁亦都等緊迎接另一個好大嘅焦點，就係、是、呢 SpaceX 呢就係將會喺今個晚上呢就登陸呢一、這個納斯斯达克交易所嘅，咁喺佢登陆之前咧，咁就亦都咧系炒定先啊！咁炒乜嘢咧？因为而家据悉就系、是、无论咧系讲紧机构投资者啦，又或者散户投资者方面咧，对于呢只股份咧都好趋之若鹜。咁当然啦，我都有解释过，即系话个估值啊究竟高与低，一阵再同阿 O 讨论咧关于 SpaceX 嘅嘢。咁但系咧，起码咧炒咗啲咩上嚟咧？太空科技嗰啲股份，因为之前都回咗好多嘛，因为 Blue Origin 嘅火箭爆炸之后咧，就由嗰一刻一爆炸，咁跟住咧就全部咧呢啲股份就杀咗落嚟。但系寻日咧就可以话嚟一个报复式嘅一个超级强力嘅一个反弹，系大幅上升嘅，全部呢一啲嘅太空科技股。咁但系都唔止啦，因为讲紧咧成个美股都升，而 S&P 500指数咧亦都创咗两个月以嚟最大升幅。咁当然亦都系憧憬住地缘政治嘅风险系有机会进一步降温啦。咁啊，美伊嘅即系和平嘅协议又好啦，延长停火都好啦，都系咧就系推动咗咧就系股票市场嘅乐观嘅气氛同情绪嘅，咁亦都一下子咧就令到个美元又回啦，咁当然美元回亦都有好多原因啦，包括咧就欧洲央行又加息啦，咁亦都憧憬唔系憧憬嘅啫，预期啊分析嘅角度咧就可能嚟紧下个星期咧日本央行都会加。咁但係咧，美國喺而家呢一方面咧，即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咁啊連咧個債息咧都有所回落，咁啊三十年國債收益率咧落翻係五厘留下啦，雖然都係仲係高嘅水平，咁但係都叫做回翻啲啦。咁所以咧，淨係呢一個嘅因素咧，即係都係嗰句啦。劝和促谈有偈倾，点样都好过咧，就打到平拎白烂嘅。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就系个美股啦，咁亦都咧系可以话出现一个即系大幅嘅反弹。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从呢一个角度去讲咧，即系人家嘅股市咧，即系距离呢个历史高位经历埋寻日嗰个反弹咧，其实亦都唔系真系争好远嘅，只不过系一个轻量嘅即系获利回吐嘅一个短期嘅一个都未话去到调整嘅阶段，只不过系真系有一个回吐。咁琴日咧又再弹翻上去。咁当然啦，即系而家咧都会波动嘅，因为你知啦，即系吓特朗普嗰啲五时花六时变，今日又唔打，听日又话打，讲完打又话唔打咁。但系感觉上就系、是，其实去到呢一刻咧，对于美国政府嚟讲咧，其实再将呢场战争再拖到更加长嘅时间咧，其实即系对佢嚟讲系 冇乜任何好處。咁啊，特別就係話，對於即係嚟緊無論中期選舉又好。

0: 啦，即係以至到特朗普想攞翻啲選票啦，幫共和黨，即係唔係一個咁陰謀論咧？咁有陣時我都覺得陰謀論總係會有佢嘅理由嚇，即係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咁所以暫時起碼呢一秒鐘咧，亦都叫做好顯著咁彈翻曬上嚟，都係即係油價咧，亦都即係有所回落，咁亦都係進一步咧就係唔係話確立啦，反而咧進一步就略為降温翻，就係咧去到12月。嘅時間，聯儲局好可能會加息一次嘅機會率，咁但係當然啦，唔可以完全抹殺啦，因為畢竟咧，即係個國際油價啦又好啦，個霍爾木茲海峽又好啦，或者嗰個即係通航又好啦，即係唔會話真係一次過又可以解決曬所有頭先講嘅問題。
1: 咁今日咧就小弟睇完世界杯就早咗翻电台，咁啊拜读咗 Dicky 好多份报章嘅专栏啦。哇！依家原来你好勤力噶，好多文字媒体或者好多报章咧都会见到你嘅作品噶，系啊，审散噶，起码有六七份专栏噶。
0: 转咗工之后咧，即系写多咗成个 double 咁滞。
1: 系啊，咁啊好事嚟嘅，亦都系即系散股民嘅福气啦，可以多啲游文字嘅世界了解黄德基先生啦。哦 ，Dicky， 咁啊睇到你最新又写呢个 SpaceX。手嘅挂牌啊，个升幅有机会有限咁样，咁点解有咁嘅睇法咧？内容又系点咧？咁啊，全球都比较聚焦睇呢一只嘅 IPO 啦。虽然香港嘅朋友仔就如果你冇美国嗰啲户口就难搞啲，但系之前好似 Dicky 喺其他平台都有讲，有啲 ETF 系即系都有呢啲叫 SpaceX 嘅成分喺当中啦。嗱，凡此种种嘅内容咧，就唔由我个口嗰度讲啦，交俾 Dicky 讲啦，好嘛？唔该你。
0: 多謝你啊，咁嗱，其實咧就咁喺過往咧都有同大家講過就係、是、啊，即係叫率先部署有呢啲 ETF， 亦都咧喺 Blue Origin 嗰個火箭爆炸咧就喂都要小心啲太空科技股。咁但係咧，我喺我日前咁啱啦即係做訪問同做直播時間都講話，即係佢哋會好多，可能係時候再上啊呢個太空船喎咁。咁當然啦，即係千呼萬喚始出來啊 SpaceX 啊，咁佢個股份就 SpaceX 啦，就將會係聽日。星期五係今日，咁咧就正式咧就落户呢個納斯達克交易所嘅。咁當然啦，即係對於 Elon Musk 嚟講，對於即係市民大眾投資者、機構投資者，即係大家咧都幾大相徑庭嘅。對於呢間公司，因為有啲人嘅講法就係話：，哇，佢貴到冇譜喎，太空級嘅估值嘅喎。因為講咧呢一個所謂嘅 price to sales ratio 啦，因為咧通常我哋講一啲仲係處於虧損狀態嘅公司，包括香港上市啲特專科技公司啦，我哋冇 P/E 睇嘅，得個 P/S， 即係話呢一個咧股價相對於咧佢哋嗰個銷售嘅即係話比例嘅。咁啊，當然你話喂去到成90倍係咪好高咧？咁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求其你喺香港掹一隻呢啲特專科技股，其實都有咁上下嘅，因為佢哋都係處於發展嘅初階，憧憬佢哋咧喺未來咧有個好高速嘅增長。咁但係咧，即係佢旗下三大業務咧，我諗即係由即係大家都好熟悉嘅呢一個低軌衛星嘅互聯網服務 Starlink 啦，同埋 XAI 嘅呢一啲嘅人工智能業務啦，仲有嗰啲火箭相關嘅業務，即係可回收的火箭，可能大家喺畫面度見過，哇，垂直一支咁樣咧，可以落翻喺個架度。咁當然亦都試過有意外啦，但係無論如何，其實淨係得 Starlink 賺錢嘅。但係如果我哋話喂，咁佢 XAI 嗰啲有冇機會將來係可以賺錢咧？咁樣咁其實又淨係講一單嘅一個大deal咧，咁大家都明嘅咩概念？就是、Alphabet 即係 Google 嘅母公司啦，咁就同 SpaceX 咧就簽咗一個好大嘅合作協議。咁咧就係26年10月開始，一路去到29年嘅6月嘅。咁啊講緊係咩啊？係 Alphabet 啊！喺每個月，我聽清楚，係每個月啊，要俾 SpaceX 咧係9.2亿嘅美元去租用佢嗰啲嘅即係所謂嘅數據中心，因為嗰個 SpaceX 嘅數據中心咧有成110,000個咧 NVIDIA GPU， 好多記憶體啊，即係共嘢一路，總之咧係一個好勁好勁嘅一個運算中心。咁所以即係可以話俾大家聽，就話而家有算力，其實就即係代表可以揾到錢。有 GPU 就即係仲值錢過黃金，咪就係咁簡單。咁所以其實你話佢哋嘅部署成唔成功，有冇前瞻性，叻唔叻？咁講真，每個月 Alphabet 其實係即係嚴格上嚟講，呢個領域上都係少少競爭對手嚟嘅，係講緊俾9.2亿美金佢，咁即係絕對係反映得到呢間公司嘅價值。咁當然啦，始終佢嘅估值好高啦，市值好龐大啦。咁但係唔好忘記，未入到 S&P 500指數，但係佢上市之後15日咧，就會納入到呢個納斯。

0: 斯達克100指數。咁你知啦，即係全球有好多資金都係追蹤住呢個 Nasdaq 100嘅呢一個即係指數噶嘛，包括即係 QQQ 啦。咁所以咧，即係客觀嘅事實咧，就係資金咧係就係會買噶啦。咁你話估值都唔高，咁估值一啲都唔係低嘅，絕對係太空級嘅。咁但係亦都唔代表佢將來係冇一個成功同冇一個增長嘅機會。咁基本上有啲券商咧就估到可能即係好多年之後咧，講緊佢嘅營業收入一年咧都可能講緊係幾萬億嘅美元。當然係個別嘅預測同分析啦。但係我咧就會覺得咧，建基於目前呢一刻嘅評估，即係機構投資者認購反應啦，散户反應啦，再加埋一啲即係市場嚇，包括係虛擬資產嘅對於佢嘅股價嘅估計啦，咁我會覺得咧，即係最樂觀可以升到兩成，咁但係我覺得咧15% 係有機會嘅，咁亦都因為尋日個美股彈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包括持有即係 SpaceX 在內嘅一啲交易所買賣基金啦嚇，咁佢哋個股價咧都係好顯著上升咁。其中咧即係只NASA 咧，咁就由即係低位啊嚇，即係可以用絕處嚟講，因為即係真係回咗好多嘅。咁跟住咧亦都尋日嘅晚上咧，包括啲 Rocket Labs 啊嗰啲嘅即係話太空科技股啦嚇。咁啊，全部都升曬，同埋人家啲太空科技股係真係太空科技股嚟嘅。咁啊，亦都喺即係正常時段已經升翻成 12.8%， 咁收市後時段再升多 5%， 咁其實即係都升幅咧係差唔多咧，係一日咧彈翻曬之前回吐嘅一半有多。咁即係都係反映緊憧憬住就係佢上市都會有好表現啦。咁當然啦。上完市之後未即刻入去納斯達克嘅，咁都仲超增十五日嘅，咁呢段時間股價波動性一定會係非常之咁大嘅，話曬市值都係太空級別噶嘛，即係估計嚇。
1: 咁啊 SpaceX 又咁樣睇啦，得翻兩分零三分鐘時間，散户股民關心港股係咪岌岌可危，今日有冇得跟美股升翻跌咧？去到24249啊，24249點啦。Dicky 你睇法係咪維持翻琴日嘅睇法咧？唔該你。
0: 嗱，昨日嘅睇法呢，咁我就話係，24,200呢，希望可以即係叫做頂住啦咁。咁最終收市真係頂住㗎，即係都同我預期一樣。咁但係呢，就喺個過程裏面呢，就再殺多兩格牛證嘅，係啱啱去到233.9嘅23999嘅。咁跟住呢，就真係報晒警嗰隻，大家都叫苦連天，因為嘩點搞啊？港股咁樣即係係唔係即係哇！即係人家反彈，我哋又冇份啊！咁嗱，我覺得咁嘅，睇翻啲中概股，咁啊亦都咧有機會咧有個回升，同埋之前嘅跌都其中一個原因啦，唔係全部，其中嘅原因咧就係地緣政治風險，另一個咧就係監管風波，因為除咗你話限制嗰啲即係或者係懲罰個別一啲即係喺美國上市嘅互聯網券商啊呢啲之外，可能開户口難咗咧，咁其實咧就近日嚟講咧就亦都有好多藥談啊，咁當然啦，包括有一啲即係所謂嘅互聯網旅遊服務平台啦，咁亦都有一啲講緊係話即係汽車嘅生產商話佢哋太內卷嘅競爭啦，咁睇嚟而家咧就反而係內地嘅監管嘅壓力咧係成為咗另一個即係少少利淡嘅港股嘅原因，咁但係無論如何啲中概股都彈，咁啊睇到即係夜期亦都彈，咁啊睇嚟希望或者憧憬今日啦彈翻少少啦。即係100-200點都總有嘅，咁但係就即係叫做而家呢一刻咧，就試到落去即係23,999咧，咁我可以暫時試呢一個為一個即係短期嘅一個支持同低位咯。即係當然，如果你話度個黃金比率咧，就可以再低多300-400點吧。試到嚟呢度，通常啊即係版面上高啲牛證即係劏曬之後，點都會有啲反彈嘅。咁但係亦都係印證住呢個現實，就係、是、衍生工嘅市場好殘酷，散户邊邊多人。邊邊就會俾人即係俾人殺咯，所謂嘅殺係咧，就係呢一個即係強制收回咁樣嘅意思啦。
1: 明白明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盈納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全方位咁樣分析大市啦，由外圍市況咧講翻嚟港股方面嘅走向啦。咁啊，多謝 Dicky 啊 ，Happy Friday 啊，多謝你啊，
0: 好 ，Happy Friday，
1: 拜拜，
0: 拜。
1: 好，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氣啊，今日大致多雲噶，有一兩陣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啊，最高氣温。 温大概30度，吹和缓的东照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甚至乎有狂风雷暴。现在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6%。转个头回来继续晨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編寫規劃考功夫，有關工作會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資料、審核內容。美國五角大樓一度發生懷疑涉及危險品的事件，後來證實是虛驚一場。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和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系统故障触发误报。报道说，大楼内

0: 不再碳追菌，觸發警報，導致封鎖和疏散行動。後來證實系統故障，觸發誤報。報道說，大樓內的警員一度要戴上防毒面具，並穿上全套保護衣。英國內閣再出現動盪，國防大臣荷里安不滿首相司紀賢未能投入必要資源來保障國家安全，以應對日益嚴峻的威脅，宣布辭職。武裝部隊大臣卡恩斯其後亦都因為類似理由請辭。司紀賢對荷里安辭職表示遺憾，並任命負責安全事務的內政部國務大臣澤偉新接任國防大臣一職。荷里安在致司紀賢的辭職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國防投資計劃資金方案當中，國防開支去到2030年只是佔國內生產總值 2.68%， 無法滿足需求，自己無法接受一份不能夠為英軍提供所需資源的投資計劃。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886点，升2,66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4.19美元，卖出4,22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新蒲岗嘅彩虹道啦，南行去翻御港湾方向，近住显庆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下村啊，就系、是、新蒲岗嘅彩虹道南行去翻御港湾方向啦，近住显庆街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下村。咁如果揸车朋友咧想行呢一段屯门公路咧，近住新墟街市咧就要留意啦，因为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嗰段咧就封咗快线噶，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啊。咁揸车朋友咧就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咁我再重复多次。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由於有緊急的路面維修，封了快線噶。咁而家車龍都幾長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另外反方向沿屯門公路去上水啦，近住井財街嗰段咧都係車多噶。咁而家咧龍尾咧排到去安定村啊。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缓慢的。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着 沙田海悦酒店对出。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喺九龙区噶。窝打老道去翻狮隧方向，近住罗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就系窝打老道去翻狮隧啊沙田方向啦，近住罗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

0: 外，一大开始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3: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8:39啊，早晨啊，咁多位，今日咧就要設立啊未來三天嘅一個睡眠時間，咁我就覺得好簡單啦，因為啱啱仲約緊啲朋友去跑步，跟住禮拜日好似都落大雨咁樣，啱啦，喺屋企睇世界盃，咁既然係咁咧，就凌晨1:00起身，1-2點起身，
3: 嚇咁早，3:00先開波，3:00幾先開波，
4: 你要準備我心情，
2: 準備我心情啊，著定波衫啊嘛，跟住又睇波，睇第一場，跟住6:00再睇多場，
3: 其實咪應該轉
2: 9:00再一場，
3: 夜晚8:00到就瞓。咁你都瞓到6-7小時喎，
2: 我谂住朝早先瞓啊，我谂住朝早先瞓啊，我要睇埋9:00-10:00嗰场先瞓，咁咪中午12:00瞓咯，
3: 吓系咯，又得，唉，所以咪大家去计划自己个瞓觉时间，点去迁就呢个世界杯，
2: 系啊，
3: 又可以揾翻嗰啲咧世界杯到底边一队，因为真系好多，超过100场比赛，你心仪嘅球队，有啲你可能你唔想睇嗰啲，你咪 skip 咗佢。
2: 系啊，有啲你听都未听过啊，有一啲真系。
3: 系咯，我都噏唔出嚟，而家听都未听过嗰啲。
2: 系啊，有一个国家咧得150,000人口啊，都入咗世界杯。我印象之后非洲国家嚟嘅，咁样咁啊，叫富拉咩咧？就得闲揾翻三个字嘅译音嚟噶吓，咁啊，到时再同大家 update 一下啦。世界杯啊，100几场波，即系等我同小白有阵时朝头早就甚啲甚。啲噏下噏下啦，
3: 系
2: 啦，希望大家可以维持到世界杯嘅热情。咁啊，拍档们咧，你哋就要规律啲啦。
4: 我想啊，呢个都系我想定嘅目标啊，因为依家要早咗起身啦。但系自闭咧，唔系每一日都咁样嘅时间起身，咁所以我身体咧就会混乱啦。即系有时候你，譬如我而家翻星期四，
3: 你本身系咪夜鬼嚟噶？
4: 我都唔算嘅，睇定义咯。譬如12:00瞓算唔算啊？
3: 唔算，
2: 好乖噶啦。
4: 12:00，
2: 我哋旧时有个拍档2:00先瞓噶，系啊，
4: 系啊，咁佢咪要瞓？4小時就已經起身了，
2: 所以佢冇做
4: 了3小時，
2: 所以冇做了，所以冇做了，
4: 係啦。咁我希望可以真係早啲瞓咯，同埋我成日聽人講咧，11:00之前瞓咧係最好嘅，因為你身體嘅機能咧係發揮緊最大嘅效用啦，可能幫你清緊啲毒素啊，你嘅肝啊，或者你胃都會好啲。
2: 佢係養生嘅，
4: 係啦，我係好想養生，但我唔知道我可唔可以做到咧。
2: 你做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好啊，小白咧，小白咪跟我 pattern 啊，跟我 pattern 行啊。
3: 我諗住坐一坐嗰個世界杯。个 time schedule 先，跟住先至再定划呢一个嘅瞓觉目标。
2: 好啊，咁大家即系睇波啊，即系挨夜又好，都要即系补眠觉或者尽量健康啲去过呢个世界杯啦。
0: 晨光警醒。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的晨光警星。今届世界杯决赛周啱啱开锣啦，球迷除了睇波支持爱队之外，部分人仲会参与足球博彩，考下自己的眼光。今集我哋邀请到警务处。

0: 公共关系部高级督察 Felix Sir 同大家讲解一下警方打击非法赌博的工作。早晨 ，Felix Sir。
1: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0: ！Felix Sir， 不如先同我哋介绍一下何谓非法赌博呢？
1: 好啊，嗱，根据现行香港法例第148章《赌博条例》嘅定义咧，非法赌博嘅定义十分之广啊！任何有机会赢得奖品或者奖金而涉及幸运嘅游戏，任何投注又或者咧收受赌注，就已经算系赌博噶啦。除非在條例入面定明合法的賭博，例如在私人處所、社交性質的賭博，在有相應牌照的場所，又或者向獲授權的營運者落注之外，任何賭博都屬於非法的賭博來的。
0: 那參與非法賭博不知道有什麼後果的呢？
1: 其實賭博條例下面有不同的相關罪行去處理非法賭博，進行網上非法賭博有機會被檢控，当中营运者咧固然之系犯咗严重罪行，最多可被判处咧监禁7年以及罚款100万，而就算只系投注者嘅身份去参与非法赌博，最多亦可以被判处9个月监禁以及罚款50000元。而根据有组织罪行条例，非法赌博相关嘅犯罪得益咧都系有机会被充公，亦都有机会被加控洗黑钱罪噶。
0: 而家正值系2026年世界杯决赛周啦，警方有冇为应对网上非法赌波采取相应嘅行动呢？
1: 警方会喺大赛期间特别留意网上外围波嘅犯罪趋势，并且会加强宣传教育以及执法等嘅方面工作。近年警方留意到咧，因为资讯科技发达，不法分子经营外围活动开始变得多样化同埋隐蔽化。有一種趨勢是外圍莊家會將尋找客源到賭客落盤以及賭款處理都已經數碼化，全部都在網上進行。
0: 那是不是會加大了警方執法的難度？
1: 警方當然會與時並進，以不同的切入點去打擊有關的犯罪活動。科技發達不只是會便利犯罪分子，亦都有助警方不斷強化技術和裝備去協助打擊非法賭博活動。我哋近年咧喺處理數碼科技相關嘅罪案咧，都累積咗好多經驗噶。
0: Felix Sir 啊，外圍賭博活動相信未必單純喺香港發生噶啦。唔知道警方會唔會同香港以外嘅地區有聯合行動呢？
1: 有啊，香港警務處咧會定期聯同澳門、內地公安以及國際刑警等等咧，就住非法賭博趨勢同相關犯罪情報進行交流。並會進行聯合執法行動去打擊跨地域性非法賭博活動。
0: 咁除了賭波之外，其實而家電話成日都會收到好多嘅短信啦，內容喺啲網上賭場推廣，聲稱係合法，同埋都有好多賭博種類。其實呢啲所謂嘅網上賭博又合唔合法嘅咧？咁喺呢啲網上面嘅賭客，佢哋又有冇犯法㗎？
1: 香港而言咧，系冇发过任何网上赌场嘅牌照，只发过赛马、六合彩同埋足球博彩营运者嘅牌照。所以任何声称系网上赌场嘅网站，即使佢哋声称系喺某个香港以外地区或者国家领有牌照都好，喺香港上呢啲网站赌博仍然会干犯咗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罪，最高刑罚系罚款50000元及监禁9个月噶。
0: Felix Sir， 在这些非法赌博网站参与赌博，除了有机会干犯赌博条例之外，还会不会有其他法律的后果？
1: 警方一直认为非法赌博和过度赌博会对个人和社会带来坏的影响，例如欠债、影响家庭和睦等等，甚至有人会为了偿还赌债去挺身犯险，去犯法赚快钱，就好像连锁效应咁，令不法分子有机可乘。所以警方一直好重视非法赌博活动，避免参与赌博人士越踩越深，翻唔到转头。
0: 如果讲到有赌徒会铤而走险，佢哋为咗偿还赌债，唔知道究竟会做啲咩呢？
1: 警方留意到好多赌徒因为沉迷参与非法赌博而欠下非法赌博网站赌债，这些赌债本身就是一个非法借贷，不法分子很多时会利用这些债务去威逼赌徒去成为另一个犯罪分子，例如帮一些团伙去收数、卖户口、洗黑钱甚至贩毒等等。所以警方亦都想趁这个机会去提醒市民，有一些非法赌博网站或渠道在招揽你进行非法赌博的时候会提供很多不同的诱因， 但呢啲都係糖衣毒藥，佢哋最終想做到嘅就係令到你哋。

0: 沉迷，然后欠债，继而咧逼你哋成为其中一个犯罪分子。
1: 除了赌徒之外，刚才菲力Sir你亦都提到非法赌博营运者同样是干犯了罪行的，不知道警方又会怎样打击呢？
0: 部分非法赌博相关罪行，例如收受赌注，其实就是其中一种洗黑钱罪所涵盖的上游罪行之一。相关户口持有人或者登记人其实就已经干犯了洗黑钱罪，而过往亦都有很多不同的法庭判例指出洗黑钱罪是一个严重的罪行，判刑往往都会以年计的监禁刑期。
1: 最近我留意到都有报道指出，有一部分的外围赌博网站开始用加密货币作为支付工具，不知道这一方面警方又有没有方法应对呢？
0: 警方有方法在区块链追查加密货币流向，亦都长年累积大量相关经验。事实上加密货币很多时只是用在洗黑钱过程中的其中一两个步骤。
1: 近日亦都留意到有 KOL 在社交平台高调帮非法赌网宣传，他们这样又会不会犯法的？
0: 绝对会的，他们这样帮一些非法赌博网站进行宣传，已经干犯了推广或便利收受赌注或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的罪名，在网上面转载这些内容都不得的，一样会犯法。所以真的不要以为自己没份赌没份开网站就没事了。
1: 啱啱就同大家讲咗好多参与非法赌博带嚟嘅法律后果啦。咁其实赌博成瘾对个人嚟讲，唔知道又有啲咩祸害呢？
0: 沉迷赌博嘅祸害咧可以好深远。首先，财务问题，赌博可能会导致严重嘅财务困境，赌徒可能会借贷、盗窃或者咧失去所有嘅积蓄去继续赌博。其次就是心理健康问题，赌博成瘾可能导致焦虑、抑郁、自杀倾向等心理健康问题，赌徒可能感到绝望、无助和自我厌恶的。另外是家庭问题，赌博会令到赌徒和家人、朋友关系破裂，导致家庭暴力以及子女受到伤害。另外仲有社会关系问题，赌博成瘾可能会导致赌徒与朋友或者同社会脱节，造成社会隔离或者孤独感。所以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受到赌博成瘾的困扰，记得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健康支持和治疗，预防赌博成瘾比治疗赌博成瘾更为重要。因此教育和意识提升都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1: 菲力Sir，除了執法之外，警方有没有从宣传和教育着手去到就打击非法赌博呢？
0: 其实警方每两年的大赛年，即是世界杯和欧国杯的赛期期间，都会以不同的主题去进行宣传。例如两年前的警方口号是沉迷爱维波，惨痛经历多，去突显一些病态赌徒因为非法赌博或者过度赌博，令到自己泥足深陷，最后债台高筑，甚至因而要靠犯罪或者卖银行户口去抵债。
1: 咁唔知道今年嘅宣传口号方面又系点样呢？
0: 今年世界杯期间，警方嘅宣传口号就系参与非法赌博，令你恨错难返。希望提醒市民参与非法赌博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后果，包括欠债累累、家庭破碎、因赌外围而负上刑责，甚至被犯罪集团操控，干犯不同种类的罪行，例如林红友、卖户口以作还钱等等。
1: 其实大家都知道赌博成瘾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后果的了，不知道警方会怎样宣传和巩固大家在这方面的认知呢？
0: 警方特别针对青少年做反非法赌博的宣传，因为青少年上网时间比较多，特别容易接触到网上的非法赌博信息，亦都由于青少年的心智发展未完全成熟，一旦染上赌瘾，对身心发展的祸害特别大。在这方面，我们邀请了警队临床心理学家在先前的传媒访问去解释青少年赌博的祸害和赌博成瘾的成因等等。
1: 那不知道警方会不会去一些娱乐热点那里做这方面的宣传呢？
0: 会啊，我们警方在各个警区透过前线同事到访一些热门娱乐地点，例如酒吧和餐厅等，派发宣传单张及海报。警方近年亦都先后拍过三段有关非法赌博祸害的宣传短片，欢迎各位市民上不同的社交媒体去搜寻有关的短片观赏。趁着这个时间，我都再次呼吁一次，如果各位市民有需要寻求协助，

0: 可以致电戒赌热线1834633，仲有就是参与非法赌博，令你恨错难返。
1: 今日非常多谢 Felix Sir 同我哋讲咗咁多非法赌博嘅祸害，以及警方打击非法赌博嘅工作噶。咁大家记得多啲留意警方宣传，唔好参与非法赌博活动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个星期晨光警星再同各位听众一齐分享更多嘅警队资讯。拜拜，
0: 拜拜。

0: 小小个读书的时候我们用铅笔，大个了之后用原子笔，现在甚至非常方便直接用电脑打出来。但有没有想过笔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呢？以前的人用羽毛、用竹签或者用毛笔写字，直到有人发明了钢笔，写字才变得方便又快捷。想知笔的演化故事，转头欣娜话你知。讲起笔咧，种类真系非常之多啊！头先咧介绍嘅时候都话，小学咧我哋系用铅笔啦，铅笔咧都有分H 啦、HB 啦、B 啦，唔同嘅粗幼度啦。去到中学咧，尤其我记得咧，中一就开始由铅笔变做原子笔啦。一开头唔系太习惯嘅，咁原子笔又有分好多种，譬如系有啲珠喺出面嘅嗰啲，即系
1: 珠笔
0: 系啦，系啊，走珠笔啦，真系咧系用原子笔咁样嘅叫名称嘅，但系有啲就叫中性笔，同埋水性笔就系顺滑啲。好像我

0: 依家用緊嘅一支入面咧有個筆芯啦，入面係墨水嘅。咁我就覺得係有好多唔同嘅筆，但我最中意咧依家都係用翻水性筆咯。唔知道你哋有冇啲、即係用某啲筆寫字又會靚啲咁樣嘅習慣咧？
1: 電台有咩筆，我就用咩筆。
2: 我呢支都唔知入邊係水性定日，你幫我 check 先，寫兩字。
1: 細個係等得買嘅考試年代
2: 原子筆係嘛？
0: 唔係呢個水性筆，
2: 水性啊，
0: 入邊係有支芯，
2: 多謝你。我中意水性筆嘅，原來
1: OK。
0: 哦，你自己嘅呢個私家
2: 嘅，係啊。
1: 我是酒珠的酒珠
0: 是
1: 电台的但是电台的只是
0: 公司通常都是酒珠筆，因为酒珠筆的价钱会比起水性筆再便宜一点。
1: 你不要看少这些筆啊，这些筆呢很襟用啊。
0: 是就是因为襟用所以公司才买。
1: 襟到怎样啊？可能我廿年前未做港台之前，佢已经喺度，
0: 都系呢度
1: 写咗十几廿年，佢都继续有。
0: 哇，真系好襟，
2: 好襟啊！
0: 唔系啊，
1: 好襟啊！本身做港台嗰啲人都好襟捞噶啦，系啊，依家就再襟埋啲。
2: 呢啲笔个样咁多年都系一样，我哋都老啦。
1: 冇，我哋好襟啊！
0: 你哋喺度几耐？
1: 靓仔咁
0: 样，
1: 不在人在啊，系咪先？咁啊，但系关于文房四宝系列，琴日你就同我哋讲书啦，今日就同我哋讲下。笔系嘛，
0: 咁啊讲下个历史嘅演化啦。原来笔咧几千年前咧已经出现咗噶啦。古埃及人啊用嘅系叫芦苇笔啦，即系用芦苇呢一个植物咧削咗佢一边嘅尖端，令到佢好尖啦，然后点墨水咧就可以喺啲沙草纸上面写字啊。咁跟住再落咯，古罗马人咧再进一步就谂起用金属笔啦。咁就将一啲嘅铅啦、银啦或者铜嘅金属棒咧，写喺一啲打咗蜡嘅木板上面。咁因为佢打咗蜡啦，咁所以系轻易可以写错字，一抹就可以甩咗咁，就好似我哋今日用嘅白板笔咁样。跟住到咗中国咯，中国古代咧就系用毛笔嘅，咁啊当然系啦，我哋嘅毛笔成日都依家都用紧添噶啦，书法。咁毛笔系点整成噶啦？就系套毛再加竹管。变成一支嘅用得嘅毛笔，咁毛笔就用喺我哋嘅唔同嘅画画，其实都会用，系我哋东方艺术嘅灵魂嚟嘅。咁去到欧洲方面啦，中世纪咧有羽毛笔，咁羽毛笔咧其实到依家咧有啲人练书法咧，好靓啲字咧都依然会用噶。咁所以笔咧系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啦。但系呢啲都有个同一个问题，就系佢点一次墨水咧，即系写两三下就要点墨水啊，非常之慢啦，亦都好唔方便。于是乎咧出现咗我哋依家每个人咧都会用嘅原子笔啦、墨水笔。啦，咁咧就係可以加快成速度咯。
2: 毛筆都有科學毛筆啦，
0: 係啦，科學毛筆入面
2: 都會冇墨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將於下星期一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李家超說，期間當局會舉辦多場線上線下的諮詢活動，亦考慮仿照施政報告的地區諮詢，他親自向市民講解和聆聽意見，希望能夠凝聚共識，去到真正落實時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編寫規劃考功夫，有關工作會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資料、審核內容。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

0: 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568点，升2351点；港金报39250蚊，升9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69美元，卖出4193.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啦，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罗福道一段。都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一带比较车多，就是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罗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一带车多。而同时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的中线都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就去到旺角消防局。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的中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旺角消防局。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新蒲崗彩虹道南行去御港灣方向，近住顯慶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經回復正常。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民村，而七鹹道北過海龍尾排到模糊街；東隧嘅九龍入口龍尾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龍入口車龍去到西九龍政府合處；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去到博康村。而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机场快线巴士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找些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啊。
6: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啊，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7: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8: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網上有一個盛傳，佢話冰島冇。

0: 文，系咪真嘅咧？
1: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0: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咧？
1: 真系好惊啊！唔住问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
3: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4: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6: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咧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5: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边仲有星级餐厅添。
6: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 阿欧湾区生活1小时啦。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九点零九分，星期五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发动嘅攻击啦，而且咧最快啊，今个礼拜周末咧同伊朗会签署协定啊，推动美股三大指数咧显著上升啊，道指有得升啊，升929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27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640点啊，港股 ADR 咧升翻300点，应该理论上唔止升300点，点解咧？外围市况做得超级。

0: 大市上扬啦，睇下港股系咪真系可以跟得到啦吓，即系之前咧升又唔跟升，跌啊跟足跌，咁啊今次可唔可以乖少少跟住外围市况升一升咧？咁啊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今日股票市场变化。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喎，小白。
1: 港股同油价啱调翻转，油价跟住升，跌又唔系好跌，港股调翻转嘅喂。
0: 港股嗱你日经开出嚟升2600多点，你琴日交中升900多点，你唔系同我讲紧港股今日开出嚟升100多点啊？唔系都有机会嘅，
1: 唔知啊，
0: 都有机会嘅，即系股票市场都系瞬息万变啦，同球赛一样，我哋冇水晶球啊，都系嗰句吓。
1: 咁啊，而家1872388，1872388，欢迎听众打翻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今日如果你谂住同啲朋友仔讲下生日快乐啦，结婚周年纪念活动啊，或者系晨光 morning call， 你想晨光 morning ball 啊，讲下你支持边一队外队，喂，可以倾下，
2: 倾下偈。
1: 晨光 morning 波
0: 系啊，其实应该临近16强啊、8强又会多啲波经讲咯，啊、因为依家跳分组作赛咧，依家未知字嘅，大家15、16嘅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打电话上嚟啦，1872388，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3: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1: 各位听众早晨，咁啊嚟到大壮开咪嘅时间啦，星堂左边当然系有大壮咪啦。早晨，大壮咪。
4: 早晨，小白。咦，世界杯开锣啦喎！
1: 开啦，
4: 好多场赛事，好似好耐未试过呢，有咁多场，我唔知叫唔叫做初赛咧，小组赛事打完都。哇！成個月都
1: 係啊，其實淨係睇而家咧，人哋啱啱開賽啦，但係之前都有一紮嘅熱身賽嘅，咁啊睇熱身賽都已經我哋都要熱身啦。然後仲有104场嘅比賽，今屆真係相當之多波睇喎。
4: 熱身賽都可以搞到打交嘅，真係喺葡萄牙
1: 係喎。咁啊，唔知啦，睇下佢策略上面定係忍辱負重啦，定係有其他部署啦。
4: 係啦，咁除咗球賽之外咧，咁啊啲法庭消息咧都好多啊，唔知咁夠膽叫佢做精彩咧咁樣啊。咁其中一個咧就係上訴嘅，就去到咧係上訴法庭嘅咁樣啊，上訴庭。咁啊個事幹咧就因為話啲我諗係社會運動啊，定係暴動，仲有類似嗰啲案件。咁咧就係律政司嘅方面咧就不滿話佢脱罪，於是咧就係上訴啦咁樣啊。咁嗰啲答辯人即係本來嘅被告其中一名咧。啊！呢位人士就話：自己咧就冇錢安排交通工具去法庭，咁打個電話啊，真係未聽過，真係。去上訴庭咧就話自己好想嚟，不過冇錢搭車喎咁樣。
1: 咁係咪使人去車佢過嚟啊？
4: 咁咧就係據報道咧，啊上訴法庭咧，大法官啊彭偉昌法官咧就話：咦咁啊？一个答辩人要嚟，咁样问问警方可唔可以安排佢嚟
1: 吓？安排车嘅啫系嘛？
4: 系啊系啊，咁、啊、样真系法理情咧。我哋平时即系呢啲真系有人情味啦，系可以即系佢既然想嚟啦，嚟唔到咁嘅样吓。落街除咗冇钱买面包之外，仲可以冇钱搭车咁样。
1: 咁样。
4: 不过唔知警你知警方咧好多种车种啊车型噶嘛。咁有啲人咩生不入官门，即係会唔会生不愿意坐猪笼车？
1: 係喎、哦、我哋即係港台都有啲係 AM 车，个样有阵时望佢又有啲似嘅咁样。
4: 打风落雨挂住啲铁丝。
1: 係呀係呀係呀，冇错。
4: 咁但係呢点都好啦，咁嗰位人士呢就答辩人嚟到法院呢、就亦都係表示冇陈词。咁彭官呢亦都好正当咁话俾佢听呢，姑勿论佢自己有冇陈词啦。咁法院呢都会考虑其他有大律师代表作出嗰啲陈词对佢有利嗰啲都会予以考虑嘅咁样。好啦，咁啊呢宗咧就真系比较少见啲咧，即系啊有人话竟然咧香港地而家系冇钱搭车去法院咁啊，即系吓。咁但系点都好啦，咁啊呢宗案件咧仲系聆讯中啦。咁另外一个消息咧，我谂就好多市民都会留意到噶啦，比较高调啲咧，就话警方咧就同廉署联手咧就系拘捕咗一班人啊，关系呢个宏福苑嗰个火灾嘅。
1: 有留意过。
4: 系啦，咁当中咧，仲系有啲人咧系告误杀罪嘅。咁啊，初头见呢个消息都谂紧，咦，168条人命嘅喎，如果系真系告误杀嘅话咧，冇分彼此噶嘛。应该吓，咁啊， 咦，唔係要告一

0: 668票。
1: 嗯，
0: 即係點解咧？喺刑事控罪裏邊咧，佢有一個咧就話唔可以喺一個控罪裏邊出現兩個罪行嘅。係，咁如果我冇發音錯，叫做 duplicity， 即係話裏邊譬如有人告咧係話仲有攻擊性武器，咁例如一把生果刀加一把就係開山刀啦咁樣。嗯，如果你同一個控罪嚟告佢咧，咁可能到時法庭就發現就係、是、咦？開山刀嗰度咧有罪，但系生果刀无罪，咁呢条罪要当佢有罪定冇罪咧？定即系冇得话拆半条啊嘛？除非修订嘅啫，咁嘅样。咁所以如果系高有成百几人嘅话咧，咁就冇理由一条控罪咧写晒咁多个死者落去噶。咁就可能真系百几条毒都有排毒嘅。咁但系呢个就报道我睇唔到啦，我亦都唔喺法庭，唔知道究竟实际安排系点。定系可能用住一条先，就跟住话俾法庭听。即係將來陸陸續續就好多條，定係話佢有啲叫 holding charge， 即係暫時告住先咁嘅樣。呢個就唔知道實際法庭點處理啦。咁但係由呢度引申出嚟，就有時候啲人就覺得，咦即係如果係導致他人死亡啊，即係整死人嘅罪行咧，有謀殺啦、啊、同誤殺啦咁樣。咁有啲人就會諗啊，誤殺係咪較為輕啲嘅咧？其實睇你點睇嘅。因为误杀罪的最高刑罚都可以是终身监禁。
1: 哦，即是一样的，其实同谋

0: 谋杀都系一样
1: 的，一样嘅，只不过就系话谋杀咧就冇咗个弹性啊。即係個法官咧，就不能夠咧係用第二種判刑方法噶啦。呢個亦都係一個例子，即係話立法當局咧，即係嗰邊咧已經通過咗個法律啊，一定要即係英國都係噶啦，就傳統落嚟就 fix by law 噶嘛。
0: 嗯，
1: 即係由法律定咗，一定要判以前係死刑啦嚇。咁、後來就改咗做呢個終身監禁啊。咁所以如果喺高等法院谋杀罪一成立咗咧，顾问令佢认罪啊，定系被陪审团裁定有罪咧，嗰、那个终审法院其实都冇其他方向可以做嘅。
0: 哦，
1: 都系要判终身监禁。
0: 系因为跟翻法律啦，嗬。
1: 系啦，但系误杀嚟讲咧，虽然最高刑罚咧就系、是、终身监禁啦，但系好视乎啦。啊，譬如喺有啲试过就系话啊啲。啲工人咧，啲工友唔知咩天口慶咧，就排排下隊咧，喺啲快餐店，突然間啊口角咁啊動武，一打死咗人咧。咁、因為誤殺罪簡單而言咧，有兩大嘅基礎嘅，一個咧就係做一啲非法行為，咁啊引致他人死亡咧，係可以告誤殺啦。亦都另外一種咧，就類似今次咧，橫幅院似乎聽到報道就係話咧，即所謂係嚴重疏忽。即通常告啲專業人士啊，或者係一啲做啲工作嘅嘢，例如以前嗰啲做美容化妝嗰啲，
0: 哦係啊，記得，係。
1: 咁嗰啲醫生俾人哋告都係告誤殺，
0: 啊、
1: 基礎咧就所謂 grossly negligent， 就即係呢啲嚴重疏忽啦。咁啊，等著潮啦。嗱，如果頭先講開嗰啲話打交打死人嗰啲咧，過往咧就可能幾年監禁嘅啫。咁但近期大家可能有留意到報章報道咧，就係話有一次咧，就喺呢個最近嘅，即係一件案件咧，就係早幾年喺酒吧裏面咧，咁呢嗰啲叫社團分子啦，咁啊有啲爭執，咁之後有啲人翻去咧，就唔知係報復咧，就打死咗人嘅，咁但係最後都係認咧認誤殺罪咧係接受嘅咁，咁但係主審法官啊陳慶偉啊陳官就話咧。睇翻嗰啲片段，睇翻啲證據咧，其實都接近謀殺咧、即係比較嚴重嘅一個誤殺罪。咁所以即使認罪咧，睇到個報道都判成十年監禁嘅。十年都唔係輕嘅喎。
0: 唔輕啊，係啊。
1: 咁但係如果你有168條人命，每條十年咧，咁啊乘數加個零，或者係一條坐一年都168年啦。
0: 係咯。
1: 啊，咁咪加個零咪1680年。咁香港就唔同，好似美國某啲州份就真係告，即係判啲刑啲囚犯係幾百年監禁。
0: 哦，係，好似就一千年，好似都聽過添啊。
1: 係啦，咁但係嗰個就邊唔係特別有意義啦咁樣嚇。咁、所以有啲人好所謂好 sarcastic 啊，即係好尖酸咁嘅樣嘅時候講就呢個如果係犯謀殺罪嚇呢啲咧。就係、是、犯十一條同十條咧，其實就一定同期嘅、因為終身啊嘛，哦、你唔有兩個 life 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啊當然唔係好事啦，呢樣嘢就係總之嚇，咁、但係就所以都嚴重嘅，即係話會唔會到其時打出嚟百幾條控罪，有部分可以脱罪，部分定罪咧，就而家就乜都唔知，言之過早啦。咁、但係都起碼，如果真係嗰啲人有疏忽，尤其是咧。嗰、那個聽證會其實都未，好似似乎都未完嘅啦。咁、但係大家喺個報道裏面都聽到啲端倪咁、有啲人啲做法啊，啲嘢咧都披露咗出嚟。當然啦，將來如果係陪審團審訊咧，法官都會嗌啲陪審員就唔好理，即係而家或者之前啊嗰啲報道噶啦、不過只不過係我哋而家喺傾偈就發現咧，咦都有啲嘢喎咁啊，總之如果係。恶贯满盈咪罪有应得咯，天网恢恢吓，
0: 疏而不漏
1: 难逃嘅
0: 系啊。头先阿大壮咪讲得啱啊，咁啊真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紧要就系自己每一件事就行得正，企得正，亦都做任何事情嘅时候咧，就摸住个良心，咁啊应该就冇问题啦。
1: 系啊，细个都话啦，若然未报就时辰未到嘅啫。
0: 最紧要就系呢个时间就除咗系留意住所有新闻之外啦，咁啊亦都体育消息啊，享受下呢一个嘅世界杯嘅情况啦。
1: 系、可以饮早茶，我以前以为净系可以食
0: 宵夜
1: 嗰啲，原来食即系黑搞烧卖都有间酒家咧系咁样安排啊！睇晨早嘅世界杯足球咧，大家都有冇兴趣？参加啦，
0: 系啦，咁啊叫多个皮蛋瘦粥啦，有啖粥暖肚啊好啲嘅。好啦，唔该晒大众咪啦吓，
1: 退火啊，唔该晒。
0: 好，拜拜，
1: 拜拜。
2: 好，唔该晒大左咪，唔该晒小白啊吓，呢、这个时间继续呼电话啦。如果咧你都有朋友咧系六月生日嘅。

0: 系六月之星，咁你都想透过大电波咧打个电话嚟点个靓唱俾你嘅屋企人啦、朋友啦，以至嚟紧就系父亲节啦。咁、可能你话喂同爸爸一齐睇个波、踢个波，系咪？
1: 朝头早仲可以咬住虾饺、烧卖、一齐叹住波嘅而家。
0: 你讲得冇错啊！我有个朋友嗰啲酒楼就系朝头早、又
1: 点心套餐啊，
0: 点心啊，一路食住点心啊，吓、
2: 点心一路睇
0: 乜乜流咁样，又食点心，又一路睇波，其实几好啊！
1: 好嘅，好啦，
0: 系啊。
1: 不过口淡淡，又咪冲杯茶，跟住饿饿地，又可以再加多浓咁样。
0: 系啊，不过好似头先小白同阿 Felix Sir 咁样讲啊，吓睇波不到波，
1: 咁梗系啦。
0: 系啊，睇波乐趣多啊，仲要
1: 生活都笑呵呵啦。
0: 系啊，仲有一句咩？睇波不到外围波啊！生活非常好咁样先算啦，有多一句噶，我记得。
1: Felix
0: 系，总之叫你唔好到外围波啦，咁样啦，希望大家都奉公守法啊。

0: 2026世界杯开始咗啦，各位球迷除咗欣赏足球巨星嘅英姿，仲可以欣赏下佢哋嘅波衫。其中法国、英格兰同埋巴西等等嘅球队波衫，其实系环保波衫嚟嘅，采用咗先进嘅化学回收技术，将纺织废弃物分解还原为基本原料，重新制成同原生聚酯纤维相似嘅片状火粒，再仿制成为高强度、高弹性、高透气性嘅纱线。当足球员着咗呢件环保波衫，喺33度同相对湿度90%嘅环境之下踢波，比起着传统嘅波衫，出汗少咗，感觉仲凉好多添。因为波衫嘅设计结合埋开放同紧密嘅网眼区域，大大增加咗空气流动，而且啲布料系唔会黐住皮肤嘅。所以环保波衫唔单止环保，仲可以帮助足球员喺高温潮湿嘅环境之下踢波，仍然保持住凉爽同专注。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1: 晨光追踪31。
2: 分零钟嘅时间咧，今日揾下电视部嘅畅出嚟先。畅畅早晨，
3: 早晨畅。
2: 畅畅就系啦，出咗嚟啦。星期五嘅时间啦，晚上9:30悠游记、哦。
4: 冇错，咁今集咧带大家咧去到沙头角啊，一条客家村落叫谷布村嗰度咧，深度游啊。
2: 我去过、哦。
4: 嗱，呢條村好耐歷史嘅喎，370年歷史。咁啊，主持人咧會同大家咧學下呢個武客家呢、這個客家麒麟啊。咁啊，另外咧會試下佢哋客傳統客家菜。咁啊，睇下咧佢哋原來幾代人咧對客家飲食嘅文化咧有唔同睇法嘅喎。佢哋就會去到一間當地嘅士多嗰度，一路探住嗰啲傳統客家菜，一路去講下呢個飲食文化嘅。咁如果大家都想跟隨阿小白嘅腳步去下呢個地方旅遊嘅話，咁今晚9:30要睇《悠遊記》啊！
2: 係，過去揾我啲腳毛啦嚇。好，跟住咧就係星期日嘅時間咧，6:00有口述澳門歷史名人堂。
4: 冇錯，咁顧名思義咧，同大家介紹下咧，喺澳門曾經生活過嘅一啲有卓越貢獻嘅人。嗱，今集咧就介紹一個傳道人，叫做馬禮信。馬禮信好勁喎，佢1782年喺英國出世，佢20歲就成為傳道人，跟住就去到有一個托付啊，就將呢個福音傳俾華人。佢係第一個譯中文聖經嘅傳道人。
3: 哦，犀利喎！
4: 係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佢歷史。记得星期日嘅晏昼6:00留意呢个口述澳门历史名人堂啊！
2: 好，咁星期日咧都有讲我讲我有郑融啊，大家留意住，唔该，张人，拜拜。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6: 早上9: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間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5年規劃。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為可以明確日後的發展藍圖，每年的施政報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應或者對接規劃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5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2次5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將於下星期一展開為期2個月的公眾諮詢。李家超說，期間當局會舉辦多場線上線下的諮詢活動，亦考慮仿照施政報告的地區諮詢，他親自向市民講解和聆聽意見，希望能夠凝聚共識，到真正落實時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編寫規劃考功夫，有關工作會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資料、審核內容。美墨加世界盃決賽周揭幕，東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體育場舉行的揭幕戰2-0擊敗南

0: 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俄罗斯国庆节之际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重申朝鲜全力支持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政策。金正恩在贺电表示，如今朝俄关系谱写新的历史篇章，并进一步巩固成为真诚奉献的信任和同盟关系，是朝俄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取得的骄傲成果，证实两国的选择正确。金正恩重申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对内外政策，与俄罗斯携手共进，是他和朝鲜政府始终不变的意志和立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24点，升275点，总成交金额25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60点，升20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74.95升1.2，中芯国际76.1升2.8，XL2南方海力士121.8升15.8，腾讯控股463.2升6蚊，阿里巴巴110.5升3.1，华虹宏力149.5升10.2，盈富基金24.92升3.2，建滔集团97.05升3.35，建滔积层板69.05升1.85，联想集团23.98升1.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6，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幣6.765，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5,989点，升1,786点。港金报39,250蚊，升9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8.38美元，卖出4,178.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啦，由於有路面緊急維修，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線咧，現時係封閉緊噶。同時咧，後少少近住兆康港鐵站嘅慢線咧，都有架壞車。咁所以依家龍尾咧，一截過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咧出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線咧，有緊急路面維修，而同時咧。 咧，后面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慢线咧都有坏车噶，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而另外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桂街咧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咁大家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啦，就系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跟住大桂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日大车多。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罗福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跟住广东道中线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交通咧目前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另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过了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码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6: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9: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来自美国的这对摇摆组合1994年组成，他们的音乐以一个 funky 见称，还有他的主音 Adam Levine 都是非常 sexy 的。Maroon 5

0: 全新嘅作品由上星期嘅第七位跳升两级去到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中游位置第五位 ，Room 5嘅新作 Heroin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之味靓早餐。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0: 早晨，9:42星期五嘅早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晨光第一线嘅团队今日有 Yana， 有小白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一齐倾下偈啊。凌太太已经接通咗，早晨凌太，
1: 早晨
2: 凌太，
3: 早晨你好。
0: 喂，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
1: 系啊。即系我好好彩啊！我听到欧嘅呼吁咧，咁我试下打嚟啦。哎呀，又俾我打中，
0: 恭喜恭喜，
3: 缘分又到啦，缘分啦！
0: 喂，有咩开心事讲嚟听下先？
1: 因为六月份咧有好多朋友同埋至亲咧生日，咁咧我就而家讲咗先吓。
0: 好啊。
1: 咁咧卢子欣14号，
0: 系14号生日快乐。
1: 是李雨晴我的孙女15号。
0: 生日快乐。
1: 咁呢就张晓莹我堂妹。咁呢就16号。咁其实佢堂妹啫，佢同我个女同年嘅。咁呢我个女女呢就係27号叫林卓颖。
3: 卓颖。
1: 咁呢係。咁另外呢我个 best friend 就周美珍26号。咁另外呢我哥哥28号叫张国雄。
0: 喂，你都好上心喎，对于你嘅朋友啦、亲戚啦，所有关系。喂，其实你一个几爱朋友、爱亲戚嘅人，因为你有个宝仔咁样上住咧，其实你都好珍惜每一段关系咯。嗱，我睇得出啦，嗱，交俾你继续再讲好嘛，凌太。
1: 系，另外仲有一位咧，系东村之友嚟嘅，叫苏国明，佢就29号。是的啦，就是咁多啦。
0: 好，我哋呢度晨光第一线团队祝所有人都开开心心、幸福快乐、身体健康、笑笑口又一滴，系咪先？
1: 系啊，
0: 你仲有你嘅笔，你好似同先生嘅结婚周年纪念，喂，几多年先？
2: 恭喜晒，恭喜
1: 晒。
0: 38年。
3: 38年。
1: 我个孙女咧，
2: 38年叫咩婚呢？
0: 就是生生发发，就是好意头婚，我帮你改生生发发啊，开开心心。喂，咁啊，同先生谂住点去庆祝？会唔会去啲旅行仔咁样啊？
1: 有啊有啊，我先生咧就 plan 咗去云南啊。
0: 云南
3: 好正啊，
0: 即系我同小白都认同。去到云南嗰啲人咧，好有品味啊，系咪啊？
3: 又冰雪聪明，
0: 系啊，品味中国啊，正所谓。喂，同埋咧，
3: 云南啲手信又好食。
0: 喂，云南咧，即系你可以着到自己咧，成个少女风咁样啊。咁咧，即系少女风格，跟住咧就叫老公影相，或者叫埋老公都着到云南咁样，一齐着呢衫，跟住咧就喺当地咧就。有啲網拍小哥咧，或者小姐啦咁樣，咁啊講緊40-50元人民幣一個鐘，就幫你兩公婆咧影輯靚靚相。
3: 係啊，你講得啱啊！而家其實你就算冇相機、冇手機，你上到上去咧都可以影相㗎。係
0: 啊，好靚，
3: 好方便㗎。係
0: 啊，咁你俾幾十蚊人民幣，係啊，俾幾十蚊人民幣賺下，俾人哋賺下，跟住咧你就影咗粒相咧，好方便㗎。佢影完之後咧，佢就微微地信咧。
3: 就过晒俾你噶啦，
0: 仲要 HD 添噶，系啊，高清噶，好靓噶，系啊，
1: 多谢你哋啲资讯啊，
0: 系啊，我哋都未去过嘅，不过听朋友讲 ，Anna 去过系嘛？
2: 去过，我都着过噶，因为云南好多啲少数民族嘅服装，好靓嘅，着住嚟唱下山嗰个扮场啫，
0: 系咩？我
2: 有一番风味，
1: 试下先。
0: 你净系去云南定还是再入多啲？譬如去埋大理啊，或者昆明啊？
2: 我去咗丽江啦，跟住都有去到香格里拉。仲去咗玉龙雪山系嘛？冇记错，
1: 会嘅
2: 系嘛系嘛？嗰个要小心，如果你有高反咧，就要准备下啲药啦。
0: 系，其实玉龙雪山同埋香格里拉都要噶啦。咁如果你话有部经典嘅电影叫咩《高海拔之恋》，就系讲紧咧喺香格里拉嗰度拍。咁希望你两公婆去玩得开心啲咧，
3: 系啦，
0: 影多啲靓相。
1: 希望啦，希望啦，
3: 感受下嗰度嘅浪漫咯。
0: 系啊，几时出发啊？
1: 15号出发。

0: 哦，幾日啫喎，
1: 三日，
2: 去十一日啦，嚇！
3: 哇，你好啦，你好啦，
4: 我都羨慕。
2: 因為我十五號係周年啊嘛，
0: 我自記得啦，我記得啊。咁啊，有咩説話同先生講？哇，呢位先生好好嘅，喺旁邊同你拖住手仔38年，邁向39年啊，講嚟聽下好唔好啊？
2: 嗱，講真，佢真係對我好好嚇，佢好遷就我，好包容我，同埋最主要佢對我屋企人咧都係咁好，都係好好，係啊係啊，我同佢講咗噶啦，我第二世都會揾翻佢噶啦。
3: 哇，好 sweet 啊！
2: 係啊係啊，
3: 隔住個麥都好難得喎。
0: 咁你先生話咩啊？你先生點回應嘅？我想聽，我成日都想聽下啲男人點樣講，啲男人點樣講。
2: 佢就同一啲朋友讲，第时揾老婆咧要揾个保良局嘅。
3: 哦，好似你咁样系嘛？要揾个
2: 唔系啊，要揾个要保良局嘅姑爷，即系话咧唔使咁多复杂嘢啊！你明唔明啊？
0: 哦，
5: 即系一心一意，净系爱一个咁嘅意思。
2: 哦，系啦，咁佢都系讲笑嘅啫。
5: 呢个梗系讲笑啦。
4: 等我想细味下呢个 sense of humor 先啦。我头先一开始都未必 get 得到。嗱，唔关个社福机构事噶，
5: 唔关事噶，
4: 我帮你澄清咗啦。我哋继续咧，星光熠熠耀住佢嘅。O K， 冇问题
5: 嚟嘅啫。
0: 系啦，呢个 get 位嚟噶。不过调翻转头，即系祝凌生凌太啦，继续咧。每一日都好似呢只歌咁样，我知道你哋中意 Beyond 咁啊，每一日都系一个唔系净系亲情嘅关系，有爱情嘅关系，所以送首情人俾你听好嘛？
2: 好，多谢，
0: 多谢你电话，玩得开心啲啊！
3: 拜拜，
2: 拜拜，拜拜。

0: 耐冇听 Beyond 嘅情人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啦，有一两只骤雨啊，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啊。展望啦，明日咧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嘅。而家27度气温，相对湿度73%。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2: 今日咧就准备咗一个咧就系柚子胡椒鸡肉串，简单啲嚟讲就
0: 又系睇波，
2: 其实系谂住大家3:00嗰场波去食嘅，就因为都唔系好啱做早餐。
0: 3:00啊？3:00？不如食杯面啦，不如食杯面啦。
2: 杯面加呢个咪得咯，
0: 系啊，
2: 你有面跟住有个肉串，因为呢个都容易整啊，
3: 容易整。
0: 我买咗一箱杯面翻屋企，其实。呢段时间够嘅，100场波啫嘛，
2: 100场波，你买几多箱啊？
0: 咁但系你3:00唔系查到3:00啊嘛，我翻咗工啊嘛，肥十磅都唔够啊！琴日好醒啊，琴日打咗2场篮球啊，系啊，极度虚耗我自己嘅卡路里啊，系啊，应该得噶，我觉得可以 keep 到噶，系啊。
3: 一头留言看，嗰头又再补翻啲卡路里。
0: 冇啊，琴日冇食嘢啊，即系朝头早先。同你食少少早餐啫嘛，楊達。
3: 咁 OK 啦，
2: 係啦。喂，講下呢一個雞肉串點搞先？咁啊，揾啲雞髀肉翻嚟啦。咁啊，其實坊間都有好多嗰啲柚子胡椒嗰啲醬料啊。因為即係大家中意足球嘅朋友咧，未必個個中意煮嘢食噶嘛。咁用啲最簡單嘅方法，然後就加啲豉油啦，落少少米酒啦，攞啲葱啦。咁啊，將啲雞咧就用咗雪先，因為切靚佢一嚿嚿咁樣啦。咁你就落嗰啲胡椒柚子胡椒。跟住就撈佢，咁啊醃佢20分鐘，咁啊其實就得噶啦。咁啊，然後就將嗰個雞肉啦，同埋你買嗰啲大葱啊，或者係揾啲大葱翻嚟，咁啊又切開佢，咁揾支竹籤吉住佢啫嘛，幾咁簡單。然後咧，差唔多時間嘅時候，你最叻係咩咧？最叻嘅咧就係你校定時間制。跟住咧，佢就大概系呢一个2:09左右啦。
0: 系
2: 佢自己识着嘅。跟住佢咧就一叮叮完之后咧
0: 就开波啦。
2: 等佢入边煨多阵，啲热气再焗多佢一阵，然后就开波。
0: 咁记得搞掂。记得睇完波食完啊，小白呢个大葱嘢，再加个杯面之后，你记得即系用手吹漱口啊，咁
2: 样
0: 个口咁嗰阵味。
2: 不过朝头早都建议大家就食翻碗粥咯，可以下火啊呢个。
0: 清清肠胃。
2: 粥下火唔系呢个串烧下火。
0: 好啊好。
2: 呢个野火高过下火，
0: 好多谢小白嘅分享。
4: 我的享乐时代，
3: 呢排睇咗套电影啊，都系啱啱上画，我谂一两个星期到啦，就系丧尸片。
0: 哦，全智贤嗰部，因为近排咧，即系打个岔，都系关于南韩。一阵10:00嗰场波又系南韩啦，全部都系南韩主题啊吓。咁啊，即系我睇咗呢个《铁拳教育》，哇，好好睇，好睇，真系呢个串流平台，我觉得即系爽片之中好睇。入边咧嗰啲 side track 人物咧，做坏人嗰啲咧，啲戏好好睇，
3: 可以睇下。
0: 呢套戏咧最好睇咧，唔系啲男主角靓仔啊，或者恐怖有。是啲坏人啊，即系我成日觉得啲坏人。

0: 人咧够坏咧，
1: 其实
0: 就好睇噶啦。
2: 坏人都好难做噶，
0: 系啊，
2: 系啊。
1: 同埋有啲坏人咧，佢明明系坏噶，但系唔知点解你都欣赏佢，
0: 系啊，
1: 觉得佢好有个人魅力啊，
0: 系啊，
1: 呢下劲啊。
2: 演员最中意系咩咧？做坏人之后咧，出街俾人闹，
0: 系啊，真系啊，
2: 真系啊。
0: 有几个入边咧做坏妈咪嘅角色啦，即系嗰啲怪兽家长嘅角色咧，系咁俾人喺 IG 嗰度 DM 佢啊，
1: 就深入民心
0: 啊。系
1: 啊，
0: 点解你可以咁衰噶？对你个仔咁样，但系佢其实系一个演员嚟啊。跟住咧，佢即刻同媒體講：喂，叫啲人唔好再 DM 我啊！我打工噶咋，我做演出噶咋咁樣。咁啊，成代表成功咯。咁啊，全自然嘅呢一個喪屍片好唔好睇啊？
1: 我覺得好好睇啊，因為我自己咧好中意睇啲驚悚劇，尤其係喪屍類型咧都睇曬咁滯噶啦。咁呢一套嘅導演咧都係之前有一套好出名啦，《屍殺列車》啦，佢有一部、第二部。咁呢個其實係佢第三部嘅喪屍片嚟嘅。咁同平時睇開，你知道喪屍片咧都係啲喪屍好多喪屍堆埋一齊啦，
2: 我想試下做喪屍。
0: 我都想
2: 好玩喎，
0: 好玩啊！好似主题乐园咁样，可以扮鬼吓人啊嘛！嗱，第一集咧就系讲啊恐流咁样，就要带嗰个列车去到釜山站咁样啦。咁啊，今一集大概系咪都系关于呢啲咁样搭车嘢噶？
1: 今集就唔系搭车嘅，佢讲紧有一个嘅大厦啦，爆发咗原因不明嘅集体感染。咁呢集嘅丧尸咧都有啲嘅特别之处，佢咧系有智慧噶。佢一开头咧，
2: 我以为行得慢咗添。
1: 佢好快啊！佢行超快，同埋佢好聪明。
0: 第一集好快啦，佢追到架列车，
1: 快
0: 到
1: 犀利啊！
0: 你有睇第一集啊？
2: 因为以前由细到大谂住系丧尸就慢慢行嘅啫嘛，点知而家啲丧尸
1: 嗰
2: 啲
1: 系 Walking Dead 咯，慢慢行。
2: 近呢十年嗰啲丧尸快过宝特啊！
0: 系啊，
1: 同埋佢哋咧进化都好劲，即系
0: 同埋有自主学习能力啊嘛，话
1: 冇错，系啦，一开头咧好似啲 BB 咁样啦，四肢爬行嘅，慢慢咧佢开始学嘢啦，就会企翻起身啦，甚至咧佢一开头咧系唔知道。人系点样？即可能有啲时候商场入面有啲 model 或者系纸板，佢会觉得系人，
0: 照咬
1: 即系
0: 扑咬，系啊。
1: 当佢扑到可能廿秒左右就发现，唔系人，跟住之后佢就大脑咧即刻话俾全部嘅丧尸佢嘅群体听。
2: AI
0: 系啊，我都觉得系咁。其实佢有少少反讽翻 AI 点样同人类做紧一个博弈啦，
2: 冇错，
1: 所以都因应翻佢个名咧，因为佢嘅英文名咧就 colony， 就系群体咁解。
0: 好中意啊，好中意全子贤嘅，由佢我的野蛮
1: 旅游
0: 开始，我已经好喜欢呢一位嘅南韩
2: 女生。I believe 咁样嘅，
0: 系 I believe 啊，
1: 又 keep 得好。
2: 佢
1: 哋
2: 新星分都有嚟港台呢度唱歌，
0: 系啊，
2: 几
0: 好噶，
2: 犀利，
0: 系啊。几好啊吓，咁啊，即系大家礼拜六日又可以睇唔同嘅电影啦。
2: 系啊，有电影有，
0: 即系嚟紧上就有呢个 Toy Story 啦，新嗰集啦。
2: 系
0: 睇下秃头嘅胡迪点样应对中年危机啊？
2: 反光啊，个额头反光。
0: 系啦，
2: 后尾枕又反光。
0: 我真系唔敢睇啊，我惊我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編寫規劃考功夫，有關工作會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資料、審核內容。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最後關頭取消對伊朗的打擊行動，表示已經同伊朗達成一項重大協議，可能今個週末在歐洲簽署。

0: 特朗普形容未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杰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是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和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是系统故障触发误报。报道说，大楼内的警员一度要戴上防毒面具并着上全套保护衣。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首相司纪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司纪言对荷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荷里安在致司纪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9点，升400点，总成交金额744.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79点，升22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74.65，升9毫；盈富基金25元，升4毫；中心国际75.65，升2.35；XL2南方海力士119.85，升13.85；腾讯控股463.4，升6.2；阿里巴巴110.6，升3.2；华虹宏力149.7，升10.4。南方恒生科技4.65，升9仙；建滔积层板67.9，升7毫；建滔集团91.85，跌1.8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6，瑞士法郎9.846，澳元5.513，加元5.606，新西兰元4.559，欧元9.0624。每百日元兑港元4.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53。日经平均指数报66,661点，升2,444点。港金报38,980元，升6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11美元，卖出4,19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报道。
1: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啦，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新楼街啊。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啦，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丹桂村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前少少嗰段咧，近住新墟街市快线都有道路工程噶，咁龙尾就过咗红桥少少啊，就系屯门公路九龙近住新墟街市快线，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车龙就过咗红桥咧少少噶。咁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罗福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啊，丁角路去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贵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都系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咁东九龙走廊过海啦，由于受头先加士居道嘅坏车影响，咁所以龙尾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AI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6: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5: AI 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一点呢？
6: 风骚快活人的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
5: AI 怎样才可以强身健体啊？
6: 风骚快活人的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了当练了。
5: AI 怎样问出你什么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的？
6: 是啊，无论你是什么人，甚至是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乐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0: Selina 今年加上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执念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盒花做心里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风》。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铃同行，
4: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5: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4: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8: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5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耷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7: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终身美丽。
9: 新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10: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
1: 早晨，早晨。
2: 嚟到星期五啦，今日又有我哋呢个组合啦噃，我系日日，
3: 我系 Alice，
0: 我系坚强。
2: 好，早晨早晨啦，咁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咧，摄氏28度，相对湿度72%啊吓，咁啊舒服啲啊，
3: 非常好干干干地啊，
0: 我中意呢啲，
2: 冇错，咁啊就系落完雨啦，咁啊大家又冇咁热啦，所以咧我谂咧呢啲时间嘅话咧，应该要谂下嚟紧个周末嘅话咧，应该去边度玩下咧，去边度食下嘢咧，行下山咧，跳下茶舞咧咁样。
0: 话俾你听，今日咧约咗朋友咧三点钟，佢放早，即系佢放工，
2: 佢话早放，
0: 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咁又應該唔係第一個
2: 禮拜，第一個禮拜，
0: 總之就有一個禮拜五就放
2: 三。即係總之嘅一個月裡面，其中有一個禮拜就放三
3: 天，全公司啊咁好㗎，
0: 我覺得好正啊！
2: 即係邊個禮拜係唔知嘅？
0: 唔知，然後咧就全部一齊放早。你嘅意思就係話等你哋去 relax
2: 下啦，
0: 係啦。本來我就鋪排咗一條路線嘅，
2: 打算點咧？美食地圖，
3: 洗耳恭聽，
0: 美食家玩樂加頹廢。
2: 講嚟聽下，講嚟聽下。如果係嘅話，你會帶去邊啊？
0: 都是上上面
2: 三点钟
0: 是啦，上上面咁咧，但我会在香港进一个豪华版的 lunch 先。豪华版的意思咧，就是拣一间靓嘅酒店，对住个海嘅。
2: 佢真的很中意酒店，
3: 系咯，
2: 系咪啊？时钟酒店啊？
3: 你嘅豪华体验咧，通常都是酒店开始嘅。
2: 哦，系
3: 系啊，每一次都系，
2: 永远都系嘅，又或者朝头早要去酒店度食个靓嘅早餐，
0: 哇，真系好正，
2: 我真系好中意酒店喎，你不如去酒店做啦。
0: 讲真，我中学嗰时我真系想去酒店做，
2: 系噶，
0: 酒店系我其中一个志愿，因为第一细个咧好少机会去啲靓嘅酒店，但系咧睇电视嗰时狂潮，
2: 系
0: 有一间靓嘅酒店，哇，我真系好想去做，
2: 做 captain 系嘛？
0: 唔知，总之我入咗去。
2: 先啦，
0: 做冇咩嚟借。

0: 如果你有乒乓波喺度，
1: 我乜嘢都做，
0: 做咩入咗去先？
2: 系
1: 我仲以为你系做酒店，一定要
2: 系
1: 做
2: 管理层
1: 啦。
2: 咁啊，
0: 我因为嗰阵时细个唔识啊，
1: 哦，佢就唔知道嘅一间酒店里面系有咁多唔同嘅部分嘅。
0: 但系我向往咧就系话，哇，酒店全部都系靓嘅嘢，
1: 咁啊
0: 靓嘅刀叉啊，你谂下西餐，全部都系，总之咧就系好靓嘅，然后上到个房。又
1: 是
0: 很漂亮的，我有一次呢，我小时候就跟哥哥去将那些、酒店的玻璃窗呢铺一些反光玻璃纸，
1: 哦，
0: 反光玻璃
1: 纸是一份工来的，是
0: 吧？是一份工来的，
2: 暑期工，
1: 暑期工来的，
0: 圣诞节，
1: 圣诞节，
0: 咁呢入到一间房，哇，为什么有些生果在那里呢？是客人走了剩下的那些，
1: 你都拿了，有没有拿了那个篮子？
0: 好靓，唔系我细路仔啊，
1: 系啫，
0: 佢摆得好靓啊，
1: 攞偷人哋提子食，
0: 跟住有一个叔叔，
1: 呢啲唔系你攞嘅，系我哋啲下烂嘢嚟嘅，
0: 佢真系出声话我。我细路仔真系唔知，佢话你唔好搞人哋嗰啲。
1: 你有几细啊？你都跟得人哋去贴纸啦，
2: 中
0: 三
2: 十零岁咯，
1: 系啊，
2: 十
1: 零岁
2: 真系可能细嘅。
0: 系啊，我未
1: 即系冇见识过，
0: 系啦，
2: 冇出
0: 过
2: 去睇。
0: 系啊，
1: 原来酒店房里面
0: 系
1: 有生果嘅。
0: 系啊，哇，咁正嘅。
1: 咁我要嚟做啦。
0: 我真系好觉得好靓啊！
1: 你好天真，好可爱。
0: 系啊，同埋咧走廊咧，嗰啲推住部车咧，好靓嘅毛巾啊，
1: 即系 housekeeping 嗰啲姐姐。
0: 系啦，哇！我觉得真系，我见到嗰个系哥哥，如果我见到系姐姐，我谂我即刻唔读书，
1: 即刻落去下面嗰度，有冇请唔请人啊？
0: 冇错，只要你每日俾生果我就得噶啦。
2: 咁点咧？今日嗱，去第一度
1: 就
2: 系
1: 去
2: 酒店食个靓 lunch。
0: 我覺得好悠閒。第一，如果我譬如話咁嘅環境約人食 lunch 咧，我就唔會約住喂兩點鐘喺度等，我自己會早到。你幾時嚟就幾時嚟，因為我想大家都輕鬆啲。咁啊做埋啲嘢，可能我老細突然間又唔知乜乜乜乜，
1: 又唔走得啊，
0: 冇錯啦。
1: 總之唔好俾自己太大壓力。
0: 咁我中意咁樣等，然後就直上啦，跟住都係。吃喝玩乐啊，按摩啊，
1: 你都系莫过于嗰几样嘢嘅啫，系咪啊？即系可能按摩啊，食啲特别啲嘅嘢啊，
2: 丰富嘅嘢啦，
0: 系
2: 啦，
0: 总之好 relax 咯。
1: 啊哈 ，OK， 咁就叫做好特别啦。
0: 系啊，
1: 香港人嘅个个礼拜都系咁啦。
0: 我唔系啊，即系我觉得系好好。
1: 对于你嚟讲，咁咧就为之 relax。
0: 冇错啦，系啦。
1: 特别重要系咧，我觉得咧系要在于系人哋仲系翻紧工嘅时候，
2: 你做呢件事
1: 早两个钟或者系早一个晏昼走。
0: 冇
1: 错，我觉得你翻半日工系争好远噶。
2: 系啊，好多时间啊，
1: 真系个。
2: 你
1: 系
2: 银行都唔系好使排队啊。
1: 啱，
2: 呢个系最好嘅。
1: 你去任何地方都唔使排队。
0: 冇错，
1: 除咗人哋落场噶咋。
0: 同埋呢两日我发过路边嘅交通咧都畅顺咗，好多小朋友咧九点朝头早咧呢个时候考完试就放学啦，系啊，唔知佢考得唔好咧。
1: 咁呢个你唔使担心，因为
2: 室有人考得唔好，室有人考得好嘅，
1: 亦都有人考得好，
0: 真系噶，
1: 系啦。咁你就净系谂好嗰边，唔好谂啲唔好嘅。系啦，咁啊，其实当然要开心咧。我觉得就
0: 系
1: 莫过于系食嘢嘅。咁但
0: 系
1: 我最近睇咗一个报道咧，我觉得哇吓喺香港嘅话咧，就真系比佢哋嗰个地方好好多啦。好啦，咁我就讲紧个边个地方咧，就是、我哋成日都会去嘅，就系韩国啦。咁、当然啦，佢就话而家咧出现咗一个现象，都几得意嘅。当然唔系所有啊吓，但系咧有某啲嘅食肆，佢哋系会咧明文规定，又或者佢就贴张招纸出嚟，话俾你听嘅就系我哋唔欢迎一个人入嚟食嘢嘅。真系，咁我觉得吓唔会咁系嘛？即系如果你真系卖到去自己一个人嘅，咁因为有好多嘅就系，如果你卖到去问佢，佢先至话唔接待你咧，咁咪会惊大家会引嚟有啲嘅唔方便，所以甚至乎你会见到嘅就系有啲嘅就系乜嘢食肆都有嘅，即系可能佢就可以去嗰啲烤肉又有，又或者系你食嗰啲咩汤饭啊，咁嗰啲佢都有，咁啊就觉得呢个现象点解会咁得意咧？你哋估下，其实点解佢哋会唔欢迎一个人去食饭嘅呢一啲客人咧？请讲。
0: 一个人佢压时间耐，
1: 嗯哼，
0: 即系譬如话人哋
1: 压嘅时间反而耐，
0: 耐啊，
2: 系咩？快添，
0: 佢都冇嘢做
2: 咯。
1: 啊哈，
0: 嗱，有啲人即系
1: 佢真系可能系嘅，
0: 我坐喺度啊，
2: 坐喺度等佢咯，
0: 系啦。 唔該俾杯水我，
1: 又
0: 攞杯水俾。

0: 啊，咪咯，
1: 又坐成4个钟，但个人都未嚟，
0: 杯水一冻咗。杯杯热水，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啊，跟住又去厕所啊，即系我觉得可以，你甚至你可以喺度做嘢，我都中意嘅，系啦。我估系，
2: 哦，即
0: 系
2: 惊牙时间。
1: 嗱，你呢个系啱嘅，诶个方向系啱嘅，但系其实咧又唔完全啱。咁所以嘅就
0: 系，
1: 我又当你啱啦。佢其中有一个原因嘅就系话，如果一个人嚟食嘢咧，佢多数咧就会系，好似头先阿 Alice 都有问我，如果一个人去食嘢嘅时候，你会做咩啊？
2: 睇
1: 手机啊，睇电话啦，甚至乎有啲人真系冇嘢做嘅时候，佢喺度煲剧，
0: 系啦，
1: 佢又赶你唔走，所以咧就系
0: 又有 WiFi，
1: 冇错。咁佢一个人好可能嘅就系佢会喺呢度咧就会占嗰个位置好耐，佢唔赶得你走，
0: 同埋佢叫嘅嘢唔多啊，
1: 系啦，
0: 系啦，
2: 一碗嘢，
1: 冇错，
0: 最多整多个甜品，
1: 但系就压你好耐，
0: 系啊，
1: 系啦。咁跟住外边有人嚟嘅时候，如果你坐咗一张二人位或者系四人位嘅话咧，成张台咧就你牙晒啦，
0: 系啊，
1: 系啊。咁当然仲有另外一个原因嘅，佢就系话佢哋原来唔系好兴一啲搭台嘅文化，所以若果你系自己一个人去到嘅话咧，可能成张台系四人台，你自己一个人坐晒喺度咧，
2: 都系得你啫，
1: 你就计个条数啦。如果我有四个人，有四个套餐，但系如果你一个人嘅话，坐一个四人台嘅话咧，咁就只系得一张，即系一个套餐嘅钱。所以咧就系喺呢一条数里面咧，佢再计嘅咧，佢系会蚀噶。咁所以佢唔会俾你一个人嘅，
2: 好唔友善啊！越听越嬲啦，
1: 系咯，
0: 我
2: 听越嬲，
0: 我哋
2: 罢
0: 开。
1: 我只系见到有部分嘅报道系咁讲咋吓，我唔知道究竟即系呢一个系咪一个佢哋嘅
2: 真正嘅
1: 情况系啦。咁我总之嘅就系佢又见过有某啲嘅地方嘅就系佢唔系好中意你哋自己一个人嚟呢一度就系压一张台咯。咁但系我就觉得呢一方面香港就真系好好多，我哋由细到大都有搭台嘅文化，
0: 有啊，
1: 好正啊，
0: 好正啊！
1: 嗰时候喺酒楼度搭台先劲啊嘛，
0: 卷一块布咯。
2: 卷住边个
0: 系咯？我最高纪录卷3张，
1: 即系成张台都唔识噶嘛啲人，
0: 系啊，
1: 你唔介意噶？
0: 唔介意。
1: 甚至乎我见过有啲茶餐厅咪仲犀利，啲茶餐厅其实我又觉得有时啲座位又真系窄得滞，嗬？
0: 佢哋要冇办法啦，悭位啊！
1: 但系佢亦都会俾你搭位，咁跟住我就试过搭台嘅就真系嗰个卡位坐四个人嘅，四个人都唔识噶，
0: 哇！
1: 四个人都唔识噶，
0: 坐里边嗰个尴尬，
1: 系啊！但系你系晏昼，你话真系嗰啲时间最繁忙嘅时候，你又会几中意佢咁噶？总之佢一定会有位，佢叫你坐埋啲。咁但系你坐喺侧边咧，你又冇办法黐住啲手啊，
2: 黐住就核突啲嘅。
1: 系啦，大家又好窄啊，咁样，但系都系完全唔认识，食完就走啦。
2: 搭台咧，我经常有啲奇遇噶，
1: 咁正，撩你讲嘢，
2: 撩我倾偈，
0: 结良缘啦，
2: 良缘就冇啦，
1: 因为佢已经有，
2: 系啦，我良缘已经存在啦。咁佢我试过。我起碼試過3次，同一間茶餐廳嚟嘅，係啦，因為當時我住喺嗰間茶餐廳附近啦，咁嗰度咧，嗰間茶餐廳咧好多遊客去，咁然後咧我就一個人坐，咁對面咧就因為唔係一啲食飯時間，我唔會特登揀食飯時間去啦，好多人啦咁，所以我就一定可以霸到卡位嘅一邊，咁呢個時候咧就硬係會安排一啲遊客咁啊坐我對面，唔一定係洋人嚟嘅，內地都有嘅，咁咧我最印象深刻咧就係有其中兩 pair，一 pair 咧就係好似係可能係姨姨帶住個侄女，姨姨喺香港工作，咁個侄女咧就嚟香港探姨姨，咁佢哋咧就係好想食我食緊嘅嘢。
1: 你做乜偷听人哋讲嘢？
2: 跟住我对面咧，好难听
1: 到。你好明显系偷听人讲嘢，但系我好中意偷听人讲嘢，跟住我就估下佢哋究竟咩关
2: 系啊？我都会噶。
0: 有冇即刻褪好你嗰碟嘢？
1: 佢哋你有冇话俾佢听嘅啫？如果你想食嘅就话俾佢知。
2: 佢直头问我啊，佢就直头开口问我，跟住我
0: 系
2: 咁即同佢哋讲话推介食咩食咩食咩，跟住咧佢哋系都要请我饮嘢。
1: 吓，
2: 我唔使啊，我个餐有嘢饮噶啦，我哋有嘢系都请系都请。
1: 哎呀，好客气啊！
0: 你下次俾电话我啊嘛。
1: 你去可能冇呢啲优待。
0: 唔好理啦，
1: 冇人搭你台。
2: 另一個我記得嘅奇遇咧，就係一個我諗大我少少嘅男士嚟嘅，佢咧就問路啊，直頭係即係食到一半咧，佢就問我
0: 小心啊呢啲，有用心啊，
2: 但
0: 係
2: 我又唔理啫，因為佢個問題咧好得意
0: 嗱，
2: 佢問我佢話。周星驰拍嗰个丽晶宾馆系咪喺附近啊？跟住我就话吓，
1: 讲到宾馆
0: 嗱，呢啲真
1: 系，你要问下强哥哥，系啊，再问。

0: 唔少啊，佢俾人问唔少。有冇呢啲咁嘅别有用心？
1: 有，真系有。
2: 我冇谂咁多，佢就系话佢系周星驰嘅 fans 啊，佢嚟
3: 香港
2: 就系要睇周星驰拍摄嘅地点啊，佢喺附近揾紧丽晶宾馆啊，喺嗰度拗晒头啊，死啦！我唔知喺边，丽
0: 晶酒店
2: 啫，
0: 酒店我知系咩，丽
2: 晶
0: 酒店真系秒，
2: 系啦，就咁样咯。咁但系因为佢系本身就准备要离开，即系咁佢先问我一句啫，咁样佢就唔系想撩我倾偈咁样，系啦，我成日都有呢啲嘅搭台就系会，
0: 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其实咧，如果你作为一个要去询问人哋，佢可能真系要问嘢嘅话咧，你都会拣一个咧比较友善一啲，又或者佢就系会精明一啲。你唔会拣一啲嘅真系蠢下蠢下，我问佢一定唔知噶啦，醒少少嘅，
2: 可能个样
0: 靓靓女女嘅，
2: 醒咗少少，
0: 但
2: 系我系答唔到嘅嗰啲嘢。
0: 多数都系，你唔好问我路啊！佢哋以为你识，但系其实多数都指条黑路嚟行。
1: 话俾你听，其实咧，我有啲国内朋友咧，都好想去了解一下头先瑞瑞提过嘅时钟酒店。
2: 哦，香港嘅时，香港有出名嘅时钟酒店嘅咩？
1: 第一国内冇
0: 啊吓，
2: 哦，
1: 佢哋好想见识一下呢一啲地方，
0: 系，
2: 哦，
1: 系啊，真系啊，即系。
0: 不過呢啲咁咧，係啲唔好講啦，係啊，都係唔好講啦。即係總之嘅就係，即係相信應該係每一個地方嘅話咧，都會有啲人會覺得係即係有興趣，
2: 有特別嘅。
0: 咁我哋當然啦，有人問起你一啲路啊，又或者去邊度玩啊，有啲咩好嘢食嘅時候，亦都要盡我哋嘅地主之誼啦，好啲同人哋介紹啦。好似 Alice 咁咪好咯，係咪？人請你飲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好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

0: 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编写规划考功夫，有关工作会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资料，审核内容。关爱基金援助项目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已经有过万名学童受惠，当局表示下学年名额继续不设上限。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有份参与沙田广元村一间学校的课后托管计划，是由非政府机构派导师到校协助，家长反应正面。余秀珠说，家长指出子女在校完成功课和温习，家庭相处变得和谐，学校方面亦都认为计划好好，学生减少欠交功课，功课亦都做得比较好，老师改功课比较舒服，校长都赞赏。余秀珠提到，参与计划的学童较多属于基层，有较大比例是有特殊学习需要，导师人手和学童的比例是一对五，如果有一名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童遇到问题，很多时都要整个导师团队协助其他学生。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架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97点，升348点，总成交金额1,03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9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2点，升25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96升3.6，友邦保险74.3升5.5，XLE南方海力士117.65升11.65，南方恒生科技4.618升5.8，中芯国际74.3升1蚊，腾讯控股462.6升5.4，阿里巴巴109.9升2.5，华虹宏力147.3升8蚊，建滔积层板67.75升5.5，建滔集团91.5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442点，升2,225点。港金报38,980

0: 80蚊升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3.99美元，卖出418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九龙政府合署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唯一行车线系已经解封咗。咁而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仲有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慢线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龙尾消化紧喺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不过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着火炭路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跟着沙田污水处理厂。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着火炭路是有坏车，龙尾是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跟着沙田污水处理厂。还有元朗博爱交汇处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开始比较车多。还有屯门公路是有路面紧急维修，就是出九龙方向跟着新墟街市的快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转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是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沙头角公路石厂来回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即系个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唔同嘅嗜好，点点点咁样。咁我嗰日咧系有自我反省嘅，我真系有。
1: 点解啊？
0: 我翻去，因为我真系冇一个运动嘅嗜好咯。
1: 哦，
0: 我真系完全冇，冇一个运动令我觉得开心、舒服，
1: 或者你觉得成世人都应该要继续做落去嘅。
0: 完全冇，每次都系好艰辛。
1: 唔系啊，你有行山噶？
0: 我都系俾人逼嘅。
1: sorry， 我講咗俾自己，
0: 佢係被逼嘅，好少啦。
2: 商場啫係嘛，
0: 都係啊，山嘅商場都有去。
1: 呢個可唔可以當係一個運動啊？就行商場買嘢。
0: 但係講行係啦，行山都係啲錯覺嚟嘅。即係最近都會有啲節目問我啊，可唔可以一齊？我哋有行山執垃圾，跟住哇好掙扎㗎。Anyway， 咁樣咧，
2: 即係唔去啦，推
1: 仲以為你會去，
0: 我去啊，我去啊，我去啊，頂硬上咁樣啦。就因為逼自己，呢啲都係逼自己嘅。咁我諗下，誒原來。要我享受運動咧，唔 work 喎。
1: 係
0: 嘅，咁不如嚟翻個香港人 style 啦。香港人就係要有成果效益噶嘛，我哋
1: 係咯，
0: 你做嘢要有 reward 噶嘛，都冇著數做嚟做咩啫咁啊。所以咧，
2: 今次我嘅
1: 都唔係淨係香港人嘅，
2: 我
1: 覺得
2: 教壞你啊嚇。
1: 佢係識咗你之後，
0: 我
1: 哋耳濡
0: 目染啊又。死
2: 了你去边度学埋啲咁嘅成语啊？
1: 所以今日要分享
0: 嘅咧，就系咁就揾啦，揾下啊，做咩运动究竟有咩用咧？咁样
1: 系
0: 咁样咧，就总结咗一啲运动，睇下大家啱唔啱用
2: 啊？
1: 好啊！
0: 咁如果咧你平时咧系一个冇乜精神、反应又好慢嗰啲人咧，咁咧你就去打羽毛球。
1: 打羽毛球我好耐冇玩过啦，打羽毛球
0: 我有嘅，我有玩嘅，都系
1: 真系
0: 少少被逼，但系咧
2: 又被逼，
1: 其实佢所有都系被逼嘅，
0: 所有运动都系被逼嘅，因为你只眼咧要系咁追住个波，咁然后咧你要即刻咧有即个预判佢去到边度落嚟啦，咁你只手咧就要去翻好精准嘅位置打翻过去啦，咁系会训练到你个反应快好多，
1: 真系噶，咁我要打翻啲羽毛球，唔知喎呢一排我成日觉得。个人咧，好似你好立咁，谂嘢好慢，好立咁样，
2: 我有
1: 样
2: 嘢真系唔好意思，
1: 咩事
2: 都要讲，
1: 系
2: 开波咧，我有时都开唔准，
1: 定系你要配个眼镜啊？
2: 放手落嚟咧，
1: 睇唔到啫，
2: 唔
1: 系啊，同你个脑冇关，
0: 你系呢只啊嘛，你系个拍喺，
1: 即
0: 系
1: 连波都开唔到啊？
2: 即系吓，黏住
0: 呢只
1: 唔会啊嘛？
0: 呢只
1: 因为有另外一只系抛高，跟住
0: 系啦，抛高嗰只唔得嘅，
1: 都唔得。
2: 系啊，
1: 手腳非常之唔協調
2: 嘅。
0: 咁呢個可能可以試下打桌球，佢咧有提議兩種嘅，一種就係桌球，一種係
1: 羽毛球。
0: 總而言之就係兩個會令你專注力拉爆，
1: 哦，
0: 拉到 max 嘅。
2: 同埋
0: 羽毛球，如果你覺得自己慢、反應慢、冇精神，咁樣咧就去做呢個訓練。咁個腦咧自然打完之後咧好精神噶啦，個人，因為就係頭先幫你訓練咗，可以極速給予反應。
1: 你有打啦，你
0: 我有打過
1: 嘅，有冇用啊？
0: 我比較中意啦，
2: 叫做。几耐先可以有效啊？
0: 佢又冇讲
1: 打四十六个钟连续，
2: 开两下啦，不如开到走，
1: 醒啦，哇，醒啦，
2: 有得啦，
0: 你起码来回。来回几嘢先啦，
1: 来回几嘢？
2: 嗱，你话噶几嘢就收工，
0: 好难噶，
1: 好难。其实我觉得羽毛球好快个速度，
2: 系啊，
1: 最快啊，俾人杀嗰阵时候好惊，
0: 大力噶嘛，
1: 大咯系啊，
0: 打到个嘴可能会流血，
1: 真系会啊。
2: 你杀波影咧，佢仲要跳起，
1: 系啊，
2: 咁样哇！
0: 唔系嗰个叫
2: 几吓人执，
0: 通常系隔篱个场嗰啲人做嘅，我哋咁样。
1: 有嘅，
0: 就拍
1: 唔到
0: 嚟就可以走嚟走去。
1: OK，
0: 咁羽毛球桌球啦。另外一個咧就屋企做都得嘅，好得意啊！如果你覺得自己個腦棘住咗，即係stuck咗啊，即係諗極都諗唔到啲嘢，
1: 啲嘢唔通啊，
0: 咁樣係啦，你可以扮動物行路。
1: 咩？對唔住，咩動物先？
0: 扮蟹。
2: 扮蟹舐嘢走，淨係滑稽喎。
0: 啊，点解咧？点
1: 打横行？
0: 打横行，仲要咧喐嗰啲手，
1: 我仲要咁样喐，
0: 系啦，喐下只手，
1: 嗯，系啊，玩嗰只猫。
2: 我曾经真系试过倒后行，
0: 系
2: 啊，因为我睇唔知咩报道咧，有人即系当然咧，你要小心啲啦，
1: 唔好撞到人，
2: 系啦，倒后行系好嘅，咩原因我唔记得咗啦。咁
0: 佢讲咧就系咧有少少似。平時用開右手刷牙咧，就用左手刷牙噶。
1: 嗯，訓練你個腦平時唔用嘅地方。
0: 係啦，譬如話咧，你覺得 stuck 咗咧，可能就係譬如話你係直線思考咁先算啦。咁你直線思考得太耐啦，嗰嚿肌肉用得太耐，太攰。
1: 同意。
0: 咁而家咧，你打橫行係啦，咁就等於咧將個直線咧暫停咗。
1: 哦。
0: 咁等佢嗰個肌肉放。

0: 松咗，
1: 就
0: 系啦，呢个比喻嚟嘅啫。咁然后咧，咁你打横行咗之后咧，咁就松翻，咁就可以再可以谂翻，即系快啲咯。
2: 呢个容易好多，
0: 系把
2: 所以一阵间系啊，我喺讲台度打横行，你唔好你唔好话我，
0: 唔系啊，
2: 我只不过想我自己。
3: 我几时有话过你啊？
2: 你成日都打横行
0: 啊，系啊，佢哋系日都打横行啊。
3: 我对唔住，对唔住，
2: 又成日同你冇撞到我啊！你
3: 呢个我有讲，
0: 今日喺走廊见到小强哥哥，唔知突然之间对住门口嗰边，你癫够未啊？你系咪有讲先？
3: 有
0: 系啦，
2: 仲唔系打牌啦？成日喺度骚扰啲同事，
3: 我喝佢啊！
0: 好远噶，
2: 我知
0: 啊，你癫够未？
2: 真系好烦呢啲人。
3: 系啊，佢喺度，
0: 佢喺度打横行啊！
3: 我维持秩序啫，
2: 系
3: 俾佢。睇到添，
2: 冇錯。嗱，呢個真係幾好，我覺得你喺企業不同可以試下啦，係咪？
3: 即
0: 係
3: 做啲平時冇乜點做，係
2: 啦，
3: 等你自己嘅腦袋可以。
2: 我可唔可以扮第二啲動物啊？如果係
0: 佢話咧唔扮蟹，我可以扮紅人，但係咧我而家 figure out 唔到紅人同平時行有乜分別咯。
2: 紅人咪就係咁樣咯，係啊，咁樣行咯，
3: 係啊，
2: 咁樣咯。我諗起要咆哮。
3: 如果俾我扮，我扮死蛇爛鼠。
2: 哎呀，就攣
0: 好攰嘅，你有冇試過？
2: 我攣過啊。
0: 攣過都，
3: 你又攣過？
0: 我咩學嗰啲咩即興舞蹈咧，叫你喺地下碌噶嘛，喺度
3: 蠕動。
2: 你冇玩過？你冇玩過？
3: 玩過
2: 總之就係佢，總之佢叫你俾一啲嘅，即係叫你即係攣扮你自己，可能係一個唔知啲咩嘢咁樣啦。嗯、你就要用你自己嘅方法嚟到係喐咯。希望你可以就係發展到就係你嘅身體平時你冇乜點喐嘅地方咯，係、嗯、啊，
0: 加添你嘅想像力，好辛苦噶，你要用曬所有全身嗰啲肉，
3: 咁
0: 好
3: 攰啊！嗰塊地係咩嚟㗎？有
2: 普通地
0: 殼，普通地殼
2: 嗰陣，冇地氈，
0: 冇地氈，冇
3: 即係就咁一塊，佢係咩地就咩地，哇！咁咪好唔舒服。
2: 咁佢又唔會喺個石地度叫你躝嘅，你唔使
3: 你同我躝，
2: 嗰啲會，你同我躝接近路。
0: 好，咁跟住咧，仲有，如果咧你覺得得自己咧，記性差啦，開始
2: 啊有啊，
0: 跟住就成日唔記得嗰啲嘢咧，游水。
3: 游水啊！
2: 下嘢有得難搞，
0: 係啦，
2: 我唔中意整濕個頭，
3: 又要著泳衣，
2: 我要尷尬，
3: 我要著條豆領邊嘅泳褲仔。唔係幾好
0: 啦！你又話整咗件全身包曬嘅，我哋啱啱開始做節目嗰陣，你有講噶？
2: 有咩？
0: 有
2: 啊！嗰啲啊，
0: 我記住咗噶，
2: 係呃你嘅啫，你唔好記埋佢，佢呃你啲嘢。你有咩？幾時整啊？成件，你識得佢來，你知噶啦，係啊，九成嘅嘢都係呃人嘅，
3: 冇錯，呢個係九成半。
2: 多咗啲。
0: 個原理係乜嘢咧？就係因為游水嘅時候咧，你一路滑水啦，咁你仲要配合埋你個呼吸啦，咁同埋佢係有氧噶啦，咁啊補充翻啲氧氣啦，去個腦嗰度啦，咁同埋訓練翻大腦身體協調啊，同埋減壓咁樣樣，咁所以咧係比較可以訓練到個記憶力咯。
2: 嗯嗯嗯，
3: 游水。我依家啲記憶力真係差咗啊！
2: 有幾差
3: 嗰啲啊？比如話，我睇個資料，突然間見到貨櫃兩個字，於是我想用手機查貨櫃啦。入到去，咦？我想
2: 查
3: 咩
2: 咧？
0: 哇，
2: 系咁你嚴重過我喎。
3: 係啊，
2: 但我都唔係好理好多。
3: 係點啊？淨係記得個貨字。
2: 唔係，有時譬如可能佢無端端要 send 啲嘢俾你，跟住佢要你咧輸入個密碼，譬如可能有五個字咁先算啦。係啊，咁我就會記得頭三個。咁跟住咧就輸入咗之後嘅話咧，又要再翻去睇咯。咁跟住可能嘅就係佢總之係彈出彈入咁樣咧。
0: 即係嗰啲一次性驗證碼嗰啲。
3: 我哋都係嗰啲短期嘅記憶，
2: 所以咪有問題咯，就係短期記憶出問題啊嘛。
3: 點？系啊，
2: 有冇做短期嘅記憶定係長期嘅記憶？
0: 呢一個咧冇講長短期嘅，純粹就係你成個腦部發育個記憶可能會好啲
2: 啦。咁但
0: 係另外一個就係可能你真係要試下左手刷牙咯。
2: 嗯哼，
3: 左手刷牙平時已經唔刷牙。
2: 佢個問題係出豬唔刷牙，
0: 咁幫你唔到。你有冇諗過可能係刷翻牙之後個記憶力會好翻？
2: 可能係，可能有牙周病影響到你咁樣。
3: 好嘅，好嘅，好嘅。
2: 成日學啲同事。
0: 最好咧即刻 freeze 咗，你癲夠未？佢停低，
2: 佢成日都係咁，因為你佢癲夠未嘅，你總會覺得佢就係佢同我講緊，真係好
0: 跟住佢仲要應佢啊， 住要有應佢噶，係啊，我唔知乜嘢啊咁樣。
2: 好啦，
0: 另外一
2: 個
0: 咧就係咧，其實我覺得全部都關事啊，
2: 梗係啦，
0: 乜都關下事咁樣啦。嗱，壓力好大咧，就去行山。
2: 呢個我成日經常。

0: 做，我觉得是真的有用的、
1: 嗯、
0: 是啊，因为你可以望得远一点、嗯、你可以看到很多绿色的东西，空气又好一点，你又要动一下，出一点汗你不会太辛苦、嗯、是吧、
1: 啊、不太辛苦，好辛苦、啊、
2: 行山真
0: 的又是括弧被逼
1: 行山真的好辛苦，
2: 不是你揀啲你行家樂徑咯，
0: 是你不要行啲咁辛苦啲，
1: 好多樓梯好辛苦，
2: 不是你行家樂徑是平地可能兜一個圈那些咪得，
0: 是啦，不要咁辛苦，
1: 但那個不是就是那個不行樓梯咪真係散步咯，
2: 冇所謂噶，
1: 又未去
0: 當散步
1: 啦，
0: 嗯，但因為大自然散步，
2: 你去維多利亞公園行一個圈啦、啊，
1: 呢、這個我 OK 喎，散步我係 OK 嘅喎，
0: 散步。Okay,
1: 一叫我行楼梯嗰啲咧，我心肺差咧、嗯，我即系索晒气，跟住啲人话咩？
0: 你可以停嘅喎，你知唔知啊？其实你唞下咪得。
2: 你去到楼梯你就唔行咯，翻转头。
0: 今日洗到楼梯，叫楼梯唔行。
2: 永远就喺度行嚟行。
1: 我就喺度耷低头行楼梯，大家就有睇风景噶嘛。
0: 哦，你唔中意行樓梯，
1: 係啊，
0: 有啲哦哦，不過真係比較少啦。
2: 不過行樓梯係有啲壓力，
0: 係嘅，
2: 咁攰，
0: 係啊係啊，跟住、啊啊、你就想放棄噶啦，
1: 係啊，俾又開始酸痛咁樣樣，跟、住又扯曬蝦咁樣上唔到去，我真係
0: 咁算唔好行山，有冇啲唔行山嘅？你應該仲有
1: 有噶有嗱，如果咧呢排開始咧，俾人話你講嘢咧，好似唔理你，
0: 有啊，有啊，
1: 邏輯混亂咧，
0: 係啊，
1: 可以去跳舞。
0: 诶，
1: 主要系跟音乐跳嘅舞，
0: 佢乜嘢系唔跟音乐跳？
1: 即兴咯又，
2: 永远都系跟音乐，跟唔跟到系另一个故事，系咪先？
0: 有咩舞系唔跟音乐？
2: 你梗系有音乐民歌起舞啦。
1: 我讲得精准少少话，个音乐咧系要即系。即快啲嘅，即係因為佢個佢咧係 suggest 係 Zumba，
0: 哦，
1: 係啦，即係激昂少少嘅
2: ，Zumba 即係咩舞啊？
0: 快啲嘅嗰啲類似嗰啲社交舞其中嘅一種嚟，
1: 即係 Zumba 咩牛仔啊嗰啲嘅，即係快嘅，咁就唔係華爾茲嗰啲啦嚇，就唔係蹦擦擦咁又轉圈嗰啲。
0: 嗰啲都 OK， 都好難跳，
1: 嗰啲難跳有啲難跳，
0: 芭蕾舞芭蕾舞都要跟音樂嘅。
2: 我有条芭蕾舞裤，
1: 我记得噶又，我记得
0: 冇啦。哇，你着芭蕾舞裤，我真系唔系好想见到，好惊。
2: 做咩啫？我想见到。
1: Zumba 都要，即系个肚仔都要，即系。
2: 使唔使着芭蕾
0: 舞？扭嚟扭去咁样咯，
1: 即系点都系要露下肉噶。
0: 冇错，
2: 冇所谓。
0: 系结合拉丁舞同埋健身操嘅一种叫做有氧舞蹈，叫尊巴。
1: 系啦，
0: 自己试下咯。
2: 好，
1: 咁如果咧你系空间感好差嘅，方向感又麻麻地。跟住平衡力又麻麻地嘅咧，
0: 你真系全部都咁講啲嘢都係針對我，
1: 我都覺得自己俾人針對。
2: 你不如話你即係好廢廢地，
1: 係你嘅人渣渣地。
0: 我揸車就知噶啦，
2: 係
0: 啊，我揸車超級冇方向感嘅。
2: 但我依家真係平衡真係好差。
0: 你平衡就因為個肚腩啫，
2: 唔知。
1: 我諗係個肌肉唔平衡。
2: 係啊，係啊，
0: 肌少症啊，
1: 肌少係啦，即
2: 係著褲咧我都。单脚企唔到着裤，
0: 系
2: 我必须要坐喺度着裤。
0: 嗯，着裙咯，下次。
2: 你哋着裤，使唔使企喺度定坐喺度着？
0: 企喺度着，点着？瞓喺度着。
2: 使唔使扶住个着？
0: 唔使。
2: Alice， 你咧？
0: 我唔收啦。
1: 我有人，你
2: 有人帮你着？
0: 点会问人哋？点会问人着啲问题？
1: 好难啊！我自己着，唔系喎，嗱，真系要训练。如果你单脚企唔够五秒，
2: 真系啊，
1: 要企够30秒
0: 就系，系啊，系
1: 肌肉唔够力啦，
0: 对，
1: 系啦，咁就唔系平衡力嘅问题啦，
0: 冇错啦，
1: 肌肉唔够力。
0: 咁一阵间佢讲嗰样嘢就帮唔到你。
1: 讲嗰样嘢咧，我谂即系大家三思啦，系大家要去学滑板，我就会
2: 咁样
0: 啦。我有谂过，因为我觉得啲滑板少女真系几有型嘅，你咪话。
2: 哇！我见过一块滑板咧，差唔多成4尺咁长。
0: 嗰啲唔系滑板，
2: 系咩嚟噶？
0: 你喺边度滑噶？
2: 唔系，
0: 系咪滑水噶？
2: 个男仔就滑，跟住冲就踢
0: 有碌噶，
2: 系啊，哦，好长。
0: 滑板冇咁长噶喎，
1: 有长系咪？定有长滑板可以喺前面走嚟，但系都唔会咁，
0: 唔会咁长，4尺长，佢系龙舟嚟啊，
1: 滑板嚟噶，
0: 你喺边度见到啊？你发梦啊？
2: 佢话嗰个男仔真系好有型，佢即系滑几下之后一嘢踢咗块板咧，
0: 系啊，系咪好有型啊？
2: 成4尺噶，佢动起到咧，即系成。 大半個人咁。
0: 唔好理啦，即係總之係
1: 滑
0: 板
1: 啦。但係我覺得就我就挑戰唔到，
0: 但係有啲危險咯，
1: 係啦。你如果你
0: 唔怕跌，

0: 公身平衡力已經差，仲
1: 要我
0: 哦，系啊，又唔系咁有啲地方系专系做
2: 滑板场
0: 嘅，滑板场啦，
2: 系啦，可以去嗰啲
0: 公园咁嗰啲都有嘅。
2: 诶，唔错喎，今日呢啲嘢系啊，多谢
0: 你
2: 今日
0: OK 啊，
2: 冇错，即系全程我觉得都系针对我。
1: 系啊，你玩咩啊？你咁今日你会玩咩？
2: 如果系你咁多个，你会拣边个？
0: 吓，打羽毛球咯。
1: 嗱，你睇佢边咁衰啊？吓，
2: 即系要我拣？我谂住讲
1: 下
2: 啫，
1: 问下你啫，问下你啫，你连答你都咁辛苦。
0: 羽毛球，唔系羽毛球样嘢好就系可以室内啊嘛，
1: 唔系但系
2: 有
1: 冷气
2: 啊嘛，
1: 羽毛球其实好辛苦嘅，我觉得
2: 打羽毛球系快啊，因为其实好快
1: 啊，
0: 我话唔好幻想自己快先，因为要快咧都有个旗鼓相当嘅对手嘅，
2: 哦，都系，
0: 系，
1: 不过其实真
0: 系
1: 好闷啊，你开个波俾佢一日啪，你又接唔到，
0: 系啦，接唔到，跟住就会系噶嘛，
1: 又要
0: 开
1: 波。好闷嘅，真系闷嘅，
2: 我都系咁话。所以其实不如自己一个人嘅，咪可能游水咯，
0: 游水啦，
1: 系
2: 啊，学滑板啦，
1: 扮蟹行。
2: 你系我唔记得咗，好扮蟹行，今日开始，好，大家都变蟹。多谢晒 Alice 今日嘅一啲介绍啊吓，转头翻嚟嘅话咧，我哋就会有我哋嘅星期五问答，我哋嘅校长已经出现咗啦，好似你嘅家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的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都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

0: 聯動，優勢互補。他說香港要發展好，必須背靠祖國，用好自己優勢，將香港發展方向與國家發展戰略對接好，令到國家更易支持香港。關愛基金援助項目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已經有過萬名學童受惠，當局表示下學年名額繼續不設上限。香港單親協會總幹事余秀珠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他有份參與沙田廣元村一間學校的課後託管計劃，是由非政府機構派導師到校協助，家長反應正面。余秀珠說，家長指出子女在校完成功課和溫習，家庭相處變得和諧，學校方面亦都認為計劃好好，學生減少欠交功課，功課亦都做得較好。本身是關愛基金專責小組扶貧委員會委員的余秀珠又說，因應部分家長需要，他曾經建議可以由非政府機構提供夜間的託管服務，如果學童有需要，可以逗留在非政府機構的所在地，無需因為學校未能開得太夜而影響學童的託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協議一旦簽署，霍爾木茲海峽亦會隨之開放。被問到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是否已經批准協議，特朗普說據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回應說，德克蘭至今尚未就伊美協議達成最終結論，有關兩國可能達成協議的報道和講法純屬猜測。他又批評美國的行動導致霍爾木茲海峽更加不安全。英國內閣再出現動盪，國防大臣荷里安不滿首相司紀賢未能投入必要資源來保障國家安全，以應對日益嚴峻的威脅，宣布辭職。武裝部隊大臣卡恩斯其後亦都因為類似理由請辭。司紀賢對荷里安辭職表示遺憾，並任命負責安全事務的內政部國務大臣澤偉新接任國防大臣一職。荷里安在致司紀賢的辭職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國防投資計劃資金方案當中，國防開支去到2030年只是佔國內生產總值 2.68%， 無法滿足需求，自己無法接受一份不能夠為英軍提供所需資源的投資計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97点，升447点，总成交金额1,27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升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0点，升29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4.4元；南方恒生科技4.63元，升7元；友邦保险74.5元，升7.5元；XLE 南方海力士119.9元，升13.9元；中芯国际74.05元，升7.5元；腾讯控股461.8元，升4.6元。 阿里巴巴109.7升2.3，华虹宏力146元升6.7，长飞光纤光缆238.8升8.4，建滔积层板67.8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8，瑞士法郎9.846，澳元5.514，加元5.607，新西兰元4.56，欧元9.06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6。日经平均指数报66,442点，升2,225点。港金报38,980元，升6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3.69美元，卖出4,19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而较早前咧，元朗公路。是元朗博爱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繁忙。还有之前屯门公路的路面急修已经完成了，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封路已经重开，现时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仲有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路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香港大会堂。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石厂来回同埋竹篙湾公系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元2折优惠相伴。
8: 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9: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务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10: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9: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8: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9: 系啦，或者参加嗰场
10: 好有体会啊 ，Simi 好有体会噶，
8: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你，
11: 咦，好似有段古喎。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8: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韵仪、林思敏，他。
13: 今日健威道上团，
14: 喂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13: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C， 学咗 Gen C 佢哋啲嘢啦。
14: 又关 Gen C 事？
13: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Gen C 界劲流行噶。
14: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道上团啦。
15: Events Mega Hong Kong
16: 传承盛事，盛事传承，
17: 好正！
18: 第三届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

0: 开幕节目为上海大剧院舞剧《白蛇》，而六月至九月期间有不同形式的表演艺术节目和活动，包括中国戏曲节、电影放映以及展览等，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传承、转化和发展。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今日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啦，咁舒服嘅朝头早，我哋掌声欢迎德兰中学嘅萧校助理副校长
1: ，Yeah，VM。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哇，呢个好好热血啊，
2: 好热血啦、啊！因为两个都系女校噶嘛。
1: 系啊，
2: 一嚟嘅时候唔知点啊，可能 feel 到咧嗰种感觉咧、啊，都系嗰种啊，即系女校啊，好温馨啊，个感觉觉得佢哋好知性啊，好独立啊，嗰、啊、种咁样嘅感觉。
1: 但系女性得嚟，佢又玩运动喎、
2: 啊。系啦、
1: 啊，打篮球喎、啊。
2: 欢迎啊 ，Vienna 吓、啊，唔系、啊、你而家呢间学校，系你自己本身系啦，系、啊、女校出嚟嘅。我哋头先喺咪后度倾咗好多偈、啊，我哋有冇觉得？就是 Alice 同埋你咧，都两个企埋一齐嘅话，嗰阵味咧，
0: 我即刻就你觉得到啦。其实，
2: 尤其是你自己嗬，你系 feel 到噶，我觉得
0: 知嘅，出嚟做嘢都系嘅、啊，一索就知噶啦。
2: 系、嗯，索一索就舒筋活络啦。好啦，喺呢个时候同阿 Vian 倾下偈啦，因为第一次上去电台嘅节目，
3: 系啊，
2: 系啦，所以咧就放轻松，系、啦，同我哋咧就系好头先我哋做节目咁样咧，开心心就得噶啦。我都想问阿 Vian 咧，就系、是自己之前是读啲乜嘢科目噶？你系
3: 我自己咧、就系都系读理科嘅，所以咧我而家喺即系德兰中学啦，教咧都系教理科啦，同埋 chemistry 啦。咁另外咧，我就系负责 STEAM 啦，而家好流行嘅，系啦。同埋我之前都因为我自己都系教友啊，咁、所以之前咧都有教宗教科咁
2: 样。哦，
1: 即系教晒啦，
2: 读理科，读理科嗰啲冇计倾。
1: 系啦，
2: 冇乜计倾。
1: 喂，你即系如果我作为男仔，我读文科，我真系唔敢去接触嗰啲即系理科嘅同学。
2: 唔系，我自己本人觉得嘅就系、是、读理科嘅女仔，
1: 特别
2: 点解系啦，即系
0: 醒啲咁样噶，
2: 系嘅咁样咯。
1: 即系计数又快。
2: 系啦，跟住佢就唔识啊你，搞错啊你，
0: 唔会嘅。
1: 譬如话340蚊六个同学分，你一人计住佢净系。
2: 你计埋啲乜同学拉数就唔使读呢啲咁嘅嘢嘅。好啦，咁啊而家我都知道咧，就系 Vian 咧本身。亦都系喺德兰中学嗰度咧就毕业啦，跟住咧又再翻翻去学校度教啦，
3: 系啊，
2: 话呢样嘢又系即系好敬佩，系啦，点解会有呢一个咁样嘅谂法嘅咧？
0: 归属感，
2: 归属感系啊，
3: 系啊，我回想咧，其实我大半生咧都已经喺德兰中学度度过，
2: 系
3: 咁点解会翻去咧？咁其实当然系因为喺德兰里边遇到好多好好嘅老师啦，咁同埋即系有一班好好嘅同学啊，然之后喺我生命里边咧都即系遇到好多嘅恩师，佢哋嘅教导咧让我咧都觉得啊，我其实都可以用我自己有嘅能力啦。同埋咧，我嘅使命都可能系翻翻去回归母校咧，去服务我嘅师妹咁样。
2: 嗯，好难得喎，即系见到啲学生，即系见到啲老师系咁样，但系自己都会心谂嘅就系话，我哋都想好似佢咁。
3: 系
2: 系咪啊？翻嚟呢间学校嗰度系啦，再教翻。
0: 咁当时咧 ，inspire 你嗰个老师咧，而家系咪变咗同事噶？
2: 系咪噶？
3: 其实 inspire 我嘅都有好多唔同嘅老师同埋校长，其实有好大部分即系我翻去教嘅时候都仲系同事嘅。
2: 嗯，
3: 系
2: 你个身份咪好奇怪咯？
1: 系咯，个感觉。唔知點嘅咧，嗬、
2: 啊，
1: 繼續教你
3: 學習，向佢哋學習咯，
2: 啊，係啊，我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感覺，嗬，係啦，呢段時間嘅話咧，就知道係咪應該啲學生係考緊試啊？
0: 考试啦，咁啊，
2: 系啊，真系考完啦，啊哈，
3: 开始试后活动啦，
2: 啊哈，
3: 有好多唔同范畴嘅活动啦。我哋学校咧，通常我谂间间学校都系噶啦。考完试之后咧，咁可能都有唔同嘅活动准备地俾唔同嘅即系
2: 同
3: 学
2: 仔，
3: 系啦。咁今日我哋就开始唔同嘅活动啦。吓，
2: 会有啲咩嘅活动会可以俾啲同学？
3: 好多唔同嘅类型噶，譬如可能今日咧就有精神健康嘅讲座啦，有啲摊位游戏啦，有啲可能中国文化嘅游戏啦。琴日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在我们学校校长呢校长和老师呢就在礼堂连埋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呢进行了一个包种的活动。
2: 端午节
3: 是
2: 啊，端午节好好啊，我们以前没有这些东西的，
1: 当然没有
3: 了，好好啊，
0: 以前很多讲座
2: 讲座有。

0: 呢啲咁樣
1: 都冇啊，
0: 有種食喎、
1: 啊。唔係我話我之前嗰個年代讀書年代，
0: 我哋嗰個年代都
1: 係
0: 嘅，咩都冇嘅，邊有啲咁嘅講座，有啲咁嘅活動冇嘅，最多秋季大旅行嘅啫。
2: 今日仲有一個特別嘅活動咧，就係因為我哋學校參加咗另外一個即係賽馬會嘅一 program 咧、嗯，中四嘅同學咧，其實咧佢哋嚟緊就要模擬職場翻工咁樣啊，咁今日就係、是、即係。開幕禮咁樣啦，
3: 有咩要翻咩工咧咁樣？
2: 佢哋咧模擬翻，今日就係實習生，佢哋就係有唔同嘅任務要完成啦。咁佢哋嚟緊咧就會模擬一啲嘅，即係可能有啲同學咧就去模擬營運一間公司啦，有啲同學咧就真係去唔同嘅地方咧去做一啲實習咯。因為全級嘅中四同學，我哋一齊都會出去嘅，遲啲。
1: 哇，正幾
0: 好，咁你哋咪好忙咯？
1: 係啊，
2: 都係啊，
0: 嚇，
2: 係啊，
0: 都不過冇停喎。如果你咁講係嘛？系啊，考完试又要准备啲活动，考试嘅时候佢哋又要准备考试，平时又要教书，
2: 系啊，仲要改卷，
0: 系咯，
1: 你
0: 所以就瞓咗五个钟
1: 咯。系咪未改啊？
2: 差唔多，哎，有啲都改咗一
0: 啲啦，都
2: 未得闲掂啊，有啲都真系。
1: 有冇名次噶？而
2: 家有咯，
4: 而家都仲有嘅，
0: 有嘅，
2: 系啊，
4: 班级名次、
0: 名
4: 次，
0: 系咪啊？
4: 成级
0: 成系啦，成级咁样
4: 都
0: 有名次，
2: 都有都有嘅。不过我哋就即系我哋都即系，譬如我哋学校啦，咁其实都鼓励佢哋进步啊，同埋我哋都希望即系有啲名次嘅，不过就未必系全部所有名次都写晒啦，可能有啲分级啊、分科啊或者头十名啊咁样咯，都想鼓励佢哋继续进步啦，表扬佢哋咁样。
0: 太好啦，好啦，咁既然咧今日咧都阿 Vian 嚟到啦，咁我哋都会有两个唔同嘅环节嘅。首先嘅就系我哋同学仔发问啦，跟住之后咧答本之后咧就你发版啦。好，你准备咗
2: 乜嘢？
1: 我知唔
2: 使
1: 紧张，
2: 唔识答添，
0: 佢面青晒。
1: 唔系你唔识答系正常嘅。
0: 你唔使惊，唔使惊，
2: 冇问题，
0: 准备好啦，系咪？好，咁我哋又嚟接招啦吧。好啦，咁喺呢个时间嘅话咧，先咧由我咧为大家咧就问一条问题先啦吓。好啦，嗱呢一条问题咧，头先我翻嚟嘅话咧，我都要同阿 Alice 咧再 confirm 多一次。点解咧？就因为有时咧，有时有啲要 fact check 噶嘛。咁啊，就系咪真系有一句咁样嘅英文嘅俚语咧？好啦，嗱，其实咧有一句英文嘅俚语咧就叫做 cloud nine。咁其实就系讲紧云端九。系啦。咁其实咧中文嘅意思咧就系兴奋极了，形容嘅就系极度幸福或者系快乐满足嘅状态。OK， 好啦。但系我就想问啦，问题你啦噃，咁点解叫做 cloud nine 咧？喺气象学嘅分类上面啊，原来系有嘅。咁究竟喺呢一个嘅气象学分类上面啊 ，cloud nine 又系指乜嘢云呢？大家仲记唔记得？读过好多云，
1: 舆论云啦，
0: 系啦，咩落雨之前你会见到乜嘢云啊？又或者有啲系卷嘅云啊，嗰啲好似水水咁嘅，
2: 糖
0: 嗰啲啦，嗱嗱，开始翻嚟啦，大家吓，好，以下四个咯噃，究竟边一个系喺呢一个嘅即系气象学当中嘅分类上系 cloud nine 咧 ？A 卷层云 ，B 高积云 ，C 雨层云。定系 D 積雨雲呢？
1: 你哋如果你有一頭雲，我就揀一頭雲，
0: 或者係一嚿雲，一嚿烏雲蓋頂。
4: 唔知同英文有冇，唔知同 on cloud nine 嘅嗰個有冇關係？
1: 我覺得有，
0: 有
1: 一定有。
0: 點解會形容係呢一個咁嘅狀態咧？就係同呢一嚿雲咧，俾你嘅一啲即係嘢咧，係啦，喺氣象學上嚟講係有關係嘅。
4: 咁我
0: 係咪有啲
4: 排除法？我一定唔會揀積雨雲咯。
0: 點解咧？
1: 我反而你講呢？
4: 係因為 cloud nine 係即係輕飄飄啊，開心到不得了啊，好興奮啊，好幸福啊咁樣。咁積雨雲照嘅應該就係準備落雨嗰種，係啦，
1: 好厚。
4: 係啦，即係暴風雨前嘅嗰個狀態。咁我就 cross out 咗 D 先。
0: 係 Vian 咧
1: ？Vian 你唔好偷睇我啲筆記啊！
2: 完全冇 idea。
0: 都
2: 深我就
1: 会谂，估
2: 计系嗰个咩卷
0: 卷层云，
2: 卷层云，
0: 卷层云。嗱，我重复一次啊吓，四个嘅系啦 ，A 就系卷层云 ，B 就系高积云 ，C 就系云雨层云，定系 D 积雨云？
4: 卷层云啦，
0: 好，
2: 我卷下卷下就会
1: 高积啦。
4: 我拣高积先，
0: 好，即系一个 A， 两个 B 系咪？冇人啱。剩翻嘅就係雨層雲同埋積雨。

0: 興奮極了啊！
1: 好幸福、
0: 啊，
2: 興奮極了，形容嘅就係極度幸福啊，快樂滿足嘅狀態，即係中文嘅意思就係咁嘅意思。
0: 我哋見到英文俚語嚟嘅，係開心咧，嗬。
2: 同你可能個雲喺個天空比較乜嘢嘅地方，係、
0: 哎
2: 啊、就有關嘅。咁而家剩翻兩個俾你揀，一係就雨層雲，一係就積雨雲，一個 C 一個 D。
0: 咩叫雨層雲啊？
1: 雨层云，
2: 因为好详细啊！如果你要解释，
0: 我得
2: 系啊，
1: 雨层云啦，
2: 全部全部雨层云系咪？
1: 即系雨咁样就嚟落雨，可能系
0: 等阵，
3: 多晒啦，
0: 等阵积雨云。
2: 望住我，望住我，望住
1: 唔系
2: 你拣咩？
1: 雨唔系灰色，
0: 你唔好理啦。
2: 你拣咩？你拣咩？积雨，
1: 积
2: 雨，积雨，
1: 好啊，一齐拣啦，
2: 全部积雨系咪？系啱嘅。其實咧 ，cloud nine 咧喺呢個氣象學上面嘅分類咧，通常就係指呢個積雨雲啦嚇。呢、一種用法咧，最早係追溯去到咧就係1896年啦，出版嘅一個嘅就係國際雲圖裡面咧，當時係將雲分為十類嘅，第九類啱啱就係積雨雲啦。咁、佢有啲乜嘢唔同咧？就係、積雨雲有以下一啲物理嘅特性，就係、形容係極度快樂，因為佢係垂直高度最高嘅。
0: 哦，即系咁样样，
2: 系啦，咁而且咧就积雨云可以向上延伸去到海拔嘅10000米以上啊，就系所有嘅云种当中咧发展最高最壮观嘅一种，所以你就觉得哇轻飘飘啊，飘然咁样就系积雨云呢个高度啦。
0: 你无啦啦唱嗰首歌嚟影响我思维，
2: 你明嘛？咁甚至乎系登峰造极嘅一个象征，咁企喺呢个最高嘅云端上面，有一种咧就
0: 系
2: 身处世界顶峰嘅意思啊，所以咧就演绎而成为嘅就系形容心情极度高。像欣喜若狂的代名词就是 On Cloud Nine， 得唔得？
3: 好得啊！
2: 系啊，
1: 好难啊！
2: 积雨云啊，系啦，好啦，跟住就
3: 到我
2: 啦，
3: 我哋落翻地先。
2: 好
1: 啊，
3: 以下
2: 太离地啦，头先嗰条。
3: 以下有边一个 term 并唔系系地盘招募嘅时候会出现嘅咧？
2: 哇，好深！
3: 冇错啦，即系话
0: 我哋出动翻
3: 职案系嘛？
2: 职案，
3: A 企鹅，
2: 企
3: 鹅 B 马骝，C 消防员，
2: 消防员
3: 同埋 D 足球员
2: 咩啊？
0: 唔系应该系嗰啲
2: 咩问题啊？咩问题嚟？
0: 通称啊！即系厨房嗰啲咩帮工啊，乜乜乜乜，佢依个就系地盤，
2: 即系唔会出现喺地盘里面嘅一啲用语，一啲招募嘅用语啊。
3: 譬如咧，如果大家
2: 即系招募企鹅咁样，你就知道系做乜嘢。
1: 即系而家招募马骝咁样。
3: 嗱，应该咁讲啦，地盘咧有多个时候咧都系揾一啲，譬如话可能散工啊咁样，咁咧就会有一啲平台啦，啲群组咧，咁就会 send 啲 message 出嚟话啊，我哋需要啲乜乜乜，我哋唔要啲乜乜乜咁样样，系啦。
2: 行
3: 内嘅
0: 术语
3: 嚟嘅，
0: 即系非礼法咧，就张泽我最熟噶啦。
2: 哎呀，哇！睇下先啊，我逐个落好唔好？消防员咧，你觉得咧？
0: 我觉得
2: 有，
0: 因
2: 为
0: 总有负责消防系统。
1: 我觉得有，但系太正经会唔会就系答案呢？
2: 哦，咁足球员咧？足球员唔正经咩？足球员都好正经，
1: 同个地盘完全冇关啊嘛。
2: 哦，
0: 足球
2: 员即系咩啊？
1: 掉啲嘢嚟掉嚟掉去嗰啲咯，
0: 唔通攞个头顶，
1: 一系踢嚟踢去咯。
2: OK， 企鹅马骝，
0: 我拣马骝啦，冇办法。
1: 我拣消防员啊，
3: 消防员
2: 即系一个 B 一个 C， 我拣企鹅 ，A B C 都有人拣 ，A B C 都有人拣，
3: 企鹅消防员有人啱嘅，
0: 马骝
1: 有人啱，
2: 企鹅
3: 马骝系唔系嘅？点解你会拣马骝咁叻嘅？
2: 撞嘅咋，
1: 咁劲嘅
2: 撞嘅咋。
0: 系啊。
3: 咁究竟佢哋各自代表啲咩咧？
2: 好啊，
3: 大家系谂反咗个方向。
2: 吓，
3: 头先咧，大家谂就系话啊，佢会唔会系代表某一个工种咁样？
2: 系啊系啊。
3: 咁而咧呢啲出现嘅时候咧，系代表佢哋唔想要呢啲人。呢啲唔想要嘅人系咩咧？企鹅咧就系
2: 企喺度，
3: 冇错啦，就系企喺度。工地去到个 site 咧，咁啊望，即系企喺度望下望下咁样。
0: 即系讲我啦，
2: 冇人话你系你自己讲啫。
3: 咁啊，消防员咧就系会吸烟嘅人。咁而家知道啦，地盘系唔可以吸烟噶嘛，系啦，我哋唔要消防员唔准吸烟。咁啊，足球员咧好易谂啫，就唔要啲射波嘅人。
2: 哦，
0: 我哋唔系呢啲人，所以
2: 我哋

0: 諗唔到，
1: 我哋根本唔射波，我哋冇波射，
2: 咪咯嚟曬。
1: 所以就係咁馬騮咧，
0: 馬騮就我作嘅。
1: 你好嘢，你好嘢，
2: 我
1: 而家零分，
2: 我都跟翻佢啲貼地啲嘅問題。係
1: 啊，幾有次你好嚟啦
2: ，MOT 即係金鐘啦。
1: 係
2: 啊，咁 MOT 咧其實即係海軍司令部咁嘅意思，因為以前嗰個地方咧就係軍部嚟嘅。咁但係點解叫金鐘咧？四個答案。
1: 好。
2: 嗰陣時咧，因為咧喺個船澳裏邊咧，有人掛一個銅鐘，
1: 係
2: 就係用嚟報時嘅，或者叫啲人哇埋位啊、做嘢啊咁樣。B 原來咧嗰陣時咧，你冇偷睇我啲嘢，
1: 睇都冇用啊！快啲啦，冇時間。
2: O K， 嗰陣時咧，因為門口咧有一個洋人嘅兵喺度，咁如果啲人嚟到咧，咁個洋兵就話禁鐘，禁鐘。好似就叫金钟，
1: 我拣呢个，我唔听 C D， 我拣 B。
2: C 就系嗰时咧，嗰个军部有一个好高层咧，就叫金钟，
1: 即
2: 系个译名，
1: 姓金啊？
2: 哎呀，
1: 哦 ，Mr. Cam。
2: 原来 D 咧就系咧，有个人咧译咧叫 Camel 添。就金鐘金鐘，死個大
0: 王！唔係啦，
1: 我揀金鐘 B B B B，
0: 我都揀 B 啊！
1: 嗱 ，B 識玩啊，連你
0: process 唔到，
1: 我係支持你，
0: 係
1: 咪？作一個咁差嘅問題嘅答案，
0: 我覺得
1: 好好金鐘到，你唔好俾我估中 B 全部。
2: 唔係咁鐘，
1: 唔係咁鐘啊！
2: 係
1: 好咁我哋每人揀一個啊，好
2: 嘛？
1: 係啦 ，Vian 先啦，即係如果剩翻嘅就係 A、C、D， 係
2: A 係即係船澳裏邊有一個鐘就通知啲人啦啦啦啦
1: 啊嚇，係啊，
0: 我揀 A 咯，
1: 我揀 D，
0: 咁我揀 C 咯，
1: 我揀 D， 我揀 D， 我真係好創意。
0: 辛苦
2: 曬，好咯，
1: 係我純粹支持你，正確答案
2: 啦。答案係校長啊！哇 ，Vian 犀利啊，有兩分
1: ，Vian 好嘢啊，有兩分啊，係啊，
0: 多謝，
1: 都話你唔好識唔驚噶啦，
0: 係
2: 咪？感覺如何？
0: 求學不是求分數，
2: 哇！
1: 又唔係咁講，
2: 嚟啦佢，終於嚟咗啦！
1: 佢就知都要講自己心裏面嘅説話，
2: 係啦，
1: 係啦，好啦，咁啊當然啦，我哋而家啊就同學仔發問嘅呢一段時間嘅話，就已經阿 Vian 會得到有兩分啦，
2: 好嘢，好嘢，
1: 你
0: 多謝多謝，
3: 一分
1: 咯 ，Alice 都有一分咯，
0: 想問啲分數係。
1: 自己開心
2: 嘅，你可以換印花嘅，你遲啲有四分，你換一隻印花，換一個煲。
1: 好啦，轉頭翻嚟嘅話，我哋就要咧有校長係啦，為你發問嘅啦喎。好，轉頭翻嚟再見。
2: 期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將於下星期一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李家超說，期間當局會舉辦多場線上線下的諮詢活動，亦考慮仿照施政報告的地區諮詢，他親自向市民講解和聆聽意見，希望能夠凝聚共識，到真正落實時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

0: 编写规划考功夫，有关工作会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资料、审核内容。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都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到国家更易支持香港。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话：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个个都有智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09点，升460点，总成交金额146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9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3点，升2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4.8元；南方恒生科技4.63元，升7.4元；友邦保险74.75元，升1元；中芯国际74.1元，升8毫；腾讯控股464.4元，升7.2元；XL2南方海力士120.05元，升14.05元；阿里巴巴110元，升2.6元。华虹宏力143.5元，升4.2元；长飞光纤光缆234元，升3.4元；恒生中国企业86.4元，升1.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5点，升2088点。港金报39235元，升8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1.63美元，卖出42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邦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 近住九龙面粉厂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排。

0: 到去里安苑，咁亦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康华苑。重复一次位置，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里安苑，亦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康华苑。咁仲有下角道去湾仔方向，跟住爱丁堡广场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亦影响到爱丁堡广场去下角道方向系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耀星街跟住民耀街。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景隆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跟住铜锣湾消防局。咁同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警署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沙头角公路石厂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啊，我哋掌声再一次欢迎嚟自德兰中学嘅 Fiona。
1: 多謝你哋邀請，
2: 好啦，系咪到到我問問題啦？
3: 你咪唔問啦，成、啊，
4: 定因為你想繼續答我哋緊
1: 張，準備咗啲問題。
3: 好，
1: 好咁，第一題，
4: 全部你作
3: 嘅，係咪你自己？
1: 係啊，
3: 都唔係自己作嘅，我自己
1: 諗，係
3: 咪自己諗噶？
4: 好。
1: 都跟我們學校有關的，
3: 好啊，
1: 剛才講到、其實剛剛聊天的時候講到今年呢，我跟校長呢就帶著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呢參加了一個計劃、有當中有交流啦，樣其中呢有一個呢很重要的發展方向我們現在在砌的、簡稱叫 FFF， 是大家 F 世界 F 和大家 F， 大家估下這三個英文字代表什麼呢、
4: Fail
1: Facts， 有得揀嘅。
3: Facts，
1: 第一
3: 唔
1: 系
3: A， 系
1: 我讲啦，
4: 好
1: Fast Food Friday， 快餐星期五，
3: 唔会啦。
1: B Framework for Future， 学校未来框架。C 缤纷 Festival， 缤纷节。D Female Future Force， 女性未来力量。
3: B 啊。
0: 可能是 D 的、不过我揀 boy、
4: 我揀纷纷不是、我认真的
3: Fast Friday， 我很喜欢这个
4: 我认真的，你看着我
1: 我们学校是健康学校的，所以应该给你贴士，你
4: 没有 Fast Food、
3: 那你又作这个问题、
4: 你不如改个答案啦，你 Fast Forward Friday 大家開心啲
3: 啊！好啊，
4: 系啦，
3: 好啊，
4: 幫佢改啲個答案，
1: 揀定未？
3: 兩個 B， 兩個 B 一個 C，
1: 兩個 B，
3: 係啦，兩個 B 一個 C，
1: 有問啱，
3: 正確答案係，
1: 正確答案係 B，
0: 係 Framework for Future，
4: 幾好
3: 喎 ！Fiona， 我覺得真係太過
0: 好，係
3: 啊，好係啊，好厚道。其他幾個有乜可能會？
4: 唔係啊，分分分分。我覺得有噶
0: 嗱，最尾嗰個我 feel 到最尾嗰個係想即係迷惑我哋，係
3: 啦，
1: 女校嘛，
3: 好嚟咯喎，
1: 好咁其實就係啦，我哋其實就砌緊咧一個嘅即係未來嘅框架啦，希望咧我哋都能夠咧讓我哋嘅未來嘅教育咧做得更好啦，唔係淨係掛住讀書啦，咁希望咧同培養咧同學未來嘅技能，
4: 咁應該就分分 festival 喎，
1: 都好緊要㗎，分都好緊要㗎。
4: OK 好
3: ，OK 好，有一分做底有一分。
1: 好，
3: 第二題，
1: 頭先啱啱講開分都好緊要，就係呢個計劃咧裏邊，我哋其實咧就叫做推廣一個叫超幸福校園計劃。咁咧為咗令呢個校園超啲啦，分啲啦，咁我哋咧有一個活動就叫快閃一三五。快閃一三五
3: ，OK，
1: 大家估下入邊嘅一三五究竟係代表啲咩咧？
3: 啊哈
1: ，A 係每次快閃活動啱啱好維持135秒，
3: 135秒啊。
1: B 逢星期一三五咧就會搞快閃活動，
3: 好。
1: C 喺下晝1:35咧會突然開始活動，
3: 係。
1: D 參加活動嘅同學咧可以贏取135毫子的小食部代用券，
3: 真系辛苦。
4: 呢个冇可能。
0: 系啦，
3: 我仲同你慢慢数咩？
0: 系啊
3: ，B 啊
0: ，Boy 啊，礼拜一、礼拜三、礼拜
3: 三五，
1: 即系点啊？
3: 你
1: 两个 B
0: 系啦，你系咩？
3: 你拣 D 啊？
4: 都要支持啊 ，B 嘅。
3: 我都数
0: 135毫子啊嘛。
4: 我135毫子。
3: 系 ，OK， 两个 B， 一个 D。
4: 有冇人啱先？
1: 冇人啱嘅，
3: 竟然
4: 我哋再作啦。
3: 晏昼1:35
0: 啦，
3: 系啦。
4: 好，我拣 A 啦，135秒。
1: 有人啱啦，今次就
3: 系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系 C 嘅，1:35突然开始活动，因为我哋 lunch。

0: 啦。
1: 好，我揀 A 啦，135秒。
2: 有人啱啦，今次就
0: 係
2: 正確答案。正確答案係C 嘅，1:35突然開始活動，因為我哋 lunch time 係1:00至2:00，咁1:30咧，唔係1:35咧就係啦，搭七咧同學仔就可以落嚟玩。平時同學仔可能會打波啊、傾下偈啊咁樣咯。咁
0: 閃咩啊？可以閃咩啊？
2: 誒係啦，快閃啲咩
0: 咧？咁放閃
1: 就打卡，幾學堂
0: 門口。
2: 我哋試過有 random dance 啦，即係跳舞啦。咁我有啲可能。同學仔建議嘅，譬如可能係掉水樽啦，唔知你有冇玩過咧？即係將個水樽
1: 掟上天空
2: 嘅。唔係掟上天空，即係由一個即係一掟，跟住希望個水樽企翻喺度嘅，係啦，咁輕輕鬆鬆嘅活動。
1: 令水嗰度企翻喺度。
2: 係啊，成個水樽企喺度啊，反水樽咁樣跳，即係掉一掉。咁希望咧，佢哋咧都透過呢一啲快閃嘅活動咧，即係 lunch time 醒一醒神啦，開心啲啦。咁希望咧，我哋校園充滿多啲活力。
0: 不如我哋又搞咯，
1: 係
0: 咯，你又分享一下。
1: 我淨係聽佢講，我已經好開心。
0: 係啊，幾好玩喎！你又諗下呢啲咁
1: 嘅嘢。但係我嗰個玻璃樽咁點搞啊？
2: 揾個膠樽喺回收桶裏面，係啊，借一個。
1: 好，
0: 嚟啦！跟住我哋就去第三題嘅喎，係咪？第
2: 三題啦，係啦。好，咁咧，我哋即係。去旅行啊！頭先講開暑假會去旅行啦，咁我成日都會話啊，酒店度 check in 啦。咁我哋學校咧今年度咧都參加咗另外一個計劃啦，就叫做 compassionate system 嘅。咁我哋學校係其中一個嘅即係 pilot school 啦。咁我哋有舉辦一啲活動咧，其中一個活動咧就叫介紹咗一個活動就叫 check in。咁咧我哋都同老師啦同埋同學做過嘅。咁你哋估下呢個 check in 咧究竟係點解？好 A 咧 <A, S 1> 就系喺社交平台咧做打卡、，B 咧就系、是、检查佢哋有冇入课室 ，C 咧
1: 入课室
2: 即系 check in 啊嘛，咁啊 C 咧就系、是、观察当下咧嘅身体同身心嘅感受
0: ，OK，D
2: 咧就系、是、用一个扫描器嘟个学生证
3: ，C 啊，我觉得好老正啊呢样嘢，好适合学校做。
0: 真係啊，
3: 係啦，身心靈嘅健康
0: 係咯，就係你 check 下你自己係啦，身心方面嘅話有冇得到一啲好嘅照顧？好 C，
3: 你要支持
1: 我，梗係支持，我不嬲都支持阿 Vian
3: 啦，都學生證咯，
1: 入課室啦，入課室啦，或者佢唔入課室咧
0: ？B 啊，
1: 係啊，
0: 你
1: 啊
0: B 好
2: B 一個 B，
1: 或者佢入咗教員室嘅，你咪捉佢出嚟咯。
2: 出嚟學校啲學生唔可以入教員室嘅，
1: 啊點解啊？揾老師咧。
2: 嗌咪咯，喺出边有个咪揿，
3: 跟住入得嘅咩？你以前入得嘅咩？
1: 教员室我唔入得，
2: 唔入得噶，
3: 我到而家都唔知入边咩嘢。
1: 我入过啊，咪一张张办公台。
2: 小学有啲小学就入得咯，
1: 系啊，搵老师咯。
0: 除非老师叫你一阵间嚟教育校园室度见我，有嘅，冇交功课咯，又或者想叫你见家长咯。
1: 老师叫我入嘅，俾我入嘅。
0: 入去做咩？
3: 你特別入去做咩？
0: 又唔記得，你成好多嘢就話唔記得噶咯喎，冇可能。我哋三個都唔入得，嚇邊度邊度入得㗎？
2: 係咯，
0: 係咪？冇可能噶。你入去做咩？你又話你唔記得？
1: 幾廿年前嘅嘢，我真係唔記得。
0: 咁你係小學定係中學？
1: 小學，
0: 小學嘅時候咯。小學可能
2: 都入得嘅，
0: 小學可能叫你去攞啲嘢，
2: 係啊，係啊，有嗌咪咁樣咯，撳咪咁。
1: OK， 好
0: ，OK，
1: 入課室，
2: 所以有
0: 即
2: 係人啱嘅，其實
0: 兩個 C
2: 係啦，
0: 正確答案係
2: 正確答案係 C 嘅，太簡單啦，
0: 太簡單。
2: Check in 咧就係其實咧，我哋都係一個用唔同嘅方式去連結自己嘅身心靈啦。咁頭先大家都講到啦，而家個世界社會好急促啦，我哋成日都唔記得咗啲嘢啦，更何況啲學生啦。咁所以我哋咧學校都有用唔同嘅方法咧，想佢哋咧連結身心啦，安定落嚟先上堂啦。咁我哋咧逢星期二，其實逢星期二朝頭早咧，我哋全校都有一個默觀祈禱嘅。咁其實咧就係、是、都讓全校嘅師生都平靜落嚟啦，安定一下心神啦，去感受一下身心靈嘅感受啦，用祈禱去開展新嘅一日。咁另外我哋都有唔同嘅形式嘅 check in 啦，譬如可能貼貼紙啊，問下你啲即係可能攞下糖，我哋之前試過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都係想同學仔在意多少少，或者唔係淨係同學仔嘅，老師都係啊，即係care 多啲，即係在意多啲身心靈健康。所以你哋都可以試一下一啲簡單嘅呼吸練習咧，都可以提升翻注意力咧，提升翻記憶力嘅。頭先你哋講過，
0: 係噶，
1: 係啊，越嚟越冇記性咯，冇意性啊，所謂
0: 問你乜嘢你都話唔記得啦，係啊，好耐之前嘅事啦。好啦，咁我哋去到第四題啦噃，
2: 好第。

0: 题呢，这个都是跟一些、特别的密码有关的。我们学校呢有一个特别的密码啦，就叫 Passion 10、
1: 嗯、
0: Passion 10、嗯，咁呢一个咧就同热情有关嘅密码咧，究竟咧系想带出咩信息呢？
1: 嗯哼，
0: 好 A， 每日要大笑十次，
1: 大笑十次
0: 系、
1: 嗯、
0: B， 鼓励同学咧对学习同埋咧生活充满热情。
1: 嗯、
0: C， 同学要感恩咧十件小事。D 咧就系、是、每日要做十分钟嘅运动。
1: C。
2: 感恩
1: 十件小事，
3: 十分钟运动都似咯。我同你个靠拉会唔会有？
1: 靠拉
3: 系啦，有阿松斯 Jason 啦。
1: 唔知喎，
0: 夹咗头先。
1: 系啊，竟然系咯，我哋都系呢啲咁嘅，我哋 Passion Ten 同埋我哋 Cloud Nine。
3: 我觉得似做十分钟。
2: 我觉得似系感恩十件事。
1: 感恩，喂，其实感恩十件事难噶。
2: 系啊，
1: 边有咁多嘢感恩啊？
2: 一年我就喂，你谂下一年谂，你觉得你十样嘢好感恩咧？都其實難，你唔好講話一日啊，
1: 一年容易啲，即係一個月平均一單啊嘛。但係如果你講每一日喎、
3: 啊，今日我就容忍咗你，例如一次容忍 Alex。
1: 其實如果你
3: 我感恩咯、啊，
1: 容忍我同埋感恩，點解會可以阿 Susie 一齊咧？我想問你，都唔關事嘅真係。
3: 我感恩，你唔好鬧我。
1: 咁你不如自己做好啲啦。感恩十件事，唔係 我真係喺度講緊每一日，係咪好小事我都可以感恩啊？
3: 絕對係啦，
1: 感恩今日，
3: 即係有得呼吸。見到太陽升起，
1: 其實好難噶，唔係咁容易噶。
3: 感恩，
1: 感恩，今日天氣好好，
0: 感恩好緊要啊！
1: 今日我一出去嘅話就搭到巴士，係咁樣咯。
3: 係啊，
1: 感恩十件事，
3: 感恩我都揀感恩。
1: 嗯，全先，
0: 大家都全
1: 先。
0: 雖然感恩就好緊要，但係我哋學校一路以嚟咧都推動緊感恩嘅。
3: 哦，
0: 咁所以冇人啱嘅。
3: 等陣，
2: 大
1: 大笑十啊，
2: 大笑十排一齊。
1: D 係咩話 ？Sorry。
0: D 是每日做运动十分钟，
1: 可能有机会呢个
2: 大笑先。
1: 好嘅，
3: 你个大笑姑婆。
1: 即系 A 有人 A， 我拣 D。
2: D
1: 系啦 ，A D
3: 你
1: 咧？
3: 咩啊？请问
0: B 咧系鼓励同学咧喺学习同埋生活里边咧要充满热情。
1: 咦？呢个有机会，
2: 呢个
1: 但系呢个好直接喎，
3: 但系冇唔关十字喎，
1: 系啊。可能佢第十個月開始推行咧，所以我唔知啊。可能係十月咧，
3: 我推過十次，
2: 第十次推行呢樣嘢。
1: 第十次推行。OK， 咁我總之我都係 D，
2: 我 A，
1: 係啦
3: ，boy 啦，
1: 好，即係 A、B、D 都有人揀，正確答案係
0: boy B。
1: 熱情啊，
0: 係啦，咁其實咧，雖然我哋學校都係要推廣開心啦、大笑好緊要啦，每日做運動我哋都好重要嘅提醒學生。咁但係咧，呢個 passion ten 係咩嚟嘅咧？就係因為有啲資料我冇帶同大家分享，就係呢個咧係一個學校嘅好特別嘅小組計劃嚟嘅。我哋想鼓勵咧呢組嘅同學仔咧，除咗學習之外啦，都係即係想對佢可能生涯規劃啊或者其他活動咧都充滿熱情啦。咁呢組咧。好特別嘅就係咧，我哋都會有一啲老師作為 mentor 啦，同佢哋咧一齊咧鼓勵佢哋咧喺學習啊，去同埋咧喺生活嘅範疇咧要有一個平衡啦。因為咧我哋相信咧我哋嘅同學仔啦，唔係就係即係好努力讀書就已經得啦。因為未來嘅世界好多挑戰啦，所以我哋都希望佢哋咧能夠發展興趣啦，去為大學作好準備。其實呢一班就係一個我哋叫做一個拔尖嘅。團體嚟嘅，
1: 哦，係咯，所以我唔明白，
3: 因為我咧，
1: 你啊，拔低啲尖。OK， 好啦，我哋最後咩一題咯？
0: 好，最後一題咧，頭先我講過啦，咁我就喺學校負責 STEAM 嘅，咁我哋學校咧有個 STEAM for Girls， 因為我哋女校啦，當中有一個咧好特別嘅一個計劃叫 Project Equip。Project Equip， 咁咧顧名思義啦，包含咗三個 E 字。咁大家估下呢个三个 E 字代表乜嘢呢？
1: 系
0: 好啦 ，A English Exam Exercise，英文考试同操练啦。B Energy Environment Earth，能源环境同埋爱护地球。C Experiential Learning Engineering Design Thinking Entrepreneurship， 就系体验式学习、工程设计同埋企业家精神。D 就系 Eat。食好每一餐
2: D 啊，我拣 D，eat eat eat
1: eat eat，

0: 我本来咧对 Vian 咧真系好高分嘅，但系佢一依咧我就弊啦。我拣先。
1: 好。
0: 阿 boy。
1: 好 boy。跟住
2: it 我揀 it
1: 好，即係有 boy 有 D 我揀
0: boy
1: C 啊 ，B C D 都有人揀，
3: 係 it 有咩問題令到我低分咗？
1: 冇問題啊，係啊，就覺得你係應該諗唔到，求其寫三個 E，
0: 我唔想講啊嗱，你如果俾我作咧就 E E，
1: 有冇人啱？
3: 你係
2: it
1: 係，我係 C，
0: 我係 boy，
1: 我係 C，
3: 有人啱
1: B C D
3: 係啦。正確答案是 C 啦，就是我哋想同學仔透過唔同嘅學習啦，去體驗啦，然之後咧透過我哋 STEAM 咧就講 engineering design thinking 啦，同埋咧應用啊佢哋嘅即係企業家精神咧去做一啲 product 咧去服務社會嘅，
1: 非常好啊！好啦，嚟到呢一度嘅話咧，當然啦，我哋啲分數其實求學不是求分數，
0: 係啦，
1: 我哋抹咗佢，
0: 係啦，
1: 我哋唔記得咗啦，
0: 一筆勾銷。
1: 好，咁當然嚟到呢個時間嘅話咧，亦都係我哋點唱嘅時間咯。Vian 今日咧揀嚟一首非常之有意義嘅歌嘅，咁不如可以講下你嘅點唱名單同埋點解會揀呢只歌咧？
3: 好啊，今日咧我想點唱嘅歌咧就叫《差一點我們會飛》，我想點俾三班咧對我生命裏邊好重要嘅人，首先咧就系我生命上遇上嘅各位恩师啦、mentors 啦，都多谢佢哋嘅教导同埋指引啦，令到我咧去启发我行上教育呢条路，令到我咧可以将呢一份爱咧成全落去。第二咧就系当然系我啲好朋友啦，教育路上遇到嘅好伙伴啦，特别系德兰中学相识嘅好朋友同埋闺蜜，多谢你哋喺青春路上咧嘅陪伴啦，陪我一齐长大探索未知。最后当然系要送俾德兰中学嘅全体同仁啦，包括校长啦、校监啦、全体嘅老师、职员同埋每一位同学，好感恩咧有呢班充满热诚嘅团队咧，咁多年同我哋一齐去建构呢间充满爱嘅校园。我相信咧教育系薪火相传，所以咧今日轮到我哋呢班教育工作者咧，为我哋嘅未来学生筑起呢个追梦嘅跑道。人生路上可能有时有不同的挫折，正如歌词所说，我们希望仍然相信为世界美好多一点付出所有，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带着同理心和热情，仍然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去为这个世界付出，令世界变得更好，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世界的光，送给大家差一点我们会飞。
1: 多谢 Vian，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2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的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都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的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易支持香港。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个个都有智方便，成效有待观察。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3张红牌，其中南非有2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0: 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50点，升501点，总成交金额1,55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049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3点，升2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2，升5.2；南方恒生科技4.64，升8.4；友邦保险74.55，升8.0；腾讯控股465.8，升8.6；中芯国际74.1，升8.0；XLE 南方海力士120.5，升14.5。阿里巴巴110.6升3.2，华虹宏力143.7升4.4，恒生中国企业86.54升1.84，建滔积层板63.8跌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0: 企業86.54升1.84，建滔積層板63.8跌3.4。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6，英磅10.514，瑞士法郎9.849，澳元5.516，加元5.609，新西蘭元4.564，歐元9.0683。每百日元兑港元4.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0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46点，升2,228点。港金报39,235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9.65美元，卖出4,20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同你讲翻坏车先啦，喺港岛区下角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咧爱丁堡广场去翻下角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耀星街近住民耀街啊，就系下角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对出慢线有坏车啦，咁影响到爱丁堡广场咧去翻下角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耀星街近住民耀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咁而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永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砵甸乍街。就是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永和街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砵甸乍街。咁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车龙排到去嘉陵街。咁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咁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坏车咧，都系啱啱拖走咗，咁但系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去翻跑马地车多，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和车公庙路田心村去险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最近听一位老友讲，他好耐没去唱 K 了，那晚呢心血来潮去玩一下，点知呢新歌榜的歌呢一隻都不识，最后都是反璞归真，点唱分手总要在雨天。讲真啦，无论唱 K 啊，定系听歌，我哋呢一种年纪向往嘅咧，系一种情怀，特别可以揾翻喺成长路上陪过我哋挨过诶无数难关嘅声音啊。

呢只歌对我嚟讲咧系大意义噶，完全体现到咧自古成功再尝试噶。嗱，当年咧就系十大金曲20周年啦，想做一只主题歌曲噶，咁啊邀请边个创作会别具意义呢？脑里边突然之间咧弹出一个名，咁但系咧几秒之后咧，自己已经同自己讲啦，我会唔会太大上头呢？佢都系神台级位置噶咯，点会肯再出山啊？但系我啊真系觉得咧，20周年十大金曲嘅主题曲咧，由佢创作咧系好有意思嘅，好有团结啦，同埋传承乐坛嘅信息传递嘅。唔理啦，死啊死啦！准备好个 proposal 之后咧，硬住头皮咧开口邀请啦。咦，神奇嘅事情就发生咯！佢好爽快答应，亦好爽快完成咗主题曲嘅创作，都算系我入行以嚟咧其中嘅一件难忘事啊！多谢歌神许冠杰操刀嘅最好的声音。

会啊，最尊敬咧郑老师嘅为人噶啦，总系希望透过作品咧去传递真善美嘅信息嘅。演唱会当中嘅惊喜啊，梗系叶丽仪 Francis 嘅神秘出现啦。佢同郑老师喺音乐上嘅理念咧系一致噶，透过歌曲去唤醒每个人心中嘅美好。佢哋两位最标志性嘅合作啊，必然系刚刚出现嘅献出真善美。

0: 七十年代咧，好多脍炙人口嘅歌曲咧，都系同电视剧有关嘅，属于1978年嘅电视剧啊《强人》嘅同名主题歌曲啊。咁啊，由辉哥啦、詹叔啦同埋罗技咧联手炮制嘅。詹叔啊曾经表示啦，自己创作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投入咧好深刻嘅感情嘅。歌词咧就系超脱咗一般嘅爱爱恨恨啦，升华到咧更高嘅人生哲理嘅，探讨嘅系是非啊、敌友啊、成败等等对立嘅概念，而且。辉二哥负责的曲风很特别的，是一听难忘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歌曲咧，除咗娱乐大众，仲可以有警示作用噶。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经典啦。原本咧系一首传统民谣啦。1964年，英国乐队咧 The Animals 用爆炸性嘅吉他声啦，同埋电风琴开场啊，结果成为第一首登上美国排行榜冠军嘅非披头四英国乐队嘅作品。嗱，歌词咧讲述一个年轻人喺新奥尔良误入歧途，一生坎坷嘅故仔，系一个年老嘅自己对后生一代嘅警世预言。唉，人生行差踏错，代价可以好大噶。The Animals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生活咧系需要幽默啊，人哋嘅评价听完咧笑下咪算咯。对 artist 嚟讲咧系唔太中意俾人话似边个噶，好似都好冇个性咁。但以新人嚟讲咧，同一啲前辈相似啊，喂又无可厚非噶。好似以下呢一对乐队嘅主音啦，把声经常俾人话似陈奕迅噶。咁佢同咧队友吹水嗰阵咧，随口啊哼咗个旋律，就变成咗咧如果我是陈奕迅嘅初形。首歌嘅歌词咧带啲自嘲，道出咗一个新歌手嘅无奈。大家都知啦 ，Eason 系一个玩得之人，仲喺呢一首歌嘅结尾咧，粉墨登场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的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都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的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到国家更易支持香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

0: 所謂正當理由。2024年10月指示無人機作戰司令部向平壤實施滲透，旨在誘導朝方軍事行動，構成一般利敵罪。同時，尹錫悦在指示作戰過程當中濫用職權的罪名亦都成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40点，升491点，总成交金额156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049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3点，升25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1，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64，升8仙；友邦保险74.45，升7毫；腾讯控股465.8，升8.6；中芯国际73.9，升6毫；XLE 南方海力士120.45，升14.45；阿里巴巴110.3，升2.9；华虹宏力143.5，升4.2；恒生中国企业86.48，升1.78；建滔积层板63.75，跌3.4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6，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幣6.764，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474点，升2,257点；港金报39,235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38美元，卖出4,19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卢婉欣，简播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播房网页看看了。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洋、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

0: 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星期五的心情是按捺不住的轻松的，就算今天几咁忙碌，大家都知道嚟紧呢两日可以摊头下嘛，你都明白的，很多时单是准备假期或者周末未开始已兴奋，放假的时候不使一定要排到啲节目密密麻麻，即使是简单的 hea 已经很满足了，加埋以下呢一类音乐，感觉去了郊外旅行一样。欢迎继续 join 我哋轻松嘅音乐之旅，香港电台第二台周国锋嘅音乐中年。

歌手偶像咧系需要有社会责任噶。呢一首歌咧系一个很好好嘅示范啊！2008年，周杰伦回应啦四川汶川大地震，诶，同埋咧当时社会经济不景气所引发嘅一啲负面情绪，咁啊写咗咧《稻香》呢一首歌。阿 J 又结合自己嘅童年作为创作嘅出发点啦，咁佢系以好简单啦、直白嘅歌词咧，带大家翻到去咧好淳朴嘅乡下，重温翻啦无忧无虑、打大赤脚嘅喺田里面奔跑嘅童年时光噶。咁啊，想传达家是唯一嘅城堡嘅信息，佢想鼓励啦离乡别井喺大城市打拼嘅年轻人，就算冇衣锦还乡，都唔好俾自己太大压力，要懂得知足常乐，珍惜身边嘅所有啊！

Cliff Richard 呢首 Donna 是一首跨越半世纪的纯情歌，原曲就由 Richie Valens 在1958年的创作。歌名为什么会叫 Donna 呢？很简单，就是 Valens 送给高中的女友 Donna， 两个人1957年在一个 party 相识之后就堕入爱河。只可惜 Valens 在1959年的一场空难当中就走了，就将这首歌留下。Cliff Richard 就在1959年翻唱，歌词就是讲一个少年对心仪女子的痴心爱慕，简单而纯粹，这份50年代的纯情经历半世纪之后依然如初，或者会令你想起自己第一段的暗恋，那种见到对方就心跳加速但又不敢开口的心情，现在想起虽然有些蠢但是很珍贵咯。

0: 歌詞真係唔需要太複雜㗎，可以用越簡單嘅文字寫出咧最糾結嘅心情啊，先至係高明㗎嘛。學友嘅改編歌《暗戀你》啊，咁啊由劉卓輝填詞，單係呢一句啦，人海內你可知我像靈魂不在，將一個男人嘅愛意咧埋藏喺心底，唔敢表白嘅心情咧，刻畫得淋漓盡致㗎。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歌手比較感性咧係一件好事、唱歌唱到喊，雖然有時咧會影響音準啦，但唱歌最重要嘅目的係咩啫？就係、是、感動人啊嘛！要感動到人咧，要先感動自己噶。嗱，以下呢位女歌手錄呢一首歌嘅時候，係忍唔住喊嘅。咁呢只歌嘅故仔又真係慘嘅，屬於一個陷入咗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嘅卑微角色。女主角啊知道咧前度花心噶啦，冇本心噶啦，但仍然咧深愛對方到一個不能自拔嘅地步啊！女方只可以做一個咧等待的笨人，希望對方咧同現任嘅戀情咧可以早日散日。咁所以歌名就係、是、你知道我在等你們分手嗎？佢係衛蘭啊！

0: 成真。
1: 你总会听过身边失恋的朋友会跟你说，我没了他呢我不得的，我想我以后都不会再拍拖的了，我真的忘记不到他。就正正是这一大堆啦，大众的爱情经历比填词人很多创作空间。好像以下这首歌的歌词，失恋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熟口熟面呢？失掉你我已不会做人，如何还流力爱人，又或者纵使到处散心也望着电话做人，期待你对我说我仍然吸引，关心言你有心。

你可能等到颈都长，终于等到星期五，听日又有假期了。好了，天气情况又是如何呢？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67%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吹和缓的东照东南风的。展望方面已麻麻，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是会增多的。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的，希望不会影响你的心情啊。好了，今个星期音乐中年又要讲声拜拜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透过工资令到每个市民收入增加，按自己需要和意愿决定是否买楼。他强调从来没有要求地价几多，说地价是按市场规律看供求问题，要确保不大升大跌。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时说，本港曾经出现地产低谷带出一些问题，楼市炒得热的时候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就取消辣椒。李家超说，民生问题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他上任时公屋轮候时间最高是 6.1 年，引入简约公屋同时加大公屋建设量之后，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时增加八成，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近已经缩短至 4.7 年。食环署今朝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的时候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九只，亦都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且增加数目。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名额。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受

0: 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话将会配合警方调查。海洋公园回复查询时表示，嗰名男员工今朝早被发现倒卧喺通往设施维修工场嘅梯间，失去意识，由警方同海洋公园职员陪同送院救治。海洋公园表示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会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支援。美墨加世界杯 A 组赛事，韩国2-1反胜捷克，双方半场未有入波，捷克队长基治在59分钟接应界外球头槌顶入，协助捷克打开纪录。八分钟之后，韩国凭住王仁范接应李刚仁传送，禁区内冷静射入，协助球队追成1-1平手。捷克球员苏哲77分钟接应罚球顶入，球证透过 VAR 复核判苏哲越位在先，入球无效。80分钟王仁范在右路传个波入禁区，后备上阵的吴彦葵近门撞入，韩国反超前2-1。比赛的最后阶段，韩国门将金成辉两次救出捷克球员的射门，协助球队守住胜局。 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以较佳得失球差力压韩国排榜首，捷克排第三，南非暂时排在榜尾。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41点，升492点，总成交金额1,64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0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5点，升25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64，升8.2；友邦保险74.4，升6.5；腾讯控股465.8，升9蚊；XLE 南方海力士120.1，升14.1；中芯国际73.95，升6.5；阿里巴巴110.4，升3蚊。华虹宏利143，啱啱跳咗144蚊，升4.7；建滔积层板65.1，跌2.1；恒生中国企业86.56，升1.86。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1。

0: 1.836，英镑10.509，瑞士法郎9.847，澳元5.517，加元5.609，新西兰元4.564，欧元9.0682。每百日元兑港元4.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23。日经平均指数报66,553点，升2,335点。港金报39,235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8.65美元，卖出4,18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永和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元朗公路隔音是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7: 有我哋有正能量。
8: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9: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嗯。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严明熙，请坐低。

0: 为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超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麦，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作曲张苏，晒片五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en。上晚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ybe 汤汤。
0: 而家啲天气咧都算系未至于。

0: 坏啊？
1: 唔系话咩？唔咁担心坏可以整嘅。
0: 唔系因为夏天咧，你好似咧所有屋企嗰啲冷气都有坏问题。
1: 系啊，坏鬼晒。
2: 唔系因为你冬天冇用啊嘛，咁你夏天要用嘅时候就先发觉，咦坏咗。
3: 你都唔明佢啊，冬天用噶。
2: 系咩？
1: 冬天唔用，你唔好我听到噶。唔系好似唔佢有冻风出嚟，但系唔够凉咯。
2: 哦，
1: 定系我一日发火滚咧？
2: 可能系啊，兴得滞啊，
1: 即系有啲嘢影响咗我啊。
0: 咁诶，冇你心平气和啲，听实我哋 Main Hong Kong 就开心啲嘅。
1: 我自己听实。
2: Alex 你咧就可能个人庆合合啦，但系而家好多学生咧，我谂都好 happy 啊。事关咧，四月几嘅时候咪 DSE 嘅
1: 考完啦，
2: 咁啊考完好 happy 啦。咁咧嗱，对我哋嚟讲咧，即系我都系 DSE 年代噶嘛，当年我就会觉得哇 ，DSE 系我人生中最重要嘅。事咁样啦，咁无论我啊屋企人啊都系咁觉得，但系咧我咧就上个礼拜去完呢个云南之后，我发觉咧，哇 ，DSE 咧比起佢哋中国嘅高考咧，即原来高考咧系更加成个社会高度重视，全城戒备，就系大家都为呢一个高考努力咁样。
1: 佢系全国各省各市咁样都一齐高考嘅。
2: 系啦，嗱佢咧就系呢个高考其实即系等于香港嘅 DSE， 咁但系当然啦，中国嘅学生咧就多几十万倍咁样啦，咁都系为咗呢个考试咧就入大学就做准备
1: 嘅，都系争学位啦，
2: 争学位嘅，咁佢哋咧系我点解话会高度重视咧？咁啊，因为有一日咧，咁我就去到嗰条酒吧街好出名嘅，咁我去到嘅时候咧就见到大家都即系好静咁样即系饮下酒。哇！咩倾下偈啊，冇问题啊。点知嗰日嘅第二日，我去到，点解同一个酒吧街今晚嘅酒吧街嘈咁多嘅？嗰日嘅酒吧街咧，即系第二日咧，就系咧全部店铺咧都会有人唱歌啊、跳舞啊，好 high 派。跟住啲音乐咧系比前一晚咧系大声好多嘅。咁我心系咪有啲咩特别节日？点解
0: 寻日可能嘅咩节日后遗症嗰啲咩？即系咩星期一咧咪静啲嘅？
1: 或者啲咩管制
2: 咧？以为系咁啦，心谂但系唔系啊，明明嗰日系星期二，今日星期三，照计冇乜特别日子啊。咁我就问个导游啦，佢话原来咧系因为咧六月七至九大概呢三日咧就系高考日子啦。高考日子咧，除咗学生要准备之外，唔该成个社会。我哋而家學生係 number one， 所以咧我哋咧所有嘅娛樂場所，包括係 KTV 啦，即係嗰啲唱歌嗰啲啦，又或者咧係譬如商會喺條街咧，唔係話好興跳嗰啲大媽啊廣場舞啦，又或者啲酒吧啦，會有啲音樂嗰啲。唔好意思啦，因为我哋学生而家咧要考试，咁如果你哋夜晚咧有声音嘅话咧，系会嘈到我哋班学生温书嘅，会影响到佢哋嘅情绪。唔该，你哋呢几日由考试前嘅一两日开始，连续五日全部静音，冇音乐。
0: 吓，即系其实可能唔关自己事，即系我唔系考高考都要配合呢个，
2: 都要配合噶。
1: 但唔系，我觉得几窝心，几 considerate 呢一样嘢。
2: 系啊，即系佢，所以点解我哋星期二嗰日就系佢，我哋嗰日就系九号，就 exactly 最后嗰日。
1: 哦，所以就静晒。
2: 所以就静晒，我哋去到酒吧
1: 静音，
2: 就完全静音，大家就安安静静咁样就系饮下嘢就算啦。但系九号咧，十号啦，
1: 恢复正常，
2: 恢复社会正常生活啦。咁大家咧就开始嗰、那个街道啊嗰啲就好热闹、好嘈咁样。咁我睇就觉得哇！原来在中国来讲高考是咁大件事嘅喎，
1: 咁对我谂即系全中国嘅学生哥嚟讲都好重要，因为即系入到大学靠呢一个高考嘛，同埋你即系读咗咁多年书，呢、這、一个嘅考试都可以话系一个评核啦，对你即系之前做咗咁多年人，你其实有冇料到咧咁样？咁同埋你知啦，全国性啊嘛，系咪先？我哋香港啊，只系一个地区仔咋，都已经争到头崩额裂啦。你话全国咁多个学生一齐去争呢一个大学个学位，咁其实系真系几紧张。我谂都觉得好大压力啊，
0: 梗啦，
1: 谂已经觉得好似好辛苦啊。
2: 嗱，佢除咗咧系即系啲娱乐场所要配合之外啦，其实因为你知道中国系好大噶嘛，咁佢哋咧都要去指定嘅地方去考试噶嘛，咁有啲学生其实喂好遥远嗰个考试嘅地方，咁所以佢哋有好多人咧都会选择咧喺考试附近嘅酒店去或者宾馆嗰啲咧就去瞓嘅。
1: 哦，即系预先去咗先，去咗个。 某一个区域，然后就喺附近就揾个旅店客栈。
2: 冇错，咁但系其实咧呢样嘢咧系好 common 嘅，即系好多大部分嘅学生都会咁做，所以咧嗰段时间嘅酒店其实系好难 book 嘅。好似我今次去嗰间酒店咧，其实原来系有

0: 九成嘅位咧，都已經俾嗰啲高考生霸咗。咁樣甚至乎咧，係要特登俾啲靚位佢哋嘅。咩為之靚位咧？即係俾一啲咧比較靜啲嘅地方，
1: 單邊啲嘅，
0: 單邊啲，
1: 離開個 lift 口多啲嘅。
0: 冇錯啦，咁誒即係揾啲比較靜音少少嘅位，同埋咧講到明嘅朝頭早咧，咁誒會有早餐時段噶嘛。有一段早餐時段咧，譬如七點到七點半，咁你哋都可以食。咁但係講到明啦，呢、這個時段咧係高考生嘅早餐時段，咁
1: 即係專係俾高考生噶。
0: 系啦，呢、這个早餐系点样呢？低糖低盐，咁诶确保咧，即系学生咧唔会肚痛啊，或者咧唔会即系食得饱得滞咧，就会令佢哋好眼瞓咁样咯。
1: 哇，佢好窝心呢、啊、一样嘢。
0: 系啊，跟住甚至乎咧，有啲即系更体贴嘅酒店，佢哋可能你会预备埋啲咩文具啊、眼罩啊、嗰啲耳塞啊，俾啲学生惊佢哋夜晚瞓唔好啊。咁啊，仲有咧啲酒店靓嗰啲咪会有啲咩宴会厅啊嗰啲噶嘛？
2: 唔俾摆酒。
0: 唔、好意思啦，宴会厅唔单止唔俾摆酒，嗰、那个变咗系学生嘅自修室。
2: 哦，
0: 即系学生可以随便咧喺入去嗰间房嗰度咧就温书。咁但系其他唔系高考生，唔好意思啦，我哋唔系对我开放嘅，你唔准入嚟啦。咁样
1: 即系一切即市民日常嘅生活都要让路俾啲高考生。
2: 系啊，全国配合呢件事系会
1: 咁系好事嚟嘅。
0: 我都觉得系啊，即系可以令嗰啲学生咧可以好专注咁样去面对考试，同埋唔使受其他外在环境影响咯。
1: 亦都嗰啲大人唔好即系成日嘈乱巴闭夜笙歌咁样，人哋呢几日就要考试，即系要为啲时间去温书读书，就唔好咁鬼嘈啦。
2: 系，即系呢样嘢，你如果唔系啱啱撞正呢段时间去咧，我都唔会知
0: 啊。
1: 你讲我先知。
0: 仲夸张啊！有啲直头嗰啲咩马路咧，如果你太近嗰个学校要考试嘅地方，甚至乎嗰日要考嘅系 listening 咧，嗰个马路嘅话，直头系禁啊封啊。封闭啊！唔该你哋兜第二条路啊，因为惊咧你行嗰条路咧会塞车，会有啲哔哔声啦，又或者嗰啲货车大货车咧经过会好嘈啦，直头系唔俾车过咯。
1: 系我绝对觉得呢样嘢好。如果我系即系譬如 DSE 个期间咧，我就喺香港实施一个法例，就系禁止响安。嘈乱巴闭，有啲司机咧好唔生性噶嘛，朝头早七点几咧喺度 beat 前面架车，边度鬼咁嘈咧？
0: 系啊，
2: 其实应该全面禁响安添。
1: 全面禁响安啊？
2: 唔系，因为响安有时你点解会响安？其实都未必系提醒噶，有时系你自己发烂渣。
1: 系啊，发烂渣声嚟噶。
2: 你都唔关事嘅，冇嘢，你都要 beat 下。
1: 同埋有都有情绪病嘅朋友咧，其实一听到嗰啲车嗰啲响安声咧，就会真系好唔舒服噶。
2: 冇情绪病我都猛啊！
1: 你有情绪病？你有啊？你有啊？
2: 我有啊！
1: 系啊！
2: 我
1: 几得意喎，呢个好似个猎奇嘅感觉吓，
0: 我觉得好有趣啊！即系如果我唔系当地嘅话咧，其实我都未感受过呢种哇咁疯狂极端嘅环境啊！
2: 同埋如果你冇经历过咧，静同埋嘈嘅时候咧，你话啊，原来呢个地方啲人玩嘢咧
1: 咁斯文噶，
2: 斯文咁静噶，原来就冇嘢玩噶咁啊！
1: 唉，同埋而家睇你啲新生学子咧，真系觉得好咗我出世得早啫。如果我而家出世嘅话，同你一次考 DSE 又死梗。
2: 如果你而家再去考高考都死啦，而家。

0: 全男班 boy band spot 嘅反话，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開。
1: 咁今日我哋又有邊一首好歌獻給你呢？
2: 今日帶嚟有女團啊 ，SHE 嘅呢一首啊 ，Superstar，
3: 好多人中意，兼且好多時咧喺唱 K 嘅時候咧，都會有朋友去唱呢一首作品。睇翻咧，原來係2003年嘅歌曲嚟噶啦，已經。
2: 哇，都成20多年啦，嚇！
4: 哇，但係當年咧，即係。我就鍾意 Twins 啊，但我有好多朋友呢就鍾意 SHE 嘅。
2: 我两队都鍾意，因为我鍾意 SHE 呢，我鍾意佢哋呢唱得啊，又跳得又靚嗰啲呢。
4: 同埋佢哋嗰陣时呢，即三个人呢係真係点解係三个係真係高中低音咁样去配合㗎嘛。咁、所以佢哋唱歌呢，即三个人加埋呢，佢成个层次呢係丰富好多㗎。
3: 同埋嗰陣时 SHE 呢三个人呢，即係叫女朋友啦，中文名叫做。咁佢哋亦都係真係有三个唔同嘅性格㗎喎。一係短头发啲嘅 Ella 啦。
2: 男仔头啲嘅。
3: 男仔头啲嘅。咁另外啲长头发嘅少女啲嘅。有啲可爱啲。咁你觉得咦齐晒咯。
2: 不过我觉得佢最正咧，就系佢当初即系挑选嘅时候咧，就系三个都非常之唱得啊嘛。咁呢个真系对歌手嚟讲系好紧要噶。
3: 同埋呢一首歌都系佢哋嘅曲风嘅突破嚟噶，话系挑战呢个 pop rock 嘅曲风嘅。
2: 同埋呢一个调子好熟噶，
3: 系啊，
2: 系好熟悉噶。SHE 啊 ，Superstar。

0: 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1: 我知会带嚟系雨水啊！
0: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2: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3: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咧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2: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面仲有星级餐厅添。
3: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4: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5: 超 B 洪其俊、
0: Jenny 林正利、
6: Maybe Hong Ko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的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都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到国家更易支持香港。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表示，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

0: 某程度有助打擊炒場。但他說場地不足是核心問題，加上不是個個都有置方便，成效有待觀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80点，升431点，总成交金额1,84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9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66点，升21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6；南方恒生科技4.62元，升6.4；腾讯控股464元，升6.8；友邦保险74.5元，升7.5；XLE 南方海力士117.95元，升11.95；中芯国际73.3元，冇升跌；阿里巴巴110元，升2.6；恒生中国企业86.34元，升1.64；华虹宏力141.2元，升1.9；建滔积层板65元，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0点，升2,043点。港金报39,235元，升8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29美元，卖出4,17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沙田插围干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去石门方向，跟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慈云山惠华街系有爆水管噶，咁就系惠华街来回方向，跟住慈云山道嘅全线系经封闭咗。咁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就系包括九巴3B、3C、3D、5C、N3D。过海巴士116同埋城巴 A23。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仲有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i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在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很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Made in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正利 ，Made in Hong Kong。
3: 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4: 2026年第23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十张好碟。先讲音乐 CD 方面，上榜包括有黄海芹的《黄海芹自选40周年》，
5: 仲有就是汤令山的《The Prodigy》，
6: 亦都有几位歌手，包括系 Richard Yuan、Lydia、Cian 同埋 Yan Mao 嘅《A Song for You》，
4: 仲有就系卢慧敏的《Unveilings》，
5: 仲有草蜢《意气冲天》，
6: 有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4: 彭羚的《未完的小说 LP》，
5: 还有黄俊扬的《New Classics》，
6: 亦都是彭羚的《完全因你》，
4: 同埋农夫的《战台一流》。
3: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4: 轮到影碟方面，上榜包括有劇情片就是《内幕》，
5: 还有大大只张继聪的《金童》，
6: 有陈奕迅的《Fair and Dreams Live》，
4: 劇情片就是《熟梦》，
5: 还有劇情片《迷宫里的魔术师》，
6: 动画卡通片《哆啦 A 梦》，《大雄之绘画世界物语》，
4: 还有就是劇情片《非常道三》，
5: 另外还有这一部都是动画片，就是《苍老与少年》，
6: 劇情片《731》，
4: 还有《毒舌大状》都是榜上有名的。喂，我先说、我说呢，喂，
6: 纪录片《杀人放火》，
4: 不是是纪录片，但不是《杀人放火》。
5: Michael Jackson，
4: 没错，
5: 哇，
4: Michael Jackson 的裁决 verdict， 哇，这个是一个很深度的一个可以说是纪录片，因为将 Michael Jackson 呢即是当年呢即是上庭的整个过程呢就是做了出来啦，即是看回啦，他在因为他在庭上呢是不准拍摄的，因为个法官就说呢里面是不准拍摄，但外面所有的东西呢就全部拍晒这样啦。見到佢真係好慘啊！咁亦都咧，即係大家有唔同嘅version 啦，唔同嘅辯解啦，咁樣，咁你會對呢一個 case 咧就了解得更清楚啦，同埋你會發覺有陣時究竟邊一邊係啱咧，即係你都唔知道嘅，即係屬真屬假咧，就有冇人係因為想分一杯羹佢嘅財富而係誣衊佢，而究竟呢一件事件又有冇發生到？我覺得呢一個documentary。呢、這個裁決咧有一道好，佢就係好平鋪直敍咁樣咧，將件事話俾你聽。佢喺裏邊咧，佢冇任何嘅一個偏頗，
5: 係
4: 冇話俾你聽啊！我覺得呢一件事應該咁樣發展啊，咁樣發展啊，嘅冇完全冇呢啲嘢嘅。咁啊，係一個係幾新聞性咯，我覺得。即係你始終 N 字頭咧，佢拍呢一啲嘢咧係特別勁嘅。
5: 因為咧，我就睇咗 Michael 嗰部電影啦，睇完之後咧，佢突然間彈咗好多關於 Michael Jackson 嘅一啲片段啦，即係其中一個就係呢個啦，呢、這個
4: verdict 係啦，即係裁決。
5: 我都睇咗佢第一集嘅，咁我睇第一集嘅時候咧，因為我見到佢最開頭已經講到明嘅，就話嗱呢一件事件咧，即係呢件案件其實判咗啦，
4: 判咗㗎啦。
5: 究竟我哋系点咧？
4: 即系无罪噶啦，
5: 我哋究竟呢件事系啱唔啱之类啊？咁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啦。我哋而家就将两边嘅意见攞晒出嚟。
4: 系啊，
5: 我哋冇任何嘅
4: 偏颇，
5: 我哋唔想讲，你自己睇啦。咁我睇第一集嘅时候咧，去到个尾咧，我系有啲惊讶噶。即系本来有一个人好即系我哋系当其时佢就帮住 Michael Jackson 系点样去处理呢件事啊？
4: 跟住就变样，
5: 突然之间佢话喺真系最尾嗰刻就话，突然之间有一日咧，我收到一份文件，嗰份文件嘅睇完之后就吓乜咁嘅咩？咁我就即刻讲话吓，即系咁复杂嘅咩呢件事？因为咧嗱，譬如我睇完 Michael 嘅电影啦，咁我当然即系同朋友讲，哎呀，我真系对 Michael Jackson 了解好。

0: 多啊，好中意佢，真係好犀利喎。咁有好多人咧，都因為當年嘅呢一件案件咧，對於 Michael Jackson 咧，都係有個嚇。佢、哦、
1: 有個唔同嘅睇法嘅，
0: 有個唔同嘅睇法嘅咁樣咯。
1: 嗯嚇，咁啊呢一個大家睇啦，即係冇話係一個即係邊屬真屬假咁樣，但係即係 both sides of the story 啦。
0: 但係我睇完可能個電影之後咧，我再可能睇翻即係以前 Michael Jackson 嘅一啲佢嘅
1: 表演、
0: 童年啊，再加埋佢嘅所有嘅嘢咧。我又真係覺得，哇、哦！其實係咪真係好似有講到佢同個小朋友嘅關係，係咪真係好似媒體咁樣去評論咧？定係佢真係其實好純粹、
1: 純真嘅、
0: 好純真、
1: 純真嘅關係？
0: 我就係因為覺得個小朋友同我嘅關係，我可以好，我可以將我最真實嘅一面俾佢，同佢溝通啊、交流啊。我唔使可能對於大人，大人見到我就淨係一個虛幻嘅幻想。哎呀，咪佢真神好興奮啊！天王巨星啊咁樣。但小朋友係冇呢樣嘢噶嘛，佢就係中意嗰種咁純粹咯。係
1: 啊，咁啊自己睇啦。
2: 個劇係咪淨係齋講嗰個
0: 案件
2: 嘅啫？即係唔會講佢其他生平啊？
1: 唔會㗎，
0: 因為呢個淨係講嗰單案
1: 嘅
0: 啫。
1: 就嗰單案係、okay. 三集嘅啫。每集一个钟度噶嘛，即系其实都系好快就可以睇晒，我成晚一晚就睇晒，
0: 睇晒三集，
1: 系要睇晒去啊！咁、哦、另外一个除咗纪录片之王，我系咧都系剧集之王，
0: 哦、
1: 我睇咗一套新剧，
0: 咩嚟先？
1: 韩国嘅《铁拳教育》。
0: 哎我哋有听众系咁叫我哋一定要睇，一定要介，一定要介绍。
1: 好好睇
2: ，What's that？
1: 嗱呢个咧就系一个咧，其实系虚构嘅情节嘅。咁啊讲到咧，其实韩国啦，而家嗰啲学校咧就有好多呢个欺凌啦，甚至有啲黑社会咧就系入侵咧呢一个学校咁样。咁 which 呢一啲系真嘅咁样。咁啊虚构咗啲咩咧？虚构咗就系话咧，原来咧即系嗰一个韩国嘅教育局就会有一个咧新嘅部门。叫做教权维护局啊，即系类似呢个名咁样啦。系做咩嘅咧？就系话啲学生，你唔读书唔紧要，但系你唔好妨碍第二啲人读书，亦都唔好咧欺凌第二啲嘅学生。如果你做咗呢啲事嘅话咧，教权嘅呢一个妨碍局啊，定唔知咩保护局啊咁样啦，就会嚟咧对付你噶啦咁样。
2: 点对付啊？
1: 就系派一个好好武功嘅一个
0: 好打嘅
1: 督察。
2: 系
1: 派过嚟打到你飞起，
2: 真噶
1: 系
2: 咁搞笑咩？
0: 以暴易暴咯，
2: 搞笑剧嚟噶，
1: 其实系嘅。其实嗱，佢嘅包装咧系有少少咧，似一个喜剧嘅，
2: 系
1: 但系佢里面嘅拍法咧就系好认真嘅，因为其中有好多咧都系讲到咧校园欺凌呢啲咧，即系一个系真事嘅拍法啦咁样。咁佢其实佢嗰、那个督察。一个系可以打廿个嘅，佢劲过叶问嘅，即系成班嗰啲纹身仔喺度咁样咧，佢可以埋全部打到一破碌咁样，因为佢个背景就系一个军人啊咁样，即系佢其实咧佢嘅意思就系话咧，而家啲即系衰仔啊，啲衰仔衰女啊，佢哋咧就喺校园咧太过欺凌人啦，咁啊到最后咧有大人撑佢，于是点样可以将呢一个拨乱反正咧？就是要打到他们一波碌所以就叫做铁拳教育。咁其实呢一套剧呢看完之后呢你唔使理佢嗰、那个真確性或者可信程度。你只睇完之后呢你觉得爽就得㗎啦。
0: 係咪即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呢？冇错，佢係一个爽剧嚟㗎。
2: 爽啦、啊啊、一听个爽啦，因为你平时现实中你做唔到呢啲事。
1: 做唔到㗎，係啊。
2: 即
1: 係
2: 现实中话嘿，真係想冚佢，真想打佢。呢啲
0: 得嘅。
2: 噏下
1: 㗎啫嘛，讲下㗎嘛。咁但係成套劇呢其实佢都係一贯嘅韩劇嘅作风就係非常之流畅嘅，咁完全係冇闷位嘅。
0: 淡淡啊？
1: 唔淡波中，一啲都唔淡。佢虽然有十集，但係十集呢佢好聪明地呢佢加咗一啲新嘅角色落去啦，亦都将呢嗰个主角，点解个主角佢要做呢一个呢就係教权维护局嘅嗰个督察呢，咁点解会有呢一个局呢？点解嗰啲人会咁样呢？原来佢哋背后都有一单嘅即係佢哋嘅经历嘅咁样。咁、哦、所以呢十集呢係非常之容易睇，同埋你都系嗰啲啦。嗰套劇呢即係开头嘅时候呢係你哇好猛啊，咁搞错啊，咁样去吓啲人㗎，咁样去吓啲学生啊咁样。但后半决呢就係讲呢一个主角呢点样去打到佢哋一班友呢一扑一碌。有啲嘅 case 呢淨係将佢哋个思想都改变埋嘅。
0: 哎呀，你讲完之后我好想睇。
1: 好睇
0: 㗎。你好少睇呢个韩劇㗎嘛。
1: 好少睇韩劇，咁我都揿咗呢一个超爱啊。即係两个 like 啊咁样。因为睇完之后係真係好爽啊，同埋你係会开心㗎。 系啊，真心爽。

0: 港剧嚟噶，
1: 我见到个评价都好好，
2: 高啊，
1: 系咯，即系佢系唔单止韩国，系全球都排名好高分，
0: 因为佢认真拍嗱，其实佢系似一个喜剧，因为你觉得呢一个桥段系其实冇可能发生嘅，点会有一个教育局系俾你有一个教权
2: 打人嘅佢，
0: 佢仲要话咧系咧，佢系批准你用任何方法。
1: 哇！
0: 去将呢件事拨乱反正，咁样咧，即系
1: 我都想做，
2: 即系有少似个模范的士咁啊！
0: 系啦，有啲似嘅，而嗰个嘅督察咧，佢系唔惊你啲同学喺度拍佢嘅。任你拍啊！你拍，
2: 因为我就系派落嚟嘅，
0: 摆上网啊咁样，佢就系要咧，因为有一啲嘅学生系有人撑腰噶嘛，佢阿爸又唔知系嗰啲咩政治人物啊咁样，所以咧成套戏咧睇完之后咧系非常之爽，睇完之后咧哇好开心，锯晒咁瞓觉，
1: 好啦，到我啦，嗱我咧就系、是、卡通片公主，咁
0: 你其实你会唔会呕咧？其实你三十岁仲嗌自己个公主。
1: 喂，都可以系公主噶嘛，咪系啦嗱，我睇呢套咧，其实就啱啱咧喺个影片，即系我哋介绍排名嘅时候，已经讲咗俾大家听噶啦，就系、是、哆啦 A 梦嗰套《大雄绘画世界物语》啊，因为呢一套咧，之前咧好多，你知年年咧，其实哆啦 A 梦咧都会出新嘅电影噶嘛，
0: 大电影啦，
1: 大电影。但系好多时咧，其实呢几年咧，佢哋出嗰啲电影咧，已经系重制版嚟噶啦，即系已经唔系新嘅，其实
0: 旧剧本嚟嘅。
1: 旧剧本佢只系将以前嗰啲翻拍咁样，即系令嗰、那个画作啊画风可以靓啲。但系今次呢一套咧，因为佢哋45周年啊，所以特登咧系真系有一个原创剧本，就系、是、一个全新嘅电影嚟嘅咁样。咁啊，今次呢一套咧，佢就系绘画世界物语啦，就讲其实就系一个画画嘅世界入面啦。我觉得咧，因为一嚟咧，佢嗰个编剧咧，佢嗰啲故事咧冇以前，因为咧呢几年咧，因为我系 fans 嚟噶嘛，我年年都有睇电影噶嘛，即系哆啦 A 梦嘅电影。以前嗰啲电影咧，真系 for 小朋友睇啊，即系佢嗰啲剧情咧系比较简单啊，同埋都系嗰啲一开始咧就俾人打到晕。最后尾就会大团圆结局那种啦。咁但系今次咧，佢特登有新嘅编剧咧写出嚟咧，佢成个嘅世界咧，同埋佢嗰个剧情咧都复杂啲嘅。即系我觉得，我哋大人睇都唔会觉得，呢个系俾小朋友睇嘅咁样。即系其实咧入边都会谂下嘢，同埋佢当中咧，佢系会有一啲角色咧，系譬如嗱呢一套剧咧就系讲话啊。有一日，咁阿大雄咧，佢就好中意画画喎，咁样，因为画画下咧，突然觉得，喂，我咧想入去呢一个嘅画画世界，睇下入边啲人喺度讲紧啲咩啊，咁样，咁咧阿哆啦 A 梦咧就俾个道具就系、是、叫进入灯咁样，咁佢就入咗去呢一个画画嘅世界咁样，咁啊其中一幅画咧就系、是、一个中世纪嘅一个欧洲小镇嚟嘅，咁喺嗰度咧佢就识咗嗰个小镇嘅公主同埋嗰个蝙蝠仔啦，咁样。咁我入面呢个譬如蝙蝠仔呢就係、是、一个搞笑嘅角色嚟嘅咁样。咁成套劇呢就算有感动位呢，只要佢出现呢都会有啲笑位喺度。咁、但係另外呢，即一定会有嗰啲哆啦 A 梦同埋大雄嗰啲难舍难离呀、啊。即可能哎呀你就嚟要俾人打死啦，哎呀佢又要就嚟俾人打败呀、啊、咁样。咁但係你睇到佢哋两个之间嘅友谊呢係真係好感动囉。咁所以成套劇呢我觉得就算呢我今次已经30岁人啦睇嘅时候呢
0: 如果朱肯承认，
1: 系啦，
0: 佢朱肯承认。
1: 我依然觉得系几好睇咯，同埋比起以前嘅剧情咧，我觉得有深度咗嘅。加上佢嗰个画风咧，今次佢嗰、那个故事背景咧系一个中世纪嘅欧洲小镇，所以佢感觉上咧佢会比较童话风少少。咁但系同埋因为而家咧，即系呢几年咧，佢嗰啲动画嗰啲制作都越嚟越进步，所以啲画风咧都真系好靓。所以我都几建议，就算系大人咧都可以睇呢一套。
0: 系啦，咁呢个大雄咩话？
1: 大雄之绘画世界，
0: 绘画世界咪要就系新嘅剧本嚟嘅。
1: 系啦，新嘅剧本，我觉得比起呢几年即系对比其他嘅大电影嚟讲，我觉得呢套咧算系数一数二最好，亦都系评价系最好嘅一份
0: 作品。有冇啲感动位嘅？其实都
1: 梗系有，
0: 有啊！呢个永远都系啊，啲嘢哆啦 A 梦一定有，
1: 一定有啊！即系一定系最后尾咧，唔知可能哎呀，我哋就嚟要分开啦，冇得再见啊嗰种。
0: 系啊，即系挤你啲眼泪出嚟啊！
1: 系啊，但系都会挤到嘅。
0: 嗯，系啦，乜到超 B，
2: 我睇咗一个日剧。 咁呢日劇呢都係朋友推薦我睇啦，咁我就睇完之後，哦，原來真人真樹嚟㗎喎，就係呢個叫地獄占星師啊。咁啊，我諗可能，
0: 哦，我知啊，
2: 你應該可能有知呢個圓形人物。
0: N 字頭嘅。
2: 呢個圓形人物呢就係講細

0: 地目數字咁係邊個呢？就原來係即係八九十年代咧，哇！喺日本嘅綜藝節目咧係紅透半邊天嘅呢個女士，咁佢就有一個叫占星術啦。嗰陣時咧，直情係等於我淨覺得等於咩？等於我哋香港人好認識嘅玲玲姐咁樣，哇！全部人都識佢噶，所有節目都揾佢噶嗰只嘅形式嚟嘅。因為呢個細目數字咧，首先佢當年點解咁勁咧？喺綜藝節目去毒舌。同埋佢嘅笑，
1: 佢講衰嘢嘅，
0: 佢專講衰嘢嘅，即係唔講好嘢嘅。咁佢講得好，即係。
2: 但我想問占星即係咩星座啊？
0: 唔使你，總之占卜嘢啦。
1: 類似係嗰啲堪輿學家嗰啲類
0: 啦。佢自己就定話我呢個叫占星術咁樣啦
1: ，psychic 咁樣咯。
0: 係啦，咁亦都咧即係嗰陣時，因為佢上啲咁綜藝節目，你知平時嗰啲咁樣嘅堪輿學家可能講啲好悶嘢啊嘛，佢唔係嘅，即係可能講到好
1: 爆嘅，講啲好爆嘅嘢嘅。
0: 咁可能一嚟就同你鬧你嘅，即係我哋拍拖唔係嘛，你仲你唔好拍啦嗰啲嗰啲。
1: 即
0: 係
1: 潑冷水
0: 嘅喎。咁所以嗰陣時咧，即係你知道日本即係個文化就好似你咁樣好，即係講啲好好聽嘅説話。
1: 即係講啲好門面嘅嘢咁啊，不興。
0: 佢就要讲啲咁衰嘅，所以令到佢就好红。咁咧，但系其实佢红咧，唔单单只系佢嗰阵时嗰、那个喺娱乐事业，其实佢背后仲夸张。咁咧，点解咧？因为佢嗰阵时咁红啊嘛，咁多人查佢咧 ，check 佢啦，原来发现咧，佢系一个战后之后咧，就屋企好穷，好穷之后咧。哇！佢家庭背景咧仲複雜，原來可能媽媽細個咧可能係開一啲風月場所啊，咁爸爸又可能同黑道有關啊，咁佢自己咧好細個已經選咗啲咩涉谷小姐啊，仲可能佢自己開過一啲夜場添。
2: 哦，
0: 即係佢有
2: 咁叻
3: 嘅你，咁犀利。
0: 但係因為其實就係佢講到係可能佢因為戰後咧佢窮過，好窮，連的嘢食都冇得食啊！咁所以佢咧就要好努力揾錢嘅。咁但系其實佢做過好多衰嘢嘅，即可能佢嗰陣時做夜場嘅時候，為咗啲舞小姐，我點樣去逼你留喺度嘅時候咧，可能就去打你啲毒針啊！即係有
1: 咁誇張
0: 嘅針啊！
1: 哦，
0: 之後係因為佢都係有查過佢，
1: 即
0: 係
1: 犯法嘢去話人嚟
0: 嘅，做過好多啲衰嘢嘅。咁但係呢次呢個劇咧，咁始終都係劇集啊嘛，咁佢都有少少將佢某啲嘢都美化啲，但係有啲衰嘅呢個講下出嚟。但係咧，我都係睇完呢個劇之後咧，我就睇翻人生啦。哇，其實咧同佢人生咧爭好遠喎。佢嗰啲人生如果真係佢自己本身經歷過嘅嘢咧。系仲複雜好多，
1: 仲衰嘅。
0: 當然咧，個劇集裏面就好似力爭上游啊，點點點，我要為咗
1: 即係美化咗佢，
0: 唔想好窮啊，點樣可以有一個美好嘅生活啊，而去拼搏嘅啫。但其實可能佢未必係咁啦。咁呢位朋友咧，原來已經離開咗噶啦，已經離世咗噶啦。
1: 嚇，我都有睇佢即係話影射嘅，即係嗰個原型人物啦，同嗰個 N 字頭入邊嗰個角色個樣咧爭九倍喎。
2: 係
1: 因為即係其實即係嗰個原本嗰、那個。人物嗰个样咧，即系有啲似纪安嘅吓，咁但系而家个戏入边嗰个咧就似正义咯。
0: 而家嗰个戏里边咧，
1: 好靓女，
0: 好靓女，佢系户田惠里香，佢只系37岁，但系演活咗佢咧由细个去到66岁嘅原型。咁我睇翻佢嘅造型咧，其实同佢唔同咧，就只不过系呢一位演员咧系瘦啲啫。咁真实嗰位朋友咧系比较圆润啲咯，
1: 但
0: 系嗰啲发型啊、嗰啲衫啊，其实都跟足晒噶咯。
1: 但系个剧情就比较咧就系隐恶扬善嘅。
0: 哇，隐恶扬善都好紧要啦，已经系，因为你睇翻真实个原型咧。是好複雜嘅，佢個人生
1: 係。嗯，咁有冇我哋一路睇日劇咧？嗰、那個嘅弊病就係佢哋嘅節奏比較慢咧。
0: 中間有啲位係會嘅，因為佢要回顧翻佢以前可能有啲即係痛苦嘅童年啊，都有嘅。
1: 嗯，但係都值得睇嘅。
0: 我覺得可以了解一下，因為尤其是可能30歲打後嘅後生仔咧，你有留意過日本嘅綜藝節目咧，你對佢好熟悉咯，會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大湾区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平台。大湾区以不够全国国土 0.6% 的面积，创造出大约全国1%的经济总量，形容是商机无限。李家超透过视像为大湾区荣誉院士及荣誉博士颁奖颁授典礼和大湾区周年传承大奖颁奖典礼致辞。他说，粤港澳地缘相近，优势互补，互惠共赢。过去一年，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港车北上、粤车南下相继实施，体现双向奔赴，更将实现扩展安排。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在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跃居全球第一，彰显创新协同实力。河套香港园区顺利开园，为创科发展注入强大动能。他说，北部都会区是推动大湾区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相关建设，加强产学研协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食环署今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也都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可以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增加数目。负责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让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名额。泰国公主帕查拉吉迪亚帕逝世，终年47岁。泰国皇室公务处发布。

0: 告，话自上个月21日起，帕查拉吉迪亚帕因为大肠炎症引起腹部感染等病情持续恶化，寻晚逝世。帕查拉吉迪亚帕是泰王瓜扎拉隆功的大女，她在2022年因为心脏病失去意识之后，长期在医院接受治疗。美墨加世界杯 A 组赛事，韩国2-1反胜捷克，双方半场未有入球，捷克队长基智在59分钟接应街外球头槌顶入，协助捷克打开纪录。8分钟之后，韩国凭王仁范接应李光仁传送，在禁区内冷静射入，协助球队追成1-1平手。捷克球员苏哲在77分钟接应罚球顶入，球证透过 VR 复核判苏哲越位在先，入球无效。80分钟王仁范在右路传球入禁区，后备上阵的王彦葵跟门撞后备上阵的吴彦葵跟门撞入，韩国反超前2-1。比赛最后阶段，韩国门将金成辉两次救出捷克球员的射门，协助球队守住胜局。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以较佳得失球差力压韩国排名榜首，捷克第三，南非暂时排榜尾。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33点，升384点，成交金额20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4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25点，升17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蚊，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61仙八，升5仙8；腾讯控股463蚊，升5.8；友邦保险74.45仙，升7毫；中芯国际73.3冇升跌；阿里巴巴109.4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86.22升1.52，华虹宏力141.7升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6，瑞士法郎9.842，澳元5.514，加元5.607，新西兰元4.56，欧元系9.062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3。日经平均指数报66085点，升1867点。港金报39010蚊，升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36美元，卖出4180.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观塘开源道回旋处入面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啱啱收到消息啦，已经系清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嘅车龙，现时啦系排到接近康德道。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现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接近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就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鸭巴甸街落山方。

0: 向车龙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荷里活道介乎 PMQ 原创坊至到文武庙比较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喺兆辉台。另外喺坚尼地城嗰边啦，山市街去石山街方向车多，龙尾喺城西道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比较慢车。九龙区方面，观塘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比较车多；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排到接近戏曲中心。另外，新界区方面啦，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妙法寺比较繁忙。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鲗鱼涌啦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咁就系英皇道来回方向介乎民新街至到去芬尼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只系准电车行驶嘅啫。咁另外喺葵涌嘅葵荣路系有电缆工程，直至下昼嘅四点钟，近住金城工业大厦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噶。咁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哎，嗰个日麻当先生教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8: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Ge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10: 港道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粒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9: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15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的珍贵宝藏。
8: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0: 各位街坊，又到我大家姐华丽登场嘅时间啦！等我介绍我两个好姊妹先，包括有细细粒、容易食嘅莉莉菇。
1: 大家姐，唔系个个都可以随便食我噶，我都会拣噶。
0: 你拣啊？咁你觉得边个啱食你啊？
1: 我中意啲咧，又大只啦，又高大威猛啦，又有啲智慧嘅人咯。
0: 元祖啱唔啱啊？
1: 哎呀，可以啊，随便食，早午晚都可以食。
0: 但系佢唔啱你咧，人哋已经啊名草有主啦，有老婆噶啦，人哋。
1: 哎呀，茶得唔得啊？
0: 饮茶唔得，呢啲要忠诚噶嘛，系咪？好，另外有呢一个咧，人老珠黄，残到不堪嘅白虎。
2: 大家姐。

0: 场。
1: 系啊，喂，今次嗰啲门票咧，净系咧贵到癫咗啊！因为咧佢用呢一个可加可减机制啊，即系其实都系可加可加咯，
2: 即系海鲜价咯，
1: 海鲜价系啊，咁样咧佢就
0: 即系多人买就贵。
1: 冇錯，佢先咧就分批咁樣咧就係出售嘅，可能開始嘅時候就整啊，大約五分一門票啊咁樣，咁然後知道咧嗰啲人咧嘅需求之後咧，就喺嗰啲門票嗰度再加價，有啲加 double 啦，有啲咧成幾萬蚊張㗎。
0: 咁啊，其實咧而家嗰啲門票咧都冇人買住啦，因為你都未知嗰個球賽係邊個。
1: 係啦，若果你中意嘅嗰隊嘅球隊咧，如果你俾人哋摟咗嘅時候，
0: 就唔使買啦，
1: 自然就唔會買決賽嗰啲咯。
0: 係啊。都唔中意咯，嗰对嘢系咪？
1: 系啊。
2: 不过咧，我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就已经咧约好晒，就话啊，我哋咧可能咧喺屋企或者喺
1: 做咩
2: 嗰度咧，就喺度睇呢个直播。
1: 要通宵啊？
2: 唔系啊，但系甚至乎咧，我睇新闻啊，而家连啲酒楼啊，即系为咗转型啊，多啲人帮衬，连酒楼都话有啲开24小时，配合翻嗰个赛事时间
0: 咧，
2: 开俾大家一路饮茶，一路咧有电视可以睇住。世界杯啊，
0: 咁、哎、真系唔错喎！而家啲酒楼咧真系好鬼叻嘅，即系咧识得点样去转啊！
1: 但因为酒楼其实而家经营好鬼艰难啊，因为酒艰难，因为酒楼咧你要翻上一大地方嘛，同埋咧你知啦，嗰啲点心师傅同埋嗰啲老美师傅啊，佢烧味嗰啲啊，烧味师傅系啊，同埋嗰啲咧小菜嗰啲师傅咧。其实几堆人嚟噶嘛，咁即系话佢嘅厨房养几堆人、啊，要系咪先？
0: 咁啊，廿四小时、啊，即系你廿小时个厨房都要有人喺度、啊，唔通
1: 咁又唔使廿四？咁夜晚可以夜晚可以收炉嘅。
2: 系咪？但系佢哋话特登咧，因为嘅今次今届呢个世界杯有啲咧系朝早时间播噶、
1: 哦，所以就廿四小时都有嘢食。
2: 特登系啦，配合咧朝早咧可能饮早茶嗰啲时段咧，佢、哦、哋都可以咧就一路咧食个烧卖，一路咧就喺度。睇波咁样，其实都几趣致、哦。
0: 其实都真系叻，我唔知有咩茶餐厅又要改一改，转一转型噶，有时候会。
1: 系啊，吓，不过今次咧，阿 FIFA 咧就听讲话吓，系咁多届嘅世界杯当中咧，佢哋赚钱赚得最金嘅。除咗系因为咧嗰啲门票咧海鲜价浮动价之外咧、啊，就以前就唔知30几队入嗰个决赛周噶嘛，而家增加名额啊40几队啊，即系有啲你未听过嗰啲咧，都可能会入呢个决赛周啊。
0: 系，同埋嗰啲咧转。波拳都好贵啊！
1: 仲有嗰啲汽水喺度咩？嗰啲赞助嗰啲咧，
2: 哦，
1: 系啦，好多嗰啲赞助商
0: 嚟嘅，你咁讲系，
1: 系啊，数以亿计嘅佢赚到嘅钱，听讲话咧，即系阿 FIFA 嗰个主席咧就话咧，佢会将嗰啲赚到嘅钱咧就系、是、投放翻。落去呢一个足球嘅事业、哦，因为譬如有一啲国家咧，譬如嗰啲卢旺达嗰啲咧，佢、哦、好少足球场噶嘛，咁佢攞啲钱喺嗰度咧就起足球场，推广呢一个足球，咁话、哦。不过真系好似真系谋取暴利啊！
0: 边度佢俾得晒全球咁多地方？
1: 同埋你谂下，喂。几万蚊一张门票睇决赛，即系想死咩？
0: 咁有啲人又几万蚊对嚟讲唔系咩钱嚟嘅，
1: 咁啊系，咁啊系，
2: 同埋咁贵都仲系好爆啊，都好多人去睇啊。
0: 咁有啲人中意个波又唔同噶啦，你好似大家即系你都中意噶。
2: 中意个波，
1: 我中意我自己嗰啲波，我中意自己玩嘅。
0: 但系咧嗱，而家亦都啊，琴晚见到啊新闻都话有啲人咧买嗰啲波衫，而啲波衫系假噶。
1: 系啊系啊，
0: 老翻波衫，
1: 老翻啊，系啊系啊，咁冇办法啦，呢个就系老翻。世界嚟噶啦，
0: 系、哎、啊！即系大家睇清楚先，唔好俾人呃啊！阴公
1: 啱噶，系啊！咁同埋听讲话有一队嘅球队咧，佢嗰件衫咧都唔啱规例咧，要即刻咧就系去撤换啊！
0: 哎哟，
2: 咁、嗯、所以咧都要留意翻嗰啲细节啦。
1: 冇错，
2: 不过嗱，我咧就世界杯咧我就相对睇得少，但系有套咧爱回家。
0: 哎呀，系啊，
2: 哎呀，
0: 佢嚟紧交波啦。
2: 系咯，但系交个波又系叫爱回家嘅喂，
1: 又系叫同埋，不过就副名嘅叫咩？三代同堂啊，
0: 三代同堂啊，佢个堂啊，
1: 同堂啊，系啊，
0: 哇！但呢个真系鼓励唔到啊吓。首先咧，做阿婆嗰系边个啊？车婉婉，
1: 车婉做阿婆，
0: 系啊，
1: 咁后生，
0: 阿女系边个做啊？吴若希
1: 哇，唔系啩？车婉婉唔系差唔多年纪啫嘛，我样
2: 系姊妹嚟嘅，可以做。
0: 然之后做个孙系边个呢？就系而家做唱钱嗰个女嗰、个
1: 星梦嗰个女仔，
0: 女仔啊，李欣彤。
1: 嗯，
2: 哦、但系好搞笑啊，因为咧呢三位少女咧，我之前即系譬如喺嗰啲场嗰啲处境剧咧，都好少见到佢哋三位系担正。

0: 噶嘛，
1: 佢真系第一次担正、啊，
0: 第一次担正，同埋你从来都冇估唔到咧，系呢三位嘅组合、
1: 啊。车婉婉净系食美糊啦，自从咧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咧搞掂咗之后咧，佢净系咧无往而不利啊。
0: 因为以前咧，其实咧净系会见嗱，我绝对佢最有印象咧，唔讲呢个中年好声音咧，就系、是、嗰、那个。皆大欢喜嗰个万贵妃啊，
1: 好嘢喎！你咁你都记得喎、
0: 啊。但系自此之后咧，其实好似我就冇乜点见过佢、啊，但系突然之间、哦、即系冇乜印象啦、啊。但系突然之间，诶，中年好声音就跳一跳出嚟，哇！而家咧就担正做埋呢个处境剧女主角，真系好厉害、啊。
2: 哎呀，咁拍处境剧会唔会阻碍佢拍呢个中年好声音噶？
1: 咁应该唔会啩？处境剧好鬼即系嗰啲咩稳定嘅啫嘛，啲时间。
2: 但点样要氹得到车婉婉做阿婆先？
1: 哇！咁你如果你咁多 show 嘅话，你日日播噶、啊？
2: 佢细过你啊，大家姐见
1: 车婉婉细过我，
2: 佢已经做阿婆啦。
1: 系啊系。
2: 咁你咪即系做阿婶？
1: 你冇所谓啦，有一做嘅话，
0: 咁你咪要做嗰啲咩曾婆婆咯？
1: 八婆或者系
2: 我即系谂紧点样氹到去做呢个角色？喂，即系
1: 我谂唔使氹系咪啊？
2: 以前啲女星好介意噶嘛，即系
0: 啲有
2: 妈都唔想，
0: 唔使氹噶啦，系嘛？
1: 但系而家市道唔好啊嘛，有啲嘢捞嘅话，而家佢哋啲剧都冇得开咯。整个处境剧，你做主角，你仲唔做啊？
0: 哇，一至五都有噶、啊，
1: 咪啦，
2: 爆 show 嘅真系，
1: 爆 show 机会好大啊！
0: 系啊，
2: 即系为钱。
1: 又唔係為錢嘅，我諗去到車院都係為即係一個曝光率啊，又一為即係自己有得發揮嘅。
2: 咁而家講咧呢一個新嘅《愛回家》咧，就應該喺八月份咧就會正式播啦。
1: 但唔可以改個新名咩？又叫《愛回家之三大同堂》咪三代同堂。
2: 驚啲人唔記得啊嘛，無端端啊八點鐘嗰套嘢啦咁樣嘅啫嘛。
1: 整個新名好似會知道冇乜新意喎、
2: 啊。但其實呢一個《愛回家》咧，我哋諗就處境劇就可能係啲哥哥姐姐先中意睇啦。我嗰日见到好多后生仔女咧，食紧早餐啊，嗰啲学生哥啊，自己都开部电话睇、啊，
1: 因为唔使谂啊嘛，其随时 join 都得咯，又唔使知前文后理。
2: 系咯，原来佢哋都中意噶，所以佢哋即系爱回家嗰个咧渗透率咧，原来都几阔下。
1: 那个魔力好强啊，同埋爱回家分好多 part 噶嘛，又爱回家之又咪开心速递啊，又原本嘅嗰啲马家嘅爱回家啊咁样，其实爱回家都爱咗好耐，搞到我哋而家冇夜缤纷，个个都爱回家。
0: 我觉得不过咧，而家咧 TVB 咧真系都越嚟越转型啊！嗱，依个爱回家转咗啦，嚟紧咧，哇，原来咧不嬲咧夜嗰个夜晚时段咧，咪三套戏嘅，
1: 系啊，三线剧集
0: 冇啦。即系呢一个佢话差唔多40年嘅历史咧，改咗以后咧，未必系三套剧噶啦。
2: 近一近咯，
1: 而家暂时两套咯，因为咧嚟紧咧嗰个9:30嗰个时间咧，就系阿洪永城啊，同埋嗰个黄翠如啊，又唔知又系一咩旅游节目喎。今次同 AI 玩啊，
2: 呢个几得意嘅，即系又有啲历史嘢，又有啲去旅游咁样。但系佢都系播半个钟啫嘛，10:00又播翻剧啦。
1: 哦，系咩？
2: 系啊。
1: 哦，
2: 系啊，即系都系有剧嘅，只不过系褪一褪嗰个时间。
1: 我褪一褪。
0: 系啊，
2: 系啊，
0: 哎呀，但我都好唔惯咯。记得我以前细个咧，我8:00就开始咧，就坐喺张床嗰度睇一睇，睇到11:00就瞓觉噶。
2: 系
0: 啊，
1: 点解你咁懒咧？你细个已经咁懒，都要躺平噶啦噃。
2: 系咯，
0: 唔系，因为嗰阵时我8:00咧，我就已经刷定个牙噶啦。今日八
1: 准备瞓觉，
0: 系啊，就坐定睇。今日睇，我连广告嗰5分钟都睇嘅。今日睇到11:00咧，就直接喺嗰张床搭落去就瞓觉。
1: 哇，你都好充实喎、啊！你个夜晚净系咧好妥当、啊，
0: 好妥当啦、啊！嗱，以前有段时间咧就冇处境剧嘅，8:00嗰度都系1个钟嘅，所以我11:00先瞓，跟住之后咧佢就多咗套处境剧之后，我就变咗10:30瞓觉咯。哎呀，都好怀念当时嘅日子啊！而家个世代都越嚟越唔同啦，
1: 即系懒到只猪、
0: 啊，乜懒到只猪啊？我系识善用时间，
1: 贪丝、啊，
2: 根本就系只猪咁啊！
1: 你系第一代躺平嗰啲人嚟噶、啊，
0: 冇错。
2: 但系咧，即系嗱呢排咧，即系对于 TVB 嚟讲，哇，真系好多新闻嘅。因为啱啱寻日咧都见到啊，前两日啊都有呢一个港姐嘅竞选咧，2026咧第二轮嘅面试啦。咁啊，50几位咧嘅参赛者咧就跻身呢个第二轮嘅复赛。
1: 有冇嗰个真人版啊 ，Bubu 啊？
2: 我唔知边个真人版阿卜卜。
1: 佢话有一个诶佳丽咧，佢话系同个阿卜卜一样样。
2: 我真系见到有佳丽咧，
0: 可爱
1: 可爱噶，
2: 好豪气嘅千金嘅，哇！嗰、那个行头好劲，个袋仔已经几廿万啦、
0: 啊。哦，仲话要同佢讲英文问问题系咪啊？
2: 好犀利嗰个，即系唔知豪门千金嚟嘅，讲到咧即刻有啲记者揾翻咧，佢十岁嘅时候咧已经孭名牌手袋。

0: 佢嗰啲畫展㗎啦，好厲害啊！有啲咧就真係喺外地翻嚟嘅講者，即係嘅候選佳麗啦，反而叫阿樂小姐。你讲英文啦，同我
1: 叫阿乐小姐讲英文啊，
2: 系啊，唔系应该系乐小姐问佢问题，可能佢听
1: 唔明，
2: 咁啊就话可唔可以用英文问佢？
1: 但系而家仲有人选港姐咩？仲有人选美咩？即系其实如果系靓嗰啲都做晒 KOL 啦，系嘛？
2: 有唔系香港人嗰啲全部去晒选美噶？
1: 哦，系嘛？
2: 系啊，嗰度好多一系外国回流翻嚟，一系咧就系内地人咁样咯。
0: 但系都系首次咧，今届咧呢个复赛咧都系首次啊，破天荒咧嗰、那个泳装啊！個環節以前咪淨係電視先見到嘅，而家佢直情 online 直播埋嗰個復賽嘅嗰個泳裝環節啊！
1: 哦，咁即係復市都可以見到佢哋著泳裝、啊。
0: 而家咧，你唔覺咩？即係佢哋譬如個中年好聲音啊、候選啊、咩長線候選啊、海選啊，全部都擺曬上網俾你入，全部人都有得睇嘅。
1: 即係無論點樣都好啦，只要你想睇嘅話咧，最驚你唔睇，你要睇嘅話就一定有得睇。哦，
0: 係啦。
2: 咁而家上網嘅仲多人睇過喺電視啦。
0: 系、嗯、啊，所以咧，即系有啲佳丽咧，你已经好快已经认知晒佢系边个。但系有位佳丽咧，明明咧佢最开头嘅时候咧，啊，大家都以为咧，啊，你可能入到去即系最后几强噶、哦，因为呢位朋友咧，好似都系阿陈廷欣咧推荐系参选港姐啦。哦、啊，点解突然之间咧复试唔见佢嘅？因为原来话佢咧。啊！我覺得咧嗰份合約唔係幾 OK， 所以我唔簽嘅，我唔中。
1: 係咩？咁誇張？
0: 係啊！原來有位朋友係咁啊！
1: 即係佢睇嗰啲合約嘅條文，覺得太過即係幫曬你 TVB 啦。
0: 唔中意咧嗰個
1: 條文，就自己冇數，
0: 唔繼續參與啦。係啊，哦、玩啊！因為話嗰位朋友咧都真係之前喺咩唔同嘅選美比賽都參與過啊，咁啊諗住啊你都幾大機會噶咯喎，點解復試唔見佢嘅咧？
1: 即係慣犯嚟嘅，成日參加選美嘅。
0: 係啦，有啲朋友特別中意選美噶嘛。
1: 其實我而家咧再參加選美咧，你覺得我勝出嘅機會大唔大咧？
2: 再參加你以前選過啲咩啊？
1: 我以前有選個
2: 油麻地小姐。
1: 冇人埋啲三个字，
0: 老似啊，
1: 净系小姐啫。
0: 哦，啊，嗰边有一个啊，老年美女小，
1: 哇，咁好、啊，我老年咁嚟咧，去参加选美、啊。
0: 哎呀，唔紧要咧，咩年纪你 keep 得咁好，点都参加到嘅，大家姐。
1: 话俾你听啊，我有个偶像噶，边
2: 个
1: ？Madonna。Madonna 67岁啊，仲喺呢一个 Times Square 嗰度啊，开咗个 screen 嗰度咧，又跳又唱又踎低又趌高啊！
0: 佢仲要拍一个成十分钟嗰啲咁嘅 MV 啊，而家冇人拍噶啦。
1: Confessions 2啊，净系啊，成部呢个电影啊，呢个 MTV movie 添啊，
0: 破格啊，直情系。
1: 所以我唔使惊噶，其实点样都好啦。Madonna 是我的偶像，
0: 你有冇嗰个尖型？哇，
1: 梗有啦，好尖噶，我原本都好尖噶。
2: 哎呀，你笃亲我啊，大家姐，
1: 你咁矮，你啱啱撞正我心口啊嘛，
2: 你就笃咗我对眼啊，
1: 咁要小心啲先得噶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感受时说，体会到特首一定要有使命，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无私地工作，亦要有承担和忧患意识。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专访时说，一些多年来处理不到的问题，可能是因为难处理，也都可能有很大利益范例导致推行不成功，因此要有承担。他说本港多年来都做不到三税分流，今届政府做到，这个是市民真真正正得到施政成效。李家超谈及北部都会区发展时说，有时整体利益未必即时看到，某一个环节发展时有些市民还未受惠，要长远先受惠，政府可能要将资源再分配，打破一些利益范例。他说很重视市民的看法，有市民掌声当然好，但最终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其他事情变得易处理。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朝早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容貌辨识，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是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并非人人都有自方便，成效有待观察。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受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说将配合警方调查。海洋公园回复查询时表示，那名男员工今早被发现倒卧在通往设施维修工场的梯间，失去意识，由警方和海洋公园职员陪同送院救治。海洋公园表示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会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支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

0: 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39点，升389点，成交金额22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3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94点，升14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蚊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61仙2升5仙2，腾讯控股462.8升5.6，恒生中国企业86.2升0.5，友邦保险74.6升8.5，阿里巴巴109.3升0.9，中芯国际72.75跌5.5，华虹宏利140.1升8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幣6.786，人民幣係6.763，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010蚊，升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25美元，卖出4177.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是车多，龙尾在定富街。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中港城。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沙田拆围干街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嘅部分慢线封闭。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6: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系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5: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杨桃好啲啊？
10: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11: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10: 我中意夜晚。

0: 做运动噶。
1: 大家姐，大家姐，
0: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梗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1: 投其所好。
0: 雖則而家咧，即係經濟唔係咁好咧，大家都縮皮啊，縮窒咁樣啦。但係有啲嘢唔可以做得少嘅，就係、是、慈善嘅一啲活動、一啲籌款活動，要幫助有需要嘅人。所以我哋無論咧係賺幾多錢都好啦，都要攞少少出嚟咧，做下善事。尤其是你中咗一啲六合彩嗰啲啊，嚇攞一半出嚟。
2: 哇！仲未中過，但係
0: 你第三獎都未中過。
2: $40就中過一次，
0: 咁都算中過啊！係啊，
2: 即係我都要捐$20出去啊！
0: 你捐俾我啦，一係
2: 捐俾你大把錢啦、啊，大家姐。
0: 咁我係嘅，係、我大把鑽石啊！
2: 不過我以前細個咧，我都覺得咧，捐錢一嚟係好事啦，二嚟咧以前咧嗰啲電視下面嗰一行咧，咪會咧係咁一攬攬到數嘅，
0: 樓梯1000，
2: 係樓梯1000，林小朋友50咁樣咧，我都覺得哇，好似好威水喎！
0: 你仲喺度林小朋友啊？
2: 唔係啊，我唔係話我自己啊，我講緊嗰個
0: 咁你係姓林嘅噃。你林小朋友即系讲你自己啦，
3: 佢平时林小乐嘅小朋友，
0: 喂菜唔可以咁噶，
3: 喂林小朋友，
0: 林小朋友，林花好啦，系啦系啦，喂呢一个礼拜我哋投其所好咧，就系、是、要选下边个慈善活动嘅名咧系改得最好嘅。
3: 哇，其实真系好犀利，以前啲人啲改名咧
0: 好有文采啊！
2: 其实系边个改嘅？系电系即系佢自己个慈善机构改，一定系个电视台改嘅咧个名。
3: 鬼知咩？人哋嗰啲后边嗰啲 creative 噶嘛，
0: 应该系电视台改嘅。咁嗰啲慈善机构啊，已经要俾钱嗰啲电视台啦，自己仲要改埋名，咪扶培了夫人又接兵。
2: 诶、哦，仲要如果佢哋想唱歌，都要捐钱先有得唱歌。
0: 要捐钱嗰啲总理咧，同埋。同埋我想问一下啲慈善活动咧，嗰张 check 咧系咪只要咁大张嘅啫？
3: 咁你先见到啊嘛，
0: 咁先威水啊！
2: 系啊，你话俾大家知有几多钱噶嘛？
0: 我觉得应该整一张咧系好似 LED mon 嘅 check， 然后每次咪改银码改名咪得咯。
3: 迟啲你估唔会啊？
0: 咁啊系，应该要咁样啊，
3: 悭皮啲啊，
0: 嘥鬼晒嗰啲。
3: 每一张印出嚟啊，嗰啲咁样嘅封波都贵噶。
0: 同埋嗰啲封波唔可以再用噶嘛，下次捐第二个善款噶啦嘛。
3: 以前系咪都系咁印封波，定系查咗佢，然之后再改数字啫？
2: 冇理由查噶，冇理由
0: 查核突喎。你为咗悭钱，你查你都肯做啊？
3: 哎呀，做慈善啊嘛，悭多一张嘅嗰张封波就悭一张噶啦。
0: 哇，你讲嘢一嚿嚿嘅。
2: 啊，咪嚟啦！
3: 慈善冥王啊，你系
0: 嚟啦，好啦，边个慈善活动改名改得最好嘅 A？
3: 万众同心公益金，
2: 几好啊！仲押韵添，
0: 呢个真系几好啊！系啊，同埋系咪而家仲用紧噶嘛？
3: 都用紧噶，
0: 系啊，系咪啱啱上个礼拜做定呢个礼拜做啊？
3: 嗱，呢一个咧，而家都仲举办紧嘅，最早好似系1995年。
0: 万众同心公益金呢个真系好好听，即系好似咧，即系成万个群众咧都嚟同心咧去捐献公益金。公益金系一个咧历史好悠久嘅慈善机构啊，帮助到好多咧有需要嘅人士噶。
3: 呢个每年五月份咧就
0: 系
3: 有。
0: 五月份系咪啊？
3: 五月份啊，
2: 好团结啊呢个名。
0: 好，另外 B 啦。众志成城为公益，呢、這个都系公益金嘅，不过呢个咧就系亚洲电视嘅。
3: 哦，
0: 系啦，亚视改嘅，呢、這个都唔错啊吓。
2: 我中意 A 嗰个多啲，因为咧 A 咧佢有个心字咧，好似感觉上咧 warm 啲，有温度啲。
0: 但系亚视咧能够改到咧众志成城为公益咧，咁都出类拔萃噶啦。亚视改啲咩位差嘅，好多时都
3: 系咩？
0: 系啊，
2: 唔系啊，百万富翁几好啊？
0: 哦，系百万富翁、OK、
3: 买翻嚟个版权。
0: 系啊系啊系，百万富翁唔使改啦。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
3: 系、啊，咁好啦，下个啦，哇，呢、這个都现在。都仲有嘅，
0: 是
3: 星光熠熠二号宝粮啊！
0: 呢个好啊，
2: 呢个都觉得好、
3: 啊。89年开始用到而家啦，
0: 我觉得佢最正咧就系嗰个熠熠两个字啊嘛，即系星光熠熠，你话星光闪闪咧，好似唔系好掂咁样。星光熠熠咧，哇，好似好夸张，好似嗰啲星咧眨下眨下，同埋大灯光。星光熠熠要咩啊？要宝粮，宝粮局啊，为宝粮局筹款啊！
3: 我其实唔中意呢个局噶，
0: 点解啊？
3: 因为好似咧系嗰啲细个。你阿妈就话咧，你唔关我送你保良局啦。
0: 听你阿妈讲埋啲咁嘅嘢嘅。
3: 你嗰细个嘅小朋友都系听过嘅，你
0: 冇
3: 听过？
0: 我冇啊，我阿妈唔会送我去补习班。
3: 再睇埋忘不了嗰阵时咧，仲惨啊，几惊！我以后会乖噶啦，小朋友。
0: 系嗰个咩大地咧？
3: 系咯，圆岛大地。
0: 俾阿张柏芝送去补习局啊嘛。
3: 系啊，争啲入咗去。
0: 争啲。
2: 我就系最多系俾警察拉嘅啫。
0: 系咪啊？
2: 系啊，阿爸话你再吵啊嗱，我叫警察叔叔拉你走啊咁样。
0: 咁你阿妈同警察叔叔有路啊？点解佢知佢叫到去拉你嘅？
2: 你噏噶啫嘛。
0: 我噏嘅。
2: 真系拉咩？
0: 我妈净系话咩咯？你如果再曳咧，就俾拐子佬拐咗你去啊！
3: 哦，你唔系阿乌公嗰啲咩？
0: 阿乌公啊，拐子佬都一样噶啦，系啊！呢、這个星光依家要保留咧，嗰阵时喺红馆做咧，好巴闭噶。
3: 系咪而家都仲好似系啊？间唔时。
0: 而家就好似唔知道红馆有期俾佢咩？
3: 诶、
0: 不过慈善机构咧就好啲嘅，好到啲啦。
3: 欢乐满东华，
2: 呢、這个正啊！
3: 呢、
2: 這
3: 个劲啊！
0: 呢、這个净系自携主题音乐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欢乐满东华系咪做到夜晚歌嚟噶？
3: 系啦，做到凌晨时分嘅79年开始用到而家啦，每年12月。我又记得呢个噶，因为每次都喺我生日嗰啲前后日子举行噶，
0: 即系12月嘅时候。
3: 系啊，
0: 咁佢有个夜晚歌咩卡拉之声咧，都筹到唔少款噶。
3: 而家好似冇咗嗰个啦。
0: 我唔知道啊，
3: 我净系记得每次咧嗰个一定系有得唱粤曲嘅。
0: 粤曲就唔系卡拉之声，粤曲就
3: 系
0: 嗰啲名伶唱嘅。
3: 系啦，一定会有嘅呢一个节目，唔知12点之后就一定系唱歌。
0: 卡拉之声咧就筹款，你个数字越高咧，就你几斗泥都可以上去唱嘅。
3: 有咩斗泥？即系人哋俾好多钱。
0: 哦，斗围啊，斗围都可以上去唱。
2: 但呢个感觉上咧，你觉得好似咧做义工做善事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啊。
0: 开心，同埋佢五隻字好简单，但系隻隻字都有意思。欢乐满东华都系帮东华筹款啦、啊，系咪？东华其实。在香港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慈善机构来的。
3: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侄的。
3: 侄的侄一。
2: 你心虚啊你个人讲到。
3: 心虚。
2: 是到 E, 善心满载人爱堂。
0: 个 E 字来的阿妹。
2: 我咪话 E 咯。
0: 你话 A 啊。
2: 是
0: 吗 ?E 咩是吗善心满载人爱堂。嗱、这、呢个好似有感觉呢就是那些万众同心公益金生出来的。嗰啲同父異母嗰啲仔咯，
3: 哦，因為佢以前係另外一個名㗎，
0: 係咩啊？
3: 佢以前咧即係95年去到08年咧叫做星光燦爛仁愛堂，
0: 唔得啊唔得啊！
3: 09年先改咧叫做善心滿載仁愛堂啊！
0: 星光燦爛仁愛堂咪即係同個星光一粒葉本來好相似咯，
3: 就改鬼咗佢咯。
0: 啱啊！一善心滿載仁愛堂咧，佢雖然嗰啲聲咧全部都係下聲，即係唔係嗰啲好響嗰啲聲，但起碼係有翻啲文路。善心满载人爱堂，哇系啊，即全部都是下声嚟嘅，即系冇啲高音啊，
3: 冇高音。
0: 善心满载人爱堂，
2: 即系唔够 high 爬系嘛？
0: 系咯，唔够 high 爬。
3: 哦，
0: 不过人爱堂咧系植根喺呢一个屯门区啦，帮助咧即系屯门嘅一啲人士咧，就系、是、一啲即系社区嘅发展啊，特别就系帮助老人家。佢咧首创咗一个服务咧，就系、是、咧老人家咧有一个类似八达通嘅一个卡。咁如果你捐善款俾老人家嘅话咧，你捐款者你就知道老人家咧用咗啲善款喺边度，咁啊保证咧，嗰啲老人家咧就唔会俾啲后生啊或者咩呃啊咁样，啲善款全部一毫子都系用喺老人家嘅身上。
2: 咁好好啊，即系可以监察住咯。
0: 监察住啊，咁样同埋咧就唔使惊咧，就话佢用咗啲善款喺啲无谓嘅地方。
2: 哦，系嗰啲全部都摆喺啲行政费度啊。
0: 系啊，好。另外一个 F，
3: 博爱欢乐全万家，我好中意呢个名字，好博嘅呢个。
0: 呢个系为咗博爱医院噶噃。
3: 系啊，博爱医院啊，即系每年咧就3月份大概咧就举行。86年开始啦，
2: 但系呢个咧对我嚟讲，我觉得有啲难记啊，即系譬如其他咧，嗱万众同心，众志成城咧，都系成语嚟噶嘛。但譬如呢个咧，博爱欢乐，其实你摆乜都得噶，你善心欢乐又得，博爱快乐又得，好似咧好难连埋。
0: 等我试下先，等我试下先，咩欢乐？刚刚欢乐全万家，
2: 都又得，
0: 系
2: 啊，
0: 大家姐欢乐全万家。
2: 系啊，
0: 都 OK，
2: 或者博爱诱惑全万家都得噶。
0: 博爱诱惑，
3: 诱惑，
0: 冇啦啦啲诱惑嘅。
2: 我就系个意思就系你摆咩字都得。
0: 博爱欢乐，
3: 全部嘢摆咩字都得噶啦，你咁讲。
0: 喂，资料搜集组啊，博爱欢乐全万家系咪都系后期啲先有嘅呢一个？
3: 86年头先咪讲咗咯。
0: 我哋讲咗咩？对唔住，
3: 讲咗啦。
0: 唔算后期。
2: 博爱志刚全万家都得噶。
3: 咩志刚话？
2: 博爱志刚啊，全万家都得噶。
0: 都啱。
2: 咪咯，乜都摆。 買到嘅喎、
0: 啊。OK 啦，呢、這個呢、這個就唔係話特別出，但係都起碼都工整，工整嘅嚇。G
3: 慈善星輝人際嘅
0: 呢個好似都幾巴閉喎，
2: 呢、
0: 這
2: 個
0: 名
2: 都幾好喎、啊。呢、這個
0: 慈善星輝好似咧，你一做慈善咧就去咗太空咁樣啊。
3: 係啊，
0: 慈善。

0: 丁辉人际医
1: 院，
2: 哦，这个仲劲，这个是87年开始的
0: 人际医院的，这个
2: 是的，人际医院87年每年一月份就举行了，这个就
0: 为什么这些博爱欢乐全万家慈善先锋人际嘢呢用了这么久，但是为什么都好像就是星光机苗宝良劲一点的呢？
2: 你记得啫，
0: 咁啊系，
1: 系，
2: 咁呢个都耐，咁你谂下八几年嘅时候系呢啲名噶啦，
0: 但系我公正，我觉得慈善星辉人际嘢，
1: 同埋我觉得
2: 一定系夜晚举行，
1: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个感觉上好似罗曼啲啊，夜晚，即系其他咧就系嗰个感觉都比较类似。
0: 如果日头做咪慈善星辉人际日咯，
1: 咁啊冇咁好听，
0: 咁啊系，
1: 你嗰个星辉就要配合夜晚先有噶嘛，
0: 得啦，你而家文采咪好劲啊，知唔知我个？祖先是什么？
1: 不知
0: 道我祖先我都
2: 李白的影
0: 响又不可以这样说，不可以夹硬说人家是我祖先的、好，下一个 H
2: 明爱暖万心，
0: 明爱暖万心其实是好的，但是感觉呢好像应该还有些东西跟尾、啊、即是明爱暖万心不甘，即是那些呢明爱暖万心相印，
1: 啊，好似
2: 咁咪好咯，嗰啲有啲慈善节目咪好兴噶嘛，即系个 title 喺度啊，然之后后边加啲嘢落去啊，每年改啲嘢咪得咯。
0: 哦，
2: 明爱恋万
0: 心知，爱你一万年
2: 系
0: 嘛。
2: 哦，哇，呢、這个就97年开始啦。
0: 哦，97年嘅都算后期、啊。
2: 后期啦，97年。
0: 但系明爱好似唔系成日都筹款咁样嘅，系咪唔使筹噶？佢其实
2: 点解啊？
0: 我唔知道啊！
2: 你估一慈善基金同你讲唔使筹埋啦？边个慈善基金？我好多钱咧，今年唔好筹俾我。
0: 我问下啫，
2: 系个公共基金就系成咁多钱、嗯。
0: 下一个 I
2: 公益金百万行，
0: 哇！公益金真系好多嘅筹款活动，
2: 系啊，好多特别多，我见佢。
0: 但系公益金百万行呢一个咧，佢虽然唔系话好特别个名，但系好入脑，因为佢有个音乐嘅，系咁样噶。公益金百万行，不应分富或贫。大众一片心，
1: 哇！
0: 系咪好听啊？我唱得
1: 唔错啊！大家姐有进步啊！
2: 呢、這个就不同
0: 有进步，有进步。
1: 系啊，
2: 呢个就唔同啲，因为呢个咧系步行筹款，就唔同嗰啲咧电视节目咁样嘅。
0: 但系佢当年咧系好劲噶，
2: 好劲！
0: 倒塌都冇咁早就要集合噶啦，六点几七点，同埋嗰阵时咧嗰啲艺员啊、巨星啊、香港小姐啊都会去参加。
2: 我记得嗰阵时咧，总之呢即系。好一月头举行噶嘛嗰阵时，定系总冬天嘅，
0: 唔同地方有唔同嘅，佢有阵时可能东区又会举行，
2: 哦、
0: 西区系啊，唔同地区又唔同，沙田又会举行咁样噶。
2: 我净系记得嗰阵时咧，总之咧，嗱、這个就 TVB 队，嗰边咧就 ATV 队，
0: 成、日都争嘅。
2: 咁大家咧就会睇下边个行头牌啦，边个出嚟行先啦，然之后大家咧就会，我哋去边度庆功啦而家，咁啲记者就跟住边边咁样咧、嗯。
0: 但系通常佢哋居金百万行咪行嗰啲咩十六。公里啊咁样嘅，佢通常咧行一公里就走噶啦。
2: 哦，系咩？
0: 系啊，
1: 即系咁已应下
2: 全运动，71年就开始咯。
0: 但系居金百万行咧，其实真系几好噶。嗱，你行又可以身体咧力行啦，即系有啲运动啦。咁你可以叫人哋赞助你，佢有本簿嘅，就叫人哋咧写赞助，譬如洪奇俊咁样就100蚊咁样，咁啊佢哋收翻，咁啊用翻嗰本簿咧，就将啲钱款交翻俾公益金。
1: 哦、
0: 因为我参加过呢一个百万行啊，
1: 系啊，即系有冇行晒先？
0: 有啊，行到只鸡咁样
1: 啊。
2: 哦，咁都几好啊，
0: 咁开心啊！你一知个行到只鸡咁样，好辛苦啊，因为弹弹地都16公里嘅至少，有啲成20公里嘅行嗰啲，不过会成日都有啲新路俾佢行啦。譬如嗰阵时青马大桥咧未通车之前咧，都系行咗居金百万行先。然后先通车噶，
1: 哎呀，咁好有
0: 好有意义啊！吓，好多本港嘅基建啊，咁样未开通之前咧，居金都行咗先。
2: 哦，
0: 居金即系一个咧，帮助到好多咧，即系受苦群众嘅一个好好嘅慈善机构。下一个，
2: 好 G 盲盒行，
0: 咁似一个电影名嘅，
2: 奥比斯嘅，但
1: 系
2: 奥
1: 比斯啊，好难讲啊个名，即系佢盒又要行咁样咧，
0: 盲盒行。行，
2: 跟
0: 住，跟住，我噏错咗，盲盒行，
1: 好难讲，奥
0: 比斯噶，
1: 奥
2: 比斯步行，都系步行筹款嚟嘅，2006年开始。
0: 但就咁睇呢个盲盒行咧，唔知系奥比斯咯。
2: 哦，系咪啊？
0: 嗯，
2: 好，咁另外一个啦， K， 哇呢、這个就仲叫口
1: 咁长嘅，
2: 身体力行国际白象日报行筹款，
0: 我以为系响应国际白象日嘅，
2: 系啦，呢个就系香港失明人协进会，都系报行筹款嘅，每年嘅十月份。
0: 但系身体力行真系好翘口咯，
2: 即系用个心去睇咯，
1: 系、
2: 你都参加过嘅以前啲白象，
0: 我参加过，我好支持呢个

0: 白象日噶，
1: 但其实佢呢个咧系好白话，佢除咗身体力行之外，佢后面咧其实只不过系讲翻嗰个筹款嘅活动名，
0: 咁加落去嘅啫，即系两个句子加埋一齐。
2: 咁可能迟啲就唔加个步行筹款内咯。
0: 下一个 L，
2: 无声有声显才华，
0: 呢个系咩会啊？
2: 呢个系龙耳，
0: 哦，龙耳嘅机构
2: 系啦。但系呢个所以我都觉得佢改得好好啊，无声有声啊嘛，
0: 即
1: 系
0: 有啲声。
2: 系啦，有啲嘅歌星啊、艺人啊、显才华咁样，不定期嘅呢、這个就2012年开始。
0: 哦，其实咧好多嘅一啲嘅慈善活动都好需要我哋一啲咧有钱人咧去支持，
2: 尤其是你大家姐，你咁有钱。
0: 系啊，所以今日我哋呢一个咧投其所好咧，除咗讲下有咩嘅活动改得好之外，都希望大家支持啲慈善机构啊。
2: Yeah！

0: 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啱听过有泳儿啊嘅散光，哇！原来好多人咧好有意见、啊、对呢一个咧慈善机构嘅一啲活动。
2: 系啊，有人觉得咧就话呢、這个公益金百万行讲得好啊，有阵时咧公益金百万行咧可以行啲未开嘅公路啊或者绕道啊，好似以前咧粉岭绕道啊都行过嘅咁讲。
3: 嗯，有人咧亦都话咧仲有呢一个公益金别服日、
1: 啊，
3: 我
1: 知道
3: 以前翻学嘅时候咧特登咧嗰一日可以着别服咧，好鬼死 happy。
2: 俾钱就得噶啦，
1: 居居金真系好好啊，有好多即系咧好落地嘅一啲筹款方法。有人又话依稀记得咧，哎呀唔系净系咧星光熠熠啊，佢话咧白金巨星姚宝良都好似试过有噶，又好似系
2: 系啊，因为以前八五年至八八年咧就系呢一个名，再之前咧八一年至八四年呢叫星光熠熠竞争辉添啊。
3: 哇，哎、有个咧好好心地啊，佢话咧佢而家咧捐钱咧就会捐俾呢个奥比斯啦，由2010年开始咧。捐了16年，每一个月呢都会定期捐钱的。我好心啊。
2: 善心满在仁爱堂咧，更系因为成日咧喺仁爱堂咧都见到嗰个李志刚，佢话
1: 嗰个李志刚啊，而家冇啦，佢嫌我贵得滞啊，
2: 系你咩？大家知唔系你啊？
1: 系
3: 有人话梗系欢。

0: 滿東華啦，仲記得小學嘅時候咧，因為學校咧就係東華三院其中一間嘅，
1: 哦，
0: 所以歡樂滿東華嗰日咧有假放添嘅，唔使翻學啊！
1: 歡樂滿東華有陣時做到咧凌晨兩點啊、三點啊嚇，不過近幾年咧經濟唔係咁好啊，做到十二點咧就即刻草草收場。
2: 有人話有啲咧嗰啲環保名唔係嗰啲叫做咩慈善活動名咧，佢哋會改咗嘅，叫依依泣泣要補糧。
1: 呢個係咪油麻地 version 嚟㗎？
2: 或者話叫做歡樂滿芝麻？
0: 嗱，有啲人咧亦都話咧，歡樂滿東華咧，真係成個童年回憶嚟㗎，成個屋村上上下下都會好踴躍咁樣捐款添㗎。
1: 喂，即刻數榜啦
3: ！Number three， 第三位。
0: 第三位，哎，公益金八万行，
1: 哇，这个真的很经典啊！公益金八万行，不应分富或贫，大众一片心。
3: Number two， 第二位。
0: 星光熠熠要保良，
1: 这个真的改得非常之好，而且那段时候真的很多巨星的，
2: 现在都有很多。
3: Number one， 第一位。
0: 哇，这个呢大比数胜出啊，就是 D， 欢乐满东华。
1: 嘟嘟嘟嘟嘟嘟，咁即系边个筹筹款活动有自携主题曲嘅？
2: 系咪？咁啊系。
1: 好嘢啊！希望大家善心有善报。
0: 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无线电视城内架片场发生火警，现场是将军澳骏财街。警方中午十二点几接报，话电视城内架片场其中一座搭建物上下层起火，消防派出三条喉同一队烟雾队扑救，有救护车在场戒备。食环署今朝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九只，亦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增加数目。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的名额。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利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亦都成立。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

0: 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14点，升365点，总成交金额246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8升3.8，南方恒生科技4.59仙8升3仙8 ，XLE 南方海力士104.4跌1.6，腾讯控股461.4升4.2，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1.36，阿里巴巴109.5升2.1，友邦保险74.5升7.5。中心国际72.2跌1.1，建滔积层板64.85跌2.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3，瑞士法郎9.84，澳元5.509，加元5.606，新西兰元4.56，欧元9.0663。每百日元兑港元4.88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14。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010蚊，升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71美元，卖出417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北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小辉台。另外，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至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系车多。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龙尾排到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人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就排到去告示打道接近华润大厦。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西。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柯士甸道。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接近佐敦道。在新界区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日村。提翻大家一啲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系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去基督教崇真中学嘅路段封闭，一带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0: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3: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4: 我想说这个。

0: 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1: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0: 真的好害怕啊，不住问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3: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最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花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3: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的，即是你不要看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不是？你遇上那个喜欢捧底的人的，咁我自然就会进入了一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那个状态呢就来学习。我是邓子峰啊，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7: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6: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终身美丽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传承盛事，盛事传承，
9: 好正。
10: 第三届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开幕节目为上海大剧院舞剧《白蛇》，而六月至九月期间有不同形式的表演艺术节目和活动，包括中国戏曲节、电影放映以及展览等，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传承、转化和发展。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我已经唔见过千千万万次嘢，但系每一次我都系心急如焚噶，同埋咧好似咧未揾到就出门口嘅话，例如假设系我朝早或者出门口前发现揾唔到一样嘢咁先算啦。我出门口嘅时候咧，我都仲会心挂挂，即系好想。即係揾到先至出門口咁樣咯，就算我使唔使用嗰樣嘢都好。
1: OK，
2: 係啊，我係會囉囉攣到係直頭咧，因為我而家有啲嘢會喺個 studio 度啊嘛。咁、其實 studio 佢哋我屋企唔係好遠嘅啫，有時候咧係真係可能沖曬涼啊，已經準備就寝噶啦，突然間醒起，死啦！我嗰張 SD 卡係咪喺真係漏咗喺 studio 咧？我會係真係想衝落去。即係 confirm 我係留咗喺 studio。
0: 你 studio 係咪你屋企附近
2: 嘅？算係附近嘅，即係步行路程嘅15分鐘到。
0: 係、
2: 係啦。
0: 如果揸車就好快啦喎。
2: 揸車就會再快啲啦。咁但係咧，
0: 你有冇試過咧？有冇試過即係頂唔順？我一定要翻去睇下某啲嘢。
2: 有啊有啊有啊！我咪試過有一次好似整爛咗個 hard disk 定唔知點嘅嗰次係。總之就係我好驚，我喺屋企 connect 唔到，會唔會喺個 studio 得咧？我就特登撲翻去嗰度再試。
0: 試一次先。
2: 係啦，又或者係試過有一次係唔知第二日要拍嘢定點嘅。總之咧就係有一嚿嘅錄音咪咁啦，你當係。咁我就喺屋企揾。揾唔到喎，咁我就凝住係喺個 studio 度啦，咁我就落去揾，又揾唔到喎，咁我就好慌啦，死啦，點算呢？咁我又返屋企再揾，又係揾唔到，咁去到最尾係真係擺咗喺個 studio 嘅某一個位置，有啲嘢遮住咗，咁我就來來回回咁走咗2-3次咁樣囉，有啊，絕對有呢啲事啊。
3: 我試過就係留低呢一啲文具袋啦，即係可能你去做嘢嘅時候呢，你攞個袋入攞個袋出嚟，跟住可能係裝啲筆啊或者一啲即係唔係好貴重嘅嘢，即係筆袋咁樣啦，之后放低咗喺嗰啲公共空间嗰度咁样，跟住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咁你先发觉，咦，留低咗呢样嘢喎。咁但系因为咧，对于我嚟讲咧，留低咗佢咧，因为我个袋个袋我系中意嘅，即系我唔系中意入边啲文具，入边啲文具唔见唔紧要，
0: 可以买，觉得可以买过，系有限钱嗰啲系。
3: 系啦，但因为个袋咧，即系跟咗自己咧，即系可能有10年嘅时间咧，系啦。咁我真系试过有一次就系，我有一次留低咗喺铜锣湾鹅颈桥附近嘅咁，系啦。咁我之后。知道自己唔見咗，留低咗佢喺嗰度，因為尋晚有活動啊嘛。我係第二日即係特登咧攻出嚟，翻翻去同一個位置望，係啦，係唔見咗嘅。
0: 咁你又好有心喎，真係。
3: 但係個餐廳嘅職員執咗，咁所以我就可以攞得翻。
2: 最屘攞得翻。
3: 而有一次咧，我留低。
0: 咁你點知個餐廳職員執咗啊？你有問佢？
3: 有去問佢咯，係啊，係啊。
0: 你係喺餐廳入邊唔見嘅。
3: 喺我擺咗餐廳出邊嘅位置嘅。
0: 但係你執翻。
3: 係啦，而有一次咧，擺咗喺 PMQ 對出嘅嗰啲圍欄度啦。咁我就係知道我留低咗嘅時候咧，我即刻搭地鐵翻翻去，去翻到嗰個位置又執得翻咯。
0: 唔止一次嘅。
2: 其實嗰個袋都好傷心嘅。
0: 係咯，
2: 其實又話咁重視。
0: 係，但係其實你都好。求其我對佢
3: 係啊，
0: 唔係，但我明嘅，我明嘅，陣時係唔想嘅，
3: 係唔想嘅，係
0: 啊，
3: 係啊，嗱喺香港你留低咗嘢唔見咗嘢，你即係。都大機率，即係有機會揾得翻啦。
0: 有機會嘅，
3: 因為你可以去翻
2: 貴重嘅嘢 ，OK 嘅。
0: 同埋而家有啲人好好噶，佢哋執到嘢咧會即刻擺上社交平台度啊，話喺邊度邊度執到啊，咁我幫你 keep 住一陣啊。如果再冇我就交去即係警局啦，咁樣類似咁樣咯。我覺得啲人都算即係幾唔係淨係誠實啊，幾熱心咯。我覺得有陣時
2: 好多路不愁為止，
3: 冇錯係啦。但係你香港你要即係揾個機率之後，可能都會有喺。但若然你旅行你留低咗啲嘢，你上咗飞机走咗咧，
2: 哇，
3: 咁就冇办法啦。即系你除非嗰人执到嘅时候，佢会寄翻俾你啊，又或者佢会即系知道原来你就系嗰个嘅物主，先可以揾到呢个联络方法啦。咁喺度想讲咧，一个故仔都系睇社交平台嗰度，即系发觉就系呢一个唔见嘢个故事之后衍生到成为一个几窝心嘅一个嘅事件。咁啊，故事系点样样咧？咁就系一个小朋友去旅行啦，咁就系、是去一个叫特卡波湖。嘅地方，咁就喺新西兰嗰边嘅，即
2: 系
3: 好偏啦，系咪？咁因为呢个地方亦都即系出咗名，系啲旅游嘅景点嚟嘅咁。咁咧呢个小朋友咧就留低咗样嘢，就卡咗喺棵树上边。
2: 哦，
3: 系啦，咁嗰样嘢究竟系咩嚟嘅咧？
2: 吓，
3: 系佢本日记啊！
2: 吓，
0: 咁有诗意啊！喺嗰度写日记，即系佢系爬上去写啊，定系佢摄住喺度先咋？
3: 佢应该系唔知点样，佢本日记总之系摄住喺一个即系伸手可及嘅一个树干嘅卡拉位嗰度咁样，
2: 即系啲阿叉位，
3: 阿叉位嗰度咁样。好啦，咁但系咧呢个即系用中文写嘅，系啦，咁就记录咗个小朋友用中文写嘅，就记录咗佢今次咧同爸爸妈妈嚟呢个地方玩嘅一个嘅过程，即
2: 系
3: 好似我哋写日记咁样啊，
2: 系
3: 即系今天我同爸爸妈妈嚟到呢一度啦，啊呢度湖光山。 色非常之漂亮啊，真係好開心啊，內容大致係咁樣啦。
2: 但係佢呢一個日記係屬於自發性咁寫啊定？

0: 还是系功课咧？生活随笔嗰啲咧，定系
1: 好似我哋细个写周记啊啲
0: 嘢咧？
1: 或者可能系佢阿爸阿妈要求佢写。嗱、嗯，我哋带你去旅行啊，但系都要有
0: 你拎大本功课一齐去写啦、
1: 啊。或者要做啲嘢嘅，要写篇文章咁样。嗯，
2: 嗱，睇嗰本簿咧就唔似系啲功课簿嚟嘅，因为真系似我哋真系街边买到一啲，或者文具店买到一啲都几靓嘅硬皮嘅嗰啲嘅。
0: 自发性噶咯，
2: 自发性嘅系啦。咁好啦，咁佢个小朋友赖低咗。咁擺咗喺度啦，咁然後就因為其實亦都冇特別名嘅，即係
3: 冇寫名喺本簿度嘅。
2: 有寫咁，但係就譬如你當係小明咁樣，或者係
0: 中文
2: 係啦，或者係陳仔咁樣嘅話，咁你揾唔到噶嘛，係咪？你當然你可以影個封面啦，亦都可以影個內容啦，跟住之後上網去尋找呢一個人啦，咁樣。咁但係就揾唔到，暫時去到而家呢刻都未揾到嗰個小朋友。
1: 如果係世界嘅另一邊係有少少大海。鬧針嘅，
2: 係
0: 同埋又唔係，
1: 你話喺香港唔見你鋪上網
0: 都容易，
1: 係啊，連埋個名都易少少嘅咁啊。
2: 嗯，咁但係發生啲咩事呢？
0: 係
2: 有一個人就真係咧揾到呢一本嘅郵寄，然之後睇到呢個小朋友寫啦，寫嘅日子係2025年1月31日。
1: 嗯，
0: 咁一年幾前？
2: 年幾前啊？咁但係因為本郵寄咧，其實咧只係
1: 一路攝咗喺度，
2: 個小朋友只係寫咗一陣嘅啫，係啦。咁跟住發生啲咩事呢？執到嗰個人咧。就喺空白嘅位置写今日几多月几多日，我执到呢一本簿啊！我嚟到呢个地方、啊，我觉得呢个地方好得意啊！然之后就再记录个心情。
1: 佢写佢嘅，
2: 佢写佢嘅
1: 游记，
2: 然后摆翻同一个位置。
1: 呢件事系咪演变落去就每个人睇到嗰本嘢都开始写自己嘅心情同埋游历嗰度嘅感受啊？
2: 你觉得去到而家呢一刻写咗几多本啊？系唔系用几多页？系写咗几多本？
1: 哇！呢单嘢好行为艺术啊！我突然间
2: 系啊，
0: 写咗几多本啊？
2: 系啊，
0: 咁即
1: 系
0: 嗰棵树
1: 一年噶咯，都成一年有多。
2: 系啊，
0: 哇，
1: 年半到咯。
0: 哇，写咗几多本啊？咁如果
1: 嗰个系景点，
0: 系啊，因为总会有班人系到此一游都会写一页咁样噶嘛，要
1: 我谂系咪都有十本八本啊？
0: 我如果你讲到咁嘅话，我估廿本啊，
2: 廿本 OK。
0: 嗯，
2: 天儿咧，你十本八百本啦、
1: 啊，其实又唔知佢几大本，
2: 系
1: 嘅啫。
2: 好啦，
1: 唔系，因
0: 为
1: 你记唔记得咧？嗰阵时结婚啊，
2: 哦，
1: 结婚咧有本嘢，有本签名簿啦嘛。其实红馆开 show 都有。
0: 哦，系咩？
2: 即系你到此一游，你去嗰个开始喺嗰个签名噶嘛？
1: 我第一次见到就系因为农夫开，我先有机会见到喺红馆，真系。系啊，会有本咧好大，你结婚都有噶嘛，有本好大嘅簿签名噶嘛，嗰、本真系好大噶嘛，系咪大到嗰啲咁啊？
2: 未，真系好似普通正常一本书咁样咯，就算你厚嘅都可能系
0: 有好少人手指公大本嘢嚟写日记嘅，
2: 系啊，
0: 吓死人
1: 咁啊，系好似拎出去好麻烦，但系咧我已经唔记得嗰阵时结婚嗰本嘢摆咗去边咯，你有冇储
0: 嘅？有啊，
1: 但系咁大本可以摆得去边咧？就是、
0: 你通常系摄咗喺啲柜底嘅位啊，或者系
1: 签名册，
0: 因为你动起嚟咧，可能你就系摄。柜与柜之间或者柜嘅后面咁样咧，又或者系你系摆喺个床底嗰啲位嗰度咯，唔出奇啊！
2: 因为就
1: 系啊，
0: 你嚟紧搬屋，你有机会搵到噶啦。
2: 因为你嗰本总会写满噶嘛，系咪？即系呢一本嘅游记写完满之后咧，咁就真系有其他人咧谂住续写嘅时候咧，就搵咗个胶袋放原本旧嗰本，然之后咧自己又攞一本新嘅，
1: 佢特登买一本新嘅，
2: 系啦，咁就继续写。而家 total 咧嗰个袋入边咧有九本咯，有九本嘅呢一啲嘅游记，
0: 都合理啲。吓死人！
2: 系啊，然之后就记录咗大家唔同当时嘅心情，入边咧就好似睇紧大家唔同嘅故事咁啊。
1: 好得意啊！
2: 有啲会写生，即系画翻呢度嘅湖嘅湖光山色啦。有啲就会讲就系会讲咧，佢今次嚟呢度咧就系可能系分手散心嘅咁。咁有啲人就会分享就话我第一次嚟呢一度，我就系探我女嘅，咁我女嫁咗嚟呢一度咁样。跟住佢阿女带佢嚟呢度旅游啊嘛。咁阿爸写完之后，阿女就会写系咯，我阿爸中意嚟呢度探我啦。跟住之后又点啊？跟住一直写咁滚落去。啲人咧就会摆翻喺嗰棵树附近嘅位置嘅，因为咧。你其實已經袋入邊有個袋入邊有九本嘅啦嘛，你卡唔到喺嗰個樹幹度啊嘛，咁所以可能
1: 整個書架嘅咯，就係，即係要喺嗰個景點度整一個書架同整張台喺度。
2: 係啦，咁有人就放喺嘅樹下邊啦，咁因為好多個落葉嘅，咁可能有啲人就會見到就係，咦點解？ 堆樹下面有啲嘢嘅，一撥一撥，哦，原來就係呢個袋啦，咁一
1: 般
2: 般嘢，
1: 好有邪教嘅感覺，
2: 係咪四廿二張經咧？咁啊，
1: 唔知咩嚟嘅話，
0: 但係好鬼咁去諗，會唔會其實呢個係當地旅遊局嘅一個安排嚟㗎？
1: 有冇揾得翻嗰個源頭嗰個男仔啊？係啊，即係傳教佢先有呢個接龍嘅儀式出現咗，係
2: 咯。暫時就都係睇留言啊，同埋睇我睇嗰個嘅 content creator 咧，佢都未揾到嘅。好啦，咁頭先嗰個問題其實亦都有人留言會問喎。其實係咪宣傳嚟嘅啫？
0: 係咪真
2: 嘅？
1: 即係可能就係官方講出嚟嘅嘢。
0: 阿水話要喺我哋嘅景點嗰度注入靈魂。
2: 系，
0: 大家谂下咩？有咩灵魂啦？
2: 系啦，即系旅游嘅灵魂，即系故事，故事即系交流啦，咁样
1: 就写低佢哋啲故事啦。
2: 嗱，因为
1: 会就开完啦，我哋散会啦，
0: 咁我搵人去做啦。
2: 嗱，本身嗰个地点咧，已经系一个都出名嘅旅游地点啦，即系喺当地方面。咁你当好似系我哋嘅长洲，或者我哋可能我哋嘅赤柱咁样啦，南丫岛咁样啦。嗱，有冇需要再 promote 呢个地方咧？系有需，有机会有需要嘅。
1: 系啊，
2: 系啦。咁但系你话
1: 几时都有需要，
0: 拨翻着佢啊嘛。
2: 系，系咪？但有啲人亦都撇除咗，就係話其實嗰個地方已經本身係已知，同埋你話係咪即係終極出名出到咁樣，需要用呢啲會帶動到旅遊業呢？又未必會因為呢本嘅日記或者呢個遊記而大家
1: 帶動到
2: 我嚟睇下先，長途跋涉過嚟睇下先，又未至於嘅。
1: 哦，係啦，冇啊！其實你要揭盅嘅方法只有一個嘅，
2: 就
1: 係你揾到個當事人咯。如果你揾到當事人，咪可以證實呢件事係真咯。即係係，係我真係嗰日留咗喺度咯。
0: 係啊，又或者係喺
1: 其實我特登留嘅，因為有嗰本簿咧，我爸媽會叫我 keep 住咧，就係
0: 佢偷睇我本書簿啊，嬲我。
1: 所以其實我覺得官方咧，就如果佢哋係真係唔係佢哋搞出嚟嘅話咧，呢個宣傳嘅話咧，佢應該就係揾呢個尋找小男孩下落嘅一個活動咁樣咯。係
2: 啦，請佢翻嚟玩多次係咪？
1: 系咯，或者翻嚟接收翻你呢本，
0: 攞翻你啲嘢走啊！
1: 系啊，唔好咁嘅語氣，
2: 攞翻你啲嘢走啊！
1: 佢係旅遊業嚟噶嘛，佢都係嗰個景點係屬於，做乜咁嘅聲啫？突然間，
0: 唔係有啲反差嘅，特別啲嘛。
2: 所以呢個旅遊業就由呢個一頁頁嘅遊記開始，令到嗰個地方點都會多少人留意嘅，多啲人特登去揾咯。
1: 我覺得而家啲世界上面有好多景點咧，都係開始有呢啲趨勢，即其實都唔係趨勢嘅，就係。很多時其實不是一個計劃好的
0: 都是
2: 嘅活動去谷個
1: campaign 去谷嗰笪地方，無論佢本身係咪景點都好，有時真係一啲人一啲 story 咧，佢會令到嗰笪地方無端端即係可能爆紅咗啊，或者多咗人留意啊，或者嗰笪地方無端端由原本唔係做呢件事嘅，就變咗係做。嗰件事都有可能噶嘛？我記得有一個係教堂啊嘛，之前有講過教堂就係因為有個人佢哋嗰個教堂唔知點解冇請修復師去修復佢哋一啲
0: 畫
1: 啊，跟住有個人自告奮咁
2: 自己去畫啊嘛，
1: 但係就係勁修復到好似係
2: 幼
1: 稚園貼堂嗰啲作品咁樣，但係竟然啲遊客又好中意喎，又去睇喎咁啊，所以我覺得有陣時真係啲命運嘅嘢你好難講。
2: 咁睇下大家下次即係若然你即係有心咁去做嘅時候，試下是但一個地方留低你嗰本嘅遊記，
1: 又試下咁樣開始係嘛？
2: 係啦，睇下又得唔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李健恩报道新闻。无线电视城内的片场发生二级火警，没有人受伤。现场是将军澳进财街，警方中午12:00接报，指电视城内的片场其中一座搭建物上下层起火，消防派出四条喉同三队烟雾队扑救，之后将火救熄，期间不用疏散，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食环署今朝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亦都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可以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且增加数目。负责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名额。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受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说会配合警方调查。海洋公园回复查询时说，个男员工今朝被发现倒卧在通往设施维修工场的梯间，失去意识，由警方和海洋公园职员陪同送院救治。海洋公园表示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且会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支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92点，升343点，总成交金额269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6，升3.6。南方恒生科技4.54，升3.4。腾讯控股462.4，升5.2。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1.36。中芯国际71.5，跌0.8。阿里巴巴109.5，升2.1。友邦保险74.6，升8.5。建滔积层板64.95，跌2.25。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5，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7，加元1.4，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010蚊，比上日收市升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2.29美元，卖出417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提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慈云山惠华街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嘅全线系封闭咗，多条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噶。另外，沙田插围干街亦都系有水管急收，去石门方向近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 去西隧方向的龙尾稍为多车排到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是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纪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域多利道的车龙排到去石牌湾道近住制冰厂。另外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座治大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是有坏车阻路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底。重复一次，就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佛光街桥底有坏车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接近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在全锦交汇处一带交通比较繁忙，象鼻山路去屯门方向的龙尾去到和宜合交汇处，至于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的龙尾就过了惠泉体育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9: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0: 二台话你知，
11: 老细又到毕业生揾工嘅旺季，呢排有好多人申请我哋嘅职位空缺，
12: 请后生仔好啊！公司多啲活力，多啲新嘅谂头，又可以培养下年轻一代入行。
11: 既然公司有意培训新人，会唔会考虑参加劳工处嘅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啊？
12: 系咩计划嚟噶？
11: 计划对象系15岁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我哋可以向计划提供工作实习训练或者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工作实习训练为期1个月，我哋同学员系冇雇佣关系嘅。学员完成实习而出席率达到80%，可以向计划申领实习津贴。而在职培训就为期6至12个月，公司是学员的雇主，需要安排一位有相关工作经验的员工担任学员的培训导师，公司可以向计划申领在职培训津贴，每个月上限5000元的。
12: 啱晒我哋公司的业务需要，咁你仲等咩啊？
11: 收到，咁我而家即刻上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r.gov.hk 递交申请表格先。
12: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0: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5: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
13: 身高、老公、IG。方子豪 DJ RTHK 女儿。阿涉，
14: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3: 阿涉，
14: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3: 阿涉。
14: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13: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5: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三成客
1: Search Engine。
2: 今日我哋有之前可能晚晚都见住佢，系咪啊？
1: 嗯，
2: 子豪你有睇我？
1: 我有睇啊，
2: 系啊，
1: 好严厉啊佢，
2: 严厉嘅大祖儿啊。
3: Hello， 大家好啊。
1: 做是不是本色演出呢？因为始终你读又读那方面的东西。
2: 你是读咯。
3: 是啊，但是呢
2: 做回律师。
3: 平时跟我相处是完全见不到我这一面的。因为我是嘻嘻哈哈很开心，不喜欢人吵架的。第一牵涉法律法庭那些一定是吵架或者发生一些案件这样的嘛。啊啊、所以我的朋友说终于见到你认真和律师那一面咯。
2: 即如果大祖儿真的做律师的话就是这个款的啦，是吗？
3: 没错啦，我就会是一个不近人情。不是讲笑的，就是会是比较
2: 嚴肅啲
3: 咯，嚴肅嚴肅同埋多規矩啲咯。
2: 你有冇幻想過自己即係做律師嘅模樣噶？因為你入咗行冇從事律師嘅工作，
3: 我就因為有幻想，所以冇做到。因為我覺得自己完全唔係嗰一範嘅人咯。我記得嗰陣時係有做 intern， 即係有跟師傅去 court 啊，或者係同啲 client 去傾偈啊咁。我係好唔中意嗰個氛圍嘅，啲夫妻咧，譬如上到嚟話要分家產啊、離婚啊咁，我係會覺得佢哋有啲慘咯。即係譬如個男人本身個收入都好低嘅，但因為要離婚，佢本身住緊嗰層樓都要賣咗去。之后分一半俾个老婆，然之后佢就会喺个律师楼度话：咁我点算啊？我住边啊？但系因为我哋系代表个老婆嘅，所以冇啊，你嘅责任嚟嘅。
2: 哦，好少可听到呢啲离婚嘅 case 系同情个老公啊！
3: 真系会觉得都惨咯。
2: 咁但系有冇难度咧？你觉得做呢一个角色，
3: 角色
2: 即系要你做一个同自己性格咁唔同嘅，或者？出嚟個感覺咁唔同嘅一個人，
3: 我覺得畢竟喺公司訓練咗咁多年啦，啲演技都有進步。
2: 你有冇咧做啲人喺屋企咧？咁你都會即係練習噶嘛？你有冇諗究竟我個樣係要點咧？但係中意點樣先叫做嚴肅嘅咧？個樣係
3: 我又冇好真係好 specific 咁樣去練自己個表達嘅，但我會諗好多好奇怪，因為我好中意天馬行空咧。有時候背劇本背到悶咧，我會諗好多好奇怪嘅環節咯。即係譬如我同 John Man 會拍咗一條好冇營養嘅片，即係佢喺度同法官閣下，法官閣下。我冇嘢講，跟住坐翻低，跟住我就行入嚟，發覺嗰下我都冇嘢講，即係會有好多呢啲好奇怪嘅畫面出現，但係其實成件事係好嚴肅嘅法庭度咁，咁但係好認真去分析嘅，去準備嘅劇本嘅話，其實主要係記性咯。
1: 嗯，
3: 因為我係一個檢控官咧，好多時候啲對白你要同法官去匯報個案情啦，個案情已經佔咗大概三四版啦，然之後個證據有啲，我哋而家有啲咩證據嗰度佔咗一兩版啦，然之後再講埋佢而家係控告去邊一條罪啦，嗰條罪又係好死嘅一個 form 啦，所以其實加加埋埋咧，最 basic 嘅每一單案件起碼都有七八版字，係要一輪嘴地有好多。逼死咗嘅 terms 係唔可以錯嘅位置，人名、時間、地點、證物、控罪，所有嘢。所以其實呢一套劇，你話演繹上，我覺得又唔算話係好 challenging 嘅，因為我都有讀過噶嘛，即係大概都知道係點樣發生，係啦。但係佢最難，我覺得係要。背曬所有嘅咁多版字咯，
1: 但會唔會喺啲大前輩面前咧，又要真係咁流暢地將嗰一版字、幾版字背曬出嚟，又要做翻嗰個樣出嚟，
2: 又要有氣嘅喎，懶係，
1: 係啊，
4: 又唔可以 NG 喎嚇，
1: 係咯，
3: 呀，所以呢件事上我就要多謝我阿媽，因為我天生記性好，
1: 哦，
2: 所以你讀到 law 啦，係咪？我諗都係
3: 原因。我人生為數不多嘅其中一個優點就係記性
2: 好，
3: 我所有嘢都係可以好短期內記到一大段嘢嗰種。所以其实我又不是说很害怕会背不到的，但是当我很有自信的时候往往困难就会这样出现了。我有一版最多版纸十几版纸有一场戏，跟着我很有信心很熟了已经，跟着满满信心去拍，但那场戏我是夜晚好像九点几才拍，但那天零四就化妆，即是凌晨四点，那他一路拍其他的场次，其他场次夜晚九点才再拍我那场最多对白那场戏，那我去到呢满怀希望咁样，觉得自己今天状态好好啦，但是因为法庭竟是我们的竟是搭出来的嘛，那是一个很密封的环境来的，一入到去死了。左边咳紧，右边咳紧，前面流紧鼻水，个个都是病态病紧嘅途中，跟住我心谂，哎呀大镬啦，因为密封嘅环境唔通风嗰啲嘢噶嘛，咁我就由凌晨四点开始知道，大地镬，脑开始嗡嗡顿顿啦，然之后啲鼻水开始流啦，去到放晚饭即系六七点嗰个位咧，我 feel 到我发紧高烧。
1: 哇！
3: 咁我就去到捱到去九點，真係嗡嗡等啦，捱到去九點啦。OK， 我嗰場戲啦，唔得啦，我要醒啦，咁樣即係有時候腎上腺素會幫到你噶嘛。咁、所以我精神咧係翻咗嚟嘅，我記憶力都翻咗嚟嘅，所有嘢都冇問題嘅。唯一一個問題就係個鼻，我每次發一個好似就係逃避嘅鼻字呢個音咧，你噴噶嘛、我每次呢、這個。我就兩行鼻涕噴出嚟
1: ，topping
3: 即係如果你係怕喊氣有鼻涕冇問題啊，好投入呢個人演技好好啊，但係呢個檢控官嚟㗎，
2: 喺個庭度仲要，
3: 喺個庭度對住法官，我哋嘅蛇法官、言官。我點可以咁樣兩個鼻涕咁噴出嚟？我啪咁樣。
0: 即係下屆，即係一啲獎項就可能係因為呢一個鼻涕而令到呢個分數有所減低，會唔會咧？
3: 唔會啊，因為我唔講冇人知道，但係我講咗。
2: 但通常你呢啲時候咧，會唔會打定底先嘅？即係講曬俾下導演啊、啲對手知啊，
1: 我有
2: 點
1: 舒服
2: 啊，我就可能會係啦、啊，會點點點點點啊咁樣。
3: 我谂嗰日我就算唔特别讲，大家都会睇得出。
2: 由早到晚你嘅变化，大家都睇得出。
3: 系啊，一早嘅时候就喂，大家做乜身啊？咁你去到眼，即系已经开始系。
0: 因为你电量本身都好充足噶嘛，即系其实。
2: 佢系
0: 即系你去到拍嘢，无论可能综艺又好，剧又好，你可能你个电可能可以
2: 元气满满啊！佢系嗰种。
3: 系啊，我电量系成日都俾人话有少少过度活跃噶、嗯。
2: 都系你阿妈送俾你嘅、
1: 另外一份礼物啊！
2: 系啊，除咗记性好之外，
3: 就系我嘅过度活跃，
2: 唔系你嘅。元氣滿滿精力夠啊！精力夠啊！
3: 誒，但係又好認真咁去講，就係、是、我之前咧入行嘅，再早多幾年嘅時候咧，我係進入咗一個滑雅期。即係我係每一日翻工都好期待收工，但係就好感恩地咧，我哋嘅監製捉咗鐘樹佳先生啦。有一次我收工，我好開心，全世界都見到我好開心啊！跟住阿佳哥就走過嚟問：做咩？你今日生日咩？我话唔系啊，咁你收工做咩咁开心？我话因为收工好开心。跟住佢就话，但系其实你做紧呢个行业咧系兴趣行业嚟噶嘛，即系你 suppose 系演戏或者系唱歌又好，你 suppose 系因为中意做呢样嘢，所以你入行做呢个职业噶嘛。
2: 系。
3: 咁既然你中意做呢样嘢，你唔会希望佢完结噶，你
2: 即系应该好 enjoy。
3: 你应该好 enjoy， 你唔系一路唔 enjoy， 然之后。好 enjoy 你收工嗰下，咁你咪
2: 佢睇到你嗰個打工仔嘅本質係嘛，就係、是、覺得好奇怪。
3: 其實你咪唔中意做你做緊嘅嘢咯，跟住我就當頭棒喝同埋如夢初醒啦。因為我以前一路都係好 enjoy 呢個所有嘅嘢，好期待每一個工作噶嘛。跟住就去到嗰個時期，跟住俾佢咁樣卜一卜個頭，我就喂係點解我會咁樣諗嘅？然之後我就完全扭轉咗自己嘅。思想同埋心情，我就諗翻起當初嘅嗰個感覺，所以去到而家，我每一單 job、每一個 event、每一個拍攝，我都係一見到人嗰刻，

0: 化妝嗰刻我就開心，我就係精神滿滿地同大家，哇正！我哋今日又開工啦咁。我發現呢一個心態咧，令到我嘅人生係舒服同埋開心，同埋充滿住感恩好多咯。
1: 而家戴祖兒就可以講一句：我好中意翻工，
0: 佢愛翻工。
1: 佢而家就係呢一攤嘅打工仔。
2: 我一收工我會喊，收工佢會 set 咁樣。
0: 俾收工全部同我 OT。
3: 三五成群之，你 search 我唔到。
2: OK， 咁啊嚟到咧，即系我哋你 search 我唔到嘅环节啦。咁究竟咧今日戴祖儿会带一个乜嘢嘅 keyword 嚟俾我哋去了解佢多啲咧？
0: 贫穷。
4: 你有冇經歷過呢個階段啊？其實，
1: 哇，好似大家都認定佢係冇經歷過。
0: 哇，真係你哋真係唔知啊！
1: 咦，但我覺得你都有啲心
0: 虛啊！你哋真係唔知啊！
4: 同讀書求學時期個階段有冇關係嘅呢個？
0: 有關係。
2: OK， 係一件事定係一啲習慣嚟？
0: 一件事。
1: 你最窮
0: 的時候 last 咗幾年嘅一件事，
4: 我覺得係咪即係大學求學有時可能加埋要做 intern 嘅時期咧，即係始終係嗰、那個即係法律界啲同事或者前輩方面去食個 lunch 啊，
1: 哦、
4: 你過個
1: 都要三嚿水
4: 三嚿水咁樣嘅。喂，就算我有啊，
2: 三嚿水係杯嘢飲嘅，係啊，你搞錯
4: 了。你我下下 lunch 都咁樣同你食個二百幾蚊、三百蚊嘅意粉，我真係搞唔掂、啊。
0: 我覺得你呢個思路係非常之正常嘅，即係正常係非常之好嘅諗法，
1: 唔正確，
0: 但係唔正確，因為太正常啦。
2: 哦、oh, ，OK。
0: 俾啲 tips 係關於我媽咪嘅，其實都真係好難估噶，正常應該都估唔到。但係
2: 邊個階段先？即係小學、中學定係？
0: 我開始識諗嘅時候，即係可能小學開始或者。
4: 哇！你咁
2: 話你小學開始識諗啦？
4: 我出嚟做嘢先開始識諗咋？
0: 早熟
4: 。好遠啊！
2: 我哋而家都唔係
0: 識諗。我意思係開始有思想，即
2: 係
0: 開始會思考嘢嘅嗰個階段。
1: Okay. 我估戴祖兒曾經小學嘅時候覺得自己好窮，佢就係咁將阿媽買俾佢嗰啲文具變賣出去俾啲同學。
0: 哇，差唔多啦，差唔多啦，係類似有啲咁嘅方向嘅。
2: 類似啲咁嘅方向，會唔會其實係一直以嚟，其實你媽咪可能都冇俾零用錢俾你嘅？
0: 係、啊、都有少少呢個方向嘅。
4: 跟住然之後佢就攞。
0: 但點解佢會咁樣做呢？
4: 佢每日都同你講話，阿女，其實我哋
1: 屋企好窮
0: 啊。
4: 佢灌輸呢個想法俾你，
0: 你哋好叻啊！即係估到黐線 ，Oh my god！
1: 即係你小學嘅時候，你阿媽曾經同你講過話屋企好窮，
0: 你哋真係好叻啊！
2: 佢真係咁同你講
0: ，unbelievable！
1: 但係唔使俾咁多情緒價
0: 值。認真，我真係冇諗過你哋真係會估到。嗱，件事咧，
4: 因為我阿爸都咁同我講啊嘛。
1: 但係你真㗎嘛？係
4: 啊！嗱，你唔好鬥啦，呢啲鋪啊呢樣嘢係啊。我哋嗰啲係真噶嘛？
1: 唔好意思，我頭先會唔會太傷你自尊心？我話你真噶嘛？咁樣，
2: 我哋都係真嘅，
4: 我最多係 tour 話啫，我唔係 tourist 嘅，係啦。
1: 你講啊，大祖兒，好好笑。
0: 因為我細細個媽咪咧就算我條命啦，揾人，然之後就算到我第日好大使喎。咁佢就為咗由細灌輸我金錢嘅重要性咧，就由細就同我講屋企好窮，真係好窮，我哋屋企冇錢嘅。如果你要買嗰樣嘢咧，你 OK， 但係你就要去孤兒院噶啦。
2: 哇！
1: 如果買咗嘅話，屋企就冇飯食嗰啲啦。
0: 我哋就要瞓街黑食，同埋要送你入孤兒院噶啦。
1: 即係講到最盡嘅，你阿媽係。
0: 係啦，所以我細細個咧，每一日都係活喺貧窮嘅恐懼度嘅。我係去到水都唔捨得買，嗰陣時一支水5蚊，唔捨得買。然之後條褲後邊嗰位穿咗個窿。唔敢同媽咪講，因為我驚要去孤兒院，好慘。跟住，譬如我好想買一個玩具，好記得嗰、那個玩具係99蚊，係嗰啲咧 B B 洋娃娃嗰啲咧，但係佢會摺一摺佢咧，佢就會生啲頭髮出嚟，然之後你有把鉸剪可以剪佢咁樣，好想要99蚊。咁但係要灌輸我金錢好重要呢個概念啊嘛，可以買俾我，但係咧我要每日幫我爹哋揼一個鐘骨。
2: 哇！揼足99日咁啊！
0: 系啦，一日就有1蚊。你揼足99日咧，你就可以买到。呢、這个世界唔可以冇不劳而获噶。
1: 哇！
0: 你一定要有付出才有收
1: 穫。但系佢屋企好穷，但系可以俾钱佢帮阿爸揼骨。
0: 系啦，我就觉得哇，好好啊！我咁细个就可以
1: 赚钱
0: 赚钱啊！咁我就我阿爸妈好好添啊！我揼到第96定90幾日
1: 就唔使啦。
0: 佢话 OK， 见你咁勤力，你真系好想要嗰几日免咗你，我觉得自己赚咗。
2: 免咗免咗你啊！
1: 同埋因为阿爸开始揼到有少歪啊，有少歪啊膊头啊，
0: 我就拥有咗嗰个99蚊嘅玩具啦！哇，感恩呢、這个细细个就知道所有金钱系要靠自己劳动去赚翻嚟。
1: 但系你嗰阵时屋企应该有啲。你有冇 question 你阿媽或者屋企嘅咩？即係譬如我假設可能原來你阿爸係有揸開車嘅，咁就覺得哦，點解我哋咁窮

0: 同大有车揸嘅咧，
1: 我真系好纯真，我乜嘢都冇 question 过，零
0: 零，
1: 我人哋讲咩我就信咯，
0: 系，即系我哋系穷，
1: 阿爸阿妈讲嘅嘢。我细细个唔会觉得佢哋黑我噶嘛，冇呢个概念噶嘛。
2: 佢为我好啊，
1: 系啊。
0: 咁直至几时你开始发现唔对路咧？
1: 我唔记得系中几啦，啲校工姨姨咧夹钱送咗个书包俾我，即系觉得我真
0: 系
1: 好穷。佢哋夹钱送咗个书包俾我，跟住我妈就 realize 玩大咗。
0: 你阿媽
2: 都唔係你 realize 喎，係你阿媽 realize
0: 喎。咁你阿媽覺得玩大，然之後咧，
1: 佢就話：阿女啊，其實都唔使咁嘅，即係你口渴五蚊嘅水其實係可以買嘅。屋企都唔係想象中咁差嘅，
0: 我哋環境好咗
2: 啦，我哋好轉咗啦，
1: 係啦，好咗啦，咁樣唔使送孤兒院啦，咁樣。
0: 你咁大個冇孤兒院收噶啦，同埋
1: 我真係嗰所以嗰段時期，即係而家諗翻起就好似好都幾好笑咧，一段好有趣嘅經歷啦。
0: 好純真咯、
1: 啊，
0: 你
1: 係啊，但你諗翻起我嗰幾年嘅時間，每一日都係活喺。處於覺得自己要被送入孤兒院的恐懼之中，其實我媽都幾欣賞。
0: 但你覺得你阿媽呢招有冇做到佢嘅效果咧？佢就係希望你唔好咁大細啊嘛。
1: 我覺得佢，但係我覺得呢個經歷造就咗佢。
2: 而家放任咁使係咪？
0: 我明白啊，即係有時越唔俾你做嗰啲，或者細個壓抑得太大咧，
2: 而家揾到咪使咯。
0: 係啊係啊，大個會好似要爆發出嚟咁咯。
1: 係啊，因為我而家攞正牌，憑自己去揾到錢，我咪使自己錢，我更加理直氣壯啊嘛。但係我覺得有樣嘢唔好嘅就係、是、咧，我就算而家都好啦，我使錢咧。我会有种内疚感，
2: 嗯、
1: 无论是几多钱都好，
2: 我要去孤儿院，
1: 我会有一种跟随住自己的内疚感，
0: 挥之不去，
1: 挥之不去，就是在那阵时细细个，系咪叫都是童年阴影的一种嚟？
0: 系啊，系啊，
2: 但系命运论咯，就是本身可能你不是大洗的人，就是你阿妈做了呢个动作之后，
3: 你阿妈
2: 你就变成为大洗的人啦。
3: 系啊，
2: 呢、這个就系命
0: 运。好圆啊！呢、這、一
3: 个要写套剧啊！呢、這个
2: 系啊，
1: 呢、這个真系好 dramatic。但系你知唔知道最癫系咩啊？到我细佬出世啦、
2: 嗯，
1: 我阿妈谂住再嚟多次。
2: 阿细佬啊，我哋好穷啊！
1: 我身为一个家 姐，我由 day one 已经同佢讲，你唔好信咯、啊。即系之后好快我知道我阿妈想再使呢个方法嘅时候，你唔好信啦、啊，唔系噶，唔系真噶。
0: 但系佢又 check 到你细佬条命又系大细咩？但總之佢覺得呢個係優點，
1: 可能係優點，即係啊個女好似好識諗，又好似好有對金錢好有觀念，其實都係一件好好嘅事嚟嘅喎。咁
3: 貧窮是個陷阱啊！
1: 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会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情况。简惠敏表示，小组委员会昨日经过超过两个钟会议之后，已经完成审议附属法例的工作。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宪制责任。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早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在昨日的会议上，委员就附属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则和实际操作事宜提出近60项意见和问题，当局已经作出清晰说明，规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罚则，亦都没有新增的执法权力，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的授权范围。无线电视城内的片场发生二级火警，无人受伤。现场是将军澳骏财街，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指电视城内的片场其中一座搭建物上下层起火，消防派出4条喉同3队医务队扑救，之后将火救熄，期间唔使疏散。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上任近4年感受时话，体会到特首一定要有使命，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无私咁工作，亦都要有承担同埋忧患意识。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专访时话，一些多年来处理不到的问题，可能是因为难处理，也都可能有很大利益藩篱导致推行不成功，因此要有承担。他说本港多年来都做不到3税分流，今届政府做到了，这个是市民真真正正得到施政成效。李家超谈及北部都会区发展时话，有时整体利益未必即时睇到，某一个环节发展时，有啲市民仲未受惠，要长远先至受惠。政府可能要将资源再分配，打破一啲利益藩篱。佢话好重视市民嘅睇法，有市民掌声当然系好，但系最终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其他事情变得易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美国财政部制裁9间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和实体，理由是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时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409点，总成交金额2,985.5亿。上证综合指数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4.04；南方恒生科技4.64元，升4.04；腾讯控股462.4元，升5.2；恒生中国企业86.2元，升1.52；阿里巴巴109.8元，升2.4；中心国际71.35元，跌1.95元；友邦保险74.5元，升7.5；长飞光纤光缆226.4元，跌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1，瑞士法郎9.841，澳元5.511，加元5.603，新西兰元4.564，欧元9.0656。每百日元兑港元4.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08。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065元，比上日收市升7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5.8美元，卖出4,196.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0: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佛光街桥底的坏车已经离开，暂时一带是车多，龙尾排到近温思劳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分别排到去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在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是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车多，龙尾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后些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亦都是比较多车的。南塘道上行的龙尾排到去南塘别墅。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亦都是比较繁忙。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域多利道车多，龙尾是去到石牌湾道近住制冰厂。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车龙排到近九龙面粉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中港城。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而家稍为车多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9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

0: 三協力。當山泥傾瀉警告生效時，你應該遠離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緊急行動。記住，冧山泥唔係講玩。
1: AI 有冇聽咗令人開心嘅電台節目啊？
2: 你可以試下聽風騷快活人。
1: AI 點樣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呢？
2: 風騷快活人嘅好心理學會嘅心理學家都會關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緒噶。
1: AI 點先至可以強身健體啊？
2: 風騷快活人嘅點子兵兵啱曬你，啲功夫聽咗當練咗咯。
1: AI 點解問親你乜嘢都叫我聽風騷快活人嘅？
2: 係啊，無論你係乜嘢人，甚至係機械人，都應該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2:00風騷快活人。哈哈
3: 雜誌式英文電視節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頭條
4: InnoHK 創新平台作為創科引擎，本港團隊革命性研發出無類固醇濕疹配方並推出市場。
5: 港道推廣活化非物質文化遺產，日立傳統花樓點樣重新定義香港手藝？
4: 仲會睇下香港故宮全新專題展，呈現超過500件跨越外交與全球工藝嘅珍貴寶藏。
3: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6: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涉，
7: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6: 阿涉。
7: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6: 阿涉，
7: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6: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8: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9: 三成群
10: Search Engine，
11: 今日我哋有大祖兒喺度嘅，
12: 係啊，
11: 知道佢童年受過一啲嘅創傷同埋陰影，
10: 佢成長經歷過一個陷阱，
11: 係，我突然覺得呢首派台歌好適合佢，佢用另一個角度去 sell 呢隻歌，好啱人設啊，而家係啊，
12: 成長真係好多嘅陷阱，
11: 成長是個陷阱，估唔到係佢阿媽放嘅，大概陷阱。呢首歌聽聞係你。考 DSE 嗰陣時作過呢件事，係咪真嘅？我想問。
12: 真噶，佢呢一首歌其實係我人生 officially 第一首自己寫嘅歌。
11: 哇！
12: 中六嘅時候寫嘅，所以嗰陣時係完全冇諗過喺多年後嘅今日，自己會成為咗一個歌手啦，會有機會去分享到呢首歌出嚟。嗰陣時係因為考緊 DSE 好大壓力，大家都聽得出我媽咪係一個好嚴謹嘅人啦。咁所以咧，我對自己嘅成績嘅要求都會相對地高啲。我是壓力大到瞓緊覺，我是做緊數學題，我瞓緊覺發夢都解緊嗰條我解唔到嘅數學題，然之後喺夢入邊解到，再即刻開心到扎醒，然之後寫翻條題出嚟，然之後啱咗咯。
11: 哇！
12: 所以係每一日都係活喺嗰個要温書、要考得更加好咁樣嗰個壓力之中啦。咁我嗰陣時唯一一個放鬆嘅方式就係每温完幾本書就獎勵自己睇一集嘅《蠟筆小新》嗯，我就會好 enjoy 嗰廿幾分鐘喺度睇完，跟住就又要温書啦咁。咁去到有一日，我就同媽咪講話：哦，我想同啲朋友出去打籃球咁樣。跟住媽咪就話：嗯，你就嚟。要公開試咯，你係咪應該盡你學生嘅責任去把握你可以温到書嘅時間去繼續温書呢咁樣，當然我美化咗好多啦，即係大概係呢個意思嘅。
11: 聽得出好維護媽咪啊，你都
12: 係我愛你媽咪。跟住之後，咁我就好粉世疾俗啦，個心情就即刻變得，因為我覺得我已經盡咗好多嘅責任去作為一個學生去温書，對自己好有要求，已經困住咗自己去準備呢場公開試。我只不過係想要啲娛樂啫咁樣。咁我就好嬲啦，但系我嬲嘅方式都冇乜殺傷力嘅，我都系寫歌發泄。
11: 文青啊你，
12: 就寫咗呢首歌，即系我 exactly 系嗰啲想發脾氣有道門，好想扮，但系用力扮到一半嘅時候，跟住細細力刪埋。
10: 就掃咗喺個 cord 度啦，咁樣。
12: 係啦，就掃咗喺個 cord 度，跟住就抱住呢一個心情去寫咗呢一首歌，即係覺得點解人生只可以對住四埲牆，一住拎住支筆，攞住本書，就係一個正確嘅方向呢？其實如果我有其他嘅夢想、其他嘅思想，我去發展其他嘅潛能，係咪一定係錯呢？咁樣，因為嗰陣時我讀書嗰個時期呢，其實冇而家咁多元化噶，我就覺得而家其實係再幸福咗嘅。
11: 但
12: 我嗰陣時，
11: 但阿媽係一樣噶，我話俾你知，
12: 冇錯，大家俾心機讀書，
11: 啲阿媽。 媽嘅諗法一樣。

0: 心，即係好難去填廣東話詞，所以我就填咗國語詞咯。所以本身嗰個 version 咧係再粉細實俗啲嘅，即係我要用有我的思想咁樣，我想得到我的天空咁樣嗰啲咧，
1: 覺得係化曬黑色嘅妝，
2: 係 rock 嘅，好多皮啊嗰啲嘅。
0: 係我係幻想係有隊 band 好似 heavy metal 咁樣 rum rum rum 咁樣喺度粉出嚟，
3: 真係用一個憤怒嘅角度去寫嘅，係
0: 啊，好嬲啊，因為真係
3: 我而家突然覺得成長時我係咪就好太温柔啊？
2: 太温柔咗啊！
0: 係啊，佢令到呢件事可以出街啊！
3: 你要自己 live 咧，釋放翻嗰個黑暗版。
0: 係啊，我終於唱翻國語版咯！我由第一句開始，天生是一個不爭氣的小孩咁樣。第一句就因為我係天生就一個唔爭氣嘅細路仔，
3: 即
2: 係佢已經好爭氣
3: 啦。你阿媽有冇聽過呢個版本嘅？
0: 我特登唱得好大聲，即係嗰陣時。
2: 但佢有冇即刻開門話要温書啦咩？唔好再彈。
3: 仲彈吉他咁？係
0: 啊，冇考究，
3: 即刻三個
0: 哦，係啊，佢係啦，佢冇入嚟鬧我哋繼續寫落去，跟住寫完嘅時候特登唱得好大聲，全屋都聽到咁樣。係啊，少少嘅發泄一種咯。
3: 咁其實呢首歌對你嚟講都係一個幾珍貴嘅
0: 回
3: 憶嚟嘅，係咁啊，應該收埋咗好耐。點解喺2026年嘅時候會攞出嚟咧？
0: 最近大家同我分享嘅一個 theory 就係話每一首歌都有佢嘅名嘅，係
3: 啊
0: 係
3: 啊，
0: 所以我係真係深刻唔知點解係去到今年先發現有呢首歌嘅存在，但其實佢一路都喺個 file 入邊，但唔知點解大家都冇聽，同埋我都係呢幾年先開始可以出自己寫嘅作品，
3: 係
0: 咁，所以就機緣巧合下就變咗今年啦。
2: 咁、哦、但係攞呢首歌出嚟嘅時候，有冇重新包裝過咧？定、嗯、係真係將頭先嘅嗰個我是憤怒鍋釘版嘅戴祖兒
3: 就俾
2: 拎出嚟
3: Randy Chow 聽一次先？
0: 我個曲同詞咧都係一模一樣嘅，純粹係個演繹方式唔同咗咯。
4: 我笑住唱
0: 係啦，即係冇咁 heavy metal 咯。
2: 有啊
0: ，heavy metal 版我都揾唔到啦，當年嗰、那個即係算細個嘅時候
3: 冇錄低度。
0: 係啊，就一路變咗個文字 file 喺度。
3: 咁你將呢首歌交俾 Randy Chow 嘅時候，佢、有冇啲咩 comment 咧？
0: 佢俾我嘅感覺係佢都覺得呢首歌幾好嘅。
3: 咁應該係過關先出得嘅。
0: 係啦，因為始終 Randy 佢平時嗰啲樂器嘅造詣好高啊嘛，咁呢首歌都係我係好希望係比較多 band sound 嗰種 feel 咁。咁、其實都 kind of 中正佢嘅嗰份，咁所以同佢合作係成件事係好 smooth 同埋好順暢咯。就算佢去話佢想要嗰一句係點樣去演繹都好咧，都係佢一講我就好快就俾 get 到去。完成到佢期望嘅嗰樣嘢，所以我哋唔係真係錄咗好多次音，棘得最耐嘅其實係臨尾有一個音咧好高啦，佢好想我好歇斯底里地衝出去，哋用真音爆出嚟，試咗好多次爆到嘅，但係唔好聽，係真係造詣未夠高，咁最後就退而求其次，轉換咗一啲真假音嘅。咁呢個係一個小遺憾咯，冇做到佢最期望嘅嗰樣嘢。但係 so far overall 都係好順暢。
3: 如果即係一開始個 version 即係當寫 demo 嘅時候係帶住憤怒嘅時候，而家嚟到成長時個陷阱，帶咗嚟又係用一個乜嘢嘅情緒去唱呢一首歌咧？如果唔係揀憤怒嗰一邊嘅話，
0: 多咗好多嘅開心嘅嗰一面。因為以前去唱呢首歌、演繹寫呢首歌，真係係一種嬲嘅狀態啊嘛，即係粉細實在，我哋點解點解點解咁呢個諗法去唱啊嘛。咁而家我嘅畫面係不停有好多唔同嘅挫折同驚擊發生過嘅，喺我出道嘅呢八年入邊，然之後點樣跨過呢個驚擊咯？即係好多嘅畫面係諗翻起好多有啲唔開心嘅部分，因為大家認識我或者接觸我嘅人都會覺得我係一個好開心、好開朗嘅人，但係其實我都一定有唔開心嘅 moment 噶嘛。但我純粹係習慣將唔開心嘅 moment 係喺自己得自己一個嘅時候釋發。我好記得我前幾日同我有個識咗十幾年嘅 best friend 食飯，佢就突然間問我：，其實你唔開心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一個人去同你傾偈，或者你會唔會想揾人同你傾啊？跟住我先第一次好認真咁樣去諗呢個問題，我先發現原來我過去嘅人生入面，我真係唔開心嘅時間咧，我係從來都唔會同人講
3: 嘅。嚇？即使係咁好嘅朋友，
2: 係咯，都冇啊！
3: 即係佢都冇聽過你講唔開心嘅。
0: 但我冇諗過呢一個方向嘅，因為當遇到唔開心嘅心情，所有嘅嘢咧，我一定係會 push 到去我翻到屋企， 得翻自己一個嘅時候，
3: 就發泄啦，
0: 先至會用。

0: 許自己不開心，然之後我就喺度諗點解我會有呢個情緒，我可以做啲乜嘢去 get rid of 呢個情緒？
1: 咁理性，
0: 好理性噶，
1: 即係你係唔係嗰種 emo 會沉醉喺嗰份唔開心入邊三兩日嗰啲咁樣？
0: 唔會，我第二日起身我就係一個全新嘅我，有一段時間係隔一陣就會有 panic attack， 因為我一路草草埋埋啊嘛，咁我咪會突然之間好似唞唔到氣。跟住個心情突然之間好差，但係你冇一個 reason 點解會咁差，跟住就好想食嘢，嗰種想食嘢嘅感覺係唔舒服嘅，即係突然之間好想食甜嘢或者好想食
1: 啲垃圾食物，
0: 好想食咁嘅嗰種 panic attack， 跟住我就 realize 哦，我咁樣儲好似有啲唔係幾好，但我都冇諗住同人分享我嘅唔開心，因為我唔中意將自己嘅壓力或者負面嘅能量去傳俾第二個人。
1: 假設你有男朋友，你都唔會咁做嘅。
0: 諗下先，我唔會講，
1: 雖然你
0: 笑咯，笑咯，
1: 不斷強調你未揾到呢一個人啊。
0: 係啊，所以我
1: 心入邊，
0: 所以我啱啱喺度諗嗰陣時，我有冇分享咧？所以你叫我諗咗就我有冇分享咧？我都喺度回想。
1: 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好值得探討。點解大祖兒冇男朋友呢單嘢？
0: 我因為我習慣自己
1: 開多一集，係咪因為就係你所有嘢都唔使靠人啊？你諗下，你連唔開心都連同人講都唔需要，
0: 都覺得唔想去令到別人有麻煩。
1: 可想而知，你日常生活你好多嘢你都唔會麻煩人啦，定即係你唔會依靠人哋啦。
2: 啲男人要被需要嘅感覺。
0: 係啊，我同我班 friend 一齊咧，
1: 分析過啦。
0: 有男有女嘅時候咧，有隻曱甴衝出嚟，啲男人嗌得大聲過啲女仔，我係嗰個攞個開撲咁樣打嗰個咯。
1: 假設係有個男仔咁樣，你唔好理有冇好感先，個男仔啊，即係帶咗你出嚟，我幫佢開門先。你係會欣賞，
0: 我覺得好 sweet，
1: 你係欣賞嘅，
0: 我欣賞，
1: 即係唔會秒，即係
0: 唔會，
1: 即係自己開咪得，即係你唔會去到咁嘅。
0: 係啦，我中意被對待得好好，我會好 enjoy 嗰個感覺，但係我唔會刻意去要求呢樣嘢咯，即係有係 bonus 咯，喺我嘅心。
3: 需要認真做佢屋企樓下看監先，第一步。
0: 幫我開門，哇，好 man 啊！
3: 你公司有啲配對節目計劃，有冇其實公司有冇揾過你去去參與咧？
0: 其實咧，個監製好似都真係好想我參加嘅。
1: 咁你拒絕咗啦，即係
0: 唔係啊？真係咁啱得咁巧咧，佢第一輯同埋今一輯咧都係
1: 有揾過你啊！
0: 都有揾，但係撞曬期咯。
1: 咁即係第三輯可以繼續問你噶啦，啲監製係。
0: 咁去到第三輯都未拍拖嘅話，都可以考慮嘅，但係有少少悲催咯呢件事。
3: 咁即係鬥快啦，
1: 唔係好快嘅嘛？你打鐵趁熱嘅嘛？你收視好嘅，
3: 即係搶手啊！即刻即係立即先啦！
1: 你唔好誤會啊！我唔係睇小你啊，我係覺得佢哋會好快開第三輯。
3: 可能聽日收到電話，
0: 喂，係咯，你係你啊，你啊，你啊，咁樣。
1: 你唔係應該身邊有好多人會介紹男仔俾你識咩？照計
0: 係嘅，
1: 即係你即係大家係供應好條件嘅女仔啊！
0: 又唔係話好多，但係時不時會有啲朋友話：，啊、哎，我有朋友其實好想認識你㗎咁樣。但我係接到係我唔係好習慣再去認識一個新嘅人類。嗯、單身咗好幾年咧，真係好開心啊！
3: 又工作又忙咧，
1: 我覺得呢個都值得自豪啊！咁又
0: 所有嘅 attention 都係擺落自己度，每一日就係諗點樣令到自己做得更加好，點樣去自己處理難關、處理事情，然之後處理到，哇，好開心啊！唔使靠人，
1: 或者做緊自己中意嘅嘢。
0: 係啊，咁冇咁多嘅麻煩。即係有時去拍拖，有時候你投入一段感情，初你就會經歷好多嗰啲咩期啊，
1: 磨合期，
3: 我哋耐到連啲 terms 都唔記得咯。
1: 咩嚟㗎？
0: 咩係磨合期？
1: 唔需要同自己磨合㗎，係咁。
0: 又要重新去認識一個人，跟住之後又要去行街睇嘢食飯 ，which 我唔中意出去行街睇嘢食飯。
1: 但又好似拍拖就要做呢啲嘢。
0: 係啊，好似你要進入一段感情前期就一定要行街睇嘢食飯。
1: 大家好認同佢，覺得係喎，真係好似幾煩。
3: 我去睇模型都 OK 嘅，
0: 睇模型我中意 online shopping。我好少實質去睇，我已經。我喺感情上係真係一個終結者嚟嘅。
4: 所以監製都頭痛啊！
1: 但係認真嘅，咁如果有一個宅男追你，你又接唔接受到呢？
0: 宅到咩地步？我已經冇
1: 似你咁，
4: 好似你咁咯，
1: 都係中意 online shopping 啊。
4: 但佢識開門嘅。
1: 我哋唔好，我哋唔使即係特別出去拍拖、睇戲、食飯嗰啲，但我哋可以約夜晚打機咁樣。
0: 係，好好啊。
1: 講下電話就打機啦，跟住就
0: 好好啊，好舒服嘅相處模式。
1: 一個禮拜可能見一次咁樣食餐飯就算啦。
0: 我覺得一個最大嘅轉變係咧，我以前追求嘅愛情咧係大起大落，好似坐過山車咁樣，咁樣就等於愛情。
3: 要點啊？
1: 即係佢突然間要刮你啊！
0: 咁又未去到，又未去到喐手嘅。
3: 咁自然，
0: 即係要

0: 停去感受到明顯被愛的感覺咯。
1: 係，
0: 但係咧，而家人大咗啦，而家追求嘅嗰種愛情係好好平淡啊，即係好舒服，唔好搞咁多嘢，大家相處得開心，大家溝通得好好，唔好有咁多大起大落咁樣就已經好
1: 好了。即係一嚟已經係老夫老妻毛咁樣就最好啦，咁樣。
0: 系啊，
2: 冇话宅喺屋企唔可以 sweet 噶嘛，
3: 啱、啊、幻想噶嘛，你都可以
0: 啱啊。但其实我都好 outgoing 嘅，即系要相处得舒服都可以出街。
1: 佢戴翻少少头发，
0: 系啦，我都
1: 正常嘅，
0: 系啦，我都中意去旅行嘅，
2: 系啊，谂唔到桥段做
0: 啦，但系唔好就唔好咁多 drama 就 OK 噶啦。
3: 呢啲题材可唔可以成为写歌嘅材料咧？嗱，因为呢一只歌就
0: 系
3: 好耐之前噶啦，
1: 爱情中的陷阱，
0: 系啊，
3: 有爱情咁
0: 自己一个咁开心。我最近都写咗首歌，我自己觉得好满意，好希望会出嘅，但系有少少讽刺嘅。我首歌系一首好 sweet 嘅情歌。
2: 冇諷刺，冇諷刺，
3: 係咁新海誠點拍拖都拍得啦，
0: 係真係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咧，最近心情好開心啊，跟住突然喺度幻想啊，因為我最近好迷 Cottus 啊，
1: 佢又係嗰啲摘自己少女嘅愛情咁樣幻想，
2: 平淡都可以好 sweet 噶嘛，OK 嘅，
0: 就有嗰種
1: 戀愛嘅感覺。
0: 用我感觉写咗首好 sweet 嘅情歌，我觉得好好啊！
3: 好，咁大家就可以即系期待一下，即系究竟呢首 sweet 嘅歌
1: 几时出？
3: 系啦，公司觉得咦啱唔啱佢嘅人设咧？又
1: 系你佢搞翻掂佢啲人设先系咪？
0: 系啦，
1: 先可以配合到。但系而家呢个就真系佢曾经走过来嘅经历啦，即系考公开试嘅时候，原来曾经咁压抑嘅，咁啊写咗呢一首《成长是个陷阱》，咁啊 share 俾所有即系如果而家你都系即系奋斗紧嘅人，你都要有。好多壓力嘅話，可以聽佢。雖然呢個唔係一個好 dark 嘅版本，但係都仲有嗰份精神喺度。
2: 期待有啲可能 remix 版，有啲鍋釘版出現。
1: 同埋總之嗰個國語版本咯，就係
0: heavy metal 版。
1: 今日多謝大祖兒嘅，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今朝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亦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增加数目。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给市民有得选，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的名额。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情况。简惠敏表示，小组委员会昨日经过超过两小时会议之后，已经完成审议附属法例的工作。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宪制责任。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早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在昨日的会议上，委员就附属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则以及实际操作事宜提出近60项意见和问题，当局已经作出清晰说明。规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罚则，亦都没有新增的执法权力，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的授权范围。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的感受时话，体会到特首一定要有使命，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无私地工作，亦要有承担和忧患意识。他接受大公文会传媒集团专访时话，一些多年来处理不到的问题，可能是因为难处理，亦都可能有很大的利益范例导致推行不成功，因此要有承担。他说本港多年来都做不到三税分流，今届政府做得到，这个是市民真正得到施政成效。李家超讲到北部都会区发展时表示，有时整体利益未必即时见到，某一个环节发展时有些市民还未受惠，要长远才受惠，政府可能要将资源再分配，打破一些利益藩篱。他说很重视市民的看法，有市民的掌声当然是好，但最终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其他事情变得容易处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8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316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0: 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4.8；南方恒生科技4.61元，升5仙；腾讯控股463.6元，升6.4；阿里巴巴110.2元，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5元，升1.8；中芯国际71.65元，跌1.65元；友邦保险74.55元，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26.6元，跌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380元，升10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6.2美元，卖出421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大埔滘新围。咁就系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大埔滘新围。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就较为繁忙啦。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喺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路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落古道车多，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喺跑马地嗰边啦，云地利道介乎南塘道至到落古道比较繁忙，至于落古道啦，就介乎莲道至到落景园系比较车多。高士威道去礼顿道方向龙尾喺黄隐书院噶。另外大坑道下行亦都稍为车多繁忙。在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那段都是车多的，龙尾就在汇景花园。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的。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的意外清场了，一带仍然稍为车多，经过请留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去平石。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9: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0: 食早餐。
9: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10:00，港台电视31。
11: 你有冇试过明明喺回忆里面，你好确定佢系仲存在，但系嚟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话佢已经消失咗。一个人记错都好正常，但系如果一班人咧，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系成千上万嘅人都同你一齐记错，呢啲就叫做曼德拉效应。三成群曼德拉啊，看看你的记忆可不可

0: 好，嚟到曼德拉日嘅时间啦，咁啊世界杯咧就开锣揭幕咗啦。但今日咧唔系同大家讲咩，寻晚比赛系点样啊，比赛系点啊？
1: 系，
0: 因为大家喺 social media 嘅时候啦，或者大家系啦，都已经系知道同埋睇晒啦。反而咧今日嘅曼德拉日咧，想讲少少咧一啲即系世界杯嘅事件啊，不过唔系好嘢嚟嘅，系一啲关于即系喺世界杯发生上面咧一啲。國家之間嘅恥辱嘅事件啦，嗱、
1: 哦，
0: 即係就算誒兩位唔係球迷啦，未聽過呢啲事都可能去進入呢個拉一帽啦。咁、但係我覺得個事件本身咧都幾震撼嘅。
1: OK， 好，
0: 係啦，亦都好想同大家玩下嘅咁樣。係啦，咁有兩件事嘅，都係同智利呢個國家係有關係嘅。係啦，咁第一件事開始啦，不過咧就俾少少背景大家先。嗱、時唔使抄嘅，因為呢個係背景嚟嘅。
1: OK，
2: 時間啦，
0: 係啦，時間去到1989年嘅9月3日，咁就係90年世界盃外圍賽啦，南美區嘅賽事啦。智利作客去到巴西啊，嗱，智利咧喺呢一場波咧必須要贏波咧，先能夠晉級呢個決賽周嘅。係啦，咁但係巴西咧其實和波都可以出線噶啦。好。第一件事，曼德拉的事件正式开始了。在这一场比赛呢，进行到最后的20分钟，巴西呢以1-0领先智利，即是说巴西会出线，智利会出局。而在最尾那20分钟的时候呢，突然间镜头一转，直播镜头呢就影到呢智利的门将呢罗哈斯呢就暗面倒地，非常之痛苦。而他身边的不远处呢就有一个点着咗火嘅酒樽喺度，罗哈斯咧就非常之痛苦啦，倒地啦，然之后咧满面鲜血，球场咧即时陷入一片嘅混乱啊！智利全体嘅队员咧都以安全冇法得到保障为理由，拒绝继续比赛，并且集体离场，导致赛事腰斩。嗰一刻咧，咁就大家都担心紧球员嘅受伤嘅状况啦，同埋要揾出咧。掟呢一样物件落嚟嘅凶手，咁而去到事后啦，球迷就拍摄到当时意外发生嘅嗰一刻。原来咧，嗰、那个智利嘅龙门咧根本冇俾到嗰个着火嘅酒樽击中咗。然后咁啲血系点样嚟嘅咧？经过再细心咁去调查之后咧，原来罗哈斯承认咧自己系冇俾嗰个着火嘅酒樽击中嘅，而佢嘅流血嘅原因就因为佢。暗面倒地，然后喺自己龙门嘅手套嗰度咧，攞咗个刀片，然之后咧，趁住嗰样嘢跌咗落自己身边嘅时候咧，就戒伤自己，令到自己额头流血，企图嫁祸俾巴西球迷，藉此令到国际足协咧判罚巴西主场失职，取消巴西嘅参赛资格或者重赛。咁事后啦。智利因为系冇球证同意之下退出比赛，所以判智利咧就0-2输俾巴西嘅。而智利国家队咧就被取消4届参加世界杯嘅资格，而嗰一个龙门咧就终身停赛，直到2001年咧先获得特赦嘅。呢个被称为啊，即系刀片事件。

0: 哇，咁夸张！数字上有冇出股啊？
1: 数字上有一个出股啊？
0: 咁我估啊，
1: 系
0: 啊，佢会唔会唔系嗰个咩2001年嗰、那个即系
1: 哦，即系唔系去到嗰度得到特赦系嘛？
0: 系啊，即系可能
1: 诶，唔系呢个位，
2: 佢唔系四届都冇得参加系嘛？
1: 系系嗰届智利咁就因为和波就出局啦，咁佢冇得参加下一届嘅世界杯，即系冇得参加94年
2: 啫，
1: 系啦，冇得参加94年世界杯。
2: 四届我觉得太长，即系16年，
0: 应该16年咯，
2: 系咯，又好似太长。
1: 但系边个？但系呢个事件系好严重嘅，因为一个做乜造假事件
2: 系你个诚呢、這个国家嘅诚信，即系俾佢毁咗噶嘛，俾个足球队可以话
1: 冇错。
0: OK，
1: 有两个位置，
2: 我估系会唔会系话阿罗
1: 哈斯？
2: 罗哈斯。喺个手套度咩攞块刀片出嚟介伤自己啊？偷偷
1: 系啊，
2: 佢冇理由一早喺个手套度待定个刀片噶。
1: 嗯，
2: 呢就有啲古怪，我觉得手套呢单嘢，
1: 佢真系早有预谋。
2: 吓、啊，点解佢会早有预谋嘅？
1: 系佢接受访问嘅时候，佢话佢预先就将个刀片就放咗落个手套度咯。
2: 系谂住做咩嘅？一开始都系谂住咁做啊。
1: 系啊，系啊，
0: 哇！
1: 但系就要揾一个适当嘅时机去咁样做咯。
0: 哇！
1: 因为你唔可以无端端咁流血噶嘛。
0: 系
1: 啊，
0: 最多就自己话你自己冚亲嘅啫。OK， 好，我估。会唔会唔系球迷拍到啊？嗰阵时有冇咁高科技啲球迷可以拍到嘢咁犀利
1: ？O K， 你觉得唔系球迷拍到
0: 系
1: 咪？
0: 可能系球系见到啊，
2: 但系啲人成日都话嗰啲咧，有啲片咧会影到咧唔属于嗰个年代嘅嘅、电话会出现喺嗰个年代嘅相入面
0: 噶嘛？时空旅
2: 系咪有呢啲嘅？冇噶系，
1: 唔系球迷拍到当时发生意外嘅一刻，而系当地啊，即系职场嘅摄影师啊，体育摄影师啊，
0: 系
1: 用即系影咗相，咁啱即系影到嗰样嘢跌落嚟嘅每一格，咁、然之后就晒出嚟嘅时候，就话俾足总听，然之后呢件事嘅真相就公开咗。
0: 冇啊，唔关事。
1: 系啦，咁所以系体育摄影师咧就还咗呢件事一个清白嘅。
0: 系
1: 啦，
0: 我估。佢咪冇咁順攤應啊！佢話一樣死都話冇，
2: 冇啊，
0: 冇唔關我事，
2: 即係傷咗。
0: 係啊，嗰部攝影機影錯咁樣。
1: 冇啦，喺之後真相嘅相片面前咧，就無從抵賴啊！
2: 佢會唔會係冇特赦到啊？
1: 哦，唔係，有係啊，有特赦。
0: 哦 ，OK， 咁我估啊，會唔會其實係唔係著咗火嘅酒樽啊？
1: 嗯，
0: 即係可能係純粹係酒樽咋。
1: O、okay. K，
0: 即系系咯，无啦啦，突然之间个球迷会有一个着咗火嘅酒樽，
2: 暴徒啊，真系
0: 夸张，
1: 唔系酒樽，但嗰样嘢都系会着火嘅，
0: 火机
1: 系信号弹嚟嘅，
0: 哇，
1: 即系啲烟花嗰啲啊，
2: 好似觉得仲劲啲，
1: 即系好似你成个水樽咁大嗰啲咧，你咪可以，
2: 即系佢一点着就掉落去咁样系咪？
1: 系啦，冇错啦，咁当时其实即系啲球迷系好夸张嘅，即系可以喺台上面即系放烟花、放烟火啊，咁所以就会带信号弹入场嘅，系啦，然之后就即系掟
2: 落去。以前乜都得啊，
1: 真系乜都得。
2: 咁啊系，以前我哋戏院都可以食嘢啦，即系食好多唔同嘅嘢都得啦，
1: 系啦，咁所以呢个就系即系一个世界杯上面关于智利嘅耻辱事件啦，就叫刀片事件啦，系啦，
0: 好哇，都几夸张啊呢个刀片事件。
1: 嚟到第二单啦，都同智利有关嘅，系啦。
0: 又系你啊，陈生
1: 系啦。不过佢其实即系佢纯粹有份参与喺入边嘅啫，咁样。好啦，俾个 background 大家先吓，时间再去到旧啲啦，去到1982年嘅六月啦，西班牙嘅世界杯第一圈嘅分组赛，嗱主角咧就系阿尔及利亚新丁嚟嘅，咁啊爆冷赢咗西德，虽然输俾奥地利，但最尾再赢咗智利，咁即系话咧。其实只要之后嘅一场比赛就是咧西德对住呢个奥地利嘅时候咧，若然咧西德同埋奥地利，西德只要赢奥地利一球或者两球嘅话咧，两队就可以携手出线噶啦。
2: 嗯，
1: 系啦，咁个背景就系咁啦，咁啊嚟咯。去到比赛嘅第十分钟啦，西德嘅前锋啦就攻入一球，西德1-0领先咗奥地利。之后嘅80分钟啦。为了达到双赢的局面呢，双方球员完全放弃进攻的。他们纯粹呢就是大家在后场猜波啊，扮下嘢抢下波咁样的。就算有射门呢都是大大力射上看台那里的。咁啊 呢一場嘅默契波就引起全世界極度嘅反感啦。
2: 嗯，
1: 現場嘅球迷，西班牙嘅球迷咧就大聲嗌出局啦、出局啦咁樣，然之後就係揈呢個手巾抗議啦。咁在場都有阿爾及利亞嘅球迷嘅，佢哋咧就向球場咧就燒西德嘅波衫啊嚟到泄憤啊，諷刺兩隊就打假波。好啦。评述员咧，咁西德电视台个评述员咧就喺直播嘅时候咧就愤怒咁拒绝继续评论呢个场赛事，而奥地利个评述员咧就直呼叫现场就叫所有观众咧熄电视唔好睇呢一场波啦。好啦，咁现场嗰度咧有一名西德嘅球迷甚至乎嬲到咧自己烧咗自己国家嘅国旗嘅，而阿尔及利亚赛后咧就同足总去抗议啦。咁足总咧就以有违体育精神呢一个原因去扣西德同埋奥地利三分，咁所以最后咧阿尔及利亚系顺利出线嘅。最后咧为咗堵住呢一种咧利用开赛时间差嚟控制出线嘅漏洞咧，咁啊国际足协咧就改规例啦，由八四年嘅欧洲国家杯同埋八六年嘅世界杯开始，分组赛嘅最后一轮嘅比赛咧必须要系同一时间同埋同一日。同步開賽，防止有作弊嘅成分出現。
2: 哦，
1: 係啦，
2: 都冇乜漏洞啊，我覺得。
0: 燒波衫嗰啲咁激烈嘅行為，會唔會其實係冇啊？純粹燒凳嗰啲啊？
2: 我係估燒國旗喎，燒國旗會唔會仲勁啊？會要
0: 係啊？
2: 可能要坐監
0: 嘅
2: 喎。
0: 兩個燒嘢嘅位有冇一個中？
1: 有一个钟
2: 系边个钟？
1: 系啦系啦，西德球迷真系烧自己嘅国旗嘅，系啦、
0: 啊。
1: 咁但系阿尔及利亚嘅球迷咧就冇烧西德嘅波衫，
0: 傻嘅要俾钱买啊嘛，
1: 系啊，
2: 买人哋件波衫烧啊，
0: 傻嘅咩？
2: 成本太高。
1: 但系佢都做一个举动去发泄呢件事，讽刺两队打架波嘅，就攞住啲银纸喺度揈嚟揈去啊，即系话你两队波即系为咗要出线，为咗要赚更加多钱，就喺度集体舞弊咁样咯，系、就用呢个方法咯去表示不满嘅。
0: OK，
1: 嗱呢个第一个位啦。
0: 系，
2: 奥地利嗰、那个转播嗰个电视台系冇叫观众熄电视嘅，咁因为佢始终都系代表紧个电视台，你冇理由倒借公司买啊！
0: 佢叫佢你睇真啲啊，唔好熄电视，睇实佢哋。
2: 总之佢冇叫啲观众熄电视。
1: O K， 喺个比赛嘅形势方面啦，同埋
2: 喺个形势啊，
1: 系啊，先呢个第一个啦，系啦，
0: 嗯，
1: 跟住另外一个就喺较后期嘅。
2: 我估较后嗰度咧，咪话咩八四年、八六年咧，國際足總咪決定咩最後一輪要
1: 同大家都同一時間開始比賽咁啊？
2: 會唔會冇咁 harsh 嘅？
1: 啊，
2: 即係可以唔同時間開始嘅。
1: 哦 ，OK，
2: 即係同一日但唔同時間開始得唔得
1: 啊？都可以，你知道賽果嘅話都可以咩噶嘛？
0: 係
1: 係啦。
0: 咁啊，咁我估啊，佢哋其實咪平手啊？嗰陣時嗰個階段唔係一比零啊？
1: 唔系，系啦，真系一比零领先紧嘅。
2: 啲人唔系用手巾抗议啊，会唔会喺现场？
1: 哦，即系西班牙嘅球迷系嘛？
0: 佢用 hand 巾
1: 系啊，
2: 用 ham 啊，
3: 用 ham
2: 唔系 hand 嘅全份，用
1: ham 啊，系啊。呢个系佢哋原来西班牙嘅文化入边，若然你挥动嗰种毛巾咧，系啦，其实
2: 就俾你好嬲啊。
1: 系啦，冇错，系啦，
2: 不满。
1: 系啦，咁啊，呢个文化可以迟啲再揾多啲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0: OK，
2: 我哋系代表黑玻璃。
1: 系啊。
0: 咁如果係咁嘅話咧，你話佢咪大大力射上去個看台度啊嘛？會唔會其實佢哋係冇啊，冇做呢樣嘢啊
1: ？OK，
0: 就係射咗出界外咁就算啦。
1: 唔係啊，其實去到入完波之後咧，跟住嗰八十分鐘咧，係一腳射門都冇啊。
0: 哦，
2: 即係傳波啫，
1: 齋傳波咋？落腳鏟波扮爭波都冇啊！
0: 哇，
1: 係啊，
0: 咁唔得喎，
1: 維持咗八十分鐘喎，
0: 係
2: 你真係唔得喎，
1: 係啊，
2: 佢哋係咪其實傾好咗啊？
1: 我諗應該其實冇傾好，但係因為
2: 大家都明嗰個局勢係咪啊？咁嗱，算啦，我哋冇。可能又唔想嘥體力啦，我估係咪啊？
1: 係啊，
2: 即係想留啲體力，又唔想傷咁樣留翻下 run 啦咁啊。
0: 因為好有可能都係啲教練話事啊，會唔會？即係啲教練唔好咁嘥力啦，
2: 都
0: 係入咗啦。
2: 咁我諗點都關個教練事嘅。
1: 嗱呢個默契波啊，因為咁早領先一球嘅時候，若然咧即係西德再攻嘅話咧，可能後防空虛，俾奧地利攻入一球打和，
2: 佢又唔著數。
1: 咁又我又要再入個波啦，咁樣咁不如就係咯。
0: 哎，我估啦，最後一個位，佢哋其實係咪冇扣到佢三分啊？直頭取消咗佢哋資格。
1: 係呢個位，不過咧就唔係冇扣到三分，而係咧國際足協就話咧，其實兩隊喺規則上咧冇直接作弊啊。
0: 嗯。
1: 即係佢又因為你又冇證實到佢哋係咪收取咗利益啦，又冇咩好奇怪嘅烏龍波啦。咁所以咧，最尾係維持咗1-0嘅賽果嘅，所以就係西德同埋奧地利都會出線，而阿爾及利亞就出咗局咯。
2: 哦，即係其實冇任何調整賽果或者懲罰嘅嗰一次係。
0: 哇，咁係有啲奇怪喎，咁樣真係。
2: 唔係，咁你有陣時你贏咗嗰場波或者贏咗嗰個成績，
1: 嗯，
2: 但係你喺人哋嘅心目中唔代表你嘅印象係仍然一樣啊嘛。
0: 係。
1: 因為去到嗰一刻咧，就即係佢就算即刻查都好咧，佢都查唔到大家其實係咪收咗錢㗎，又冇呢啲證據，佢又冇嗰啲我特登就係我龍門自己擁個波入籠咁樣，又冇呢啲咁樣
2: 假波。但又咁講，即係如果你 focus 喺呢場比賽，我覺得有得拗嘅，其實有少少有得拗，即係可以辯論嘅呢單嘢。因為你淨係 focus 喺呢場比賽，當然就會覺得佢好冇體育精神啦。你入場可能係買票嘅觀眾，你會令佢哋好失望啦，係咪先？諸如此類。咁但係如果你以大局去睇嘅话，咁因为我
1: 系
2: 想赢世界杯嘅冠军啊嘛，咁如果以策略上，等于啲人打到就算有阵时篮球啊嗰啲，可能都会有呢啲情况噶。
1: 系
2: 你未必系成场，但可能你最后5分钟、10分钟咁样，你系啦，全场紧逼，或者我净系传波，咁都会有出现呢啲情况噶嘛。咁、
0: 哦、
2: 但系你又未必会觉得，你都会觉得哦呢个系策略嚟嘅咁样。
0: 系，但系嗱，我又咁睇、啊。如果你头先天怡讲嘅嗰啲叫做策略嘅话，咁嗰个策略系属于佢自己队啊嘛。咁、
1: 嗯、
0: 但系而家就系你两 team 人嗰个策略都系选择、欸，
1: 但系就系嗰种默契就
2: 系、是。系唔系倾好噶嘛？系嗰、
1: 啊、
2: 件事喺现场发生到咁，
1: 系啦、
2: 啊啊啊，你哋大家会自己判断噶嘛？我个判断咪就系、是，我都可以出到线咯，
1: 系啊，
2: 我咪唔尽力
1: 咯，
2: 系咯、啊，对面队又系咁咯，咦，我又系，我都出到线喎，咁啊，
1: 嗯、
2: 即系佢唔需要两队商量先有呢个结果啊嘛，
0: 系啊，就系呢个位奇怪咯，你明我明，大家都明咁，
1: 大家都明，
2: 而家咧。
1: 咩啊？
2: 而家咧，而家有冇呢啲規例噶？
1: 而家其實冇一個硬性嘅規例嘅，
2: 即都係遊走喺呢個灰色地帶嘅，大家都係可以。
1: 而講翻嗰屆咧，最尾咧西德咧係入到去決賽嘅。
0: 哇！
1: 不過有啲人有啲球迷就話天地有正氣嘅，因為最尾係意大利攞咗贏咗佢哋攞冠軍嘅。咁樣咯，係啦。
2: 咁但會唔會嗰屆係西德已經係最好成績先喺世界盃入邊？
1: 唔
2: 係
1: 咁，
2: 入到決賽。
1: 咪之後，因為之後就即係西德同埋東德合併咗變成德國，咁德國亦都有攞過世界盃冠軍嘅，係、
2: 哦、
1: 啦。咁就兩件關於世界盃上面一啲都叫做恥辱嘅事件啦、
2: 嗯。世界盃睇嚟有好多嘢喎。
1: 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表示，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个个都有至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因应风雨季来临，机电署署长潘国英到访中电，了解应对恶劣天气措施，并要求中电为应对台风和暴雨做好充分准备，确保电力供应稳定。潘国英在中电高层人员陪同下，视察中电提升供电系统韧性的措施，包括提升发电厂避雷系统以应对雷击，增强乡郊地区户外电线杆抵御台风的能力，以及在变电站加装防水浸设施。潘国英表示，机电署已经同电力公司建立紧急通报机制，以便就恶劣天气迅速制定应急方案，同时透过演练提升各方协作和应变能力，减低恶劣天气对市民带来的影响。中电表示，会积极落实和加快推行各项措施，进一步提升供电系统的可靠度和稳定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美国财政部制裁九间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和实体，理由是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时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18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3,16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4.8；南方恒生科技4.61元，升5仙；XLE 南方海力士106.55元，升5.5元；腾讯控股463.6元，升6.4；阿里巴巴110.2元，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5元，升1.8；中芯国际71.65元，跌1.65元。友邦保险74.5元，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26.6元，跌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8，瑞士法郎9.851，澳元5.519，加元5.604，新西兰元4.568，欧元9.0721。每百日元兑港元4.89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380元，升1,0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2.75美元，卖出4,22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啦就排到鲤鱼门道，近住观塘警署。至于反方向去油塘啦，都稍为车多嘅，龙尾就接近牛头角港铁站。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仔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之内。至于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至于在半山啦，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 PMQ 原创方车多，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接近坚岛，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在跑马地啦，落活道介乎连道至到落景园仍然比较繁忙，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行车缓慢，龙尾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仁爱堂体育中心一段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接近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过了龙日村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最后驾驶人士都要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8，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仍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 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他他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7: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8: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7: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9: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7: 系啦，或者参加
8: 嗰场好有体会啊 ，Simi 好有体会噶。
7: 系啊，
9: 我体会唔使讲啦，
10: 咦，好似有段古
11: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12，
6: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今日健威道上团，
13: 喂喂，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12: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Jan 师，学咗 Jan 师佢哋啲嘢啦。
13: 又关 Jan 师事？
12: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Jan 师界劲流行噶。
13: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道上团啦。
1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5: 每次麦当娜有新歌都会找来当时得令的一些年轻偶像合作的，今次找来 Sabrina Carpenter， 麦当娜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的新歌 Bring Your Love。

0: Confession on the Dance Floor 第一集就好好卖，今次咧就系出第二集 Confession Two 啊，里面有呢一首新作，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

0: 哇，开波啦，开波啦，开波啦，节目开波啦，系啊，世界杯都开波啦。
1: 星期五话俾你听，非常精彩，
0: 精彩
1: 有呢一个嘅墨西哥对南非系经已结束咗噶啦。
0: 我以为你话系有音乐大秘宝，
1: 系亦都有呢一个音乐大秘宝将会喺一阵六点钟出现，
0: 跟住亦都有今朝韩国队，
2: 系
0: 跟住亦都一阵间会有 EDM Friday Mix， 好跳啊！我哋好多好多节目啊，
1: 好犀利啊！
0: 好似嗰啲球赛，我哋
1: 关事同关事嘢都摆埋一齐。
0: 系啦，咁就系啊，今日我哋嘅秘宝都。即系而家个气氛到啦，咁啊，啱会听到一啲有趣嘅音乐啦，我会形容。咁就 EDM Friday Mix 咧，都会系喺啲近期会嚟香港表演嘅外国单位嘅啲音乐听到嘅 update 嘅，系啦。咁啊，首先咧要 update 一下嘅，因为咧有啲听众都好好奇，究竟阿斌嗰个点心佢系咪真系会记得买啦？咁上个礼拜三完咗之后，到今日隔咗一个礼拜，
2: 今日
0: 截至今日咧，
1: 成功买咗三样噶。
0: 一次，
2: 唔系系啦，一次，
0: 你唔好讲，
1: 唔好讲次数啊！你次数唔重要，
0: 四五一次三四五，佢买到一日。系啦，
1: 次数唔重要吓。
0: 最有趣系乜嘢？最有趣系听众唔知问佢啲乜嘢啦，就话提佢买啦，定系

0: 佢几时有买冇买？跟住咧，今日十二点几仲见到阿斌 send 出嚟话咩？今日买咗啦，系嘛？
1: 今日会买了，
0: 今日会买了，哇！醒目喎，叻仔喎，
1: 系啊。
0: 佢话今日记得买了咁，但系我睇人 timing 好重要，做所有嘢 timing 好紧要，节奏 timing， 即系个笑话好唔好笑，同都笑 timing 好紧要。
1: 系啦，嗰个 beat 就系嗰个 beat。
0: 系啦，然后我就见佢啊，几点钟 send 出嚟咧？十。

0: 能够话天气不似预期，有好多嘢你好想去做，最后你未必真系可以做得到嘅。即系例如琴晚场墨西哥对南非，我本身都系谂住等埋睇咗先瞓嘅，起码都睇到个上半场，话佢开头十五分钟我先瞓噶，最后我都系冇睇到就瞓着咗。即系呢个世界就系咁啦，有好多嘢你好 plan 好咗，你系想咁样去嘅，但系最后都系。
1: 做唔到，
0: 都系事与愿违咯。
2: 例如只猫，
0: 冇办法噶，
2: 即系个决心未够啦。
0: 系啦，冇咁讲。
2: 我哋不如开一个 session 啦。我哋嚟到嚟紧一路每一日嘅 opening， 我哋都会 update 佢点心
0: 点心状况，
2: 奔神点心日记咁样啦。
0: 奔神点点心，
2: 我哋整一个 jingle 俾你啊！每一日咧开节目嘅时候就揿个奔神点点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十二号柜台想问啊，唐先生买咗点心器？唐先生买咗点心器？
0: 点解你个点解你个声可以咁似嘅？
1: 有
2: 噔噔噔噔，因为细个开茶楼，我以防有啲听众唔知咧，以前咧喺酒楼咧系会有人打电话去揾人噶，
1: 系
0: 职工头位用线，
2: 即系譬如突然之间食晒。
3: 十三号台陈先生内线一号咁，
2: 即系有啲人会打，
0: 因为未有手提电话嘛。
2: 嗰时未有手提电话，
0: 啲人去饮茶咧系会打去间酒楼度揾嗰个人。
2: 以前酒楼
1: 话俾你知我去饮茶，然后你去呢度打俾我咁样。
2: 啊，即系举个例子，我哋三个去饮茶，咁我就到咗先，咁可能你晏少少到，你有事想通知我，咁但系冇手提电话噶嘛。咁咧你就会知道酒楼嘅电话，你就会打去酒楼就话揾唔知咩先生，咁佢就会做一个咁嘅中央广播就系。噔噔噔噔，
3: 十二号台邱先生，麻烦一号电话有人，有位桑小姐揾你，
2: 咁咧你就会
0: 噔噔噔噔，
2: 咁你就会行埋去啦。嗰阵时系点样咧？酒楼系会有一排电话喺度噶，
0: 系系啊，
2: 我屋企楼下嗰间酒楼咧，你当卖场咁样样，然后佢有张长台啦，嗰度会有几部电话喺度。咁然之後，頭先收到嗰啲噔噔噔，
0: 仲要係嗰啲咧有幾條線嗰啲嚟。係
2: 啊，咁咧你其實而家諗翻轉頭，我都唔好解釋到個邏輯，即係我點解要俾部電話你打電話揾依度啲人咧咁樣？咁可能你當可能我亂噏啦。而家諗翻轉頭係一種服務啦，係啦，或者你喺度飲茶，你有急事需要，你可以用電話打出去，因為即係嗰時手提電話係
1: 未普及，
2: 我哋都經歷過嗰個年代。
0: 你要諗下就係可能去飲茶係一個傾 business 嘅一個重要嘅約會嚟噶嘛，即係好多。可能是因为我公事而约咗一些重要的会议咁样饮茶倾咁样。
2: 是啊，咁所以以前就会有呢种
1: 系
2: 好神奇。
1: 有趣
2: 的。是啊，是真的有一排电话在度啊。咁以前我哋啲僆仔，我哋做僆仔嘅时候，咁你知饮茶大人就倾偈，我哋僆仔冇嘢做啦。
1: 睇雨咯。
2: 睇雨啦。有楼梯就
0: 拆
2: 楼梯啦，如果个商场有玩具铺就去睇玩具啦，
0: 同埋买报纸档嗰啲漫画
2: 书啦，系啦，或者未必有得买添啊，出去打书钉噶咋，叫话咧就系买部几开书啊咁，跟住一系就系去嗰个电话嗰度咯。然后就左边部电话打俾右边部电话啦。
0: 吓，我冇做过呢样嘢，
2: 因为冇嘢做。
0: 你头先讲嘅嘢全部都有做，
2: 除咗最尾
0: 打电话呢样嘢我冇。
2: 咁你打出去你就唔知打俾边个，因为你冇噶啦嘛，即系屋企人嗰啲已经喺晒里边啦。咁啲亲戚喺晒度啦，咁佢唔知左边部电话打右边部电话咯，或者你礼手唔知边度见到啲电话 number， 你就会打出去。
0: 其实嗰阵时我都好似有想做呢件事，但系后屘俾我阿妈闹我咧，话
2: 唔好玩电话啊嘛，
0: 玩电话啊，快啲啊！
2: 所以就因为有好多呢一啲嘅。叫做電話嘅個生態同而家唔同，即係頭先講酒樓啊，或者啲餐廳有呢個 set up 啦，跟住仲有 call 機嘅，你有冇聽過 call 機？
1: call 機，
2: 你知唔知佢個運作係點樣啊？
1: 打去個台度，跟住同佢講我要揾啊邊個
0: 機主啊，
1: 揾機主，跟住機主就要打翻去個台嗰度，我個密碼係1234。
2: 係，咁你就可以 check 到其實譬如阿昌打去 call 台揾我咁樣啦，佢你留咗個言咧，其實我部 call 機佢係會 show 文字出嚟嘅，佢 show 出嚟走馬燈，你到好似而家你搭地鐵。看到他那些新聞咁樣咧，
0: 是是是
2: 即時地下新聞，
0: 有內鬼終止交易咁樣，
2: 嗰種係啦，係啦，或者你睇最近啊 Rubber Band 新嗰首歌嘅 MV Exactly， 佢就玩翻講緊 call 台嗰個服務員嗰個視覺，你睇翻個 MV 你就會 get 到以前點樣發生啦。咁又係呢一啲叫做電話文化嗰陣時就係咁樣樣，因為大家冇得即刻 call 噶嘛，所以亦都會因為咁樣衍生咗好多一啲有趣嘅。嘅二次創作咁啦，咁所以以前電台係會有 整蛊电话环节，系因为以前嗰个电话嗰种
0: 重要性，
2: 大家围绕电话嗰个联想或者玩嗰啲嘢好唔同噶。
0: 系
2: 系啊，即系你而家话咩整蛊电话，你整个 message 就得啦。
0: 唔好话嗰阵时自己喺屋企都试过打电话玩人啦，即系玩我试过好似。

0: 打電話去玩啲親戚，
1: 哦，我係玩同學嘅咋，又係做又係傾 project 嘅時候咧，喂，不如我哋打俾邊個咧？同佢唔 friend 好似都，跟住之後我哋就會打俾佢啦。一通咗之後就將個電話對落馬桶度沖水，即係要收嗰個聲俾佢聽啊。跟住之後就 cut 佢線啦咁樣。跟住有啲同學試過打俾啲同學，跟住佢工人姐姐聽，跟住就唔知撩佢工人姐姐啦。即
0: 好无聊，真系超无聊呢件事。
1: 系啊，咩叫 What are you doing？
0: 但系去到大大下咧，开始喺酒楼咧，即系当有开始有手提电话呢一个嘅年代嘅时候咧，
1: 有听众话：哎呀，
0: 我做过，哎呀，我做过一样好老土嘅事情，就系咧，我嗰阵时喺酒楼嗰度咧。冇嘢玩噶，嗰陣時啲手提電話唔係好似而家咁多功能噶嘛，佢唯一可以俾我玩嘅嘢就係教鈴聲啊！我嗰陣時就係會做嗰啲咧，大大聲喺個酒樓度坐喺自己張台嗰度，跟住大大聲喺度 set 鈴聲啊，喺度擺喺個耳仔邊度聽下個鈴聲好唔好聽啊嗰啲啊！我曾經原來都做過呢啲咁嘅行為，大家千祈唔好學嚇，唔好喺條街嗰度大大聲喺度試鈴聲，呢個係影響到人嘅行為嚟嘅嚇。
2: 我諗而家應該唔會有人大大聲試鈴聲噶啦，
0: 都好難講啊！有人試下鈴聲，有人睇下片，咩都有咁樣。
2: 哦，咁係嗰啲打直嗰啲劇係嘛？
0: 係啊係啊，千祈唔好學我呢啲咁嘅行為。但係你講起呢樣嘢，我發現原來嗰陣時喺冇智能手機嘅年代喺。酒樓是一個很精彩 的活動來的，是有很多事可以做到的，
2: 很多事可以發生的。
0: 是有了智能電話之後大家不聊天而已。
2: 是啊，但是你会听到隔离那个在看什么剧咯，啲剧情是。
1: 好嘈啊，真系。麻烦大家咧，真系你搭车又好咩都好咧，你唔好低估咗你嗰个电话。
0: 系啊，
2: 系
0: 啊。你仲要
2: 一
0: 都唔明
2: 十噶啦？
0: 点解一定要摆喺个耳仔隔离听？明明我喺隔离位都听到嘅时候，你明唔明？
1: 因为佢觉得你
2: 佢个听力已经唔系咁好啦，
0: 所以大家要留意。
1: 大家系真系戴翻 headphone。如果你好需要喺街度或者搭车或者喺公众地方，你想睇你啲片咧，因为有阵时咧，佢哋觉得唔系好大声。但其实全车人都听到你睇紧乜，
0: 你俾啲
1: 餐厅都系噶，
0: 信心自己个电话
1: 系啊，或者你真系戴翻 headphone 啊，不如即系我啲 friend 系会随身带住啲有线 headphone 咧，啲人一嘈就行埋，不如你戴翻去送俾佢嗰啲好平嗰啲嗰啲咧，系啊，即系咁，即系佢又唔系纯粹想要投诉，但系佢帮佢解决个方法啦，不如咁样你戴翻啦，咁
2: 大家都舒服啲，
1: 系啦，咁样样嗰种，咁有啲就会唔收嘅，就会知道自己嘈得滞，就会自己教翻细声啲咯，系啦，咁有啲就真系会礼手好冇礼貌咁样，乜嘢都唔讲，攞咗佢，跟住就自己用咁样样咯。
2: 但系跟住都系冇插住，
1: 佢有插住嘅，有插住嘅，有插住嘅，通常去到咁样样咧。都即係我個 friend 嘅 case 啦，通常啲人都唔會再做嘅啦，係啦。不過佢究竟係熄咗佢唔睇啊，定抑或係佢自己插咗 headphone 真係用啊，就兩件事咁解咯。
0: 我好好奇，其實咧頭先講咗好多即係我同波盛年代先知嘅飲茶嘅嘢啦。我其實想知你嘅即係阿 Sean 個歲數去到飲茶嘅時候已經係
2: 遮仔遮你。一定係
1: 我都有嘅，但玩啲咩做啲咩，即係我哋嗰啲
2: 係
1: 都
2: 係
1: 嗰啲嘅。
2: 因為我嗰陣時我係全家族一個唯一一個細路喎，即係我咁啱斷咗層。
1: 哎，好慘喎！咁你冇得捉埋一個二個一齊走去？
2: 冇啊！咁所以我係即係我嘅童年玩伴係我媽咪啲朋友啦。咁所以咧係即係大人啦。咁我大人唔會同我玩。
1: 就玩廿一點啦，就開始細個就玩。
2: 但係咧
0: 四方城啦就開始。
2: 咁就係正正就係因為。因为得我一个小朋友啦，咁所以咧佢哋系会有阵时倾偈唔记得咗有个小朋友系需要食饭啦，跟住试过佢哋倾倾下偈，无啦啦唔知有碗白饭定有个伊面嚟咁样啦，应该系我当时净系识得嗌嘅呢样嘢，跟住个侍应就话。妹妹话要食噶，咁样咧，即系全部人未落单，挂住
0: 你就已经嗌
1: 咗啦。
2: 我就已经系，即系你哋，我又唔知你哋倾几耐，咁我肚饿嘛，我净系识得嗌呢样嘢，同埋我好叻，我净系即系我嗌我食嘅嘢，咁仲要系我一个碗咁样可以食得晒嘅嘢啦。咁跟住佢哋全部人都吓、啊，我哋未嗌嘢过，我未落单过，唔系啊，妹妹自己行埋嚟话要噶，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呢、這个都几系训练到我。獨立啦！
0: 我都想講呢個係我幾欣賞一路以嚟阿 Sean 俾我嘅感覺，就係無論任何嘅情況同 circumstances 底下，佢都係唔會俾自己餓親嘅。
2: 係啊，
0: 佢係隨身都會帶咗啲飯團啊、
2: 嘢食啊、
0: 剩啊嗰啲喺個袋度攞出嚟。
2: 我咩都可以妥協，就係食
1: 嘢唔可以，
2: 唔可以。
1: 好，我就會食。你哋傾，你慢慢傾啊，我食嘢先啦。
2: 係你哋慢慢啦，我唔阻住你哋噶，我自己食啊咁樣。
1: 幾好，我覺得，因為以前譬如未有得玩電話咧。

0: 嘅時候，跟住我記得嗰時就真係會跨代傾偈嘅。
1: 嚇！
0: 我好記得有個叔叔佢好中意變魔術我睇㗎。
2: 哇！咁開心嘅。
0: 係啊，因為小朋友冇唔識㗎嘛，咁跟住佢就攞啲車嚟變魔術啊，攞啲紙啊，攞啲 T-shirt， 攞啲毛巾，總之台面嗰啲嘢嚟變魔術啊。
1: 開心嘅。
0: 然後最得意係咩？咁你大個就諗翻啊，以前飲茶咁樣幾得意喎。到大個咗，我再同啲僆仔飲茶，原來我都會變魔術去睇。而個重點係咧，其實你不自覺噶，因為你覺得咧，你做啲嘢令到佢覺得好神奇咧，個小朋友就會 attach to 你噶嘛。其實係一件咁嘅事啦，佢 get 唔到，咦咁神奇咁。咁好簡單，咪攞架車出嚟，突然收埋咗，跟住唔見咗啦，跟住佢就好開心啦咁樣。跟住你就發現原來我做緊當年叔叔對我做嘅嘢啦。
1: 咁又係喎，你咁講，因為我以前咧有舅父，每次我去飲茶嘅時候，佢會帶我去買玩具嘅。
0: 係，
1: 我而家諗翻係，而家我同我侄仔去飲茶，有時都會帶佢行玩具鋪買玩具嘅。
0: 其實呢個好得意，係有機會一個可能解到不知不覺，就係因為你細個喺呢個場合你做呢件事。咁你而家換咗個角色，但其實你都好自然做翻嗰個角色會做嘅嘢。
2: 因為唔知道應該要做啲咩，就係做翻以前嗰啲，即係成為咗想成為嘅大人。
0: 係啊，你細個覺得人哋問嚟問去都嗰啲嘢，到你做大人嘅時候，你都唔知問佢乜嘢，咁咪又係問翻嗰啲嘢咯。
1: 點啊？呢排做嘢做成
0: 阿Tommy啊？你咪又問嗰啲，唉，都係咁噶啦。提點下自己啦，唔想成為嗰啲人就。

0: 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政府计划下个月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在2033年或之前通车。政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将透过批出三幅主要作住宅用途用地的物业发展权，为项目提供财务资助，分别是马油塘的车厂用地、启德以及茶果岭道用地。发言人又说，预计东九龙项目落成之后，由宝达或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彩虹，车程只需10至15分钟，较路面交通节省约一半时间。沿线将服务超过300,000居民，覆盖超过40个屋邨和屋苑，以及超过50间主要医疗社福设施或场地，和超过35间学校。項目會為車站打造24小時的行人連接通道，並安裝共90組扶手電梯及升降機，亦都會加強順安站與基督教聯合醫院的無障礙聯繫。食環署舉行公開抽籤編配1000個容許狗隻進入食肆名額，署方今個月稍後將獲准食肆名稱、地址等資料上載至專題網頁俾市民查詢。發言人話，本月16同17號將派專責人員到中籤食肆，向負責人派遞批准信同講解法例要求、牌照條件同其他遵規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日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日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受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话会配合警方调查。海洋公园回复查询时表示，那个男员工今朝被发现倒卧在通往设施维修工场的梯间，失去意识，由警方同海洋公园职员陪同送院救治。海洋公园话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会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支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开源道是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车多，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是车多，龙尾就排到接近兴田村。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是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排到去军营，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大学对出，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影月台。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东山台，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在爱都大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是慢车。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一段是慢车，而伟业街上行去观塘绕道的龙尾就排到去茶果岭道接近天后宫，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

0: 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慢车，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记住要幸福啊！

道好多 fans 中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揾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少铭，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咁你最中意饮茶边一个环节啊？
1: 我最中意饮茶嗰个环节咧，可以话系等位嘅时候啊。我谂呢个系细个嗰阵时养成嘅习惯。细个嗰阵时等位饮茶，因为屋企人唔想我扭计嘅关系，就会买本漫画俾我睇。
2: 开窗见极光的一秒，
1: 又或者借部机俾我打下。

1935呆等呢，有时候喺唔同嘅情景底下等都可以系一种享受。争在你等嘅目的系啲咩呢？等嘅过程你点样去过渡同埋消化？

Paula 欧子林的楼梯等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大半时间其实你都花在等待上高的，等一些机会，等一些关系，

Jason 陈柏宇的旧酒新瓶，有一些是等待，可能你会觉得煎熬的，但在一些关系当中等得越耐，越显得出对方在自己生命当中的分量。

Phoebus 吴启扬，来生不，有啲人话等一世都等，若俾你重新再拣过，系咪每一件事情你都愿意花呢个时间去等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計劃下個月就項目公開招標，預計在明年批出合約，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局方社交專頁說，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政策和技術相創新的思維和以人為本的方針，全力推展東九龍項目。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供市民查阅。发言人话，本月16和17号将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本港首份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2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3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5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监禁30年。法院指尹锡悦指示军方向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构成一般利敌罪，并且在相关过程中滥用职权。尹锡悦的律师团队表示会就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叶旺村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跟住高尔夫球中心。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曾经是有坏车阻路的，不过已经离了场，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吸水门大桥。现在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是开放了被车辆使用。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着开源道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龙尾就排到去鲤鱼门道跟着启田道回旋处，也都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仍然车多，车龙过了隧道排到去接近欣怡花园。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也都是车多。

0: 而家告示打到西行嘅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埋荃湾方向嘅龙尾就喺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喺兆辉台。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车多，龙尾喺爱都大厦。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一段系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骏业街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碧街。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女童军会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漆咸道北，跟住佛光街桥底。咁就系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女童军会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漆咸道北，跟住佛光街桥底。另外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是車多，龍尾排到去三聖。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窩坪去沙田。好，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洋、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

0: 波。
1: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2: 食早餐。
1: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3: 我觉得生命就是不断咁做，做到死为止。
4: 戏剧大师钟景辉倾 Sir 一生为本地戏剧发展作出贡献。今集艺文谷除了精选倾 Sir 生前的录音，更加邀请到戏剧界、剧评界的朋友傅月美、张可坚、张炳权、卢志新一起怀缅
5: 我们的戏剧大师
4: 钟景辉的戏剧人生。星期六晚9-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起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啊！

0: 奔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2: 系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 Yeah, 我哋揾到啲咩啊？
2: 音乐大秘宝。

0: 呢个余韵啊，余韵到成个星期都系啊，
1: 系啊，因为啱啱开咗啦嘛，
0: 好啦，好眼瞓啊，将会感受到，唔系嘅，都可以朝早睇嘅。
2: 嚟紧将会系大部分人都会变成熊猫啦 ，feel 到。
0: 好啲嘅，今屆大家可以早啲起身睇咯。
1: 我諗住早啲，係啦，諗住早啲。
0: 佢啲早場嘅，
1: 睇七點嗰啲波，
0: 係啊，
1: 係啦，咁就跟住
0: 食晚餐。我爸媽就去戲院睇早場啲戲，我哋係起身睇早場波啦，
1: 係啦，跟住就啱啱好翻工咁啊，正到爆啦！
0: 喂，咁啊，今日呢個音樂大秘寶，我都 feel 到我哋啊。
1: 梗係㗎啦，
0: 都係㗎啦，
1: 走唔甩㗎啦，
0: 氣氛到嘛，
2: 係啦，
1: 即係呢個 mood 底下有冇可能唔揀啲同足球有關嘅歌曲啦？所以其實好好啊，我覺得今日咧，我同阿波好有心有靈犀啊，我直頭問定佢啊，我話喂，你唔會揀咗嗰啲世界盃嗰啲關事嗰啲歌㗎嘛？咁好彩夾一夾啫，
0: 同埋因為咧我哋已經知道咗大家嗰首係咩啦，其實阿斌嗰一首咧就係我路。里边本身有谂起嘅一首歌，但我揾唔翻佢出嚟。
1: 我就系惊你都会好大机会会拣中啊！
0: 系啊，系啊，你讲你嗰首啊，你嗰首系咩？
1: 我拣，
0: 我本身就系想谂你嗰首噶。我记得黎明系有一首嘅，因
1: 为系因为咧黎明嗰阵时好劲嘅，佢2002年嗰一次嘅世界杯啊，
0: 系日韩世界杯
1: 冇咩
0: 日韩啊，日韩嘅主办
1: 日韩嗰一届嘅世界杯啊，咁啊佢就出咗一张嘅专辑噶，就叫做冲锋陷阵。咁呢一只嘅冲锋陷阵咧，其实系为咗配合当年2002 FIFA 佢哋即系国际足协世界杯咧而推出嘅歌曲。咁啊，呢只冲锋陷阵有两个嘅版本，一只就系广东话版，一只就系国语版。咁国语版咧，佢就系收录咗喺呢个 The Official Album of the2002 FIFA World Cup 嗰一張嘅專輯裏面，即係嗰張官方國際性嘅專輯嘅，
0: 係啊係啊，有呢只嘅就係，我就醒起，我因為以為係98年啊，所以咧啱啱星期一做音樂桑拿嘅時候咧，我租嗰只即係借嗰只碟喺 library 嘅時候，咦點解冇黎明嗰首嘅咧？跟住我就要係咪我記錯咧咁樣？原來喺2002年，
1: 冇錯，
0: 係啊，
2: 爭一屆，
0: 爭四年一屆啊嘛。
1: 但係我哋今日呢個環節咧，即係通常都係揀一啲廣東歌啊嘛，咁所以我今日揀嚟咧就係唱即係呢個冲锋陷阵嘅廣東話版本，咁佢就冇擺落去 FIFA World Cup 嗰只嘅 official album 入邊嘅，反而咧佢就自己獨立啊，黎明佢再出咗一張嘅EP 啦，咁就係入邊有一隻嘅冲锋陷阵加一隻嘅最美時光，即係有兩隻嘅歌曲，咁基本上都可以話真係完全即係為咗呢一個當時世界盃而推出嘅一首嘅歌曲嚟㗎啦。咁另外嗰首係一首公益金嗰啲30周年嗰啲主題曲嚟嘅。
0: 哦，公益金百萬
1: 嗰啲 friend 啊，
0: 手
1: 係啦。咁嗰陣時好勁嘅，即係嗰陣時即係嗰個球迷嘅氣氛都好熱切啦。咁所以黎明嗰陣時即係推出呢。

0: 专辑都系想即系去支持国家队咁样样，即系去做咗呢首冲锋陷阵。咁当然啦，有黎明。咁一定要有邊個？一定要有麥磊啦，即係一定係有呢個雷仲德去幫佢做呢一個嘅
1: 黃金組合。
0: 黃金組合真係麥磊作曲編曲監製包曬㗎啦，咁啊填詞就係殷建強，咁啊。

0: 記得唔好買錯碟，唔好攞錯碟，你就去揾翻呢一張真係個 album 嗰、那個 EP 名就係叫做
1: 有黎明大頭嘅嗰一張，
0: 冇錯，非常之靚仔咁樣啦。
2: 嗰張好靚仔嘅，啱啱講佢，
0: 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2: 佢嗰啲 album 全部都好靚仔。
0: 係咁啊，所以今日帶
1: 嚟力狗上身，
0: 力狗上身，真係你呢一張都哇都好有年代感喎、
2: 啊。有有啊，巢曬啦。
0: 但係哦，你呢張再耐過我啊，
2: 耐啲啊，係
0: 啊，
2: 一間我再講嗰、那個就耐啲啦。
0: 系啊，
2: 你即系边一年啊？
0: 我呢个系2002年，
2: 系喎，零二年世界杯系。
0: 系啊，咁啊，而当年即系呢个 FIFA 嘅 official album 成21首歌，咁、但系即系当中都收录黎明嘅歌曲，我觉得呢件事就非常之值得同大家一齐攞嚟分享
1: 下啦。21首系世界各地唔同地区咁，
0: 全部你都 up 得出名噶嗰啲歌手，
2: 哦、
0: 即系 Jennifer Lopez 啊嗰啲咧，即
2: 系
0: 好全部都好大名嘅啲歌手、啊。
2: 望下望下嗰、那个。
0: 俾你望下呢張 EP 係咪？
2: 你頭先話係想借咩02年嗰只係借唔到嘅，你話
0: 係啊？嗰只啱啱有同事借走，
2: 咪就係我咯？你同我講啊嘛？
0: 哦，係咩？原來喺呢度啊！
2: 但我還咗啦，咪就係啱啱禮拜一做嘅時候我借咗。
1: 你哋嘅愛恨情仇好複雜啊！
2: 係啊，因為你咁樣講一講，咦係啊，即係嗰只碟係有好多嘅，因為嗰日播嗰只Anthem 咧，即係個 background music， 咪就嗰只碟度咯。你咁樣講講下我就醒起，係我嚟嘅。嗰個同事就坐咗喺你面前啦。
0: 你又唔還碟，
2: 還咗啦。頭先我為咗借到呢只碟，所以先還咗。唔緊要啦，嗰日大家再揾啦。嗰個好多嘅係因為佢有頭先講 Anthem， 即係日韓世界杯嗰一屆咧，佢呢一隻歌就叫做叫 Anthem， 即係唔係 song， 好似禮拜一咁講啦。即係佢係純音樂嚟嘅，佢都有兩個版本，有一個係 orchestra 版本嘅。上次我哋喺節目播嗰就唔係，即係個 edit 版本咁咯。
0: 係
2: 係啦 ，anyway 去翻你個黎明度啊，
0: 去翻呢一首《衝鋒陷陣》，我就覺得唔需要講太多。
2: 衝鋒陷陣，
0: 俾大家聽一聽，感受一下當時2002年啊嗰股嘅熾熱氣氛先。

0: 哇！呢一只戏啊，戏啊，
1: 离离啊 ，love 啊，离离啊 ，love。
2: 佢一唱我就捞乱咗，我就翻唔到转，
1: 欢呼到不够热烈，摄位。
3: 好正，
1: 好中意，好中意黎明呢啲歌咧。佢有一句好 catchy 嘅英文，好重重复复咧，系啊，好好听噶真。
0: 舞曲有时就系你要有嗰个叫 hook line 啊，或者我唔知佢叫咩啦，即系个 punch line whatever， 你点样叫啦，即系好 hooky 咧，一定要记住嗰句，一定系唱到噶嘛。
1: 冇错，所以带嚟有呢一只咧，真系你会记得嗰个嘅歌词非常之深刻啦。但系歌名再介绍一次啊吓，咁啊有黎明嘅《冲锋陷阵》，作曲编曲监制雷仲德，作词有殷建强嘅。
0: 你今次嗰个 catch 嗰句 hook line 就英文啦，我嗰句今日介绍呢首歌 catch 个 hook line 就系国语啦。
2: 会，
0: 因为迟啦，迟啦，迟啦，迟啦，
1: 系国语嚟嘅。有嘅咩？系
0: 有啊，
1: 系
0: 佢嗰首歌，你谂下最核心嗰个其实系国语嚟嘅，谂翻转头，但你就咁讲，你唔系好觉嘅，
1: 冇错，
0: 系啦。而呢首歌，
2: 你咁样讲，我先发现，
0: 系咪？你先发现。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先讲啦，就系李克勤嘅《球迷奇遇记》嘅。其实啱啱礼拜一做音乐桑拿嘅时候咧，都已经想播嘅，咁但系因为即系太多选择，太多 content， 咁啊留翻今日用啦，咁啊啱啦，系啦，呢个《球迷奇遇记》啊，大家应该有咁上下年代年纪嘅人就会知啦。即系呢个戏，
1: 我细细个就听呢首歌大噶啦。
2: 我上一世都听紧呢一首歌。
0: 系啊，依家听你啱啱出世咗，啱啱出世投胎冇耐，因为呢位师傅。
2: 系啦，差唔多噶啦。
0: 其实我本身系谂起林敏聪同埋曾志伟一首《搞笑世界杯》，跟住但系原来播过啦，介绍过啦，咁啊拣翻呢一首啦，《九八世界杯球迷奇遇记》，真系香港最劲嘅世界杯歌，真系。
1: 真系红足咁。
0: 佢敢认第一，冇人敢认第二啊！
1: 系，同意。
0: 嗱呢一首歌咧就收录咗喺李克勤嘅专辑里边啦，《九八新曲加精选》嘅，嗰时真系呢只碟嘅第一 track 嚟嘅。
1: 系
0: 咁佢就唔系官方主题曲，因为官方歌就嗰日播过啦 ，Ricky Martin 嗰首嘛，叻叻叻，我叻啊叻啊叻，呢个就迟啦，
1: 呢个都劲啊，
0: 呢个都劲嘅。咁呢个就系电视台，因为你知每一届佢都会有可能电视台攞到个转播
2: 节目。咁樣
0: 主播權咁樣，咁所以佢都會做一隻自己嘅主題曲嘅。其實你之前嘅歷屆有啲即係官方未有，之前電視台會做嗰啲都係咁樣，即
1: 係
0: 好似上次講，即係你轉播你都要有啲嘢 call for action 啊，或者令人記得咁樣啦。咁即係嗰陣時咧就係有呢首《球迷奇遇記》啦。而其實咧即係尹克勤啊，大家都知佢中意睇波啦，踢波啦。咁所以其實咧。詞係佢填嘅，其實曲佢都有份寫嘅，就佢同江廣生一齊寫個曲嘅，填詞就係佢自己負責，咁啊編曲監製就江廣生咯，咁所以歌詞裏面咧嗰啲嘢係好地嘅，同埋你又真係嗰段時間，
1: 我記得有朗拿度咯，
0: 朗拿度個光頭就好可愛，斯丹都有個地中海，拍跟住最怕搭飛機去比賽，卡路士嘅罰球就攞曬彩，即係有段 rap
2: 噶嘛。今晚大家都想去街係真嘅定係我唔知邊度幻想出嚟嘅歌詞，
1: 係真係有㗎。
0: 係今晚大家不想去街，
2: 不想去街，
0: 因為你睇波就不想去街咯。如果都想去街就唔應該係睇波咯。
2: 我以為係都想一齊出去街嗰度睇。嗰
0: 陣時係有冇咁興
1: 興咧？
0: 因為而家就會地方咩酒吧跟住商場各樣啦。但係我唔知嗰陣時興唔興，定係喺屋企 house party。
1: 同埋可能因為嗰陣時呢隻歌都係為嗰個電視台去寫，咁大家喺電視台咧屋企睇多嘛。
0: 就多咯嗰陣時，因為大家都有得睇啊嘛呢一個。
1: 但我而家先發現咧，因為我細個成日都唔懷疑，就係佢有一句係法國靚女吸引啦。我到而家先開始再睇翻個歌詞先明啊，係因為98年嗰一個世界杯咧，係喺法國嗰邊，
0: 法國東道主咯，
1: 所以就要寫法國靚女吸引啦。
0: 你知唔知我以前聽以為係佢法國啊？
2: 我都以為係啊，跟住係 realize
0: 啊，係啦。
1: 因為你呢一句改咗咧，你如果嗰年唔喺法國度搞咧，你呢一句就唔成立噶啦，
0: 泰國
1: 唔啱音啦，
0: 泰國就得咯，泰國
1: 德國唔得噶嘛，英國唔得噶嘛，係咪？
0: 泰國可以啦，真係得泰。
2: 谂唔到，
0: 系啊，
2: 泰国都多靓女嘅，
1: 系多嘅，系多嘅。
0: 咁所以就有呢、這、一个几得意嘅，佢里边有一段嘅 rap 就系好多嗰阵时真系最受欢迎、最出名嗰啲球员，所谓 artist 先，即系帕金啊、卡路士啊、碧咸啊嗰啲咁啊，
2: 都 artist 嚟噶啦，佢哋
1: 巴治奥啊，
0: 系啊，巴治奥劲啊。 當年佢咪飛機咪有一球，好重要嘅賽事飛機。anyway， 係啦，咁同埋嗰時都有一啲研究粵語流行曲嘅學者有講嘅話，呢首歌好巧妙地用咗，因為遲奶遲奶，你真係會聯想到《義勇軍進行曲》啦。咁但係佢配搭咗後面就係一啲口語，即係遲奶遲奶遲奶，睇波順便睇下波鞋，即係呢一啲佢嗰個 contrast 嘅設計咧，即係所以就話呢個係幾特別嘅一個設計嚟嘅。咁所以呢一首啊，唔知你有冇聽過？如果你冇聽過，應該你比較後生啲啦。咁啊，但係俾大家知道曾經有一首好勁嘅即係世界盃嘅歌喺香港。之後李克勤都做過好多嘅之後嘅介紹，
1: 係之後
0: Victory 都係啦，係啦。咁但係98即係叫最早期啦，我會話呢一首勁啊！球迷奇遇記嚟自於李克勤啊！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马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李建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需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

0: 固定金額。政府計劃下月就項目公開招標，預計在明年批出合約，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局方社交專頁說，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政策和技術相創新的思維和以人為本的方針，全力推展東九龍項目。食環署舉行公開抽籤，編配1000個容許狗隻進入食肆的名額，署方今個月稍後將獲准食肆名稱、地址等資料上載至專題網頁俾市民查閱。發言人話，本月16和17號將派專責人員到中籤食肆，向負責人派遞批准信和講解法例要求、牌照條件和其他遵規安排。中籤申請者要在今個月24號或之前繳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許。申請人完成手續並獲批之後，將獲派指定樣式的標示，下個月9號起必須於食肆主要入口當眼處時刻張貼該標示，方便市民辨識。本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下星期一展開，為期兩個月。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間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認為可以更明確日後的發展藍圖。每年的施政報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應或者對接規劃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說，編製本港首份五年規劃時，有總結和充分調研不同城市的經驗，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門。韓國前總統尹錫月涉嫌指示向朝鮮投放無人機案，一審宣判監禁30年。法院指尹錫月指示軍方向平壤滲透無人機，企圖刺激朝方採取軍事行動，為宣布緊急戒嚴製造藉口，構成一般利敵罪，並且在相關過程中濫用職權。尹錫月的律師團隊表示會就一審判決結果提出上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之前近住叶旺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行车线重开翻，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对开。喺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会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七咸道北，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另外狮隧去沙田方向啦，管道内曾经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啦九龙入口系比较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的龙尾在沙福道近住上桥位，后些少近住律伦街亦都车多的龙尾就太子道西。另外龙翔到荃湾方向龙尾就排到天马苑。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和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挤塞，告示打到西行的车龙排到去菲林明道。至于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是管道入口。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都比较长，龙尾过了隧道去到管道之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0: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1: Here we go.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咧，继续延续好似上个星期一样啊，就是最近喺香港咧，陆陆续续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大型电子活动啊，电子音乐活动啊，好似今晚咁样，上个礼拜已经预告咗啦 ，A State of Trance 将会喺亚博嗰度举行，今日由 Armin van Buuren 牵头，同埋一啲唔同嘅 DJ producer 嚟到。就会将他们的音乐呢带到来香港去庆祝这个 State of Trance， 这个呢是介绍 Trance 音乐的 Radio Station 25周年的。好有趣啊，估唔到都有啲同事呢原来会有听呢个环节呢，跟住上个礼拜都有讲话，哇啲嘢好正喎，听到啲好可能之前平日少听到未接触过啊，或者啲新啲嘅嘢。咁啊，今个星期继续啦，今个星期呢就预告下个礼拜嘅活动啦，下个礼拜系咪端午节嘅。香港有好多各样大小嘅活动啦，而其中一个呢都我见到几犀利嘅。将会喺呢个启德邮轮码头嗰度又系会有一个电子音乐节啦。而当晚嘅 headliner 呢就系今日为大家带嚟嘅呢个 mix 嘅主角啦，第一次嚟到香港首演，佢哋嘅名字呢叫做 Abed

如果是在近年有接触 Melodic Techno 这一类的音乐的话， Abed 的名字相信你很大机会会听过，就算不记得他的名字，他的音乐你应该都会有机会听过。一个来自乌克兰的二人电子组合在2014年成立，他们组成之后一直都是会做一些叫做电影感很重的音乐。听下这一首作品是他们第一首推出的作品，叫做 Mandrake。你会听到是会有一些这样的段落，即是可以慢慢静下，然后所用的声音真的好像在看电影的配乐一样。刚刚听过那首 Mandrake， 即是你可以解做这个曼陀罗草的解啦，就是属于 Abed 这个来自乌克兰基辅的二人电子组合，他们第一首推出的作品。那时候推出都很有人支持的。那一位就来自英国的 DJ 叫 Richie Horton， 基本上他全年每一 set 都会打 Abed 的这首 Mandrake 的。为什么他们会叫 Abed， 就是将他们两个的名字其实合并在一起的。其中一位呢，他的 first name 是有 ALT 啦，咁然后另外一位他 middle name 呢就是有 BAT， 咁就将他们合并在一起呢就叫做 Abed 啦。

而啱啱听嘅 Mandrake 咧，咁啊，除咗有嗰一位嘅英国 DJ 好大力 support 之外咧，其实嗰时佢一推出啦，跟住喺一个叫做 DJ 音乐嘅平台叫做 Beatport 啦，成日都喺呢个环节度会同大家提到呢一个地方。咁基本上啲 DJ 一出新歌，佢哋好多都会喺上面会揾得到，咁就俾一啲世界各地嘅 DJ 就可以买落嚟，然后就喺自己嘅表演当中嗰度可以播到嗰啲歌。而嗰时 Mandrake 咧系维持咗喺呢个 Beatport 嘅 Top 100嘅 chart 咧。是一段成个月的时间。咁对于即係啱啱即係出歌嘅 DJ 嚟讲劲啦，同一时间亦都成为咗呢即係为佢推出呢首作品嘅一个 label, Definition 呢係 so far 系佢最成功嘅一个 release。

我会话今日拣嚟 Apple 嘅作品咧，同你如果近年听佢嘅音乐啦，听开而家嘅 melodic techno 咧，你会觉得有少少唔同啊。嗰啲声音嘅设计啦，嗰个氛围咧系接近嘅。但是在个 structure 上面或者那些起伏啊或者那个令到你好 festival, commercial 元素呢我觉得是低一点。即是不会有一种哇好刺激的 contrast, 一个 build up, 跟着一个好劲的 drop, 不是那种味道的。

咪同而家大家聽到無論是 Abbey 嘅作品咧，或者而家你睇到叫做電子音樂主流嘅世界啦，呢一種咧係會，我覺得近翻以前 progressive house 嗰種啦，或者即係 trance 嗰個精神，即係慢慢一層一層咁樣 build up 嗰個想法多啲，我覺得。听下呢首作品咧，就系嚟自于Abbey 咧，2017年嘅作品咧，叫做 Uplift 嘅。咁嗰时就唔系净系佢哋自己做，仲有另外一个同佢合作嘅单位咧，嗰个朋友叫 Rafael 啦。呢一首 Uplift 咧都好紧要嘅，因为其实就系因为 Abbey 佢哋推出咗头先讲嘅Mandrick 之后啦，好嘅成绩，然后得到好多唔同嘅音乐人 spot 到佢哋。其中一位咧就叫 Solomon， 即系呢个所罗门。咁所以佢就喺佢嘅 label 咧叫 Dynamic 咧，就喺2017年出咗一张合辑。呢张合辑叫做 Four to the Floor， 咁样去到第八咁样。嗰阵时咧就有 Abbey 有份参与嘅呢一首 Uplift 咧就出现咗啦。

當時在2017年呢，在 Dynamic 的這個 label 之下推出了這首 Uplift 啦，同樣的成績都很好的，在剛才提及過的那一個 DJ 平台叫做 Beatport 啦，這首作品呢是在 Tech House 類型的 Top 100裡面呢就排第四，而在 All Genres 的排行榜，即所有音樂類型來計呢的 Top 100呢就排第七的。

咁虽然一个音乐单位嘅成功咧，不能够纯粹单靠数字可以代表到反映到啲咩啦，咁但系最直接可以量化到，俾大家最快可以知道，哇，佢哋啲歌有几受欢迎咧，咁啊，即系呢啲排行榜啊，佢直接可以介绍到俾大家知道嘅。咁呢两位嚟自于乌克兰嘅音乐人，其实佢哋相遇嘅时候咧，本身各自都已经系 DJ 嚟噶，咁喺乌克兰基辅嘅一间 club 嗰度认识啦。DJ 的世界很有趣，大家认识到一定会谈大家喜欢什么音乐、啊、如果大家不同喜好不同类型的，就会大家互相介绍，即是这个文化香港的 DJ 圈都一样有的。

咁但如果两位 DJ 大家倾偈嘅时候，大家嘅口味相近咧，就会更加好倾啊。而阿伯嘅两位成员，佢哋嗰时认识嘅时候，正正就系后者嘅情况，大家嘅音乐 taste， 大家喜欢嘅音乐咧，都好相近而好投契嘅。

亦都因为佢哋音乐球契品味相近，所以佢哋就即系熟络咗啦，亦都好快就喺度谂，喂，不如我哋一齐做歌啦，咁啊，所以就组成咗 Abbey， 就喺2014年到而家都已经12年嘅时间啦。

聽講而家嘅 Melodic Techno 或者而家嘅 Upbeat 嘅朋友應該會覺得啱啱個 drop 咧就真係似翻而家你聽開嗰種風格，嗰種一路 build up 去到個 drop 之前會靜曬，然之後一嚟到個 drop 嗰一下，第一下嗰個 impact 好大啦，用嘅聲啦，呢一首應該嗰個熟悉感會大好多啦。呢一首 Upbeat 嘅作品咧叫做 Flame 咧，已經係去到比頭先嗰啲新啲噶啦，2021年，不過都講緊已經係5年前嘅作品，即係嗰陣時我已經即係一路聽嘅時候會覺得已經係有而家大家所熟知 Upbeat 嘅 style 咧。5年前其實佢哋已經醖釀緊，慢慢去雕琢，慢慢去變化，變成而家大家聽到佢啦。同埋終於有翻啲 vocal 啦，因為頭先前幾首都係真係純音樂嚟嘅。但喺佢哋嗰個事業嘅 career 當中，頭先個 uplift 呢一個就係叫做加入咗喺一間好嘅 label 啦 ，Solomon 嗰一間 Dynamic 裏面推出一個知名嘅 label 啦。咁啊，當初都係喺一個合輯裏面嘅玩法都係咁啊，試下先嘅，成績好咁啊，先再同你出碟咁樣。所以之後咧，亦都有喺 Dynamic 嘅 label 旗下咧 ，Upbeat 出咗一隻碟叫做 Upper Ground。剛才也有俾大家聽到，咁 Upper Ground 就係2019年嘅時候推出嘅一首作品嚟嘅，收錄咗喺同名嘅 EP 當中，叫做 Upper Ground。

頭先提及嘅 Upperground 呢一張 EP 咧，喺 Dynamic 呢個 label 推出咗之後，就係一個好好嘅成績啦。對於 Upper 嚟講，亦都係一個 breakthrough 嚟嘅，對佢哋嚟講。因为咁咧，佢哋喺2021年嘅时候咧，亦都决定咗创立属于自己嘅音乐厂牌啦。而所用到嘅名咧，正正就系令到佢哋 breakthrough 嘅呢张 EP 个名字，就系 Upperground。啱啱听过嘅 Flame 呢一首作品咧，亦都已经系属于 Upper 喺自己 label Upperground 旗下推出嘅一首作品。

剛才提及了 Abel 有自己的 label Upper Ground， 所以剛才聽的那首 Flame 呢就是他們這個 label 第一首推出的作品，他定義了他們的 style， 他們的風格，告訴大家聽我們是怎樣的音樂呢。而我今天的安排是順著時序的，剛才第一隻聽就是他們最早期的作品，然後去到現在聽的這一首了，就是比較真的近期一點大家熟知一點 Abel 的音樂了。嚟自 Abel 同埋 Benny Benison。Love is gonna save u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在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需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名额。署方本月稍后将获准食肆的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到专题网页给市民查阅。发言人话，本月16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的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需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的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饲养的标示，下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的入口当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第八次对接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专班会议在香港举行，特区政府会上介绍北都发展的最新情况，深圳市政府就介绍深方对接北部都会区的相关发展计划，双方亦都就跨境轨道交通和口岸规划建设以及“十五五”规划方面的工作进行交流。特区政府代表团会议之后，陪同深圳市政府代表团参观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展示厅，并到洪水桥一带考察。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的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现时北都已经进入实质建设和发展的阶段，特区政府期望透过五年规划，进一步促进北都产业协同、基建互通和制度创新，并为港深合作注入新动能，推动北都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发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监禁30年。法院话，尹锡悦指示军方向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构成一般利得罪，并在相关过程中滥用职权。尹锡悦的代表律师团队说，会就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下，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厘岛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的意外清理场噶啦，现时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接近官涌市政大厦。至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啦，近住广东道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同埋漆咸道南近住科学馆对开。较早前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会的意外都处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啦就排到接近漆咸道北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开。 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就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示打到西行龙尾仍然排到去菲林明道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是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啦，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左转上狮隧的车龙啦，排到。

0: 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跟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喺国际金融中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加道里道比较车多的龙尾法国医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至到怡安阁慢车，观塘到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接近康德道，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到去观塘码头这一段是比较繁忙。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你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有我哋有正能量。
5: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6: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嗯。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

0: 欧瑞强。
1: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就喺度啦，由而家到八点钟，我当然都继续喺度。今个礼拜我哋有一个比较特别嘅音乐话题，就叫做越讲越普通啊嘛。粤语同埋普通话有啲咩共通点咧？有啲咩唔同咧？好，讲屋企咧，我哋广东话嚟噶嘛，我哋翻屋企咯嗬。咁其实普通话咧就讲系家里啊，你屋企喺边度噶？不过咁可以嘅，不过咧我屋企好屈质噶，屈质吓。咁佢哋讲咧唔好讲屈质嘅，讲狭窄嘅啫。咁但系我又觉得屈质就好全神，狭窄即系好逼噶啦，好细。咁但系仲有一样咧，就仲得意。我哋广东人咧讲，哇，喺唔系啊，细得嚟，你屋企好骨子喎。骨子其实咧，如果你用普通话译咧。

个系精致。我嘅屋企虽然屈质，不过好骨致。精致嘅屋企来自 Michael Bublé，Home 屋企。

原曲嘅調子叫做知道不知道啦。你知唔知道哇呢屋企唔錯㗎，好光猛開揚。啊睇下先，哇喺仲有好多窗添噃。我哋叫做哇啲窗門真係面面向南喎。窗門呢佢唔叫叫窗門嘅，普通話呢就係窗戶啊。啊大家知唔知道窗花普通話點講？咁原來普通話真係叫做窗格子。一格格嘛，叫做窗格子。有首歌叫做《玻璃窗的爱》啊，不过如果将佢民歌浪漫化得唔得咧？我喺屋里边要有个玻璃窗吓，《玻璃窗的爱》民歌味道。50年珍藏。

一個吉他一個槍，咁就可以拍呢個 MTV 啊！簡朴得嚟，有啲 romantic 咁啦。玻璃窗的愛係我好喜歡嘅一首歌曲嚟。跟住都係講屋企啊，咁啊講起住咧，就我哋有時喺揸車落去 B3 啦，即係第三層嘅地庫啊嘛嚇。如果屋企咧，如果喺嗰啲加拿大住嘅咧，好多時候都有地牢嘅。我哋講地牢，佢哋講地下室。咁另外呢，向上呢，我哋有時會有以前嗰啲舊樓呢，嗰啲唐樓呢，好個樓底好高嘅，咁於是乎呢，嗰啲人呢就好叻嘅，而家都有嘅，就整個角仔喺度，咁上面呢就等小朋友爬上去玩又好啦，讀書又好啦，同埋瞓覺都得。咁普通話呢，即係點樣形容呢個角仔呢？佢叫做小角樓。再上啲啦，而家叫天台啦，普通话叫天台，天台广东话以前怀旧就叫天棚，鬼佬叫做 roof 嘛，roof 即系屋顶咁嘅意思啦。James Taylor 嘅名曲之一《Up on the Roof》。

啊，我嚟你屋企探你㗎嘛，咁啊，咁啊，仲有大把嘢讲噶，譬如话，你屋企有个露台喎，啊，咁啊，佢哋唔讲露台嘅，佢哋讲阳台啊，啊，阳台即系露台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士多房啦，士多房啊，士多其实系译音嚟噶嘛 ，store room。咁但系普通话就讲杂物间。咁啊，仲有咧就系冲凉房啦，洗澡咪得咯吓，小朋友都识写噶啦呢一个，或者叫浴室啦吓，咁就即系冲凉房啦。咁啊，睡房啊点讲咧？卧室，不如咁啊，你而家嚟我个卧室嗰度。唱着好抒情前面嘅歌嚟，我好喜欢嘅 Brothers Four 嘅民谣乐队咧，竟然唱咗一只咁前面抒情嘅福丧，叫做 Come to my bedside, my darl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在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需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期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的社交专页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以及以人为本方针，全力推展项目。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政策。

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加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可更聚焦回应或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他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星期的七国集团峰。

0: 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星期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引述官员说，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日前暗示协议有望达成，签署的文件可能是以谅解备忘录而非最终协议的形式呈现。报道说，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周末举行签署仪式的地点，但伊朗尚未确定已为签署仪式做准备。另外，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飞机已经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曼斯未来几日前往日内瓦参加签署仪式做准备。七国集团峰会将在本月15-17日在法国举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另外喺九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喇沙利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接近联合道。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近中环军营。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同埋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仲是稍为多车，龙尾近丽业街。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柯士甸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友爱村对出。预告一下晚间工程了，湾仔三板街会有工程的，由晚上9点至到明天清晨的6点，三板街会封闭，所有车辆都禁止驶入。另外，在元朗宝业街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9点半至到明天早上的6点，宝业街去彩业亭方向，近住君乐新村的两段左线分别会封闭。同时，车辆是禁止由强业街右转宝业街，以及由宝业街右转强业街。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6: 我们的女儿 2.0。
7: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

0: Welcome, Hanra Tsuriharu, Our Daughters 2.0.
1: 更多尼泊尔女性的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5: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咯，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4: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边仲有星级餐厅添、啊。
5: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6: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7: 我知会带嚟係雨水啊。
6: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7: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9: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五点一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突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8: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0: Albert Lau 欧瑞强，
11: 我哋继续越讲越普通，即系粤语同埋普通话点样融合咧？你学我，我学你啦，互相学习啦。好，跟住我哋睇戏啊嘛，睇戏咧即系睇电影啦吓，普通话唔好讲睇戏。最好系咩嘅咧？一定是一路睇一路食爆谷噶嘛，哇，咁样先至系绝配嚟。我哋叫爆谷，普通话点讲咧？爆谷粟米又叫玉米啊嘛，所以咧爆谷就叫做玉米花。好，讲起爆谷咧，有只英文嘅纯音乐，好出名噶。一阵间我奏出嚟咧，搵人奏出嚟咧，你就知道边一只。啊，真系作得好，不过冇人唱。太难唱，太快，太慢。Jason Kingsley 同我哋演奏 Popcorn Song 爆谷之歌。

好出名嘅，好熟嘅調子嚟嘅，叫做 Popcorn Song， 即係爆谷之歌啊！咁係 Kingsley 咧同我哋演奏。好啦，食完爆谷，食完花生咧，哇！好熱氣喎、啊，好渴喉啊，渴喉。普通話點講啊？普通話咧叫做滄桑字，桑字就即係喉嚨啦，即係唱歌嘅桑字。滄啊，即係口字做個貨倉嘅倉。青嗓子吓，咁如果好弓鼻咧，话啲芥辣啦，好弓鼻。佢系讲疮鼻子，既然系咁样，又喉咳，又总之喉咙又唔舒服，整碗24味叹下咧，唔该你啊吓，将24味24种嘅药材呵呵全部话俾佢听啊，逐样讲啊吓，你一路讲，我一路播住歌，因为有24味啦，饮下就甘甘甜甜。路燕尾槍甜甜24味。

哇！喺現場嘅添啊，又冇冇味喎。The chewing gum loses flavor 啊！你係咪照香港膠照到冇曬味啊？人生如果係咁樣咧，就要換個地塊咯。咁啊，食西餐嘅早餐我都常即係習慣噶啦。我朝頭早咧起身就唔中意太油膩嘅嘢，所以我都係可能飲奶茶，可能飲咖啡啊，然後咧食件多士咁樣。多士係咩嚟嘅？又係譯音啦，我哋叫多士咁啊，係 toast 係英文嚟嘅。咁啊，但係普通話唔叫多士咁樣嘅，佢哋叫做烤麵包片。咁啊，究竟蛋撻咧？其實個塔字咧都係譯音嚟嘅，係英文嚟嘅，係 tart tart 啊，即係葡撻咧就 Portuguese tart 咁樣噶嘛。咁咧蛋撻咧原來咧普通話咧佢唔叫做雞蛋餡烘餅，係啊，佢將個意思咧講曬出嚟，雞蛋餡烘餅多士咪得咯。不如咁啊，我哋以前古老時代喺北方已經有。烧饼啊，北方人都喜欢吃烧饼，潘迪华姐姐北方来，所以她卖烧饼。

该晒潘地华姐姐，唱嘅歌叫做《卖烧饼》啊。好啦，咁啊，讲起啲中式嘅食品咧，我哋好多时候广东人都好兴咧，乜都点一下豉油。其实西人都一样啫，佢好多唔同嘅嗰啲酱油嘅。咁啊，我哋叫点豉油，普通话人咧就叫做蘸酱油，蘸即系话文雅啲啦吓。好似写大字咧，揾支毛笔去蘸下啲墨，咁然先至写字。蘸酱油即系点豉油啦。咁啊，仲有一样嘢咧，佢哋好兴咧，就叫做打酱油。其实意思即系话咧，我喺侧边打酱油咧，北方人意思，我哋广东人可以学嘅。喂，其实同我无关嘅，我喺侧边咧就即系路人嚟嘅啫，我喺度睇热闹嘅，就叫做打酱油吓。好多呢啲俚语咧，我哋真系广东人好全身。山晓琪唱嘅，无论你系生抽老抽吓，即系淡酱油，因为浓酱油咧，都系非常之有味道。好有味道，辛晓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俾市民查阅。发言人话，今个月16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当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3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项目公开。

0: 外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敏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并非人人都有至方便，成效有待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现任曼哈顿首席检察官克莱顿为下一任美国情报总监。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贴文宣布国家情报总监的正式提名人选，并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克莱顿接替加巴德统筹监管美国18个情报机构。白宫向参议院提交提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将会在下星期三举行相关听证会。克莱顿曾经担任律师，专攻并购和融资业务。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内，他曾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以政治立场温和，善于与民主党委员寻求共识见称。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喇沙利道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都仲有啲车龙噶，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警。 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洪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去近佐敦道。晚间工程方面，渣甸山白建时道会有渠务工程，由嚟紧凌晨大约12点钟至到星期日晚深夜接近午夜的时间，介乎木城道和奇礼士道的一段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青衣北岸公路会有照明系统的工程，由凌晨都是大约12点钟至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去机场方向的行车天桥是会封闭，车辆要改经清泉路地面路段和淡干山交汇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6: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8: 好。
7: 有冇食啲健康嘢？
8: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7: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8: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7: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8: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7: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8: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7: 点解你咁叻嘅咧？
8: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一个星期好快就过去啦。又嚟到星期五嘅晚上，今日系6月12号。上个星期呢，把声呢都系有啲萌萌地。今个星期呢仍然都系未清得晒呀。依然呢系有少少嘅萌萌地咁啦。好多谢呢，喺过去嗰个星期呢，好多朋友呢都问候我啦，就希望呢我能

收到一张卡啊，咁就系、是、见到都好开心嘅一张卡，因为咧呢一张卡咧系有一只彩虹嘅孔雀啊，开屏啊，咁啊打开嘅时候咧就开咗屏啦，咁啊写住 Happy Happy 咁样嘅，咁好多谢咧位啊好耐好耐支持咗节目嘅朋友啦，美美啊，咁又收到你嘅来信啦，佢话好彩你嘅脚痛咧好得七七八八。如果唔系咧，就真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啦。咁你嗰个四八个形容八个字嘅形容词系真系好啱嘅。我真系觉得自己咧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只脚咧就未去到七七八八嘅阶段啊，依然咧系有阵时候会突然之间又痛下咧，刺激下我咁样嘅。所以咧，我都好明白啦。

你身体咧有啲痛症嘅话咧，系真系几辛苦啊！亦都多谢 Anna 嘅问候啦，咁佢话膝头哥好翻未啊？反反复复啦，都未好得晒，都仲系咧，即系要谂下咧咩方法咧可以根治下佢。有啲朋友可能会问啦，咦，逢星期即系逢嗰个月嘅星期第二个星期五啦就会咧玩二合彩嘅，咁点解今日咧又唔见有二合彩玩呢？因为咧六月份系一个特别嘅月份嚟嘅，下个星期咧就会系一个公众假期，所以我就想趁公众假期嘅时候咧，先同大家咧玩二合彩。亦都是父亲节的前一个星期五，是开心日子，所以特别呢将二合彩移师去到下个星期，所以呢我们那些的生日之星呢就要早一点出场。我今天呢也是将他们分开了，我们有六月生日之星 ABC， A 有他们Air Supply 带嚟佢哋 A 字头嘅歌曲，恭喜晒两位 Russell 生日快乐 ，All Out of Love 送俾你。

CD 唔係好聽話喎，係咯，有陣時咧，我哋呢啲 CD 咧用得耐啦，之前咧就話可以咧用好耐好耐嘅，咁但係咧，我發覺咧有好多時候咧，真係可能我成日都會播啊，或者點樣嘅時候咧，佢都係會有少少嘅即係唔聽話、唔聽使嘅咁樣嘅，唔緊要嚇 ，Air Supply 我哋經常都會播噶啦，咁啊睇下一間咧會唔會再補翻咧佢哋嘅歌咧俾大家聽下先，跟住落嚟嘅 A。都有另外一位嘅朋友嘅喎，佢系 Anne Murray， 咁啊佢咧就系1945年6月20日生日嘅一位朋友啦，好中意佢嘅声底，今日带嚟佢嘅首本名曲。歌名叫做 You Need。

佢系 Anne Murray 嘅呢一首歌咧，叫做 You Needed Me。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室内湿度系84%。咁今晚咧都唔算系一个好热嘅晚上啊。咁啊，天气方面咧都系大致多云啦，有时咧会有几阵骤雨嘅。咁啊，听朝早咧骤雨会较多啦，同埋系有几阵雷暴添噶。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7度嘅，日间会系天气炎热嘅。咁啊，最高气温咧亦都会升翻去摄氏31度。咁大概咧你会知道啦。啊，听日咧呢个周末嘅时间嘅天气咧会系咩嘅警方继续啦，有我哋今晚嘅六月生日之星，我哋有生日之星嘅 A B C D， 咁啊，即系话咧，我将佢咧编咗咧，即系吓有啲乜嘢嘅名啊，即系用佢哋嘅名嚟行先啦。咁啊，头先咧就有 Air Supply， 都有 Anne Murray， 跟住我哋有佢系 Anne Wilson， 咁啊，而佢咧当然就系 Heart 嘅代表嚟噶啦。

Terry Jacks 有 Seasons in the Sun 咁啊，抢插咧就系、出咗嚟啊吓，咁可能咧都好想咧喺呢个时间咧会有啲嘅太阳啦，可以照耀一下天气咧，有啲唔系太好啊嘛，因为多云咧又有骤雨啊。继续我哋生日之星 ABC。

1979年嘅作品，由呢一队 rock band 啦，就系 Heart 所演绎嘅。咁当中嘅灵魂人物就系有佢啊，佢系 Ann Wilson， 咁系1950年啊6月19日咧就系佢嘅生日嚟嘅。Dog and Butterfly A 完咗之后到 B， 首先出场嘅有佢 Bonni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李健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并支援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兼具国际视野，弘扬中华文化并非一日之功，需要点滴累积。他说，特区政府已经制定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并成立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致力让文化走进社会，走进人心，增进市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李家超在中华文化节活动视像致辞时又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期望中华文化节成为香港连结内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让大家携手同心，用好香港的国际舞台，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建设文化强国贡献香港力量。海关联同消防署捣破两个非法加油站，检获约3200公升未完税汽油，市值约104,000元，应课税值约20,000元。两名非本地男子涉嫌处理非法燃油被捕。两个非法加油站分别位于东涌石楼埠和葵涌葵泰路，行动中亦都检获入油工具和一架涉案货车。两名被捕人分别57岁和33岁，分别怀疑是非法加油站操作员以及运载未完税汽油的货车司机，已经被落案控告。因应风雨季来临，机电署署长潘国英到访中电，了解应对恶劣天气措施，并要求中电为应对台风和暴雨做好充分准备，确保电力供应稳定。潘国英在中电高层人员陪同下，视察中电提升供电系统韧性的措施，包括提升发电厂避雷系统以应对雷击，增强乡郊地区户外电线杆抵御台风的能力，以及于变电站加装防水浸设施。潘国英表示，机电署已经同电力公司建立紧急通报机制，以便就恶劣天气迅速制定应急方案，同时透过演练提升各方协作和应变能力，减低恶劣天气对市民带来的影响。中电表示，会积极落实和加快推行各项措施，进一步提升供电系统的可靠度和稳定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

0: 东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记住要幸福啊！

好多 fans 中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揾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哋听完最新嘅一啲新闻报道啊、天气信息等等之后咧，又翻翻嚟我哋嘅甜淡情怀啦。今日系星期五嚟噶，星期五你可以听到有余建明啦为你主持甜淡情怀节目噶。今晚我哋有六月生日之星。

蔡蔡话俾我听咧，十二号系佢嘅 friend 啊 Bowie 嘅生日啦。Simon Mark 咧就话咧，二十二号系佢细妹 Carol 嘅生日。Billy Foy 都话佢系六月三号生日嘅。亦都话好开心啦，因为六月份咧有个叫六一八啊，咁咧就系一啲网购优惠嘅时间嚟嘅，咁所以呢段时间咧，你会咧睇到啦，有好多好多啲商家咧吓，佢都会推出呢啲嘅大减价、折头啊咁样嘅。亦都有朋友话俾我听咧，就话系啊世界杯开锣咯。可以咧，即系又 shopping 下，跟住咧又一路睇下波咁样咧，都几好啊！亦都提我就系以前嘅好拍档啦，我哋嘅 DJ 黄海军 Natalie 咧，都系六月嘅生日之星嚟噶。今晚咧，我哋有六月生日之星 A、B、C、B 咧，头先就出咗个 Bonnie Tyler。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2061年6月14日是他生日子，仲有两日嘅啫。他是 Culture Club 的 Boy George。

Country Club 呢一首歌曲啊，咁啊叫做 Time 咁 ，Boy George 咁啊，佢咧亦都曾经做过一啲 solo 啦，亦都唱过啲好歌咁。咁啊，当然啦，我觉得咧佢最精彩嘅时间咧都系喺 Country Club 嗰个阶段嗰个时间，真系咧有好多嘅精彩嘅好歌出现嘅。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余建明啊。咁啊，系啊，呢天气咧真系要小心一啲身体啊。咁特别咧有阵时啊喺啲公众嘅交通工具上面啦，巴士啊、地铁啊、港铁啊，即系嗰啲吓，咁咧就都好多时候咧都会听到咧有人啊，钳钳啊、咳下啊、黑黐啊咁样嘅，咁所以咧都要做足一啲措施咧保护下自己咧，即系以免咧就系感应到咧呢一个嘅感冒，好似我咁样啊，手尾咧都系比较长一啲，真系超过两个星期咧都未清得晒啊，咁所以咧就都咳得几犀利下添，好似头先有几卡俾我嘅美美啦，佢都话佢都系咳得好严重，咁唔知系咪即系啲菌咧啊专门咧攻击咧嗰啲位置，咁所以咧我有阵时咧听到啲人话，咳到一只积咁样，我就真系知咩叫一只积咧，我系明白嘅。继续有 B for Barry， 佢有个中文名噶。叫做包里曼。

Barry Manilow， 佢嘅名曲嚟嘅 ，Even Now。咁啊 ，Barry 咧俾我哋嘅感觉咧就系老当益壮啦，咁同埋咧佢就好有精神气嘅一个感觉，都好中意佢嘅歌声添嘅。咁今晚咧带嚟佢嘅呢一首 Even Now。B 我哋咧就数完啦，轮到 C 咯 ，C 出现啦。咁啊，好多时候我哋考试咧都系六月份考嘅，咁啊唔知道而家咧会唔会有啲莘莘学子啦，即系吓埋头苦读嘅时间咧，咁定系咧已经系考完晒一身轻咧，定系而家先啱啱开始啦？无论点都好啊，都希望咧祝福你，希望咧你嘅学业成绩咧系好嘅。咁啊，头先攞 A、B 都好噶，尽量少攞 C 啦，好嘛？或者有啲朋友话唔系 C 都几好噶咯，系嘛？咁啊，唔紧要吓 ，A、B、C 都我觉得尚 OK 嘅吓，都叫做系 OK 嘅一个名次。咁再落去下边就唔系咁好啦。不过我哋今日咧，可能只系够时间咧数到去 C 嘅啫。C 有佢。

雖然佢只係有一首歌曲令到我哋印象深刻，但係唔緊要，因為真係紅足咗咁多年啦。1982年嘅 I've Never Been To Me， 我哋有嘅係 Charlene。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4%。时间过得好快，又差唔多嚟到节目尾声。

形象、獨特的聲線，注定他是成功的。Cyndi Lauper Time After Time。咁啊，时间咧亦都嚟到8:55，咁亦都要同你喺呢度咧讲一声拜拜嘅时候啦。不过亦都预告一下啦，记住下个星期五咧系一个公众假期嚟噶，咁到期时咧就会同大家庆贺下呢个端午节啦，再加埋咧系有父亲节嘅前夕嘅，咁所以带俾你嘅歌曲咧都系会精心挑选嘅吓。咁而今晚咧亦都系有我哋嘅六月生日之星 A B C。C 嘅最后一位要出场嘅朋友即将要出现啦。咁呢位嘅朋友咧，咁佢亦都曾经系 James Taylor 嘅前妻啦。咁佢都唱咗好多嘅好歌。而今晚咧，我精选嘅呢一首歌曲咧，亦都希望咧你会系喜欢嘅。佢系1945年6月25日生日，即将生日嘅佢，希望你会喜欢今晚嘅所有歌曲。Carly Simon, You're So Vain. 结束今晚嘅节目，记住下星期五约实你。

希望你今日喜欢六月生日之星 ABC。Simon 的 You're So Vain。約實你下個星期五同樣時間8:00兒台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項目公開招標，預計在明年批出合約，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局方社交專頁說，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政策和技術相創新的思維和以人為本的方針，全力推展東九龍項目。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会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俾市民查阅。发言人话，今个月16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是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人人都有至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接近在下星期的7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

0: 報道引述官員說，一名伊朗高級官員日前暗示協議有望達成，簽署的文件可能以諒解備忘錄而不是最終協議的形式呈現。報道說，瑞士日內瓦已經被列為可能最快在週末舉行簽署儀式的地點，但伊朗還未確認已為簽署儀式做好準備。另外，有美國新聞網站報導，四架運送設備的美國空軍飛機已經啟程前往歐洲，為美國副總統曼斯未來幾日前往日內瓦參加簽署儀式做準備。七國集團峰會將會在今個月15日至17日在法國舉行。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5: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6: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5: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6: 真的好害怕，不住问。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韵仪、林思敏，他他他。
7: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的，即你不要看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不是？你遇到那个喜欢捧底的人的，那我自然就会进入了一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就靠那个状态就来学习。我是邓子峰啊，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下午2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今日健威道上
10: 喂喂，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9: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Z， 学咗 Gen Z 佢哋啲嘢啦。
10: 又关 Gen Z 事？
9: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Gen Z 界劲流行噶。
10: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道上团啦。
11: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12: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

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好啦，开始今日2026年6月12号，一个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啊，小凤姐就话我有一段情，而音乐情人就话我有一个榜，喺呢个星期五嘅晚上会要同你重温38年之前，1988年6月11至6月17号呢个星期里边，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头十首上榜作品，余下时间会一一为你揭晓。

38年之前，1988年，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嘅呢一首歌上榜两星期。有呢一对当年香港乐坛非常劲抽嘅组合，87年成立，90年解散。黄良星、苏德华、单立文成立咗一对乐队，叫做蓝战士，改编自呢一首歌《Reflections of My Life》，亦系队名，亦系歌曲，亦系上榜作品，占第10位位置。Blue Jeans， 蓝战士。你好嘛，我是郑子成，星期五晚上音乐情人为你重温当年今日的中文歌曲龙虎榜第9位。

当年今日榜上边，上榜两星期占第九位位置。咁独特嘅一把声线，你应该会认到啩？佢既系作曲家，又系歌手，又系监制，甚至乎亦都系个演员，又系环保人士。而喺旧年，佢多咗个 title，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刚刚听过卢冠廷1988年嘅作品叫做《人之初》，占当年今日榜上边第九位位置。

上榜三星期占第八位位置。呢位朋友一见佢就笑，绝对系一流嘅搞笑能手。但对于年轻嘅朋友嚟到讲，谂都冇谂到，当年佢热爱唱歌，第三届新秀歌唱比赛落败之后，佢再接再厉参加黑勤嗰届第十九区嘅歌唱大赛，系加入 TVB 之先。佢都系我哋嘅前辈，一位港台嘅 DJ。In Your Eyes 刚刚听过呢首上榜作品，嚟自佢第一张个人大碟。佢系边个？佢系 Louis 阮兆祥。

占第八位位置 In Your Eyes。 九点半新闻嚟紧啊，上面播放嘅音乐情人结束之前数多一首咧，上榜两星期占第七位位置，我哋有 Collie 邝美云星期六约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今日已将对方即时解雇。医管局发声明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也都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话已经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果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便必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强调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和纪律有极高要求。新华社报道，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达成 14.2 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未得到伊美官方确认。草案包括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美国全面解除海上封锁，从伊朗周边撤走军力。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日内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开放，暂停对伊朗石油产品的制裁。美国及其盟友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双方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伊朗被冻结资产将被解除。

0: 德克蘭重申不會製造核武器的承諾等。報道說，最終協議只涉及濃縮有處置、有濃縮活動、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經濟重建計劃等議題。伊朗導彈計劃等問題已經被明確排除在議程之外。而法新社報道，根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報道，最終協議將會強調伊朗擁有及保留濃縮油的權利，繼續控制霍爾木茲海峽。韓國前總統尹錫月涉嫌指示向朝鮮投放無人機案，一審宣判監禁30年。法院指尹錫月指示軍方向平壤滲透無人機，企圖刺激朝方採取軍事行動，為宣布緊急戒嚴製造藉口，構成一般利敵罪，並且在相關過程中濫用職權。尹錫月的律師團隊表示，會就一審判決結果提出上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34点，升303点；标普500指数报7,400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7.89美元，卖出4,199.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5: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咯，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4: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边仲有星级餐厅添。
5: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6: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的说话，挤压了你聆听我的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成，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10，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听我九点半新闻简报之后，翻翻嚟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星期五晚上，我哋有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重温紧嘅年份1988年，38年之前，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十首上榜作品都会喺今晚同大家揭晓嘅。上榜部分数咗四首歌，分别第十位有 Blue Jeans 嘅《蓝战士》，第九位有卢冠廷嘅《人之初》，第八位有阮兆祥嘅《In Your Eyes》，第七位邝美云嘅《星期六约会》。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就第六位数起，呢个第六位。相当厉害的一个阵容，无论幕后的创作以及在幕前的演绎都是可一不可再。张国荣曲、许冠杰词，他们两个一起合唱的这个版本占第六位位置，上榜两星期，沉默是金。好了，我们继续数下去了。38年之前第五位出场，同阮兆祥都一样，他之前都是我们的前辈 DJ 来的。

上網六星期佔第五位位置，剛才俾咗少少 tips 你哋咧。佢係阮兆祥同嘅阮兆祥都一樣，都係我哋嘅前輩 DJ。咁啊，再加上一個 tips 就係佢之前最為人所津津樂道嘅，就係佢同林珊珊同埋蛋哥最佳拍檔嘅一個電台節目，叫做《三個小神仙》。唔需要多介绍啦，佢就係嘉嘉何嘉麗，佢85年出第一张嘅个人同名大碟，而刚刚嘅上榜作品占第五位嘅夜温柔就收录喺佢第四张嘅大碟温柔里面嘅。好，第四位出场上榜六星期，上星期嘅冠军今个星期第四位位置。

上铺六星期上星期的冠军，有他，他是沙里叶倩文。自佢1988年《祝福》的呢一个专辑里边，你一听《祝福》呢两个字，就知道呢一首歌有几强劲。《祝福》呢首歌当年风头之劲，可以话完全盖过晒碟里边其他嘅作品。但系走出嚟嘅，当然好歌就一定会有人识欣赏。除咗《祝福》之外，头先嘅一首上榜作品听过啦，上星期冠军，今个礼拜第四位，沙里叶倩文。美梦记心中，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星期五晚上音乐情人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38年之前第三位位置。

当年喺1988年，喺一个1988年炎炎嘅夏日里边，张国荣有一只碟叫做《Hot Summer》。刚刚听过上榜五星期占第三位嘅贴身，就系收录喺当年 Leslie《Hot Summer》呢张专辑里面，占第三位位置。

他是1985年新手歌唱大赛的冠军。87年出第一张大碟《纸上留下》，而刚刚听过上榜作品《Anima》是来自他第三只的大碟《Alex to Anima》，上榜三星期亚军位置杜德伟的《Anima》。好啦，数正一首歌，1988年6月11日至17日，38年之前，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即将出场。他是上榜五星期进占冠军位置的钟镇涛，有呢一首冠军作品。2点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医管局话，经调查后即时解雇一名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医管局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也都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及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话，已经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果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必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强调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和纪律有极高要求。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十二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本周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这名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第二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其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为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获转送至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

0: 接觸者，自上星期四出現輕微呼吸道病徵，現已康復，期間不用入院。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財務安排，將以私人協約方式及象徵式地價向獲甄選的專營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業發展權，分別位於啟德、茶果嶺道和將來的馬油塘站。專營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標書中訂定的固定金額。政府計劃下個月就項目公開招標，預計在明年批出合約，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局方社交專頁說，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政策和技術雙創新的思維和以人為本的方針，全力推展東九龍項目。新华社报道，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公开据称在伊朗和美国达成 14.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未得到伊美官方确认。草案包括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美国全面解除海上封锁，从伊朗周边撤走军力。霍爾木茲海峽將在30日內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開放，暫停對伊朗石油產品的制裁。美國及其盟友要提出總額至少3000億美元的伊朗重建計劃，雙方進行為期60日的談判已達成最終協議，伊朗被凍結資產將被解除，德克蘭重申不會製造核武器的承諾等。報道說，最終協議只是涉及濃縮有處置、有濃縮活動、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經濟重建計劃等議題，伊朗導彈計劃等問題已被明確排除在議程之外。而法新社報道，根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報道，最終協議將強調伊朗擁有及保留濃縮有的權利，繼續控制霍爾木茲海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68点，升20点；标普500指数报7,372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8，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9，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3.19美元，卖出4,194.4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并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5: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4: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5: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4: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5: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

0: 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1: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0: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2: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5: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8: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谈判专家林景星。嗱，琴日咧，我哋就访问咗阿 Sean， 你有咩软弱嘅一面？我其实真系好担心，冇男人，尤其是佢哋警队咁个英雄嚟噶嘛，就算真系有软弱嗰一面，都唔会俾你知啦咁样。但系 Sean。你会愿意同我哋分享你软弱嘅一面，即系譬如话你同啲同事咧咁样样，你因为个 case 有啲位咧令到你好唔开心，令到你情绪有波幅嘅时候，你会因为呢一样嘢同你嘅同事去即系分享，甚至乎可能揾佢嚟帮你噶。
3: 喂，咪先，咪先，我哋今晚都要介绍下我哋嘉宾先得噶。
2: 我唔系 intro 介绍咗咧，咁
3: 我哋叫林 Sir， 林 Sir 都要同我哋听众打声招呼先，
2: 系啦。麻烦你叫大家揸车小心啲，瞓觉瞓好啲 ，OK？
4: 各位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林景星。
3: Thank you， 我哋
2: 你唔叫人瞓好啲啦吓，
3: 林 Sir， 今晚咧再同我哋倾偈嘅。
2: 系，嗯，啊，即系我哋其实咧，我啊吓，即系揾你嚟做嘉宾，有啲担心。
4: 点解咧？
2: 呢因为你系谈判专家，我觉得喺呢一方面咧，你讲嘢咧，仲要有呢个专业嘅去学啊，去上堂啊，系可能攞晒好多 cert 啊，攞晒嗰啲证书咁样。我觉得死啦，我应该点样样唔显露我软弱咧？不过我觉得唔紧要噶，人总有软弱之处，你觉得系嘛？
4: 系啊，同埋你留意到我系听多过讲噶嘛？系。
2: 啊 ，sorry， 咁我而家听你讲。
5: 其实兰子啊，我谂咧，如果你要揾你嘅伴侣，我觉得揾谈判专家真系几好噶。佢一定会照顾到你啊！
2: 听我讲嘢系咪？
5: 梗系啦，
2: 因为好多人离开我都因为佢哋觉得我讲嘢太多，好少人愿意听。
3: 咁又调翻转咁讲，咁谈判专家都会拣嘅。
2: 你唔好 OK 够啦，上半 part 唔系我嚟踩我噶，因为我记得我琴晚问过啲乜嘢嘢，就系话男人咧通常咧都唔想俾对方，甚至乎同事嗰啲知道自己软弱噶嘛，甚至乎最重要唔好俾。即系工作嘅嘢唔好带翻屋企俾屋企人知，尤其是喺老婆面前，我 always hero 啊嘛。咁但系琴日又讲到啦，其实唔系，你都会需要佢哋去帮你去分担，甚至乎佢哋系帮你去解忧愁。
4: 系
2: 咁点样解法？
4: 有个说话咧，叫咧人冇完美嘅人，但系我哋可以做个完整嘅人。其实做一个完整嘅人，就会有情绪啦，会有高低起落啦，亦都会有坚强，亦都会有软弱嘅一面。咁当然啦，即系例如我哋嘅工作遇到一啲系情景场合，我哋需要做一啲担当啦。

0: 甚至乎做啲指揮啦。咁但係並唔代表咧一天咧24小時都要咧帶住呢個盔甲喺身嘅嘛。
1: 嗯。
0: 咁啊，有個説話亦都講話，即係你能夠展示你軟弱嘅一面，先至係強者。
2: 哦，這個要抄低佢啊！
1: 咁唔怪之啊，林 Sir 咧，我哋問佢，林 Sir 其實你讲唔讲软弱嘅一面，我冇嘢系唔讲得嘅。咁呢一句已经系好强。咁我想问一问一样嘢，你曾经有讲过人生七成饱定律。
0: 嗯，
1: 其实可唔可以解释一下你所谓嘅七成饱定律咧？
0: 嗯，其实都同我啱啱讲一句，即系我哋冇完美嘅人，有完整嘅人，即系所谓七成饱，就好似我哋进食咁样嘅，即系如果你食到太饱嘅时候，咁你冇嘢再挤得入啦。咁、所以即系七成饱，即系你永远都有一个空间咧，去再俾啲扩阔，即系可以再加一啲新嘅嘢、新嘅元素入自己嗰度。咁所以就算即系我自己做咗谈判组嘅组员都25年啦，咁我每天都继续再学习。
2: 喺边度学啊？
1: 喺警队啦，
2: 未必未必。
1: 唔系你话即系你话仲有空间去学习，
2: 系
1: 包括上嚟我哋嗰个节目嗰度，我都觉得佢会学到嘢。
2: 唔系，其实俾我哋学啫嘛，佢学到我哋咩嗱？譬如俾你讲啦，你喺我哋身上学到啲乜嘢啊？
3: 耐性咯，
0: 净系学男子嗰个宽容嘅就已经有跑啦。
3: 我有啲嘢，我终于啦，第二集我有嘢 challenge 到阿林 Sir 啦。啱啱你想讲七成饱定律啦，你话有空间俾自己去再填满佢啦。咁多年嚟填下填下，好快会填满噶咯。咁你系咪好快变100%饱？
0: 就继续七成饱咯，系。
3: 即系咁，你都要卸下低啲嘢。
2: 好啊，食细啊！
1: 我可唔可以帮阿林 Sir 去答呢一样嘢？系啦，
2: 手指咬出啊！你系咪
3: 做炸两啊？
1: 冇错，我就系做炸两。即系曾经都有一句说话叫做半杯水。
0: 系，
1: 其实就系话我哋个人，我哋每一个人咧，如果我哋自己即系永远都会觉得自己得半杯水嘅，即系有人去睇半杯水，系有两嘅角度。有啲人就话吓。我得半杯水啫，但系有啲人就系我有半杯水啊，我好感恩，因为你当自己系半杯水嘅时候，其实人哋就会斟水俾你，咁所以你系永远 keep 住你自己七成饱半杯水，其实你系不停不停可以吸收咯，即系你唔会话过分觉得自己好懒叻咁，所以谦虚嘅人好多时就系佢可以不停进步，因为学唔晒噶嘛，你冇理由咁快脆食埋嗰三成系嘛，吴家乐。
3: 虽然呢两件事我觉得拉唔埋，
1: 算啦。嗰个嘅睇法，做人嘅睇法都应该系咁样。
0: 当你睇半杯水嘅时候，你应该即系比较得闲啦。同埋就唔系好口渴嘅，咁我好口渴，见到半杯水就唔会谂紧佢满半杯定争半杯，我就觉得饮咗佢，
2: 好自豪啊！
1: 你就饮埋嗰杯，
0: 饮咗先算啦，
2: 饮完就冇啦，
1: 系啦，冇错，佢就饮咗。
2: 嗱，我头先嗰个问题就系问咧，阿林 Sir 佢话佢要不停喺度学习啦，咁嗱，我估你唔系好似我咁样学习喺电视剧嗰度去睇啦，咁样咁你会唔会你哋咧就系、是、有阵时会我哋香港系会其他同其他唔同嘅国家嗰啲谈判专家，大家有阵时都要切磋咁样，但系有另一个问题就系话，如果我去学习外国嗰啲。咁啊，用唔用得到喺我哋中国人嗰边嘅咧？
0: 哇，真系犀利啦！其实喺个今次访问录音嘅时候咧，我哋就正正举行紧一个系亚洲嘅一个会议嘅，系
1: 哦，
0: 系啊，咁啊，联同唔同嘅一啲系部队咧，我哋就会去互相交流。
2: 交流啲咩啊？因为我唔知道，因为譬如话医生咁样甚至乎有一啲supplement咁样啦，佢哋原来有阵时咧亚洲区嗰啲人嘅内脏啦，同呢个外国嘅内脏啦，所以个 supplement 嗰啲嘢咧落嗰啲药啊，落啲咩成分咧系唔一样嘅。咁譬如谈判专家啦，我对于多数我哋都系呢、這个即系亚洲区啦咁样，或者中国嘅香港嘅地方啦咁样，会唔会同外国人一嚟到喂有你冇你？因为你睇下外国嗰啲人喐啲咧，你手咁样咧就拿枪噶啦嘛，咁会唔会呢一方面同你哋同我哋又？唔一样咁样。
0: 其实文化个案同埋技巧咧，都系一啲交流嘅方向。你讲得好好啊，即系唔同嘅文化背景啦，唔同嘅一啲系生活习惯，都会构成一个好大分别。

0: 嗱，我都話咧，頭先我舉例啦，咁樣咁有陣時咧，我哋香港人嘅講廣東話，咁樣啦，咁譬如話有陣時唔小心有啲外國人嚟犯罪咧，或者外國人有啲嘢需要去談判嘅時候，咁譬如話唔同嘅語言，你需唔需要揾翻譯嘅咧？
1: 其實主要嘅語言咧，例如英文啦、廣東話啦、普通話，我哋都係受過訓練嘅。咁、當然咧，有其他語言嘅話咧，我哋有個訓練咧，係點樣用翻譯去做談判工作嘅？
0: 翻揾邊個嚟翻譯啊？
1: 揾講嗰個話嘅人咯。
0: 系喎、哦，地道啲喎、哦。因为如果俾我咧，我就会喺度用中文嘅英文夹落，佢可能就会错意啦。Don't die, if you die, you die, I die。咁佢就跳落去，
1: 佢可能会笑碌地。
0: 即系都系要有阵时要入乡随俗，会唔会有呢一样嘢？咁要知道，但系佢嘅背景，揾翻啲咩人去同佢，即系有阵时唔好开口夹着嚟啊嘛。会唔会有呢一样嘢噶？
1: 系，所以文化亦都好紧要嘅。咁啊，即系我哋譬如。頭先都講過訓練啦，我哋訓練嘅其中一個環節就係去認識唔同嘅文化，尤其是喺香港我哋一個即係咁多文化交集嘅一個地方，即係去多啲了解唔同文化背景咧，係十分之重要。
0: 我請阿 Sean 咧，阿林 Sir 嚟咧，我感覺上咧好似將成部電視擺喺我前邊咧，活生生睇到呢個談判專家。咁你可唔可以有啲個案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有冇啲咩难忘嘅 case 话你可以同我哋系咧，当系
0: 或者会唔会系你话你初第一次咧 O 嘴嗰次咧，你系 O 嘴专家啦嗰次系，咁之后你会唔会即系慢慢有嗱，因为你系新丁啦嗰阵时，会唔会有一啲案件系你最 impress 你到今时今日，因为可能系嗰阵时你初哥嘛，会唔会有啲特别难忘嘅 case 咧？
1: 其实问我哋每个组员咧，差唔多都讲紧每个个案咧，自己都系。好記得嘅，因為講緊對方都係一條命嚟嘅。咁即係譬如咧，近年咧，即係處理到啲個案咧，留意到咧，即係年齡咧，亦都有少少下滑趨勢嘅，即係會比較多咗年青人。
0: 哦，
1: 咁啊，即係所以我哋即係除咗係日常工作啦，亦都咧係都即係過去幾年咧都走訪去到學校啦，同老師啦，又或者啲同學啦，即係去分享一下呢啲嘅工，我哋嘅工作啦，同埋即係點樣去即係。裝備一下一啲我哋嘅童工，等佢可以處理到一啲即初步處理到啲事件。咁、我哋都有個推銷術嘅，有個話術嘅。咁啊，即曾經我都試過同校長講開呢個話題，係啊，因為譬如你打999啦，咁、我哋會有前線警察會到啦。咁啊，市區九分鐘啦，新界區15分鐘啦。咁呢9分鐘、15分鐘，你有冇信心你可以暫時處理到啊？跟住佢啊，林 Sir， 你得唔得閒入嚟講下咁
0: 啊？咁你教我哋點樣呢？因為我覺得譬如真係講得好好，因為呢處理年青人呢，我諗唔單止即係專業嘅談判專家有用武之處啦，其實好多父母呢有陣時呢好多時候都需要同啲年青人唔好講到談判啦，嗰九分鐘點樣處理，可能將個小朋友或者年青人嗰個情緒啊，大家搞到可以大家去 communicate 可以溝通下，有冇呢啲咁嘅嘢可以教下我哋呢？
1: 其實都同我

0: 我哋即係剛才講嚟聆聽係好重要咧，亦都係好息息相關。尤其是我哋可能做父母啦，做師長啦，即係好多時咧都係你去教對方，你去灌輸啲知識俾對方，或者你去同對方講。其實即係有個機會咧，可能大家靜落嚟，俾個空間去聽下年輕人想講乜嘢。即係如果佢能夠同你講足九分鐘啦，即係可能事情都解決咗。七成噶啦又
1: 系嗱，咁我想问深入少少啦，就系话，譬如嗰个小朋友已经话，你根本就唔了解我，你哋根本就系成日都系要睇分数，你完全唔关心我所有嘢。譬如啊吓，即系真系父母，我哋应该第一句系点样？点样去 calm down 佢咧？
0: 通常就系讲我明咁噶嘛，系
2: 我明，我知
0: 你唔明，
3: 我明嘅，你信我啦，我明嘅仔。
1: 因为嗰啲细路仔，即系个爸爸妈妈就会系好似你话斋，我明啊，你唔明，你就系扮明咁样。其实嗱，父母绝对都要教育啦，因为我哋嗰个脾气，父母嘅脾气有好多时真系好火爆噶嘛，系咪啫？我供你养你，俾咗咁多钱，你而家驳嘴咁样。咁但系如果吓，即系你真系俾少少 tips 我哋嘅父母，因为你都讲而家嘅年龄下滑咗，即系需要谈判专家嘅年青人，其实我哋应该多用乜嘢嘅文字呢？除咗聆听，
3: 除咗用我明。我哋应该系讲，我哋唔好讲咁多。
0: 其实就唔讲呢句就得噶啦。我哋要教导啲编剧啊，啲剧唔好再讲嘛。我明咁，其实即系如果年青人有心想同你去交流沟通，其实已经系好好嘅第一步。就去听。
1: 系，即系咁，但系我哋都要引佢讲嘢噶。譬如你入到学校，你都话如果你可以拖延到八至九分钟，其实我哋应该点咧？你讲啊，我听咁样啊。系咪？即系一开始嘅时
0: 候，你讲我听吓，其实已经好好。我譬如我做过好多个案啦，刚才兰姐所讲啦吓，我哋其中有个训练咧系对住埲墙讲嘢。我最经典个系对住部门讲咗一个钟头。
3: 你从道门问候佢，你今日点啊？你今日系咪好冻啊？硬晒咁嘅，你都
0: 先至有第一句回应。
3: 佢唔会回应你
2: 嘅
3: 喎，都冇。
2: training 对住个门嘅 training 系个目的系咩咧？
0: 我嗰单案咧系一个钟头之后啊，门后边嗰个人先至回应，即系入边有个人，因为佢反锁到门，佢企咗喺窗口想跳落去，系讲咗一个钟。
1: 哇！佢咁你即系好彩有其他嘅队员话俾你听，佢未跳，仲喺嗰个窗嗰度。
0: 系对面有同事睇住佢仲喺度。
1: 但系你点样讲一个钟头咧？
0: 咁呢个系练。呢个系练习同埋嘅一部分
3: 啦。嗱，呢个就算系一个 DJ 咧，都要播歌啊，中间系咪？你要讲一个钟头真系唔容易啊，
1: 系咪？咁啊，然后播只歌。
3: 系啦，周国峰都肯定嗰度播成四五首歌咁样，先挨到一个钟啦。咁变咗你哋一个钟头讲咩咧？即系学你话，真系冇回应我对面。你以为系我哋初初以为一道门系唔会回应你嘅，咁讲咩啊？食咗饭未啊？你梗系未食饭啦。我觉得你未食饭嘅话，我提你食啲咩嘅话，系咪呢方面兜兜转转咁样样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李建欣报道新闻。医管局话，经调查后即时解雇一名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医管局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亦都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话，已经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各方会继续调查。如果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必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强调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以及纪律有极高要求。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本周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这个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翌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之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获转送至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自上星期四出现轻微呼吸道病征，现已康复，期间不用入院。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及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

0: 政府計劃下個月就項目公開招標，預計在明年批出合約，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局方社交專頁說，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政策及技術雙創新的思維和以人為本的方針，全力推展東九龍項目。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035點，升186點；標普500指數報7,411點，升1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幣6.761，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90.18美元，賣出4,190.6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唔再净系唱人哋嘅歌。

FM 呢队乐队，可能你喺街头都听过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要攞啲胆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作曲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 Dick Wong， 监制 Dick Wong、Terence Liu。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星期五、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日嘅嘉宾系谈判专家林景星。
1: 在休息之前咧，蘭子咧就問咗阿林 Sir 啦，咁就一個問題就係話啊，對住道門講一個鐘頭，講啲乜嘢？
2: 淨
1: 係
2: 問佢食飯食啲乜嘢，講咗廿分鐘。
1: 係咧，其實
2: 佢都唔答我。
1: 可唔可以分享少少呢一個鐘頭，其實大概講啲乜？
3: 其實嗰個個案咧，我自己學習到嘅啊，我講嘅嘢其實都係同其他個案一樣冇分別嘅，只不過咧，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擺自己嘅一個角度。啊！佢應該幾耐有反應？其實人佢遇到嘅事都唔同，佢可能要消化耐啲時間，有啲人消化短啲時間。佢跟住嘅回應咧，亦都同其他個案咧好類似嘅，即係跟住之後回應咗幾句，佢自己開翻到門。咁令我自己去感受到就係、是、啊，即係我哋唔好擺咁多自己嘅角度喺對方身上，可能佢有多啲嘢諗咧，或者佢要多啲時間消化咧。我好記得佢第一句之後第一句回應嘅就係、是：咁我可以點做啊？
1: 嗯，
3: 咁跟住就同你都可能想象到啦，同其他个案差唔多咁样推进，跟住佢开翻门出嚟，咁反而就系即系令到自己去即系进一步，尤其是同头先都提过啦，同年青人去交流沟通啦，即系我哋可能会太多自己个角度摆咗年青人身上，佢应该系要点啊？其实当我哋放低个应该嘅时候咧，个空间系大好多。
1: 嗱，呢一個咧就係人同人之間嗰個溝通啊，即係譬如而家你所講，即係我哋年青人咧，係我哋要好小心對待，係咪？因為而家嗰個科技發達啊，其實佢哋一上網想知嘅嘢，佢哋就去睇噶啦。但係佢哋睇到嘅嘢係唔係冇危險咧？因為太知識太過容易泛濫咗俾佢哋啊嘛，係咪先？咁譬如啊，即係我見到而家好多年青人好早熟，好早談戀愛，然之後又會成日都會覺得自己係不被重視嘅。咁又我哋自又或者係我而家面對，我見到好多年青人就係畢咗業都未必揾到工。咁我哋有啲乜嘢嘢可以應對咧？或者係我哋同佢溝通嘅時候，我哋要着重啲乜嘢多啲咧？
3: 係當然一個好大嘅範疇啦，不即係就住網絡嚟講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留意到嘅，即係而家網絡嘅世界咧，好多騙案發生，又或者我哋而家大部分嘅案件都係一啲騙案為主。
2: 你唔好話後生啊，我呢個年紀都會俾人情騙嘅喺網絡上，咁我點樣防咧？
3: 係其實好即係我哋防成日我哋個宣傳或者成日我哋講都係差唔多類型嘅，但係個重點係點咧？即係譬如我哋作為家長，我哋要多啲留意子女嘅行為，咦會唔會佢近排啲舉動唔同咗？然之後咧就放低想教導佢嘅心先，即係拎起你嘅聆聽嘅耳朵，即係等佢去交流，等佢去同自己講下最近發生嘅咩事。即係從而之後咧，你先至可以即係真係真實了解佢發生緊咩事咯。咁譬如我早排都遇到呢個案件咧，都係年青人咧，即係受到人哋個唆擺啦，就諗住揾少少外快賺百幾蚊外快幫人哋帶貨。咁結果咧就俾人利用咗啦。咁啊，最後尾仲即係拉埋佢去。是即係一個係串謀嘅行騙添。
1: 咁但係譬如啊，我哋打開呢個話題嘅時候，有好多時點啊？最近你點啊？咁樣咁可能嗰個年青人做咩啊？你係咪其實想盤我啊？咁樣即係你做咩要突然間咁樣？即係所以我哋譬如如果俾你同年輕人當下，即係你有個 case 係個年輕人，你第一句我哋應該係用啲乜嘢嘅説話咧？
3: 即係最近點啊？一睇就知想盤佢啦。
2: 係啊，Hello， 食咗飯未啊？
1: 我哋放低咗好啦，我做你朋友，我放低我唔係父母，但係你一問點啊？我係你個 friend 喎，
2: 咁樣
3: 殺有界線嘅時候，
4: 咁你會唔會同啲年青人即係？講嘅話
2: 扮 friend 係咪？
4: 會多少少，譬如話你要了解多啲咧。我哋年代講緊譚詠麟、張學友，但係佢講緊嗰啲年青嘅咩團隊，你係咪都要去認識翻多少少佢哋而家嘅社會傾緊咩、興緊啲咩嘅咧？
3: 阿嘉樂真係專家嚟嘅，其實呢個係好好嘅插入點嚟。譬如咧，大家即係回帶啊，撈翻去你兩三年前十八歲嗰陣啦。
4: 哇！你好識講嘢啊，真係
2: 我都及時即係諗唔翻添，一兩年前好似好耐咁。
3: 譬如即係你作為年輕人，如果係例如我向你請教一啲事，你會都幾有興趣去講出嚟嘅。
2: 係。
3: 喂，我最近咧都想即係學下呢個 LOL 點玩喎，你不如你教下我係。
1: 哦，即係用請教開始，
3: 咁係咪會容易啲去打開話題？

0: 其实都会真系，佢即刻会觉得一样嘢，咦？爹哋可能真系唔知道、啊，咁我同你讲下啦，咁样即系用请教嘅心态揾 case。
1: 呢排潮啲咩歌啊？咁样，
2: 但系嗰啲细蚊仔唔会怀疑咩？无啦啦，做咩你咁样问呢啲？
0: 都唔会噶，咁佢 follow up 可能就系话，诶、欸，可能对我 case 有帮助、
2: 啊，
0: 所以最紧
2: 就 OK 啦，
0: 冇错。
3: 同埋啲细路仔讲嘢好得意噶，譬如我用啲程式咧会录音嘅话，佢话其实我哋呢个年代啲人咧唔会录音噶，
2: 系咩？用咩嘅年青人？
0: 哦，系啊，佢哋唔录音噶，
3: 佢哋冇录音噶。
2: 用文字啊，
3: 所以就係話我佢唔講我唔知道。其實我諗阿林 Sir 講得好重點就係其實要諗辦法，平時都要同佢哋溝通，聽佢哋講嘢。因為我哋嗰套，我嗰日個仔同我講，我唔會錄音嘅，我哋呢個代冇嘅。我即係我嚇，
2: 佢寫啊，定係用語音啊？
0: 寫咯。
3: 寫啊
0: 但寫得好短嘅，佢哋唔會一個長嘅 paragraph 噶，幾個字一句，幾個字一句咁樣
2: 噶。寫啊！
3: 所以我有時要喺上網揾翻究竟你嗰四個字嘅意思係咩嘢咧？我係唔明嘅，真係。
1: 佢打得好快噶。
3: 係啊，波打手咁樣噶，佢哋所以真係係啦。咁啊，林 Sir 其實係咪你自己不斷都要去喺年青人方面學習咩 Gen Z 啊、Gen Alpha 一路咁樣去睇佢年代興啲乜、學緊啲乜嘢咧？
1: 我自己都比較中意做年青人工作嘅，咁所以就算例如係由我。嗰年榮幸當選傑青之後啦，咁都加入傑青，即係傑出青年協會咧，都不停咁樣去做，即係香港啦，同埋係例如係灣區嘅一啲年輕人工作咯，係咁啊。一方面令到自己更加貼近翻年輕人，即係令到自己後生啲，好似蘭子咁啦，十八歲咁上下啦嚇。咁
3: 眨眼嘅諗住，
1: 亦都係
2: 受過25年嘅培訓喎。
1: 無論係工作或者工作以外咧，都對自己個即係整個人生，我覺得都幾有幫助，係令到自己個人都活力多啲咯。
3: 喂，咁我哋人生咧，我又想講下你嘅人生啦。嗱，我又要challenge翻你啦。好中意，因為我哋琴日到今日講啦，阿林 Sir 成日話：喂，家樂唔好睇咁多電視劇，唔好睇咁多警匪電影啦，唔啱嘅。但是你係因為當時睇好多嘅警匪電影而加入去呢個嘅警隊行列嘅、哦，
1: 又
3: 係
1: 係
2: 咪真係呀？你睇電視，所以因為咁樣而加入警隊。
1: 新達師兄啊嘛，
2: 係真係呀！所以呢套戲真係影響
3: 係咪一個使命感，令到你真係好希望投入警隊咧？
1: 系拍得好好嘅，所以系我哋呢一代人系即系有一个使命感。
2: 咁但系你咧讲嘢口齿伶俐啊！嗱，你虽然你嗰第一次咧O 嘴啦，嗰次唔算啦。咁但系你从细咪对于你讲嘢都几有信心，所以入警队里面有谈判组呢样嘢，咁所以你觉得我都要唔好即系暴殄天物啦，我咁正都应该用得好啲咁样。我哋转头翻嚟讲啊。

草莓，全采过最后会淹没，一些编辑我不会接触。

0: 嗱，阿林 Sir， 你系咪因为咧细个咧口齿伶俐，所以你唔谂住咧暴殄天物，所以一定要加入谈判组咧？
1: 呢个都系个迷思嚟嘅，因为咧我自己其中一个系 title 啦，叫做系全国英语演讲冠军啊嘛。咁、但我刚才都即系我琴日都讲过啦，系我曾经喺大学做学生会会长嘅时候，俾人笑咧，我唔讲好个讲。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唔特别讲嘢好叻嘅，都系咧其实系可以训练出嚟嘅。
2: 嗯，同即系。你觉得几时开窍嘅系？即系我哋老人家成日讲噶嘛，哦，开窍啦，开窍啦，咁样
0: 个老笋生
1: 出咗嚟做嘢先开窍系。
2: 嗱、哦，如果你讲话出咗嚟做嘢咧，咁我哋真系好想问一问，就系嘉宾的第一份工。因为而家有好多嘅朋友仔啦，出嚟揾工嘅时候咧，可能哦太低级，我又唔想做。做緊嘅時候，哎呀，原來不如我咁理想嘅，即係而家甚至乎好多老闆可能都會話：，唉，而家唔鬧得啲年青人，
0: 係啊係啊，
2: 鬧咧佢就話翻屋企㗎啦，辭職㗎啦咁。咁所以我哋想了解一下你嘅第一份工係乜嘢咧？
1: 我由建站督察開始做起啦，我考咗兩次嘅係，我第一次考唔到嘅，畢業嗰陣考唔到嘅。咁啊，都慶幸啦，我亦都係先加入政府做一個行政嘅工作嘅。咁跟住再繼續裝備自己。咁啊，第二年終於考到啦。
2: 哦，咁你第一份嘅行政中國工作係做咩咧？
1: 做係做行政主任咯，係做一啲係即係內部行政工作咯嚇。
2: 嗯，
1: 白領工作，
2: 即係 admin 嗰啲。
1: admin 工作冇錯。
2: 係嘛？咁嗰陣時你嘅心態係點咧？
1: 繼續裝備自己，
2: 哦、
1: 做好而家工作。咁啊，亦都好有幸咧，咁啱嗰陣係政府推行一啲係電腦化嘅工作嘅。咁啊，同我自己啲興趣都息相關嘅。咁啊，所以亦都可以即系贡献下自己呢方面，我记得系帮咗个部门整第一个网页嘅系。
0: 嗱，我哋睇到阿林 Sir 咧，斯斯文文咁样着住西装，我都整差啲要着个行政套装嚟迎接佢啦。咁其实你哋系咪个个都要识武功嘅？即系你嗰阵时由呢个做行政啊，政府嗰阵时咧，应该嗰阵时你未识武功嘛？如果加入警队嗰阵时，你又要学等等啊？我见个个都识打啊，咁样样系咪要咁样样？始终都要向武术嗰边要去即系浅踏下咁样。
1: 当然我哋有训练嘅，咁啊亦都我哋好。重視咧，我哋團隊工作嚟嘅，即係唔係話要十八般武藝，但係我哋點樣係用一個團隊嘅一啲配合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其中一個好似兵法所講，即係我哋係唔需要打就最好嘅。
2: 嗯，嗱，我想追問翻你第一份工。
1: 好。
2: 喺你離開學校嘅時候，係咪你嘅目標已經係好？
0: 准确师兄系嘛？
2: 好准确就系我系想做，因为你第一次系见习督察啊嘛，系咪？
1: 系啦，冇错，第一年考唔到，
2: 系啦 ，fail 咗先至系行政工作啦，入政府系咪你嘅目标就系我想入政府做嘢嘅？系唔系咧？
1: 其实即系作为一个刚毕业年青人咧，我谂而家时下年青人都可能会有咁嘅谂法，其实都唔系咁知道自己适合做咩嘢嘅。咁、但起码喺我个即系当时咧个心态啦，可能啲电视剧有帮助啦吓，即系觉得几型吓，又可以服务到社会，帮到人，咁、就试下啦。咁系咁第一年唔得噶嘛，装备下自己，第二年就得咗咁样，就做到而家啦。
3: 同埋我睇到你啲报道都讲啦，你系好希望搵份工作啦，系。人對人的工作
1: 是
3: 不是你本身都是怕悶

0: 咁你話你讀電腦啊、程式嗰啲，其實都幾悶嘅、啊。
1: 其實我自己個人中意對人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有啲技能啊，或者係即係你有一技之長嘅，都應該學以致用啦。咁、就算係咁咯，即係譬如而家我哋講人即係人工智能嘅時代咧，唔、代表唔需要對人嘅，可能更加要對人咧，你先至能夠咧，你即係你嘅 AI 先用得更加好。
2: 嗱、我想了解一下啦，就係話見習督察 fail 咗、做行政工作。你装备自己，你嗰年装备自己，你系点样去装备呢？即系一个，因为一个系比较文书啲噶嘛，系咪？咁你见习督察，你 fail 咗边个位咧？你点装备自己咧？呢一个我想了解。
1: 系我自己都去咗外边做一啲，即系读嗰啲课程嘅，系、即系嗰啲唔系太静态课，动态啲嘅课程嘅。
2: 哦，动态啲
1: 嘅课程，点样去做一啲系团队工作啊、团队管理啊、锻炼自己领导力啊？即當然亦都有做多少少嘅體能訓練啦，自己係。
2: 係。
3: 咁我知道你 fail 咩啦？應該 fail 體能啦嗰陣時係
0: 咪？哦，咁嗱，講人與人啦。咁譬如話，我知道你依家咧嘅生活裏邊咧都有啲嘅轉變啦，屋企多咗個新成員咯喎。
3: 係啊。
0: 會唔會對於你工作啊、心態上面都會有啲唔同咗咧？
1: 一定啦，尤其是係即係要多咗新成員照顧佢啦。
0: 係、嗯，恭喜你先。
3: 恭喜曬。
1: 咁亦都要多啲照顾太太啦，太太好辛苦啦。
3: 哇，真系 sweet 啊！你嗰本手册应该俾我哋用啊，俾我哋嘅另一半。
2: 即系依两集都不停系要多谢太太。
0: 挂住咗喺口，起码五次我 mark 低紧。
1: 因为呢个都系事实嚟嘅，同埋有时自己都因为都要翻工放工，可能都攰啦，都有啲不足啦，咁都即系好多谢太太包容啦。咁亦都系即系一齐去照顾个小生命，都好大乐趣嚟嘅。
2: 嗯，咁啊，喂。对唔住啊，我又想带翻落去
3: 嘅，因为佢讲到太太，佢就
2: 系啦系啦，因为咧头先阿林 Sir 讲咗一样嘢，好重要好重要，就系咧我见到而家有一班嘅年青人啊吓，佢哋原来有好多公司请佢哋或者或者叫做读医又好或者任何科目，原来佢哋好着重就系话你唔系净系死读书。
1: 嗯，
2: 即系你喺间学校里边，你有冇已经系 join 一啲 activities？、又或者你健唔健康？
1: 系
2: 多唔多做外面嘅，即系做下运动啊，或者系你系咩 club 爬山 club 啊，或者所有嘢。同埋而家好兴咧，有啲学校已经系好细个 summer school 嘅时候，叫你去读 leadership 嘅 class。
3: 哦，
2: 所以头先我听到林 Sir 话，哦，原来佢再装备自己嘅时候，系去读咗一啲，譬如一啲嘅身心健康嘅课程啊，或者。leadership
0: 呢一个
2: 系啦，体能啊呢啲，诶嗱呢一个绝对系俾一班嘅学生一个好好嘅 hint。读紧书嘅学生都系。
3: 同埋我提到一样嘢好重要嘅。阿林 Sir 嗰阵时细细个，佢已经知道一个道理，喺边度跌低就边度爬翻起身。佢可能系咪喺体能嗰度咁样样咧？嗰度
2: 你哋大家喺度
3: 系啦，就喺体能嗰度要好好地 train 翻嗰度，跟住我再考，我就一定唔可以俾呢一点咧嚟 fail 过，系咪啊？系咪咁嘅意思啊？
1: 阿你呢样嘢谂，即系提起我啱啱系几年前嘅，我自己即系做翻呢个系机动部队嘅大队长。
3: 哦。
1: 当年即系已经年纪唔系好后生，咁我都即系都开头都有啲朋友同事都哇，呢、这个年纪啊，你考虑清楚噶啦，咁因为对自己有交代同埋挑战，咁啊亦都能够即系顺利系即系完成嗰个工作啦。咁喺嗰个时候亦都疫情嚟嘅，系啱啱系疫情，咁啊即系带领翻自己嘅大队，即系服务翻即系香港啦，亦都即系大家携手过渡到个疫情。
2: 哇！呢两日真系获益良多，系我哋。真系要多谢兰子。
3: 喂，其实你哋有样嘢咧，我哋一嚟到我哋就 challenge 咗我哋嘉宾啦。你有冇问啊林 Sir 有冇喺我哋身上度学到嘢？其实我想问翻我哋三位，其实我哋有冇嘢喺阿林 Sir 身上学到咧？
2: 我梗系有啦。
3: 我觉得阿嘉乐一定要学爱老婆，有啲咩嘢唔好同老婆谈判。爱
2: 唔系啊！我学到乜嘢咧？
3: 你俾你老公睇呢样嘢。
2: 我翻到屋企，我就话：老公啊，你寻日买啲蟹150蚊，我今日买160，点解咧？嗬，等佢闹下我先。
3: 哎呀，
2: 系咪啊？学
3: 啲咩嘢咧？
0: 我学到一样嘢就系、咧，老婆成日问我点解做错嘢，我专登嘅。
3: 即系有阿林 Sir， 真系获益良多，
0: 多谢晒。
3: 同埋谈判唔净止喺嗰方面用嘅，日常可以24小时都用到，
2: 可以练习嘅。
3: 冇错，多谢晒林 Sir，
0: 多谢晒 Thank you，
1: 多谢晒三位主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医管局话，经调查后即时解雇一名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医管局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也都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话，已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果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必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强调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和纪律都有极高要求。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本周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这个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第二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之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获转送至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自上星期四出现轻微呼吸道病征，现已康复，期间不用入院。一个住在沙田的2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调查显示，不排除男童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男童今个星期二起发烧和轻微腹泻，第二日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求医并留院，他的临床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

0: 阳性，分型结果待定，临床诊断为新型流感，病况一直轻微。他的六名家居接触者无病征。男童今个月初两度同家人前往和斜街市，期间在街市一间活鸡档逗留观看家禽，并触摸店铺周遭的环境。中心已经联同食环署收集店铺的环境样本，有关员工至今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正调查感染源头同埋为病毒样本进行全基因排序，会将个案通报世界卫生组织。根据世卫风险评估，目前甲型 H 九流感病毒未具备喺人类之间持续传播嘅能力。本港今年首季被情报的整体吸毒人数是1526人，较去年同期的1687人有所下跌。海洛因、冰毒和可卡因是首季最常被情报吸食的三类毒品。统计显示，21岁以下青少年今年首季被情报吸毒的人数是266人，当中115人吸食伊托米子。根据执法部门统计数字，今年首季涉及毒品罪行的被捕人数较去年同期下降1%，被拘捕的21岁以下青少年下降2%，当中主要涉及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同期因干犯毒品罪行被检控被定罪比例达85%，因贩毒而被判处监禁的21岁以下青少年当中，过半数刑期达5年以上，最长是28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18点，升469点；标普500指数报7432点，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一六零点二二，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4.7美元，卖出4205.21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礼拜请嚟呢一位嘉宾，佢叫徐嘉晴啊，唔系调翻转，我哋而家唔应该咁样啊，用歌手身份叫徐嘉晴，
2: 系，
1: 但系我哋好多人都会叫做嘉晴师傅
2: ，OK，
1: 或者通灵歌手。
2: 佢愿唔愿意叫呢个名啊？
1: 其实你中唔中意人哋咁样嗌你噶？
3: 系有少少老土嘅，但系我觉得会易认啲咯，系咪啊？即系起码哦，原来呢个歌手，哎，唔系歌手咁简单，原来通灵歌手咁样。
1: 但系我想话通灵歌手，你惊咩会俾人哋误会就系你一路唱歌一路通灵咧？
3: 其实
1: 系两回事嚟嘅，
3: 系啊，其实系两回事嚟嘅，但系都有人误会过嘅，
1: 系
3: 啊，即系惊唱下歌嘅时候，系咪會 sense 到啲咩咧？咁樣
1: 係嗱，喂，呢個我哋陣間再講啦。咁我哋講咗就係、是、我覺得你係一個，我覺得我身邊嚟講，我覺得你係一個幾勁嘅人嚟嘅。勁在乜嘢咧？佢有好多身份喺身上面。之前當初睇住佢係因為中意音樂所以唱歌，
3: 係
1: 為咗唱歌會好努力去揾錢唱歌，
3: 然後係咁諗辦法生存。
1: 係啦，生存再加做一啲。佢想一直想做嘅嘢就系唱歌，去到之后就有唔同嘅转变啦，好似个天安排俾你咁样嘅，而以为当你转咗唔同跑道嘅时候，佢话俾你听，我翻翻嚟啦，
2: 系
1: 我再唱翻歌，
3: 系啊，系咪好硬颈啊？
1: 唔系啊，我觉得呢个系冥冥中嘅一个嘅，系咪叫缘分？
3: 系啊，我觉得系好得意嘅呢个缘分，因为其实我起初即系。阿 Molly 你認識我嘅時候，我就係嗰啲，我好中意唱歌啊！你快可唔可以播我首歌啊？多謝你啊！點點點啊！介紹下我隻歌啊！嗰啲咁。
1: 嗱，但係佢性格冇變過㗎，我想講，
3: 我都係
1: 一樣都係咁樣啊，
3: 都係好地啊嘛。
1: 喂，點啊？
2: 個通唔同咗啊？
1: 個通都一樣啊，
3: 一樣冇分別嘅，
1: 同佢唱歌好唔同啊！
3: 係啊，係唔係我因為我之前我就一直都覺得，哇！我十四歲、11、12歲就開始唱歌，14歲就開。好似系咁参加比赛，咁我就觉得我唔唱歌可以做啲乜咧？咁样，咁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唱歌啦。好啦，书又读唔成啦，跟住又反叛啦，跟住其后咧，我就觉得好啦，有机会啦，可以唱到好多 demo 啊，可以帮啲歌手喺幕后代唱啊，唱下啲电影嗰啲歌啊，咁样我就觉得都几好、啊。好啦，决心真系入行啦，咁样咁从而之后入咗行，梗系识到阿 Molly 你啦。咁然之后我就觉得哇，入咗行之后，咦？乜原来个世界系咁噶？乜原来出只歌都有啲难度吓、原来要用钱去做噶。我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真系以为系咁样。咁啊，其后就原来唔系啦。
1: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系
3: 系咪啊？
1: 一定，因为我哋平时睇电影啊、睇戏啊，都系咁。
3: 都会觉得系，即系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2: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3: 系啦，或者参加个唱片
1: 歌唱比赛，好有体会啊 ，Sammy， 好有体会噶。
3: 系啊，
2: 我体会唔使讲，你讲
3: 翻先。咦，好似有段古喎。咁其后就我就觉得参加个歌唱比赛又话即冠军就会有个合约嗰啲咧。都簽過幾張噶，咁啊當然
2: 冇幾個冠軍嘅，真
3: 係係啦，都冇咗下文啦。咁即係第一次錄音入錄音室，哇，聽到好清楚自己把聲嗰啲，我係喺數碼港嗰個錄音室嗰度，係好大型嘅，
1: 係
3: 咁然之後覺得哇，呢個世界好多姿多彩啊！咁樣
1: 人生真係唔同，開始係我嘅人生第一步踏出呢一步啦，係
2: 從此一帆風順啊，平步青雲啊，
3: 人哋都入唔到呢個錄音。我一嚟就入啦，咁系啦，咁结果咧，咁我发现原来即系原来五间噶啦，数手指咁样，咁啊，然之后到最后就系临尾都系出咗道一年啊，因为我2017年嘅10月出道嘅，我记得好似，咁啊，其后我就觉得哇，出咗道之后。又出咗隻新歌，第一首大概啦，跟住第二首就揾咗林若零填詞嘅，就風霜咁啊上下集咁樣，好似好有型咁樣啦。講自己個血淋淋嘅愛情故事啊，又講以前拍拖點樣俾仔飛啊嗰啲咧。咁其後呢

0: 咧就突然间公司话唔做，突然间唔做，咁同公司其实仲有两队 band 咁样嘅，咁然之后吓、全部瓦解啊，咁我哋点啊？咁我谂吓、出咗两只，我自己啊。心理上覺得其實反應都幾好啊，咁
1: 好兩頭唔到岸啊！你啱啱開始，
0: 係啦，
1: 你先至 stop 嘅時候，嗰、那個感覺
0: 有啲唔想。
1: 你一係就我直情冇出過道，
0: 係啊！
1: 你而家出道嘅時候就係開始人已經
2: 行到一半咁樣，
1: 係啦，係啦，聽我嘅歌啦，
0: 我洗濕咗個頭啊！
1: 係啊！
0: 而家個師傅唔幫我剪頭髮，咁其後咪。自己開始諗辦法，自己寫歌啦，因為用最低成本去做咯。咁做好啦，咁然之後開始搭膊頭啦。
2: 係，
0: 可唔可以幫我彈支吉他入去啊？阿 friend 可唔可以幫我彈個鋼琴入去啊？咁樣就砌下就砌咗啲歌出嚟。
2: 系，
0: 咁但系当然都好崎岖嘅，即系
1: 中途要揾人宣传啊，点样帮你摆上网络平台啊，有好多唔同嘅，
0: 系啦，因为
1: 接活动啊，
0: 系啊，即系原来原来唔系咁简单嘅，因为开头有公司嘅时候，第一年咧，我觉得自己好似。哇！我變咗公主啊，出入保姆車，然之後有化妝姐姐跟，跟住行台派台啦、宣傳啦嘅時候，就有個好前輩級嘅人跟住我，然之後就教我點做點做咁樣，即係我就會覺得哇！嗰陣時咁樣啦，突然之間自己點算呢？由邊一 part 開始呢？跟住後屘原來要打稿噶，系啦，
1: 新聞稿，
0: 系啊，之後就有好或者可能介紹自己隻歌咯，
2: 系
0: 啦，有啲文案，有啲文案啊咁樣，
2: 燒碟都要自己燒，
0: 系啊，我真系，我記得我係去咗樓下嗰間電腦鋪嗰度幫我燒
1: 啊，系啊，
0: 你屋企仲有冇燒碟機啊？請問係有啲難度嘅，
2: 系
0: 咁，然之後就好啦，咁就搞咗大輪咁樣，跟住拍 MV 都原來咁貴啊！我好記得後尾就係咧疫情嘅時候，疫情嘅時候我覺得係最難捱嘅，因為嗰段時間我去咗打工啦，打咗幾份工，好啦，儲夠錢啦，咁啊拍 MV 咯，咁都係唔夠錢喎、原來，
1: 你睇下佢即係我哋。啲凡夫俗子咧就係儲嗰嚿錢去旅行，佢係儲嗰嚿錢去為住自己嘅理想，佢我突然間覺得我自己好比下佢，
0: 唔會啦，
1: 突然間覺得自己好唔應該，
2: 唔係應該當旅行係你嘅理想，你完成咗你嘅理想啦，幾好咧？
1: 我仲想去喎，但係冇錢，
0: 即係我而家就會諗翻轉頭就係、哇！點解咁任性嘅？即係我覺得自己都幾硬頸嘅。即係我覺得我要做到嘅，我一定要做到。但我唔會諗第二條出路嘅，係完全冇呢個想法嘅。咁所以咧，我就用最低嘅成本就拍咗14天嗰只歌啦。因為咧，我就識到一個朋友，咁佢就話：，若晴啊，喂，冇電影剪喎，
1: 仲係未係丈夫嚟嘅。
0: 未，哎呀，系啊，未啊，
1: 哇！阵间再讲呢、這个，写低先，
0: 不得了咧。咁然之后就，咁我就叫佢即系话，可唔可以拍一首关于疫情嘅歌啊？我用咗14日，真系 total 14日。跟住就话，喂，拍 MV， 佢话咁啊，我又冇嘢做，落楼下拍啦，去官宾啦，咁样。我哋真系去咗官宾度拍，嗰日就系情人节咯嘅前一日，系啦，2月13日拍嘅，2月14日剪完。2月15日派台
2: 啊，好快啊，
0: 系咪
2: 好高效率啊？
1: 但系3日就已经可以有一个情缘出现啦。呢个又系阵间先讲。嗱，好啦，我想讲即系突然间同徐嘉晴话当年，咁啊嗰阵时佢做咗咁多嘢，去想喺个音乐路入面有发展啦，去到而家啦，其实佢都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喺身上面嘅，例如佢而家。又系專業嘅 DJ 啦，譬如開麥啦，網上面啦，又會帶旅行團啦，甚至乎就係師傅啦，係啦。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突然間有咁多身份嘅唔同嘅轉變，你諗翻你最開頭最單純嘅自己嘅時候，你覺得你自己心態上面有冇唔同咯？
0: 心態上，我覺得我都係仍然係好地啊，即係我都係覺得。 哇正喎、啊，終於有咁多嘢做啦！以前成日喺屋企拗腳板噶嘛，
3: 嗯、
0: 真係啊！我就覺得哇，點解咁得閒嘅？死啦！我覺得自己好廢啊！即係覺得喺屋企做咩咧？我最叻就係咩？喺屋企玩模擬市民咯、啊啊，控制啲人啊！你去翻工，
1: 我哋做唔到嘅嘢就佢做，
0: 入邊有一

0: 個歌手身份可以玩噶嘛，係啦，咁我喺入邊係咁樣玩，跟住我就覺得，唉，點解我嘅人生會咁嘅咧？會唔會以後都係咁咧？同埋以前係會覺得自己一世都唔會結婚噶，
1: 啊係啊，反而係啊，
0: 係啊，我冇乜呢個諗法噶，
1: 嗯。
0: 因為我覺得即係我睇到好多人嘅婚姻失敗啊，或者有好多就算結咗婚，啲感情都唔好喎，嗌交嗌到70多歲都仲嗌緊。

0: 我好耐冇玩嘅，其实，
1: 嗯，
0: 因为一嚟我自己做咗通灵师，我想俾自己静下，
1: 嗯，
0: 我唔可以将好多一啲嘅想法代入咗我自己度嘅，
1: 嗯，
0: 我要系一个好中间人嘅角色，好持平嘅角色去睇一啲事主，嗯，可能啲客人发生嘅一啲经历。咁樣咯，因為有啲朋友話：，喂，你知唔知下邊個去咗邊度？嚇，喺邊度講噶？
2: 朋友講翻俾你聽。
0: 係啊，跟住我就我好耐冇睇咯，咁樣，跟住亦都好耐冇 update 過自己嘅 social media 平台，咁即係呢啲咯。但係我就覺得越嚟個心態上好唔同嘅，就係我覺得而家個心靈上好滿足嘅，超級滿足，
2: 係
0: 滿足到我覺得
2: 唔會攰。
0: 我唔会攰嘅，我最多都系声带攰，因为我试过一日要讲十几个钟头嘢，要睇十几个钟头嘅即系网上面啲 meeting 啊，开会啊，咁样咯。咁但系我个人系哇，好越嚟越正能量咯。
1: 嗯，
0: 但系其实好得意嘅，
2: 但系唔系呢啲反而负能量咩？因为当你开咪都系，你开咪其实你系不停喺度发放紧能量噶嘛，即系输出紧，你冇人输入啊嘛，所以其实反而系攰噶嘛。
0: 哎呀，是 suppose 是的，
2: 是咯，
0: 但
2: 你冇喎，點解咧？
0: 係咯，係咪啊？你 feel 到啊？我係冇噶，我唔會嘅。
2: 咁所以而家你手頭上邊嘅工作，每一項嘅事業都係你中意做嘅嘢嚟嘅，
0: 超級中意。
2: 係，
1: 但我想問下你，當時係即係可能喺屋企玩緊遊戲嘅你嘅時候，點解會慢慢可以發掘到咁多唔同嘅職業俾自己呢？
0: 其實咧嗰陣時就係唔知道自己可以做啲乜嘢，咁，然之後其二咧，頭先我咪話。十四天拍摄嗰个导演加剪接啦，咁嗰阵时咧就觉得佢哇长毛男人，
1: 嗯，
0: 戴镜，
1: 嗯，
0: 揿掣揿得好快，
1: 嗯，
0: 好有型啊！然之后咁佢又即系我哋嗰啲冇乜浪漫噶，其实，即系佢会无啦啦，大家话哦，有个口罩花送俾你，你要唔要？跟住我话吓道具嚟噶，跟住佢话系啊道具嚟噶，跟住我就放低咗，
1: 嗯，
0: 即系咁样啊，我又谂下。佢系咪同我示緊愛呢？我又翻屋企撈一撈咁樣咯。咁，但系之後佢又話：啊，食唔食飯啊？睇唔睇戲啊？咁啊，慢慢約下約下之後，啊，打唔打機啊？好啊。咁佢好中意玩嗰啲音樂 game 嘅。跟住我就覺得哇，佢好勁喎，100% 精準喎。佢玩嗰啲跌落嚟嗰啲
2: 真係好難，好難我知。
0: 同埋佢可以，同埋我覺得佢最勁嘅就可以兩隻手玩 overcook 喎。
1: 嗯。
0: 跟住我就覺得佢係嗰啲珠心算神算嗰啲咧，喺度揈下隻手就可以知道啊呢條數幾多等於幾多咁樣。跟住我就覺得幾好喎呢個人，同埋心地幾善良喎，我冇俾錢佢都幫我拍喎，但係佢又 OK， 佢話唔緊要啦，你有先俾啦，我唔等錢使啊嘛。哇，好有型喎，唔等錢使講出嚟喎咁樣。就覺得好搞笑，於是就一齊咗咯。咁，一齊咗之後喺佢 studio 咧冇嘢做啊嘛。咁佢個成個 studio 好大嘅，你當2000多尺咁樣啦。咁佢個剪片房就喺最尾嘅，我咪喺嗰度煮下嘢食俾大家食啊。因為個 studio 仲有其他合夥人嘅，有啲編劇啊，有啲做製片啊嗰啲。咁我就喺度整下嘢食啊，跟住見到有人喺度打唔打麻雀啊咁樣，跟住就喺度喺度玩啊。咁突然間有一日咧就開始。咦？点解我见到即系阿 A 同学咁样啦？咦 ，A 同学，你啱啱系咪最近失恋啊？咁样，咁佢话
2: 你系 feel 到定系你见到啊？
0: 见到一啲画面咯。
1: 你直头见到佢失恋，可能喊紧嗰啲画面，
2: 打打麻雀见到，
0: 系啦，即系打打麻雀，跟住缩紧个公仔面
1: 嘅时候，我唔要同你打麻雀，
2: 打麻唔系佢而家打麻雀都睇到噶，
0: 系啊，
2: 喂，系，我想问下你打麻雀系咪睇到你啲牌啊？
1: 我系讲呢件事啊，你以为我惊佢睇到我啲嘢咩？我惊佢睇到我啲牌啫，
0: 系试过得嘅真系，
2: 真系噶，
0: 系啊，我真系试过三铺嘅嗰啲魚蝦蟹新年嗰陣時咧，三鋪四鋪五鋪全中咯，
1: 你咪賭神㗎？
0: 但係後屘就發現，咦唔得嘅喎，原來唔可以咁樣用嘅喎，咁樣
1: 係啊，唔可以攞特異功能嚟賭錢㗎，我知道。
2: 係喎，係咪真係會即係真係
0: 會暈啊？我会晕啊！我会晕到好似饮醉咗酒咁样啦，跟住翻到屋企都系天旋地转，晕晕晕。第二日就冇事嘅，但我就试过一次咯。但系我系嗰啲唔会犯规嗰啲人嚟嘅。
1: 周星驰嘅桥段系真嘅，
2: 系
1: 真嘅，真系
0: 会
2: 系啊！用翻应用翻好嘅地方嘅。
0: 但系个重点系我开头见到人哋啲经历嘅时候，我会觉得死啦。 不如我去睇睇精神科先。
2: 係咯，因為唔係、
1: 因為你唔知道係乜嘢嚟嘅。
2: 又或者你只係第一次見到嘅時候，喂，你係咪失戀啊？即係可能係有陣時個 feel
0: 估中啊。

0: 個半個咁樣啫嘛。咁、啊、你之後點解會突然間越嚟越發現嗰陣時開始唔同咗咧？
1: 就係、是、開始佢哋話，即係佢哋開始傳開去啦、嗯。喂！边个个女朋友咧可以睇到人哋点点点？不如你试下 check check 佢啊，咁样、啊。咁然之后佢哋就开始喺我老公啦个 studio 度排队啦，真系开始排队。跟住就咧有啲女仔啊，嗰啲咧有啲做 PA 啊嗰啲咧上嚟问爱情啦。
0: 你系之后就系嗰一个打麻雀之后，你就个个你都会见到啊。每一個你都會見到，
1: 每一個都見到
0: 發生緊咩事。
1: 係啊，因為我好靜、啊。
0: 你有冇撳住自己，唔好俾自己見到啊？
1: 我又冇喎、啊，
0: 因為會攰噶嘛，唔係咩？
2: 即係唔係要對頻先？即係可能有啲人
0: 睇電影係攰，
1: 成日覺得好攰啊嘛。冇啊，真係冇攰啊！我就係覺得咦，點解會咁嘅咧？跟住好快就會睇到咧。譬如我合埋眼，即系我肉眼望到你啦，跟住合埋眼，我就会一个脑度入边有第二个画面，第二个空间就系见到，如果你做咗咁样嘅话咧，你就会有一个好好嘅结果啦。咁、然之后我就话，哦，我见到你可以咁样，不如你试下咯。
2: Okay.
1: 反正都冇坏嘅，最多咪唔得，系咪先？即系我又唔知道我 work 唔 work 噶，我都系开头啫嘛。
2: 咁你会睇到自己嘅嘢噶？
1: 我会睇到噶，但我就
0: 咁系好事定唔好事咧？觉得？
1: 我的課題比較複雜喎，即係同一般嘅嘢有啲唔同。
0: 你點樣知道嗰個係你嘅課題？因為我發現呢，原來人去揾出你自己個人生嘅課題都係一個課題嚟嘅。你明唔明我講咩啊？
2: 我呀好深啊！
0: 係啊，即係你自己人生，你本來係要學習啲乜嘢？每一個人唔同嘅，但係你要學啲乜嘢？冇人講俾你聽，或者冇人可以直接
1: 你要自己摸索，
0: 係冇人直接話到俾你聽。哦，原來你要做呢樣嘢，或者就算人哋話俾你聽，都你自己都可能會思考啊，係咪真係咁咧？例如我要做个好人咁样啦，咁但系我人生嘅课题系咪就系咁斋做好人咁简单咧？呢、這个都系摸索噶嘛，咁你点摸索？你嗰个就系你嘅课题咧？
1: 因为太明显咯，
0: 就系要帮人。
1: 太明唔系我嘅课题，系我嘅家人
0: 啊，反而系咁啊，
1: 系啊。
0: 但系你系好 welcome， 好想去同佢哋接触翻。
1: 系我试咗噶啦，我试咗，譬如可能请我妈妈去旅行啊，咁、但系我阿妈就会到翻到香港嘅时候就你以后唔好再揾我啦。我唔使你再请我去旅行噶啦，够噶啦，咁样咯。即系我就会吓，点解咁搞笑嘅咧？咁样，咁我又谂过究竟我做错啲咩咧？但系就唔系咯。我开头就以为我嘅课题要解决，直至到咧，我去咗台湾。咁呢个系一个好神奇嘅一件事，就系我去台湾，我就谂，唉，我自己系神婆，小神婆。但系，不如我试下台湾人哋话台湾嗰啲签文都好劲噶嘛，好准噶嘛。咁不如我试下啦。我又见到有啲咧，有啲阿伯咧坐喺嗰度咧，跟住就佢有只雀仔就会行出嚟，跳跳跳，跟住就担嗰支签就入翻去嘅。
2: 系系系。
1: 佢通常大概三步到就会担支签到。但系呢只雀仔咧，突然间定咗喺度，眼金金咁望住我。左拧右拧，左拧右拧，再向前行多两步，再近啲望住我，跟住我就望住雀仔，跟住我问我老公，佢咪望住我啊，好奇怪啊，跟住佢话系啊，跟住个师傅就系话，哦，佢谂紧嘢啊，你俾多少少时间佢谂，跟住佢咧担咗嗰支签之后咧，一打开就系叫我要放手啊。
2: 嗯
1: 哦，跟住我就哇，我全身起晒鸡皮啊！
0: 啊，不过越系有阵时成日都讲啊，你越努力或者你越想拥有一样嘢嘅话，你就越得唔到。我唔知啦，即系咁讲啦。大家有空间之后，就可能个结局或者可能会有啲嘢唔同咗啦。
1: 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加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加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即时解雇一名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医管局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之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亦都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表示，已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确认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定必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中方早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肆意妄为必然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导致中非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1,326点，升4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45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7，人民币是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8.79美元，卖出4,219.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0: 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乐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0: 持出身的 Lena， 今年咧加埋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执念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盒花，做心里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这个新闻回来，我们继续跟徐家晴谈话。刚才呢就讲到一些我觉得都挺复杂或者挺伤感的事情，是就是跟家人的关系。那这个就是说有只雀仔啦，就给了个显示你啦，给了牵使你啦，这样啦。那我想讲一件事，就是天呢永远呢我觉得算不算叫公平？我不知道算不算公平，但就是你很想拥有一样东西的话，天其实都会给一样东西你的，他真的给回一个家庭你。
2: 哦，真的。
1: 是的，但亦都有讲过，就是我们一首歌之前有讲过，一个新闻之前有讲，徐家晴是没想过结婚的嘛，拍拖就拍拖。是的，做什么突然间会突然间叮一声觉得啊不是结婚都 OK 的这样呢？
2: 我是因为我其实跟他拍拖大概3个月左右就决定结婚的了。
3: 因为是他想的那个，即是他决定啊，定是大家一起谈到这件事？
2: 哦，是大家突然之间商量了，哦，那譬如其实我都这么夹，跟着我就去了，又会这么夹的这样。因为我譬如可能我老公呢，他是不是很喜欢讲嘢，亦都不是很喜欢表达自己的。他就是喜欢在一个剪片房匿埋他，跟着他就是这样剪剪剪剪到天昏地暗的电影啊，什么都剪啊这样。跟住佢好少会特登去交代话，啊，我一阵间落楼下约咗朋友食饭，佢唔会讲噶。
3: 嗯，
2: 但系我会望一望佢，我就会 get 到咯。诶，你转头系咪约咗朋友食饭？跟住佢话，哦系啊。跟住我话，哦，咁就完咗噶啦。
1: 呢个系唔关你任何
3: 事嘅，
1: 系啦，系咪噶？
3: 纯粹系默契啫。
2: 系同佢一齐之后，突然之间好似开发咗我个新世界咁样。
3: 嗯，
2: 重点系佢唔惊我，我觉得好神奇，即系我自己都惊我自己啊！嗰阵时候，哇，好恐怖，会太准啊，好恐怖啊，真系。点解会知道嗰个人寻日去咗边度，约咗边个？

0: 咁样嘅咧，好恐怖、啊。跟住去但系我老公就系话吓，有咩咁恐怖啫？嗯，又冇愧，即系心冇愧咁惊咩啊？
1: 嗯，
0: 咁我话哦，咁又系，佢话唔惊啊，仲好啦，我连打俾你都唔使，你都知我喺边，即系佢觉得好舒服啊，
1: 系
0: 成个感觉好舒服啊、哦，我唔使特登交代啊，咁有啲。女仔可能拍拖冇乜安全感嘅，就会诶、你去咗边啊？约咗边个啊？点解唔复机啊？啊，点解成个钟头唔应啊？点解而家先打电话嚟啊？收工成个妆嗰啲，我就唔会嘅，因为我好放心啊！即系一嚟可能有。
2: 你都知佢一定系占面房啊，
0: 冇错啦，
2: 冇其他地方啊，一系打机啦，
0: 系啊，即系最多咪一系喺屋企，一系打机，系咪先？咁我就哦，咁如是者，我就同佢讲话，喂，其实金甲。咁你估我哋会唔会结婚呢咁样，
2: 即系反而系你开口。
0: 系啊，
2: 但系三个月真系未免太快啦啩。
0: 其实我都系乱问嘅啫。
1: 系。
0: 咁然之后佢就话，咁啊系。跟住我就话，啊会唔会嗰啲咧
2: 热恋期啊咁样？
0: 系啦、
2: 啊，
1: 即系闪婚。
0: 系。系啦、啊，跟住我就话，哦咁，但系如果我唔同你结婚，我之后会同边个结婚咧？我无啦啦突然间咁讲。
1: 嗯。
0: 跟住佢就话，吓、啊、咁我哋结婚咯。跟住话，哦咁啊，啊唔知道结婚要搞咩程序嘅咧？跟住我哋就开始上网 search 啦，
1: 系，
0: 然之后 search 下之后，喂，原来有得填表、啊，跟住佢就开始打填人啦、啊，然后我就话你啊，你咁快填嘅，跟住佢就话我试下嘛，
2: 试、哦、
0: 可以啊，跟住我就喺度，我即系我系好似佢好似老师，
1: 系
0: 喺度打紧个电脑，
1: 系，
0: 我就系企喺佢身后边叉住条腰，然之后就望住佢喺度，打緊嗰啲文件啊、資料啊，啊你攞佢身份證號碼嚟啊嗰啲咧，跟住我就哦，
2: 淡淡然啊，真係，
0: 係啊，真噶，
1: 好似填啲入境表格咁樣，
2: 係冇任何求婚所有嘅嘢，之後冇補翻嘅，
0: 後尾都驚驚地啊，即係咧嗰時佢就係填完之後，哦好啦，咁原來三個嚇、啊、要等多三個月先得啊，因為唔可以俾人哋反對啊咁樣咯。即系咁哦，咁好啦，咁个期系要咁耐，咁即系要等拍拖拍半年先有得结咯。哦，咁好啦，咁等啦。咁如是者，等谂下，差唔多，我记得差唔多去到结婚，婚姻注册处，因为嗰时疫情，
1: 系
0: 咁啊，仲要限聚得12人可以入去嘅啫，堂嗰度。咁啊，然之后前一个星期我谂死啦。佢未求婚喎，咁点咧？
2: 前一日谂，
0: 唔系前一个星期，
1: 系
0: 一个星期时间嘅，唔系咁。如果佢突然间咁样就嫁，我就嫁咗，咁咪好蚀底咯，
2: 系
0: 蚀咗个求婚咯，冇理由调翻转噶。唔好理啦，打俾个 friend 先，跟住我就打俾个 friend， 喂，你而家仲有冇喺钻石公司做啊？跟住佢就话有啊，喂，你可唔可以帮我上去一个地址嗰度，俾佢拣下睇下有咩求婚戒指啊？因为我哋谂住结婚啊，可以啊，你想几时候？听日啊，好啊，
2: 即系你安排晒所有嘢，
0: 系啊。然后就
2: 咁都唔系求婚，求婚系要佢做一啲嘢嘛。
1: 佢有做求婚嗰刻咯，
0: 有啊，
2: 冇咩
1: 佢啊，佢要拣咯。
2: 你两个咩概念嚟？
1: 唔系即系佢要拣，佢要付出佢嘅心血去拣咁样。
0: 系啊，即系我叫咗佢俾譬如十粒钻石俾佢拣，有唔同度数，有唔同卡数咁样噶嘛。咁我就话佢话你有冇 budget 噶？佢话唔好咁贵，我惊嘥晒佢啲钱啊。可能我哋迟啲结婚要使好多钱噶嘛。唔好啦，你买啲大概卡嚟两卡嗰啲 OK 噶啦，即系唔好咁贵嗰啲啦。跟住佢话好啊好啊好啊咁样，咁佢就攞上去。然之后就啊你好啊郑生，你系咪想要求婚戒指啊？佢话系啊咁样，咁佢开门，然后坐低佢真系拣，拣完之后咧，我 friend 就打俾我，喂佢拣咗啦，嗱我唔会话俾你听佢拣咗咩嘅，跟住我话好啊，跟住佢话啊你可唔可以度下你嘅手指系几多啊？跟住我话哦我系戴十号嘅，跟住佢话哦好啊。就系咁样，
2: 好唔求婚啊！嗰件事
0: 唔系点解制作过程嚟啫嘛，
2: 好唔求婚，但系你觉得咁样就已经 OK 噶啦？
0: 我觉得好浪漫啊，你唔觉得咩？
2: 打咩事啊？
0: 吓、啊，好正、啊，即系嗱，个老公临结婚之前，佢知道你搵人上嚟，同佢度新戒指啦，但系佢冇 at，即系佢冇 say 啊。其实佢都觉得啊，真系有我心啦。咁我又觉得啊，真系有我心啦。
2: 我突然间发现，我原来一直找不到
0: 另一半，
2: 系另一半可能系因为
1: 你唔够主动咯，
2: 或者我太 over 谂啲嘢，太幻想。
0: 系啊，所以
1: 你冇听嗰个咩？冇追唔到嘅江直树，只有唔够努力嘅袁湘琴噶咋。
2: 不得了，不得了，咁跟住之后就真系因为嗰个嘅戒指。

0: 跟住之後就當咗已經求婚。
1: 唔係，佢有做到個跪喺度求送俾我咁樣幫我戴戒指呢個儀式有
0: 嘅。係自己喺屋企嘅時候。
1: 係啊。佢貼曬嗰啲咧，咩 Will Marry Me 嗰啲咧，
0: 佢、哦、有做呢啲嘅，
1: 有啊，做曬、哦，但係咧啲後屘我一開門嗰下，唔係，
0: 咁都好啲。
1: 我一開門
2: 自己 decorate， 我出翻去先啦，你等陣。
1: 我一開門嗰下咧，見到咦，點解半牆咁多膠紙啊？之後原來佢黐咗嗰啲氣球咧，黐得唔實甩曬啊！
2: 得翻啲膠紙，
1: 所以得翻膠紙咯。跟住我就笑到唞唔到氣啦。跟住我又覺得啊，這個男人又幾得意喎，咁老實嘅咁咯。
0: 我覺得佢仲得意啊，最緊要個人熱滿足嘅咁。
1: 係啊，我覺得好好笑咁樣，即係 OK 啦咁樣。跟住佢又要即係佢唔敢講話咩愛你啊嗰啲，佢唔敢講，佢講恭喜發財，佢攬住我。恭喜发财，哈哈哈咁样，跟住话咩啊，咩料啊咁啊，
0: 咁即系当初，但系佢追你嘅时候，你哋一齐嘅时候，佢都冇讲过，喂，我中意你啊咁样嘅。
1: 有，但系佢去到嗰一刻求婚，佢就唔知做咩，突然间
0: 就唔敢讲，
1: 尴尬起嚟咁样咯。
0: 系，咁到结婚到而家，系咪真系冇闹过交？
1: 好少，
0: 嗯，
1: 好少，
0: 嗯，
1: 就系闹佢，点解你对袜唔摆翻落去个洗衣篮度咯？
2: 嗯，
1: 即系，咦，嗰对袜三日噶咯，即嗰啲咯，但其他嗰啲小事都好少会嗌到交嘅，好少嗌得成，
0: 系
1: 好难啊！其实好难有人同我嗌得成交，我好难嘅，
0: 我都明嘅，因为佢会拗赢啦，因为其实佢个人咧都唔
1: 系
0: 好易想同人闹交嗰啲人嚟，
1: 系啊，
0: 佢个人系咁样，
2: 同埋佢闹得出，可能佢睇到啲嘢嘅，
0: 同埋
2: 我唔知道有晒证据噶啦，
0: 同埋我唔知道我认识嘅徐嘉晴有冇认识错啦，其实佢一个好好嘅人嚟嘅。佢系尽量，佢系俾人虾嗰个嚟，
2: 好少有脾气。
0: 睇佢而家讲嘢就，喂点啊，即系嗰啲啦。你以为佢好硬正咩？其实佢系俾人虾嗰个嚟。
1: 系啊，真系唔知点解。
0: 我认识嘅佢系咯，
1: 系啊，
0: 而家都仲系。
1: 而家
2: 冇人敢虾啦，
0: 系咯，而家冇人敢虾你啦，系嘛？
1: 而家好啲，
0: 系
1: 啦，而家应该好啲啦，因为识得拒绝咯。以前我就系 yes man 嚟嘅，即系人哋啊，你可唔可以帮我乜乜乜？可以咁样，即系我系咁样嘅。而家就会话，我好似真系唔系好够时间。我怕累了你，這樣就直接拒絕了。
0: 這些是在老公即是相處在愛情上面相處而
1: 學識
0: 出來學識的東西，還是
2: 大過了，
0: 是經歷，是人生的經歷裡面。
1: 我覺得兩樣都有的，一來就是我自己人生經歷啦，即是可能我自己家的環境問題啦，那我覺得啊，有些東西是要拒絕的啦，即是不可以一味就是答應啊 OK 啊死頂啊，而在老公身上面學到的就是要懂 say no 咯，即系做唔到嘅嘢就唔好话自己做到，唔好去到嗰一刻先发现做唔到先同人讲，就系佢教我嘅，因为佢好决绝噶，即系我譬如问佢，我要出新歌咯，要拍 MV， 咁个 MV 你可唔可以16号之前交到俾我？唔可能咯。佢真系咁讲噶，咁我话吓，但系仲有好耐成个月，唔会啊，我一定好忙，咁几时交到？答唔到你。佢系咁噶，
0: 好型我觉得佢。但如果我系老婆嘅话，我一定会攞老婆身份再去压制。
1: 唔系呢个系第三步嚟嘅，我会
0: 摆心喺口袋里边。
1: 我会先咨询咗先，唔好一嚟就闹嘛。即系你一嚟就问下先，即系可唔可以咁样啊？咁点解唔可以啊？咁样即系辅导下先。咁如果佢再开始 ban 我啦，吓点解唔得嘅？但我哋老婆嚟喎，即系我呢个系已经去到第三步。
0: 但最后屘佢有冇喺你原本預計的截止日之前，他已經交到給你？
1: 遲了兩個星期。
0: 我反而遲了
1: 遲了即是他說不行，我還在剪套電影，套電影要趕著交。
0: 不過那電影緊要一點。
1: 是啊，跟住我說不要緊這樣。我是但啦，我再擲個日啦。係啊，本身係諗住4月中嘅。
0: 係嗱，咁今次啦，就係因為咧隔咗幾年之後啦，出咗新歌徐嘉晴《十年伴侶》。其實呢一首歌揀去日本拍 MV 係你決定？
1: 係啊，我決定嘅。
0: 係
1: 因為其實首歌《十年伴侶》咧，當時我就即係我而家做咗師傅啦，跟住幫人睇到好多冇特登去諗嘅，但係係一個好深刻嘅經歷嚟嘅，因為我睇到好多患病嘅人，可能係四期嘅癌症，佢哋兩公婆上嚟揾我，咁我就話哇，我醫唔到你喎呢個，咁但係佢就話唔係啊，我唔係想醫病㗎，我係想睇下點解我哋兩公婆會認識啊，咁然之後我好記得呢一個就係佢

0: 佢哋兩公婆，我見到，咦，佢哋個前世有好多三生三世嘅姻緣，直至到有一世，佢哋係斷背山，即係佢哋係兩個契嘅兄弟，然後咧個橋度，哎呀，你要出城啊，我就要留喺個城入邊啦，我哋可能有機會，即係好遠咧，未必會再相遇噶啦，咁啊話啊，你記得寫信翻嚟鄉下啊，我又會記得掛住你啊，嗰啲啊，跟住抌，開始抌啲饅頭落個橋度嗰啲咧，一路追一路跑嗰啲咧，咁其後咧，佢哋就攞咗把匕首出嚟喺個手上面，喺個手背嗰度咧，就戒住一人戒咗一刀，你戒一刀，我戒一刀，然之後就話嗱，我哋記住呢條痕啊，我哋如果我哋就算死咗，我哋都要認得呢個疤痕，就知道個屍首係對方啦，即係咁嘅意思。然之後呢兩公婆咧，真實喺我面前拿高咗隻手臂，係咪呢條啊？然之後原來佢哋變咗做胎記啊，一人一隻手啊，然之後我係震撼到咯，跟住我哇好癲喎，我心諗。然後佢話：哇，嗰陣我哋十幾歲就認識，然之後一結婚到而家六七十歲啦。跟住我就覺得哇，其實都幾恩愛咯。
1: OK，
0: 係啊。咁然之後我就寫，即係我就打俾我師傅啦，即係阿張佳添啦，係即係講緊音樂嘅師傅。OK， 其後咧咁啊 ，Clayton 咧就話：我話喂，好想寫一首關於十年以上嘅愛情嘅故事。咁佢就話。喂，有 feel 喎，跟住話係喎，師傅你有經驗喎，
2: 咪你講清楚，張佳添音樂師傅
0: 係啊，張佳添音樂師傅
1: 係
0: 係啦，監製咁樣啦，佢話我話係喎，呢個愛情上面阿 Clayton 你有經驗喎，跟住佢就話哦，咁啊係啊，我都係啊，我浪子嚟嘅咁樣啦，佢成日話自己係浪子嚟噶嘛，跟住之後我就話好啦，咁於是佢就寫咗呢只歌，咁然之後我就覺得哇。是啦，是呢个 feel 啦，果然真係有经历嘅人寫返出嚟嘅都係有经历嘅。咁然之后就所以就做咗呢隻歌囉。
2: 咁呢一首歌一寫咗出嚟嘅时候就係你想要嘅嘢定係点呢？
0: 係呀，因为填词呢我就揾咗杨希嘅。杨希其实係我咁多年嚟好即係好 friend 㗎啦，其实我之前嗰啲揼心口嗰啲都係佢嚟嘅。係呀，即係真係
2: 合作无间㗎啦。
0: 係啦，係我嘅微时识咗佢囉。因为佢都好老早已经有啲名气啊出名啊咁写开劇集歌啊嗰啲。即係我觉得佢哦大师班喎、啊、咁样，咁我就去问下佢咁样嘅，敲下佢门啦、啊。点知佢又好 nice 㗎喎、啊哦。你想写呢啲啊好啊，你係咪可以俾首歌我任写啊？係啊，任写啊，好啊。
2: 一翻嚟冇改过任何嘢，
0: 冇改过，
1: 系
0: 完全冇改，冇改过。我一睇嘅时候系呢个啊，哇，好黐线啊，咁样咯，
1: 系
0: 啊，因为我好怕改人哋啲嘢，
1: 系
2: 嗱，曲有啦，词有啦，跟住翻翻去录音室啦，感觉有冇翻嚟？
0: 感觉就系有嘅，我都觉得系个感觉系，哇，
2: 我有百感交集咧。
0: 少少噶，但我又唔系属于一个太煽情嘅，即系嗰啲哇我翻嚟啦，系唱歌啊嗰啲我又冇嘅，但我就系觉得哇呢个系一个好熟悉嘅地方咁样，跟住我就谂啊我点样可以尽快录咗佢咧，即系啊可以录好啲咧吓，唔尽量唔好有啲咩差错咧，录好啲啲声啊啲质素点点点啊咁样。咁咯，但系我就觉得好感触嘅，即系我数一数手指，吓、啊，原来我上一首歌5年前噶啦，点解好似眨眼咁快咁样嘅咧？系啲时间快到系，吓、啊，原来而家已经系2026年嘅5月份噶啦，好快啊！所有嘅嘢系咪一过咗30岁之后，啲时间就会快晒嘅咧？咁样，即系细个会觉得好想快大个啊嘛，到大个嘅时候就，咦？点解突然间吓、啊？原来我30几噶啦，咁样，咁所以就系咯，即系我觉得啱噶啦，系时候而家要做翻首为呢一个岁数而记录嘅歌，亦都系可以帮好多爱情嘅故事，我听过嘅故事而记录嘅一首歌。
2: 系，咁你有冇幻想过自己同
1: 另一半
2: 10年后嗰个感觉咧？
1: 而家几耐啊？
0: 而家多少先？应该6年咯。
1: 仲有4年，
2: 咁耐啦，原来
0: 系啊！我哋时
1: 间过得好快嘅，真系。
2: 我即刻回想翻我嗰阵时同徐嘉晴嘅有一啲嘅倾偈，
1: 时间真系好快
0: 嘅。系咪啊？21年我就结婚啊，21年嘅3月份，但系我嗰阵时就出咗首《未来未来》啊嘛，咁啊揾咗唐兴写嘅只歌，咁然后。

0: 咪就係因為諗住，唉，好啦，盡地一鋪，寫首未來未來，拍埋個 MV， 然之後收山。我嗰時係咁諗噶。咁所以我就好，我睇翻嗰個 MV 上一首歌嘅 MV， 我就知道係幾時一齊啦，結婚啦，係咁咯。
1: 咁好啦，而家仲爭四年就十年啦。有冇咩諗法咧？
0: 有咩諗法啊？
1: 係啊，
0: 咪都幾好玩啊！
1: 係。
0: 而家都几开心嘅，
1: 我见你哋都好恩爱喎，继续都系咪啊？
0: 系啊，真系啊，我都好感恩嘅，因为佢会即系我哋唔系嗰啲好好有火花，好有嗰啲长期都要啜啜啜嗰啲，我哋唔系呢啲嚟嘅。但系一有喜事上嚟或者大家，咦，你系咪要差个 support 啊？咦，你系咪要出去点点点同边个倾偈啊？我帮你一齐去啊，我哋一齐去倾啊！即嗰啲，我哋會係會好buddy嘅，
1: 係同埋好改變咗一生。有冇發現？完全當初一定冇諗過，
0: 係唔止呢樣嘢，而係我覺得最感恩嘅就係佢俾咗佢爸爸媽媽俾我咯。即係我多咗老爺奶奶，係好錫我，超錫我。
1: 你一直想擁有嘅嘢，
0: 係啊！我奶奶係一見到我，嘉晴，我聽咗你新歌，我而家咧已經叫曬我啲隔離鄰舍聽曬噶，我識唱。我奶奶會識唱我啲歌噶，係啊！跟住我老爺又會煲湯，特登攞上嚟俾我哋兩個飲啊，又知道我哋做嘢好忙啊。嗰啲咧，佢哋两个都系好好，超级好。
1: 咁嚟紧啦，作为歌手身份嘅徐嘉晴，会唔会2026年都会整多几首歌咧？攞老公嘅钱，或者攞自己嘅钱？
0: 系两样嘅钱。系啊，系啦，我已经整咗啦。其实我拍去日本拍 MV 嘅时候咧，系有上下集噶。
1: 系。
0: 咁所以其实系仲有一首之后会嚟噶啦。
1: 系。
0: 好。咁啊，都系揾同一个 MV 嘅女主角，都系张文嘉啦 ，Crystal 啦。
1: 系，同埋都系同一个导演啦，加剪接啦，
0: 系啊，
1: 咁希望你好开心，听到你可以喺音乐路上面继续出发嘅，继续可以开心地去完成你实践你自己每一步每一步嘅路。
0: 好啊，thank you， 多谢。
2: 都要提提大家，啱啱讲到嘅所有堪舆玄学占卜嘅节目内容咧，都非精密科学啊，仅供听众朋友们参考之用啊。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加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說，編製本港首份五年規劃的時候，有總結和充分調研不同城市的經驗，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門。一名涉及作出一連串不當行為的實習醫生被醫管局解雇。據了解，警方以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拘捕這名明愛醫院的女實習醫生，她將被扣留調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这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亦都表示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港大医学院回复查询时话，昨日傍晚得知一名实习医生被解雇的消息，已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该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会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本港今年首季被呈报的整体吸毒人数为1526人，较去年同期的1687人有所下跌。海洛因、冰毒和可卡因是首季最常被呈报吸食的三类毒品。统计显示，21岁以下青少年今年首季被呈报吸毒的人数为266人，当中115人吸食伊托米子。根据执法部门统计数字，今年首季涉及毒品罪行的被捕人数较去年同期下降 11%， 被拘捕的21岁以下青少年下降 2%， 当中主要涉及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同期因干犯毒品罪行被检控和被定罪比例是达 85%。因吸毒而被判处监禁的21岁以下青少年当中，过半数刑期达5年以上，最长为28年。中方早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反华分子代表性人物，他肆意妄为必然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利益，导致中非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对于特奥多罗回应指将会坚守维护菲律宾的尊严，林健批评对方颠倒黑白，攻击抹黑，是捞取政治私利的表演。道琼斯指数是报51039点，升1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5点，升不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人民币是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

0: 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0.74美元，卖出4211.7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喺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该区骤雨增多。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咧系86%。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嘅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有我哋有正能量。
6: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7: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9: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10: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觉得生命就是不断地做，做到死为止。
12: 戏剧大师钟景辉倾 Sir

0: 一生为本地戏剧发展作出贡献。今集艺文谷除了精选 King Sir 生前的录音，更加邀请到戏剧界、剧评界的朋友傅月美、张可坚、张炳权、卢志新一起怀缅
1: 我们的戏剧大师
0: 钟景辉的戏剧人生。星期六晚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起打开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
2: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3: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五点一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突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2: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4: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咧？
5: 我知会带嚟系雨水啊！
4: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5: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7: 今年22岁来自英国的创作人，原来他妈咪都是一位心理学家，也是非常支持他加入乐坛的。他的名字叫做 Henry Moody。

0: 原来佢13岁开始已经拍片咧，就系上网嘅，喺网上有好多嘅点击率。今次有佢嘅新歌啊 ，Henry Moody 嘅作品都系本周推介 ，Miss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最近呢个版本呢，我谂都唤起咗几代人好多唔同嘅种种集体回忆，或者都系你小时候嘅回忆啊。由林家谦演绎嘅全新版本《小时候》。

呢两首系相同歌名嘅，带住同一款嘅情怀，让你去感受翻自己童年时候嘅嗰份率真、嗰份可爱。先有 Fiona 风冯绮瑜嘅《细细歌》，以及同样都系叫《细细歌》，由呢一对嘅姊妹演绎，蔚蓝、蔚诗。

寻找翻喺童年时候面上咪经常挂住嘅嗰个笑容啊！先有 Twins 嘅那天很爱笑，以及 Kev 黄言笑容迷路了。

笑容迷路，可能因为在成长过程当中受过一次一次的打击，一次一次的挫折之后，慢慢冇咗自信，慢慢唔系太能够揾翻到自己。但愿呢首歌可以俾到啲勇气，俾到啲力气你，重新找到你。佢哋系农夫。

现实世界当中，你面对一个人同你网上面手机通讯可能会有些少落差的。现实世界寻找梦想过程又何尝不是你要学懂适应这种实物落差呢？阿芬曾奥飞全新作品《实物落差协会》。

带嚟两首 a cappella 嘅演绎啊，先有本身佢哋就系一个 a cappella 冇伴奏嘅乐团 Sensor OOTB 以及 J 风冯允谦 J 风仪态训练学院嘅一个 a cappella version。

人生嘅跑道没完没了的，只要你一天不放弃，一天都有新的出路，一天都会有新的转机。先带你有许志安的全新作品《顺天翁》以及刘浩龙《第三条跑道》。在这一节的最后，带给你有曾比特《Change》。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现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民政事务总署表示，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收到不明来电。来电者冒认关爱队成员，游说市民付费参加旅行团。发言人呼吁市民提高警觉，若果接获不明来历的电话或者短信，对来电者或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以致电182111核实关爱队成员和义工的身份，以及查询关爱队的联络资料。若果发现有可疑，应该致电警方24小时热线防骗二18222。发言人指出，关爱队成员和义工履行职务期间会穿上关爱队制服和佩戴关爱队小队成员身份证或者义工证明，以供识别。市民亦都可以透过关爱队专题网页查询各小队成员和所属承办团体的联络资料。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文本达成一致。较早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伊朗和美国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传媒应该避免对当中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会适时公布所有细节。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到下午两点左右，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的时候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国防军于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位于达吉斯坦夏卡姆斯克的炼油设施和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遇袭之后起火。道琼斯指数报51218点，升3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0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7.63美元，卖出4218.3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该区骤雨增多。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

0: 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今日健威道上传，
6: 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5: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Z， 学咗 Gen Z 佢哋啲嘢啦。
6: 又关 Gen Z 事？
5: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Gen Z 界劲流行噶。
6: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道上团啦。
7: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嘅故事，
8: 我们的女儿2.0。
9: Hombres som är sko har turi hörma som är bit. Hong Kong med det hika och på sankjök som är däka turi hörku och ni ko abhasaru som är tjeko utan me to radio karikrum Hombra turi hörru our daughters 2.0.
8: 更多尼泊尔女性的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13: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15: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咧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14: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边仲有星级餐厅添、啊。
15: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16: 我加入咗电台电视嘅工作啦，咁当然係遇到大量嘅高低潮嘅，即係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係咪你遇上嗰个鍾意捧低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嗰个状态呢就嚟學習。我係邓子峰啊，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8: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9: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8: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9: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8: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9: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

0: 人
1: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0: 风骚发过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1: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0: 风骚发过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1: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发过人嘅？
0: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发过人。哈哈
2: 喂，我哋 Cola
3: 一个人就梗系听慢歌啦，
4: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5: 音乐说
6: 艾力。

嚟到 Happy Friday， 带俾你醒一醒神嘅新歌作品啦，先有 Gigi 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原色，以及 GND 掟出去。

今年佢都系勤力妹嚟噶啦，除咗有新歌推出之外，密切留意住佢嘅社交平台公布啊，会有啲音乐大型嘅演出出现啊。Sika 深宵便利外。

带嚟两首非常严格嘅作品，都系话俾你知道建立自己嘅态度。Jess Law、Yadi Yada 以及郑纪瑶 ，B B。

Charisma。喺舞台上面非常有魅力嘅两位，先有 Karina 李希同佢首支个人单曲《让路》，以及 Anson Low 卢汉廷 Charisma。

同你好好逐个字去讲，同你好好逐个字介绍呢一首新歌，佢哋 Cozy Syndrome， 逐个字讲，好想你。

为你介绍佢系孙咏蓝啊，带嚟呢首《爱丽丝风游梦境》以及张敬轩嘅《潜水》。

需要俾力气自己，需要相信自己，需要对得起自己。先有 Cola 嘅下次不如相信自己一次，以及陈柏宇对得起自己。结束我哋今个星期嘅音乐说，最后带你有五月天，倔强。我哋下个星期再翻嚟见啦。Good night。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透过工资令到每个市民收入增加，按自己需要和意愿决定是否买楼。他强调，从来没有要求地价多少，指地价是按市场规律，看供求问题，要确保不大升大跌。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时说，本港曾经出现地产低谷带出一些问题，楼市炒得热时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就取消辣椒。李家超说，民生问题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他上任时公屋轮候时间最高是 6.1 年，在引入简约公屋同时加大公屋建设量之后，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时加大了80%，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近已缩短至 4.7 年。政府下周一将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尽管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易支持香港。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本周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一名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第二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其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为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获转送至威尔斯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自上星期四出现轻微的呼吸道病征，现已康复，期间不用入院。海关联同消防署捣破2个非法加油站，检获大约3200公升未完税汽油，市值大约是104,000元，应货税值大约20,000元。两名非本地男子涉嫌处理非法燃油被捕。2个非法加油站分别位于东涌石楼埗和葵涌葵泰路，行动中亦都检获入油工具和一架涉案货车。两名被捕人分别57岁和33岁，分别怀疑是非法加油站操作员和运载未完税汽油的货车司机，已经被落案控告。道琼斯指数报51,206点，升3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4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1.19美元，卖出4,222.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5: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6: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5: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又到咗每晚听歌嘅时候，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通宵音乐节目《轻探浅唱不夜天》。今晚继续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由而家至到清晨嘅六点钟，有四个小时嘅音乐，准备咗同你一齐分享嘅。先嚟，我哋会有一啲嘅全新作品。

呢支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方言个方，开始今晚嘅轻谈，先唱不夜天。今日2026年嘅6月13日星期六嘅凌晨2:12。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87%。接住带俾你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仲有四十分钟。例如睇到有加拿大对波斯尼亚现场嘅噃，系因为时差嘛，所以凌晨三点香港时间先至会有得睇。刚听嘅有 Maroon 5 Heroine， 而家有两位 Madonna 同埋 Sabrina Carpenter，Bring Your Love。

今期流行就一定是讲紧世界杯嘅，嚟紧仲有差不多30分钟，所以喺多伦多嘅体育馆可以睇到加拿大对波斯尼亚。2:28刚听过有古天乐。

如果空气都有颜色嘅话，风亦都有佢嘅颜色。Colors in the air 颜色，迎面希之后带嚟有黄远之 Colors of the wind。2:34，室外温27度，湿度87%。继续轻谈《千丈不夜天》，有黄渤，灵魂上演。

始终都错过死了生。

得你话咧，女儿系妈妈嘅前世情人，至于今世情人会系边一位？佢系周欣婷，会唔会系你嘅宠物啊？今日好多嘅食肆都会收到你哋嘅通知，原来可以开始官方带宠物入去啦。

听闻话有1600多宗嘅申请，希望可以喺佢哋嘅食肆里边准许宠物入去一齐同佢哋共膳。当中有1000个名额，今日就或者应该话琴日咧就公布咗，知道佢哋可以，都恭喜晒佢哋啊！不过可能你关注嘅依然系足球。刚刚听过嚟自郑伊健《奇妙旅程》。

听到有张伟贤足球小将，凌晨2:48继续轻谈这场不夜天。有黎明，只要为我爱一天。

听佢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星期2:56，我哋将要迎接3:00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泳儿《散光》。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

0: 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和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对于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话佢无法证实任何有关内容的猜测和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他又说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评论，必须等待伊朗国内作出最终决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开展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作好相应准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期望特朗普坚守这项原则，并且在伊朗导弹计划和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声明又说，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和让步。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的言论是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古巴石是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同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道琼斯指数报51,259点，升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系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7.16美元，卖出4,217.7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最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

0: 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2: 你了不了解自己？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事你是用理智行事，有多少的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定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定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3: 刘佩龙，轻谈浅唱。

0: 凌晨嘅三点十分，开始第二个小时嘅轻谈展唱不夜天。先嚟有梅艳芳《女人心》。睇到世界杯嘅现象，似乎多伦多嘅天气几好，而家仲系零比零。梅艳芳之后有哥哥张国荣，《风再起时》。
1: 我回头再望望你。

3:27，冇几耐之前，波斯尼亚入咗一球，暂时1-0，波斯尼亚会系领先紧。听过有齐秦嘅夜夜夜夜，可能嚟紧一段日子、一段时间，夜夜夜夜，你都可能要挨下夜，先可以睇到现场直播。如果唔系嘅话，第二朝早你睇翻啲重播又好，又或者系。会唔会有晚间嘅赛事咧？继续轻淡清唱《不夜天》，有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

0: 3:32，室外温摄氏27度，湿度86%。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凌晨嘅3:42，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87%。听到有叶倩文嘅晚风，苏永康情来自有方，仲有张学友嘅小男人。这个态度间唔中都受落嘅。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接着有陈柏宇。

3:51啊！天文台刚刚发出一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7:00。刚刚听过有许志安《我的天，我的歌》。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87%。刚刚发出一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7:00。继续轻谈正唱不夜天，带你有王丽玲，失恋无罪。

好快迎接四点钟的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首先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早的七点钟。

时间是3:56。新闻之前有郑秀文插曲。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斯己贤反驳有关他已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己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是面对什么的艰难处境，而这件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斯己贤反驳原国防大臣荷里安的批评，斯己贤说国防与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时，国防和安全都将继续是优先事项。

行，强调已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和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对于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说他无法证实任何有关的内容的猜测和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他又说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评论，必须等待伊朗国内作出最终决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作好相应的准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并在伊朗导弹计划和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声明又说，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和让步。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的言论是暗示未来以色列或者会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国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他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或者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国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道琼斯指数报51202点，升3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0.84美元，卖出4211.4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7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1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
华南远东国际。

0: 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8公里，有骤雨，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5: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7: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6: 咁点做好啊？
7: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8: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9: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10: 凌晨的4:08，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们进入第三小时。

之前听佢杨丞琳嘅《我们很傻》，啱啱带俾你嚟自杨千嬅，我很好。4:17，接咗梁咏琪，我很好。

凌晨4:30，室外温系27度，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7:00。听过有五月天啊。Thank you.

落空，打咗78分半钟。加拿大对波斯尼亚，终于1-1。因为其实在30分钟至40分钟之前，波斯尼亚已经入了一球，加拿大终于在78分钟至19分钟的时候可以打胜平手。之前听过有林晓培的心动，亦都有万方试着了解，接着带给你潘粤云，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

之前有王力宏嘅《唯一》，啱啱听过嚟自王若琳《三个人的晚餐》。时间系4:54，室外气温现时27度，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在5点钟的新闻之前，带俾你陈淑桦《一生守候》。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清晨五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透过工资令每个市民收入增加，按自己需要和意愿决定是否买楼。他强调，从来没有要求地价多少，指地价是按市场规律，睇供求问题，要确保不大升大跌。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时表示，本港曾经出现地产低谷，带出一些问题，楼市炒得热的时候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就取消辣椒。李家超表示，民生问题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他上任的时候公屋轮候时间最高是 6.1 年，在引入简约公屋同时加大公屋建设量之后，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时加大了80%，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近已经缩短至 4.7 年。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在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当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指，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

0: 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他指磋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不会令到黎巴嫩孤立无援。阿拉格齐又说，伊方目前未就核协议是核议题作出任何实质的决定，伊方坚定认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案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至境外。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到下午两点左右，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的时候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国防军于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袭击。英国首相斯基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说法，表示将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基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是面对什么的艰难处境，而这个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情。道琼斯指数报51202点，升3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9，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6.27美元，卖出4217.4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7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5: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一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

0: 天坛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 今日2026年嘅6月13日星期六，清晨时分5:06。提提你现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系相继生效当中。室外气温现时27度，湿度87%。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进入咗我哋最后一小时嘅听歌时候。今日有代班嘅刘佩龙。这个小时开始带给你来自倪安东。

五点十二分，我哋上月仲有四十八分钟先至散场，或者到时真系可以嚟个拥抱。散场的拥抱，佢系 Anthony 倪安东。继续轻谈《千载不夜》，但系有吴雨霏。Here we are。

5:19，听过有容祖儿同埋吴浩康，他都不爱我。真系咁嘅话，真系如何爱下去啊？接住有林忆莲。

5:13，室外温27度，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听日有林忆莲，如何爱下去？继续轻谈天上不夜天，由梁汉文好朋友。

月在你左右，遗憾地叫友谊越恒久，而知己这么罕有，才肯接受这残忍的引诱。

0: 星期六嘅清晨五点半，外面嘅气温系27度，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相继生效。听日有陈百强《太阳花》，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2: Dear Steph， 我知道你听唔入耳噶啦，你自己睇下啦。红色、绿色，中意一个人系咪真的要咁盲目？个个叫住你停，你系都要冲过去。小学生都识啦，绿灯系行，红灯系。

家望住条马路，永远都会觉得对面嘅嘢系最吸引嘅。你冲过去对面去揾你最中意嘅人，而我就停喺红绿灯面前，唔肯定我咪真系中意对面嗰个人。已经第10次转灯啦，我开始发觉自己分唔清楚红色同绿色，不如你提下我。

之前有郑融请嚟薛凯琪同佢独白嘅《红绿灯》，接住有薛凯琪请嚟有郭富城一起合作嘅奇洛李维斯回信《真的回信了》。无论是真定系假，等到就已经可以了。清晨5:38，接住有关淑仪，真假情话。

亲爱的陶喆，爱很简单。时间清晨的5:46，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温是摄氏27度，湿度88%。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接着带给你来自周柏豪《同天空》。

听有陈耀东猜猜猜，紧接住轻谈只唱不夜天，稍后六点钟就会有新闻报道，之后就会有 Lou 同埋建威嘅知识会社，而刘佩龙将会喺星期一嘅凌晨再次喺轻谈只唱不夜天同你一齐分享音乐。而喺星期日嘅凌晨出现喺轻谈嘅会有陶仔。临走时候带嚟有 Beyond 呢首作品《光辉岁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传媒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指美方对于在未来几日内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和伊朗这份谅解备忘录。报道指这名官员在和传媒的电话吹风会中形容，虽然未完全抵达终点，但已经非常接近，目前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或者是一个选项。这名官员又说，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样将会促成伊朗放弃核计划，并令到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都包括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够得到长期执行。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在進行的伊朗與美國諒解備忘錄談判當中，美國承諾不發動戰爭，亦都不使用威嚇手段，雙方彼此尊重主權，互不干涉內政。報導指阿拉格齊表示，如果完成最後階段談判，諒解備忘錄將立即簽署並且公佈，第一階段將會以遠程電子方式簽署，可能在未來幾日內發生。他指磋商中的諒解備忘錄規定在所有戰線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內的戰線。

0: 线，强调伊朗绝对不会令到黎巴嫩孤立无援。阿拉格齐又说，伊方目前未就核协议作出任何实质决定，伊方坚定认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案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至境外。英国首相斯几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基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为了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是面对什么的艰难处境，而这一件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情。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现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这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就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咁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热带是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5级，初时阵风，间中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有骤雨，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202点，升3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9，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8.77美元，卖出4219.8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1: 六二一。

0: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仲有咩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叶明熙请坐低。

0: 为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 chill 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咪，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作曲张苏晒天五，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en。上晚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今日健威道上团，
3: 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2: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Jancy 学咗 Jancy 佢哋啲嘢啦。
3: 又关 Jancy 事？
2: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Jancy 界劲流行噶。
3: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导赏团啦。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4: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洪健威、
4: 知识会社。
3: 早晨，早晨，你都6月13日早上6点10分。

百姓嘅声音，佢叫孙咏林，有呢首《爱丽丝风游梦境》啊。

过 FIFA 嘅 Baby Sam， 仲有 Sport 嘅反华，之后就有林奕匡呢首啦。

0: 附近，
1: 歌曲名字叫做《特務詹士康》。跟住咧，我哋将会由佢嘅师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调查后确定这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做的决定。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下午两点左右，一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防军在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与后勤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位于达吉斯坦夏卡姆斯克的炼油设施以及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遇袭后起火。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同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他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的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以及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

0: 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不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和坐监的。雇员还可以打2815-2200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8: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跳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5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耷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7: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终身美丽。
9: 扩阔知识领域，
10: 放眼不同角度，
9: 拥抱世界节拍，
1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9: 由而家到9点，
11: 阿鲁、
12: 洪建威、
9: 知识回社。
12: 时间嚟到6:35啊，继续知识会社，我哋有建威出现啦。早晨，建威。
13: 早晨，阿鲁。早晨，咁多位听众朋友啊。咁啊，朝头早翻工嘅时候咧，其实都即系好多嘢睇到。
12: 有咩睇先今日？
13: 唔系，今日就冇咩睇到嘅。咁但系最主要咧就系，譬如平时我，因为我平时好少，即系真系人哋翻工
12: 嗰啲时间碰嘅，
13: 翻工嘅。咁我通常都系嗰啲即系9点几10点先出去咁样。咁所以咧就我好少会撞到嗰啲即系人潮啊嗰啲。但系间唔时啦，有时即系譬如去啲学校，咁、你。做嘢咁哦，原來係啲組會，咁你就真係有機會撞正嗰啲時間啦、
12: 啊。我今個禮拜都遇到係撞人潮翻工時間喎，同埋我搭車嘛。
13: 係，
12: 咁所以咧就更加感受到啦。
13: 係，咁我首先就我係覺得哇即係嗰個。个车系好挤迫啦，第一样嘢。另外一个咧就我想分享就系、是，有时搭头班车啊，即系搭头班，你话搭港铁头班好啦，又搭巴士头班好啦，好多人，
12: 好多人噶。因为我初做知识会社嘅时候，10几年前啦，咁、我嗰个时间咧就系、是、我一定要搭到头班车，我先赶得切翻嚟嘅。但系嗰阵时我都唔系翻呢个时间，因为当初接手要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开7点嘅。
13: 系
12: 咁咧，但系我住元朗噶嘛。咁我可以做到嘅做法咧，就系、是、都几崎岖噶。我住村，我先系咧， 我冇头班，所谓嘅头班小巴出元朗啦，我
13: 系
12: 唯有等的士出元朗或者行出元朗行去西铁站啦，然后咧就搭头班西铁，我系好多次咧出到去咧都系睇住。

0: 閘開咯，即係等閘開啊。跟住我一定要搭到第一格，其實我先至可以趕得切翻嚟嘅，因為我嚟到呢邊咧，喺九龍塘落車啦。要搭第一班的小巴，咁但系咧佢系会等嘅咯，咁所以有时咧你系搏唔过咧，又变咗转搭的士，咁你先我先至可以上到嚟，同埋咁早咧都唔系的士站系有的士嘅，好多人都等紧添嘅，咁亦都即系幸好嗰阵时都冇试过系迟过七点前翻到咁样咯，但系我唯一嗰阵时可以做到嘅搭翻嚟嗰个情况系要咁迂回咯。
1: 嗯 ，OK， 咁你嗰个就已经系即系你自己本身嗰个情况啦。咁但系另外一个咧就系、是，譬如头先我讲话啊，去搭嗰啲车嘅时候，咁会遇到话啊啲人即系即系好逼啦。第一样嘢，第二啊架车好多人啦。咁第三咧就系、是、啊，有啲人嗰啲习惯都几得意嘅，即系一入车门即刻企喺度，
0: 顶住个车门。
1: 系啊。
0: 吓？咁得意，因为佢可能好想下个站快啲落车，
1: 好快下个站即系搭到车咯。咁跟住就会出现咧，就会有啲人嘈啊，企入啲啦。跟住话你唔企入啲，咁即系呢啲咯。
0: 系，咁都梗有呢啲嘅，即系等同于即系早几日都有即系报道有讲系有个男士系撑住咗个港铁车门啊嘛，喺繁忙时间，因为佢赶住入去。咁但系其实讲紧你知繁忙时间而家啲车都好密噶啦。即大家又唔需要咁样嘅，因为你阻到嗰样嘢系唔净止阻到你自己啊，其实你亦都阻紧其他人。你咁样呢、這个行径，你唔一定系入到去嘅，盏搞到架车闩唔到，闩唔到咁样。
1: 系啊，咁所以就即系有时即系你都会好无奈，就系、是、见到啊，其实有啲人即系朝头早咁。辛苦又早起身啊，翻工翻学啦咁样，咁但系又要有机会会遇到呢啲咁问题咁样，咁又会即系烦恼多一重咯。
0: 系啊，同埋我哋即系好多时都系大家都一齐搭紧啲公共交通工具，其实唔争少少嘅啫。我真心觉得其实嗰个列车都几密下噶啦，所以我都觉得啊咁奇怪嘅啊，仲会有人咁样拦截车门噶咁啊，因为其实呢件事发生喺寻日嘅啫嘛，寻日定前日嘅啫，咁啊喺荃湾嗰边嘅太子向荃湾方向，咁样就即系顶住咗，咁啊所以都纠缠咗一阵嘅，
1: 系
0: 咁啊，所以大家明嘅，大家可能赶嘅，但系可能所有时间都系预松少少咯。就唔好话遇到太密同埋危险啊！即系呢啲大家要留意啦。同埋坐公共交通工具，我发现咧好多时咧，大家都唔系好守规矩嘅，都梗有啲。
1: 嗯，
0: 因为咧除咗呢一个嘅新闻见到之外咧，亦都见到咧有啲坐嗰啲大巴啊、村巴咁样嗰啲咧，系坐嘅时候咧坐埋隔篱个位。
1: 哦，
0: 正动只脚诶，正打横坐啊，只脚系伸咗出嚟，系你喺扶手柄度见到，咦？点解只脚伸咗出嚟嘅咁样？咁啊，都仲系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咧。咁我觉得呢啲系个人嘅问题嚟嘅。
1: 我其实唔知道系不嬲有呢啲情况啊，定系因为有咗智能电话啊，啲人即系都会好愿意摆呢一类嘅嘢上网之后咧，就好似好多人咁样做。
0: 咁都系，
1: 即系你头先讲嗰啲，即系譬如我坐埋隔篱位又有，跟住所谓叫做对头位飞象过河又有，跟住即系做一轮又有一个系话我带咗个唔知小提琴定系咩琴摆喺度就。即係佢已經坐最後嗰行啊，成行
0: 就霸咗啦，
1: 霸曬咁樣，咁又有咁樣，咁當然啦，即係你見到佢哦霸曬成行，咁我哋因為始終我哋唔係嗰度乘客啊嘛，咁你有時有啲人即係佢可能擺咗個袋喺隔離，咁但係其實架車都冇人，佢擺隔離，我真係覺得
0: 就冇所謂嘅，
1: 係啦，咁就算如果佢坐最後嗰行，咁最後嗰行根本就冇人坐，咁佢個琴咁樣行喺後面，其實都係冇問題㗎，我覺得
0: 係好睇下當下啦，架車嗰個擠擁嘅情況啦，
1: 係咯。
0: 咁啊，當然如果好擠擁，其實你都係僅僅得個位嘅，即係得兩三個位喺度嘅時候，咁其實一定係企喺嗰個即系摆放行李嗰个位置嗰度，或者系即系如果冇轮椅喺度嘅时候，嗰度咪有个凹位嘅，嗰叫做有个空间你可以动你嗰、那个小提琴也好，大提琴也好啦，咁样咯。即系呢啲大家要自己守自己嘅本分，如果唔系咧，即系免得人哋讲得多就沉啦，同埋而家。

0: 太容易啲嘢俾人哋放上網啦，即係你都唔想成為當中嘅主角噶嘛，係咪先？
1: 同埋有時講即係俾人講嘅時候會尷尬，我都明白嗰樣嘢嘅。
0: 即係我成日覺得呢樣嘢咧，就係自己做好啦，等同於做寵物主人一樣啊。想人哋唔中，即係唔好唔中意啲動物去街啊，或者佢周圍 walk 啊嗰樣嘢就係、是、自己嘅動物咧，出帶佢出街 walk 嘅時候，佢大小二便你處理翻。
1: 嗯，
0: 咁其實就勉強著咗啲人成日話話投訴啲動物啊咁樣，我覺得都係一樣嘅、
1: 嗯。
0: 我哋做到一個好嘅主人，幫只狗狗去處理好佢嘅一啲排泄物嘅時候咧，咁啊冇任何異味或者整個周圍污糟邋遢咧，就唔會有人投訴。同樣呢件事套翻落自己度一樣啫嘛。
1: 不過你講寵物主人咧，我又想講一個題外話。雖然我哋頭先本身用翻工嚟做開頭，不過你咁啱講開，咁我朝頭早有時跑步啊嘛、
0: 嗯。
1: 跑完步之後咧，咁我見到有即係有個主人，咁佢應該有隻狗嘅，咁喺只狗喺好開心咁行到啦。咁跟住另外佢又有個啲朋友喺佢隔離行，咁、那個朋友應該係問佢話：啊，你隻狗狗咁乖嘅，唔使綁狗帶嘅咁樣。咁我主人就好自豪啦，咁佢就话啊系啊，我只狗狗不嬲都唔使绑狗带噶，由细到大都系咁样。
0: 唔使，佢唔会行过我只脚噶。
1: 佢唔会，佢一路都系跟住我噶，唔使惊噶，咁样系啦，咁样咯。咁跟住我心谂啊，其实有好多即系譬如我哋睇到啲新闻嗰啲意外咧、嗯，其实都唔使多啊，你一次你只狗已经拜拜，
0: 可以冇噶啦。
1: 系咯，
0: 所以成日都提住大家嘅，再加上啦，即系大家近期有听新闻都知啦，都已经有一啲食肆咧、已经系可以俾宠物进入啦。咁啊，食肆方面当然要遵守佢嘅规则啦。咁大家去善用呢种服务嘅时候，即系宠物友善嘅餐厅嘅时候，大家都尽量做好自己做主人嘅本分，呢一样都系要提住大家嘅。

0: 由而家到九点，
1: 阿 Lu、
2: 洪建威、
0: 知识识社。
2: 啱听过有方力申嘅《生活无小事》。
3: 基本上是一把全新的声的声音，
2: 是吧？
3: 是啊，感觉都挺新鲜啊。
2: 但埋尾又做少少好像怀旧咁，有炒豆声咁。
3: 是不是的？
2: 是不
3: 是的？是
2: 不是的？是，没理由我们现在 CD 有炒豆声。
3: OK， 咁头先我哋讲动物啦，咁样咁我都纳到一单动物新闻都几好笑嘅。嗰单都唔应该叫动物新闻，嗰单应该叫系比赛新闻嚟嘅。咁咧就话说咧系个赛马，咁喺一个赛马比赛里面咧，咁就即系好犀利啦，嗰个赛马咁啊冲线啦，咁冲线嘅时候咧。咁咧就哇叮当码头啊，真系叫做
2: 啊！我哋以前咧系会有一个说法，赢个马鼻咁样嘅。
3: 系啦，咁嗰个新闻咧就系讲，其实就系影个哦两只马好近，咁到最后系点样啊？咪睇睇影相咯。
2: 系咯，咁啊究竟系赢几多咧？
3: 赢条马脷啊！即系只马好得意喎，
2: 咁啱伸条脷喎。咁呢一幕我都覺得幾搞笑嘅，就即刻反映咗以前，即係唔係以前啊，總之我嗰個年代嘅卡通啦，
3: 反斗車王
2: 係啊，麥昆啊嘛，麥昆就係都係贏條脷噶嘛嗰陣時，咁就即係好似講到一樣，即係件事擺埋一齊就好似好相似咯。
3: 根本只馬就係睇嗰套戲嘅。
2: 系啦，所以就赢个马脷啦，唔系赢个马鼻啊。
3: 系啦，咁呢单嘢就即系都系上面摆上网就有好多人就讨论啦，就话几好笑喎。
2: 系啊，
3: 即系
2: 马
3: 又识伸条脷出嚟，
2: 又咁啱伸条脷出嚟啫。我觉得系冇理由系真系识得赢个马脷嘅，
3: 定系佢系不嬲系
2: 跑紧嘅时候，時候我觉得佢都会系。即係好似咁樣，即係唞氣攰啊嘛，個口咪擘大咯。只不過咁啱嗰個位置又影到咁樣咯。
3: 你細個嗰陣時咧，咪話你阿哥啊打籃球嘅。
2: 係啊，
3: 我又好記得咧嗰陣時細個啲人睇NBA 啦，咁跟住咧就學嗰啲人有啲小動作嘛。其中一個咧就係 Michael Jordan 啊，係
2: 啊，
3: 佢上籃嘅時候會伸脷嘅，係啊。跟住我有啲朋友咧。
2: 是啊。
3: 唔係啊，佢又係學 Michael Jordan 伸脷呢動作。
2: 係咪就係試下咯？試下自己可唔可以伸到咯？
3: 咁冇嘢嘅，你實伸到噶。
2: 我覺得要顧慮太，即係要顧太多嘢啦。我家係已經要上緊籃啊，各樣嘢，我仲要顧要伸埋條脷出嚟，咁煩啊！
3: 所以其實呢啲即係都幾好笑嘅呢啲，即係小動作啊等等啊嘅嘢咧。咁如果你話即係真係學到嗱，你其實。你學 Michael Jordan， 你其實唔應該學佢伸脷嘛，因為佢最犀利嘅唔係伸脷嘛，佢最犀利嘅係入樽啊嘛，同埋或者係佢嗰啲動作，
2: 係
3: 係啊，即係你學到佢伸脷其實冇乜意思。咁當然我係
2: 咁最簡單嘛嗰樣嘢。
3: 咁當然我係細個嘅時候就即係就哦咁樣就算啦咁樣，係啦，都幾好笑嘅。即係呢啲咁樣新聞咧，又令我諗起一啲細個回憶咯。
2: 系，咁我马呢啲我哋讲真系控制唔到嘅，但系咧，即系喺我哋香港咧，就都要好有钱先可以养马啦，都唔系真系你自己。

0: 屋企养啦，但系咧养小动物咧真系越嚟越多啦。
1: 系
0: 养猫咪咧，我觉得即系喺我身边咧多咗好多啊！即系虽然冇做宠物节目啦，咁但系我身边都不乏好多爱动物嘅人噶嘛。咁咧讲开猫咪啊，喺度大家都会讲下一啲即系趣怪新闻啦。亦都香港好多时候有啲新闻系讲到咧关于啲猫猫唔见咗啊，尤其是啲铺头猫啊咁样嗰啲啦。咁啊咁啱睇到有单新闻咧，亦都系讲猫咪唔见咗嘅，不过就唔系香港。咁啊，佢嗰只猫咪唔见咗咧，咁个当然个主人就好焦急啦，好想快啲去揾翻啲猫咪啦。咁但系有啲可以点样揾咧？咁贴街招系就系其中一样啦。咁啊，人传人咁样口传出去，咁希望附近嘅人会有机会见到啦。咁但系咧就有一个人咧就俾咗个提议呢个主人，佢嘅提议咧就系不如试下揾附近啲猫帮手揾啦。咁第一下就睇、大佬点样同佢倾偈啊？点样叫啊？系咪先？即系嗰件事系 work 嘅咩？即系 work 嘅咩？咁但系都谂无可谂啦。那个主人觉得，既然你有咁嘅提议，我就试下。跟住佢将佢自己猫猫张相咧，就开俾啲流浪猫睇啊！即系嗰、那个开俾唔同嘅流浪猫或者附近嘅猫睇。咁即系我喺度谂，俾佢睇，咁啲猫其实系有反应嘅，系会闻下佢部机啦。即系睇下，因为入边始终有只猫喺度啊嘛，可能咁佢哋嘅都睇到啲影像噶嘛，咁佢哋就尝试去闻下，但系其实都冇结论嘅。咁但系到最终我谂，即系讲得呢单新闻就应该系揾得翻。
1: 佢有冇同佢猫讲嘢先？
0: 有啊，佢有同佢讲啊，但
1: 系同佢讲话，
0: 即系讲翻佢讲泰文嘅，佢咪同佢讲泰文咯。你见唔见到阿妹猪啊？咁样嗰啲咯。
1: 你见到佢，你叫佢翻屋企啊？
0: 叫佢翻屋企啊？咁样嗰啲咯，即系个说法系。
1: 系。
0: 点知第二日阿妹猪真系翻，
1: 真系翻嚟，
0: 真系擒翻埲墙翻翻嚟屋企。
1: 系。
0: 咁啊，唔知系真系佢啲 friend 同佢讲，喂，你阿妈揾你啊，咁啊，定系阿妹猪真系纯粹出去贪玩，其实佢识翻嚟嘅。
1: 即系不嬲系预咗系后日翻。
0: 但其实系从来都未试过咁样走失过，系咁啱嗰日啊，俾佢出咗去，即系开咗门俾佢出咗门口之后咧，就好惊咯。
1: 系。
0: 咁啊，变咗个主人担心系啱嘅。咁啊，妹猪亦都完恐无缺，连埋即系佢个颈带啊，各样嘢，即系所有都喺晒度，应该系冇俾人捉过嘅咁样咯。
1: 系咁啊，皆大欢喜啦！呢啲即系同埋叫有惊无险啦。
0: 但系呢个方法，即系其实我都冇乜谂过嘅，即系养过咁多动物啦，即系我冇尝试过话叫第二只动物，喂，你帮我搵翻边个翻嚟啊？咁
1: 同埋即系当佢哋系人咁样
0: 啊。系咯，同埋嗰啲猫咪咧都系而家啲猫咪我发现唔净止系话咁啱呢件事嘅猫猫，我而家出街多见到猫猫咧，佢哋都唔会逃走嘅。即系明以前咧，其实你行近啲动物，佢哋有时行开噶啦，即刻或者系奔跑咁走添嘅，尤其是啲猫跳到好高跟住走咗。
1: 系系系。
0: 咁但系而家咧好多普遍佢哋都几愿意有你摸下佢啊！
1: 睇下系野猫定系有人养开嗰啲啦，有人喂开，有人养啲嗰啲咧就理你嘅。
0: 我觉得流浪猫都系因为佢俾人喂开啦，因为而家都好多动物义工会帮会喂下啲流浪猫噶嘛，咁所以佢哋已经唔系太大防范啦。咁我见好多时候我喺街见到啲猫，我一踎低咧，佢哋就攣埋嚟噶啦。
1: OK。
0: 咁啊，呢个情况有好有坏咯。我成日觉得，即系太容易
1: 信人
0: 咧，又有机会俾人抱走啦。即系好似我哋之前见到一啲铺头猫一样啦，就系因为佢哋冇反抗，唔反抗，以为有正嘢食啊咁。
1: 不过我反而睇即系经过，即系可能唔知系近排可能天气热咧，咁啲铺头猫啊出晒嚟瞓响啲铺头出边，咁啊成日见到佢哋。咁我都近排都好见好多铺头咧，哦，原来都真系好多铺头有铺头猫。
0: 如果系啊，多咗噶，同埋有个群组系专讲铺头猫噶嘛，佢哋每年有选举嘅，
1: 系啊系，
0: 都几好笑嘅。
1: 系，
0: 同埋有啲咧，即系你自己见惯见熟噶嘛，即系我自己个区都有好多个参赛嘅佳丽噶嘛，咁同埋你见到嗰啲朋友仔咧，帮佢哋自己个区嗰啲佳丽咧。
1: 拉
0: 票嗰啲都好好笑嘅，咁啊动物咧真系带俾我哋好多欢乐嘅，亦都觉得佢哋俾好多陪伴我哋嘅，咁我哋记得咧都系要好好爱锡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传媒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指美方对于在未来几日内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和伊朗的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報道指，呢名官員喺同傳媒嘅電話吹風會上形容，雖然未完全抵達終點，但已經非常接近。目前未確定美伊簽署諒解備忘錄嘅具體地點同埋日期，但美國總統特朗普之前建議喺歐洲國家簽署，或者會係一個選項。伊朗傳媒報導，外長阿拉格齊表示，正在進行的伊朗與美國諒解備忘錄談判當中，美國承諾不發動戰爭，亦都不使用威脅手段，雙方彼此尊重主權，互不干涉內政。報導指，阿拉格齊表示，如果完成最後階段談判，諒解備忘錄將立即簽署並且公佈。第一階段將會以遠程電子方式簽署，可能在未來幾日內發生。他指，磋商中的諒解備忘錄規定在所有戰線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內的戰線，強調伊朗絕不會令黎巴嫩孤立無援。一名涉及作出一連串不當行為的實習醫生被醫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獲相關機構轉介，不止懷疑有職員在今年5月13至14日在未經授權情況之下閲覽過病人個人資料。深水埗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案件，並於昨晚在深水埗區拘捕一名24歲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現正被扣留調查。醫管局表示，經調查之後確定這名實習醫生涉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已將對方即時解雇。港大醫學院說，尊重醫管局作為實習醫生僱主所作的決定。民政事务总署表示，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收到不明来电，来电者冒认关爱队成员，游说市民付费参加旅行团。发言人呼吁市民。

0: 提高警覺，若果接獲不明來歷的電話或者短信，對來電者或到訪者身份有懷疑，可以致電182111，核實關愛隊成員和義工的身份，以及查詢關愛隊的聯絡資料。若果發現有可疑，應該致電警方24小時熱線防騙二18222。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驟雨和雷暴正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一股偏南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大約是30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南風，漸轉吹西南風。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哎，个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8: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9: 852数据库。
8: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10: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8: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扩阔知识领域，
13: 放眼不同角度，
12: 拥抱世界节拍，
1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2: 由而家到9点，
14: 阿 Lu、
15: 洪建威、
12: 知识会社。
15: 时间嚟到7点06分啦，继续知识会社，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度有阿 Lu 同埋建威喺度。
16: 咁啊，听下啲消息先啦。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卫生署请科学主任负责医务技术。
15: 跟住咧，政府飞行服务队咧请飞机技术主任负责机身发电机发动机。
16: 好，跟住有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投资推广署请投资推广署助理署长，
15: 跟住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咧请合约救生员。
16: 教育局有以下职位，包括系有项目主任、课程支援主任、科学、科技、工程、艺术及数学 STEM 一、课程支援主任、科学、科技、工程、艺术及数学 STEM 二、行政助理。
15: 资讯科技资源主任、资讯科技资源助理、教学助理文凭程度、教学助理预科程度、教学助理会考程度，
16: 跟住有会计文员、文员、电脑技。

0: 技术员、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杂工、临时中学学位教师、合约教师，最后就是临时助理小学学位教师啦。
1: 咁大家睇下会唔会有啱你嘅工作啦？咁究竟今日路食全球讲啲咩呢？依家就知啦。
2: 全球埋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1: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适时适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3: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1: 俘虏你个胃的呢一个食物咧，唔知道大家又有冇食过啦？我相信咧都试过嘅。我讲嘅就系捞捞咩捞捞咧？
0: 咩捞捞咧？
1: 究竟系咩捞捞咧？即系其实如果你去 search 捞捞咧，都系出唔到我今日要讲嗰个捞捞嘅。
0: 哦，咁样啊？
1: 因为其实太呢件事太港式嘅小食啦。是一个我哋细个嘅时候有段时间好兴好 hit 嗰啲咧捞冷面啊，
0: 我嗰啲咩咪搵个胶袋装俾你，
1: 系啊，捞好多，你拣好多个袋，然后捞埋一齐，跟住去挤啲蒜啊、辣酱啊咁样嗰啲捞埋食噶嘛。
0: 你真系讲嗰个嘅？
1: 我真系讲呢个啊。
0: 哦、oh, okay. ，
1: 但系其实如果你要搵资料咧，系比较难搵到嘅，因为佢冇一个好正式嘅名啊嘛。佢即系啲人就会叫佢做捞捞，或者系捞冷面，
0: 系捞冷面。
1: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捞面咧？其实你 search 出嚟就会系即真系已经讲紧哦，话当年广州嘅时候啊，即真系讲紧想当年嘅一个中式捞面啊，系用讲紧捞生面嗰种捞面，系啦系啦，就会出现咗咁样嘅捞面出嚟嘅、啊，即系无论你 search 捞捞啦，或者系捞面啦、捞冷面啦，佢都会出咗嗰类型嘅。咁嗰类型一阵如果有时间，我都会讲翻补充少少一啲捞面当初嗰阵时嘅由来啦。
0: 哈哈，好啊。
1: 咁但系今日其实本身咧，我预计原意要讲嘅咧就系呢个我哋一啲小我嗰阵时即系后生嘅时候啊，读紧中学嘅年代咧，突然间有一段时间咧就兴起食呢一个捞冷面嘅。咁啊，
0: 好耐。兴咗好耐啊！
1: 系啊，但系我见咧啲报道咧写咧，因为佢都系翻写翻啦，都系讲紧咧话九十后咧一定食过呢个捞冷面。跟住我心谂唔系啊，我八十后嚟噶嘛，我都有食过，同埋系我系见证住佢嘅出现噶嘛。
0: 因为可能写即系写呢篇嘢
1: 嗰个都好后生系咪？
0: 都后生，
1: 佢都好后生，一啲都唔奇。
0: 咁因为你八十后，你都有啲嘢，有啲时间会同九十后 overlap 咗噶嘛？
1: 系。不过即系我食呢个捞捞嘅时候，就正值系我中学嘅初中年代啊。
0: 嗯。
1: 咁所以我就咁，如果嗰阵时嗰啲九十后其实好细个，佢哋又冇好少可有得自己出街买嘢食，佢哋应该少啲接触咯。即系如果我要去追溯翻嗰个时间，
0: 但系嗰啲九十后可能。佢细个小学嘅时候已经系，即系可能阿妈已经俾五蚊佢，我记得系五蚊就
1: 五蚊有三包咁样，
0: 系啦，即系五蚊就已经系食到，同埋嗰阵时最开头咧就系车仔档，啲学校出面车仔档有嘅，
1: 系咩？
0: 系啊，后尾先至去咗铺都有噶咋。
1: 我反而我冇食过系有车仔档，我系一路以嚟都系食喺啲商铺度嘅一啲好似格仔铺，好细嘅咁样。
0: 系
1: 啊，讲一个特别嘅大雨报告俾大家听先。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可能影响市民，应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大家要留意住啦。今日因为上述嘅区域咧已经录得。或者是预料会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
0: 大家要留意啦，如果身处荃湾区的朋友特别要注意。
1: 是啦，提多次大家，现在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和雷暴警告都是生效的。
0: 是啦，刚才讲捞捞啦。
1: 是。
0: 是啦，即是我记得细个的时候为什么我这么有印象呢？因为第一印象就是那个胶袋是不是食 即係咪食用級㗎？即係我嗰啲好鬼好鬼奄尖㗎嘛！即係第一係咪食用級㗎？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是、嚇，佢、嗰個車仔求其夾少少咩青瓜啊，嗰啲咩

0: 艾柳丝啊，跟住有佢棉咁样捞埋，咁咪得噶啦咩？咁样系咯。
1: 不过我未试过系咁样夹夹夹噶，即系你头先讲嗰种方式，即系因为我见嗰种咧就已经系我觉得当年
0: 是
1: 当年啊，我已经系觉得十级浪费嚟噶啦。每个袋仔装住的士咪咁少嘅餸，跟住然后咧最终你都系倒落一个袋度嘅，系啦，跟住然后就进行呢个捞捞捞，我觉得超级浪费胶袋仔咯，即系我嗰阵时，
0: 即系你依个系环保小先锋啊！嗰阵时
1: 我未算得系啲咩环保人，但系我嗰下就觉得哇好浪费咁样咯。咁同埋你一买咧，讲紧都十包八包咁买噶，因为其实讲紧佢嗰啲餸咧系真系得几粒嘅啫嘛，佢一条肠仔可能都切十份出嚟，跟住一袋里边只系得三片嘅啫嘛，
0: 系
1: 即系好夸张噶嘛，小得。咁同埋。嗰陣時咧，有段時間競爭好大啊！五蚊三包，跟住後屘有段時間貴咗，可能十蚊三包，跟住到競爭多咗嘅時候咧，係可以十蚊有十包咯。
0: 係
1: 一蚊一包，你諗下幾嘥嗰啲膠袋？
0: 啊、
1: 再講佢嘥膠袋，
0: 係咯。
1: 跟住
0: 但係點解咁吸引呢？我就唔明啦。
1: 我覺得係因為佢咁樣撈咧，你又可以嗰、那個吸引力就係你可以調校你自己中意嘅味道啊。因為佢本身咧通常有支啡色嘅醬，即係啡啡地色嘅醬啦。
0: 汁啦，
1: 跟住然後就係落蒜啦，同埋辣。咁咧有啲人中意食辣同埋蒜呢啲，就會同佢講多蒜。大辣咁样咧，咁其实捞埋落去咧，又确系几好食嘅。我自己都几中意食嘅，其实嗰阵时，即系放学咧就会即系点都系买啲嘢食下噶嘛。有段时间咧，佢系首选嚟嘅。咁啊，个个咧，你大家喺条街度行嘅时候，见到啲同学仔啊，逛街未翻屋企嗰啲咧，喺度。榴莲商场就一路行一路食紧嗰个嘢噶啦，同埋以前咧我就唔
0: 系
1: 好识即系去感受捞嗰个面嘅，我一般都系净系赠送捞捞嘅啫。咁后期咧发现咧，哇，原来咧系有捞嗰、那个捞面其实几好食噶、哦，咁样都觉得啊试下啦。咁啊自嗰一次之后咧，我就开始系。每次都点都楞一楞个面咯，但其实以前点解唔楞个面嚟捞呢？系因为其实食唔晒啊嘛。
0: 嗯，
1: 以前细个咧嗰个胃口相对地又未系咁大咧，纯粹系放咗学咁啊当少少嘢，有啲嘢食下咁样嘅啫嘛。咁、所以都 OK 嘅，觉得啊啱啱好嗰个份量细细地，因为夜晚要翻屋企食饭。
0: 有冇分呢？譬如边档嗱，应该系咁啊。有冇分嗱边啲嘢边啲餸系一定会有？咁同埋唔同嘅档咧，会唔会有分别嘅咧？其实
1: 咁当然有一啲档咧，佢哋嘅材料方面会多啲选择嘅。咁但系咧，普遍你会见到嘅咧。因为我相信是有功课的，不是自己在切切切跟住摆落啲袋度嘅。咁佢哋
0: 你又用咗一个商业嘅考虑。
1: 去啊，因为嗱你要去计算佢嗰个成本，咁当然你要做一间特色嘅，你
0: 係
1: 可以自己买嗰啲料自己慢慢切嘅。但係当如果有廿几三十个款嘅时候，你要去备嗰堆材料，我觉得就有点费时失事，咁应该就系入货会比较划算啲。
0: 即系可能其实根本上就有间厂系做呢啲嘢，咁你又想开档嘢，咁跟住佢就 sell 你，就话俾你
1: 喂，
0: 不如问我攞呢啲捞捞面食啦，咁样跟住我总之每一日咧，
1: 呢啲真系低成本开业，
0: 系啦，
1: 有个雪柜就得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跟住佢连酱啊，同埋嗰啲配料都系
0: 攞咗嘛，
1: 都系供应埋俾你嘅。因为我发现其实。即系十居其九嘅捞捞咧，都系同一个味嘅。
0: 哦、
1: 我相信佢哋都系真系嚟自同一个地方入货咁样咯。咁但系你话后屘特色啲嘅有边啲咧？即系就明显嗰啲就唔系嗌入货啦，就会系你头先讲嗰啲啦。我睇唔到系我可以拣嗰啲袋嘅，佢喺入边咧嗰个厨房里边咧已经即系嗰个窿仔里边咧，你嗌嘅时候喺个窗口嘅啫嘛。佢入面就可以捞一袋或者一盒出嚟㗎啦。咁嗰种我就已经係觉得係变奏咗㗎啦。就真係升华版好食嘅好食啲嘅。因为嗰啲材料係自己搞掂，即係佢哋自己会去处理。
0: 但你喺个窿仔嗌嗰个嗰兜系咪其实已经系车仔面嚟㗎啦。
1: 又唔系喎，嗰间嘢净系卖捞捞嘅喎，即系佢嗰间嘢都真系净系
0: 元朗嘅，
1: 元朗嘅，好似第二度都有分店嘅，都出名嘅，因为。

0: 咩唔知佢，因为佢系爆辣同埋佢劲多蟹籽咁样嘅，所以系因为咁而出名嘅。
1: 蟹籽啊，捞啊，
0: 系啊，
1: 大热天时、啊，我一谂
0: 嗱，我其实都谂住讲噶啦。其实点解呢一个捞捞咧，兴咗一段时间之后就没落咗一段时间咧？其实而家系翻兴翻啫嘛。
1: 哈哈哈
0: 咁点解中间嗰段时间会
1: 沉寂咗咧？
0: 沉寂咧，其实就系卫生嘅问题啦。咁佢哋全部都系摆喺个雪即系叫做开放式雪柜啦，好似你去夹放题咁样啦。
1: 系
0: 只不过佢都有个胶袋喺度。但如果牵涉到你嗰个温度各样嘢唔系好 work 咧，有晒太阳晒到你嗰个位啦、
1: 嗯，
0: 其实就会有机会变坏嘅，而嗰阵时咧，其实就系有新闻咧讲到食咗之后肚痛，
1: 系
0: 咁啊，跟住可能大家听到呢啲，咁嗰排就会停下手啦，咁咁咪令到哦，少食咗，或者系大家都食到厌啦，过气咗啦，咁佢哋咪没落咗一段时间咯，没落嗰段时间，其实我谂都未必区区有嘅。可能一區得翻一兩間咁樣咯，
1: 係係。
0: 我知道旺角係 keep 有一間嘅咁樣啦，跟住荃灣個巴士站上蓋嗰個商場就係 keep 一間，嗰間係最平最誇張，平得恐怖嘅。
1: 係，
0: 即係我好似試過喺嗰度買係十蚊十二包咁樣嘅，因為嗰度有幾間啊嗰陣時，咁就有少少搶生意咁樣嘅。咁當然啦，其實即係我就唔會衡量嗰個包嘅數量。我是衡量个包入面嗰啲料嘅数量嘛、嗯、所以我唔会俾佢呢啲多包嚟压咗嘅。
1: 哇你都系啲精明消费者。
0: 係因为你发现喂你拎起个包嘅因为你可以自己揀㗎嘛你揀完一堆之后呢然后你就俾佢帮你捞捞捞咁样㗎嘛。咁、你一拿起嘅时候你咪就发现哇。
1: 咦系飘飘嘅喂咁样。
0: 你好似冇嘢咁啊，因为佢里边咧，通常有啲咩咧，海蜇啦，鱿鱼啦，鱿鱼酥嘅啫，鱿鱼酥啦，嗰啲冻嗰啲日式嗰啲螺咧，嗰啲冷盘螺啦，海带啦，同埋红色嗰只章鱼，嗰只章鱼，嗰种咧通常都必有嘅。咁、而另外，我觉得特色啲又真系啊，个个都点解我咁觉得佢啲系入货咧？当我一见到嗰一種食材咧，我就覺得係入貨噶啦，因為我認為一般唔會特登咁樣去處理嗰個食材嘅。
1: 係咩啊？
0: 牛骨髓。
1: 哦。
0: 多唔多食啊？
1: 好少
0: 喎、我以前會食牛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會會都佢都係我必點嘅名單裏邊嘅。
1: 好好食噶牛骨髓。
0: 其實佢冇乜味嘅，不過撈咗落去咁，佢又有啲 texture 咁樣咯。冇食噶，真系冇啊！
1: 冇食噶，唔系你谂下，咩啲牛腩饭铺，
0: 你都唔食噶？
1: 咩牛腩饭铺有牛骨髓嗌嘅咩？
0: 咁又冇喎，
1: 咪咯
0: 啊！咩地方有牛骨髓嗌嘅咧？有以前饮茶有得嗌牛骨髓噶、哦，
1: 点样噶？一盘盘咁上噶，即系一碟
0: 碟仔咯，佢都系蒸淋咗汁咯。
1: 哦，
0: 即系你当
1: 啲牛百叶咁样
0: 咁嘅 friend 啦，系啊系啊系系系，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1: 咁就真系冇食过，冇食过，
0: 完全未食过牛骨髓，
1: 完全冇食过，系真系唔知道有呢样，
0: 唔觉得呢样嘢系食得嘅，
1: 唔知道有呢样嘢食啊，
0: 吓你有冇咁？你有冇食捞捞啊？嗰阵时
1: 冇噶，我净系见到人吃，
0: 因
1: 为
0: 你又系你嗰啲要好干净系嘛？
1: 系啊，点会喺个胶袋度食嘢啊？即系你谂下，譬如我以前食肠粉。佢都唔會就咁俾碟腸，即係
0: 有個紙墊啦、
1: 都有個紙墊啦，跟住先有膠袋噶嘛。
0: 嗯，
1: 係咯，因為我細個一度曾經有諗過，而家啲小學生有冇常識㗎咁樣。咁但係見到咁多人食，咁我都算啦。
0: 唔係，咁佢嗰個膠袋都好厚身嘅。
1: 厚身還厚身啦，你唔會攞個 CD 袋嚟裝嘢食啫，係嘛？
0: 嗰个又厚过 CD 袋喎、
1: 啊，嗰个其实就同你平时买 CD 入 CD 袋嗰个差唔多。
0: 唔系厚好多，嗱，我有食捞捞，我有成买 CD， 我话到俾你听，一定有分别。挺身噶佢嗰个袋，好挺下噶。
1: 咁个挺身咪有危险咯，因为咧嗰啲 CD 袋咧，为咗防止佢本身会黐住咧，会有少少一层油脂喺上面噶。
0: 嗯，
1: 咁如果一层油脂，我唔 suppose 嗰层油脂
0: 系可以食入口啊。
1: 咁所以我就系一度怀疑，究竟佢嗰个袋系咪一个食品级数嘅嘢咧？ 呢个我系一个问号，我唔知啦咁样。不过我见到。

0: 啲人食又冇嘢，即系我琴日翻学见到佢食，今日见到佢仲
1: 翻
0: 学
1: 咁啊，
0: 仲
1: 翻
0: 紧学，
1: 冇请病假系嘛？
0: 咁样咁咯。咁但系我去到好大个，
1: 警觉性好高啊！你
0: 我去到大个嘅时候咧，有个朋友先至教我，佢话剂量决定毒素。即系话你有啲嘢咧，你食少少咧系唔会有事噶，但系你日日食咧
1: 就唔得啦。

0: 话我哋平时原来饮樽装水啊，
1: 嗯、
0: 原来饮茶包咧，我哋咪茶包会有个嗰啲
1: 茶包袋啊嘛。
0: 原来哇，嗰啲会识，
1: 因为嗰个袋唔烂，你就要明白佢一定系有啲胶喺度。
0: 系啊，咁样咁，所以我又觉得，唉，咦，咁系咪都真系要谂谂佢咧咁样？
1: 嗯，
0: 所以我好多呢啲嘢谂啊。
1: 健康小威威。
0: 唔系佢，因为个人本身唔健康，先至要关注啲资讯啊嘛。
1: 唔系，但
0: 系
1: 你读书年代已经咁关注啦，我冇谂到你系冇去试过食捞捞噶。我哋嗰段年代系即系真系兴起嘅时候嚟，定系因为嗰阵时你已经系再大啲，所以脑袋好清晰咧？我啊即系愚昧啊，啲中一仔咁样。
0: 哦，其实系因为我哋读书嘅时候因为穷。咁所以咧，好少出街買啲口垃圾食嘅、
1: 嗯，
0: 即係通常你翻屋企就翻屋企食飯就食飯啫，正正經經食餐飯噶啦嘛。我哋又冇呢咁嘅零用錢，咁所以我又好留意，即係側邊啲同學啊，或者低方過我哋啲小朋友啊，食啲咩嘅，就覺得哇，佢哋咁鬼有錢嘅，即係哇。买可乐饮啊咁样嗰啲，哇咁有钱啫咁啊！即系就其实系即系主要系因为我穷啫。
1: 又唔系嘅，你都系健康嘅。咁但系讲呢个捞捞咧，其实都会系好多人嘅回忆嚟嘅。
0: 系
1: 咁啊，前排再翻热咗就系因为黄嘉怡成日提啊嘛，佢自己喺沙田区嗰边翻学，咁啊有一间即系又系咁耐以嚟由佢读书到依家，好似都仲喺直情喺度嘅，唔系好似，因为咧我都去观摩过。我都去观摩过嗰间咁样啦，咁系令到有好多呢类铺头咧，啊突然间又开翻嘅，系新开嘅，咁啊又见依家嚟紧天气热啊嘛，咁啊大家系因为纯粹天气热咧，我唔系话鼓励大家一定要食冷面，而系大家一定要留意嘅就系、是，如果你买咗好快啲食，同埋要确保翻嗰间嘢佢嗰个储存状态系良好嘅，系真系用一个雪住嘅雪柜俾你去拣咯，因为。天气一热咧，其实咧食物咧就好容易变坏嘅。
0: 嗯，
1: 我今日提醒就系佢系好味嘅，
0: 系，
1: 亦都好多选择，你可以拣你自己即系车仔面式咁样去拣，而佢嘅车仔面嘅数量嘅送菜嘅种类系多到不得了嘅。
0: 系，
1: 咁但系就真系要拣信誉良好嘅。
0: 即系讲成半个钟头到最后，就系其实要叫大家食捞捞嘅时候咧，就要留意一下嗰个雪柜啲够唔够冻。
1: 系啊，因为呢、這个。真系要提大家噶，因为容易变坏嘅食物嚟嘅。
0: 咁啊系。
1: 咁啊，同埋一堆摆喺度啦，你亦都唔知道，即系佢入货嘅话，佢系点样送运送过嚟啦、
0: 嗯？
1: 又或者系佢自己整都好啦。因为其实嗰堆嘅食材全部都系烚完之后咧，切到细细粒摆落个袋度嘅啫嘛。咁佢呢一个工序究竟喺？熱頭嘅時候運送會唔會有影響呢、
0: 嗯、
1: 我覺得呢個絕對會影響到我哋食咗之後嘅情況啊嘛。
0: 嗯、
1: 我係中意食，亦都係覺得大家係可以一試嘅。咁但係就記緊，一定要揾信譽良好嘅去試。如果唔係咧，即肚仔唔舒服就難搞啦嘛。
0: 即係點啊？上網問下邊間信譽良好，或者喺邊間信得過？
1: 食開都知嘅，咁啊擺出嚟乾唔乾淨啊？有冇冚啊？咁呢啲都已經係話到俾你聽噶啦。咁啊，如果新開嗰啲，咪就試下咯，試下佢係擺放方式係點，定係啊？因為你開頭一講話好似車仔咁樣，咪街邊檔夾咧，呢種形式我就一定唔會買噶啦、啊。如果夏天，即係冬天。就都仲还可以，如果夏天我就唔会搏噶。
0: 但以前细个会觉得，哎，咁呢啲嘢不嬲系咁样卖噶啦，咁你点会觉得系即系唔系咁咧？
1: 咁但系我哋要识得分噶嘛，要识得分，我哋要知道点样先至系干净嘅，同埋食呢一个咧，大家通常就系食佢嗰个酱汁啦，同埋嗰啲蒜啦，咁蒜其实系冇乜所谓嘅，系令到你个口有味嘅啫。嗰啲酱汁方面，大家都要留意啦，因为呢一个食品咧，如果要捞出嚟咧，因为视乎你拣啲乜嘢啦，即系譬如你可能你话会拣粟米啊，即系相对健康啲嗰啲咧，即系就。一定系会好啲啦，咁啊，即系但系你中唔中意食啊嘛？咁但系我
0: 粟米啊，三色豆啊，咁啊，
1: 系啊，即系如果你拣呢啲，我就不能够话你唔健康啊嘛，系咪先？但系佢嗰个酱咧，其实都heavy 嘅，
0: 系
1: 咁啊，大家即系明你捞多啲就梗系。 野味啲啦，咁但係個卡路里方面咧就相對就會提升咗咯。
0: 我哋成日都要提大家，即係唔好食啲咁高鹽啊、高糖、高鈉啊。

0: 等等嘅嘢啦。
1: 係啦，咁啊呢一堆咁高呢樣呢樣嗰樣嗰啲嘢咧，都嚟自嗰個醬嘅。係。咁所以呢啲就大家留意啦，同埋如果食佢，我、哦、你話誒、除咗醬，我仲會加埋辣，就更加要留意住啦。
0: 啊！我突然間諗到啦，你咪話呢啲咧係一啲九十後嗰啲回憶嚟嘅。你係咪最後想提大家咧？你細個嗰陣時食咧就唔大問題嘅，但係你而家已經係三十幾歲嘅人啦，你再食呢啲咁嘅嘢咧，就要特別要留意身體狀況啦。
1: 咁都係，咁啊細個消耗得快，嗰啲咩新陳代謝又快，係咪先？啲小朋友讀書跑跑地地周圍走咁好，消耗得好啊嘛。咁啊唔好令自己身體有太大嘅負擔啦。都夏天啊，我哋又開始著得單薄啲啦，會睇得多肉地啲啦。
0: 哦如果你依家先至留意呢樣嘢咧，
1: 就
0: 太遲啦。即係通常啲人咧，如果你話要 keep 個身形咧，你係做運動，你其實冬天嗰陣時已經要做定運動。
1: 你唔好俾佢惡化啊嘛。
0: 咁誒要睇恆心啊，咁樣係啦，即係多啲運動咯，都係 keep 住翻。
1: 適可而止啦，即係我成日都話零食唔係唔可以食嘅。咁啊呢一類亦都我又唔覺得係真係非常之唔健康嘅，睇下你自己點揀點撈法嘅啫。咁啊呢個撈撈咧都係我哋好多香港人兒時嘅回憶啦。咁啊而家又見佢鋪翻上面啦，即係大家見到嘅時候咧，可以試下嘅，淺嘗淺嘗啦。咁啊依家先聽聽新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日至14日在未经授权情况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现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这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斯纪贤反驳有关他已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纪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是面对什么的艰难处境，而这件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情。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同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他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

0: 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指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9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歧视
6: 维基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5: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7: 正啊！
8: 剑威有咩睇啊？
7: 阿 l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是独当一面的。
8: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来啦！
9: 时间是早上的7:36，咁啊，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咁有健威导赏团，咁啊，听宣传声带啦，都知道啦。咦，喂，点解？即係喺我宣傳聲帶裏面講嘢講得慢嘅咁樣，其實咧我哋都係想講翻呢啲 Gen Z 流行嘅一啲情況。
8: 真係咁嘅咩？死啦！我哋因為我知道講呢個話題嘅時候咧，咁我就喺度諗係啦，我就 search 下究竟 Gen Z 其實點？我哋都成日講 Gen Z， 亦都哦，原來我哋仲會有節目特登係即係特登話係揾 Gen Z 世代嘅人去做。
9: 就係今日晏晝3:00嘅 Gen Z 嘅跟風啦。係
8: 啦，咁究竟其實佢哋有幾多嘅特別之處咧？即係我都係真係想領教一下。
9: 嗱，唔係話特唔特別之處，而係即係始終呢代人咧就係代表住即係新一代嘅年青人嘛，所以你依家見到好多嘢都係講啊 Gen Z 嘅嘢，就好似你後生嘅時候，啲人都會講話啊，而家啲年青人中意乜乜乜咁樣，
8: 即係等同於啲人形容我哋係80後咁樣啦。
9: 係啦，
8: 嗯，
9: 即係嗰陣時，譬如80後中意啲乜嘢咧，咁嗰陣時嗰個就係一個潮流指標咯。即係譬如嗰陣時，哦，原來80後咧就中意聽 MP3 嘅，攞出街就即係一個二個就掛住一條嗰啲嘢喺度，跟住聽 MP3。咁啊，依家啲人唔聽 CD 噶啦，唔聽帶噶啦，咁咪就係咁樣咯。即係當年嘅時候就係咁樣啦。咁而家呢一代，譬如 Gen Z， 咁Gen Z 我覺得得意嘅地方咧，就係佢有啲嘢係會玩翻我哋細個嘅時候玩嘅嘢咯。係
8: 會玩翻啲舊嘢，亦都好容易好接受添。
9: 咁但係當然呢個亦都係我自己本身覺得心中暗喜嘅一個情況啦，就係覺得即係你哋班 Gen Z 啱啦，你哋玩呢啲舊嘅嘢，你嚟問我啦。
8: 我識啊，
9: 係我識啊，我細細個玩，唔係所以有啲譬如 Gen Z 朋友咧，咁佢嗰陣時玩黑膠咧，即係玩翻佢都問我話：喂，其實點樣㗎咁樣？即係我都有曾經試過陪啲朋友去嗰啲黑膠餐廳嗰度玩啊。
8: 嗯。
9: 咁即係一人一部嗰啲機啊，咁跟住就即係你入咗去之後，咁你就可以揀隻碟跟住嚟聽。咁我咪即係好似哇大爺咁樣，跟住嗱其實咧咁隻碟咧咁樣嗱咁樣攞出嚟就唔好掂到嗰個紋，咁咧就兩邊。

0: 边拎定住咁样摆落去，中间见面都有个心啊，咁样摆落去，跟住人哋就觉得哇好犀利，好似识好多嘢咁样。
1: 有呢啲噶？
0: 有，
1: 我真系唔知道，因为我店黑胶咧，即系我店黑胶嘅开始系咩咧？系因为我学打碟啊嘛。
0: 系。
1: 咁咧冇咁镜石嗰只黑胶嘅。
0: 哦，咁你以前當然係冇咁鏡石啦，但係而家你玩黑膠係一個好高消費嘅項目嚟噶嘛，即係你依家買一隻黑膠講幾百蚊啊，係啊，咁你唔鏡住佢，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係純粹即係見到啲人教你點樣攞張黑膠出嚟啫，而家咧係有一啲產品咧係幫你夾隻黑膠出嚟。即系等你嘅手指毛系冇可能掂到啊！咁你话使唔使咁镜石？我自己梗系觉得以前边有人咁镜石噶、啊，即系黑胶两劈嘅啫嘛，咁样。咁但系而家你讲紧几百蚊一只，咁梗系唔同啦，咁样。咁即系当然黑胶系一个，譬如僵尸佢哋会玩嘅嘢啦。咁其实你会见到近年其实 cassette 带都系啦，即系有啲 artist 你会见到佢会出翻 cassette 带咁样。即系呢啲系咪就系僵尸佢会流行嘅嘢咯？咁我哋今日讲嘅咧就系宣传。声带里边讲嘅两样嘢，第一就系叫慢拍，第二就系慢电视。咁我哋讲两样慢嘅嘢，咁点解呢？因为你知道啦，我哋不嬲个社会系好急速咁样去进步啊，或者进行啊，所有嘢都系想快啊嘛。咁但系咧，正正就系快到去一个好高嘅情况嘅时候咧，可能就系因为即系。我哋或者系佢上上一代嘅人，即系无论系七十后、八十后、九十后，佢哋都系追求快啊嘛。咁去到呢一代咧，即系譬如可能即系二千年打后 Gen Z 呢个世代咧，佢哋反而会觉得喂，因为佢哋由一出世已经系快噶啦嘛。咁不如其实应该要试下慢咁样。咁所以咧，我哋今日讲嘅即系譬如慢拍。都系一样，佢哋会流行啊，或者系会中意嘅嘢咯。即系慢拍系拍咩咧？影相啊，慢拍啊。即系你谂下，我哋细个嘅时候，当然我哋梗系有经历过拍啫。嗰阵时唔系叫慢拍，因为你冇得快。即系你谂下，我哋细个学生旅行嘅时候，问阿爸借咗部相机，咁啊个个都系挤一卷24格或者36格菲林落去噶啦，咁你影完嗰同菲林，咁啊要攞去晒完，第二日就有得攞，或者隔两日先有得攞，咁跟住先大家先至一齐围埋喺个班度啊睇嗰扎相，仲要系成几廿人传咗本相簿啊传咁样喎。咁但系而家，譬如去到我哋開始有數碼相機啦，咁就係、是、哦即刻可以睇翻嘅，咁但系就拿住部數碼相機喺度傳嘅啫嘛。咁你如果想睇啊，或者 share 俾你又得啊，我今晚咧翻去過落電腦，我再 send email 俾你啦，咁樣噶嘛。
1: 好似好迂迴啊。
0: 系啦，咁但系以前真系咁，其实已经好方便。我覺得有咗數碼相機之後咧，
1: 已經
0: 方
1: 便好多，起碼唔使等曬相嗰 part。
0: 啊！你其實你響好耐之前，你想唔想等快曬相嗰 part 咧？得噶，你買部即影即有咯。
1: 好貴嘅以前即影即有。
0: 其實係從來冇平過噶，
1: 到而家都好貴係嘛？
0: 而家你講緊十幾蚊張相啊嘛，咁以前其實都係咁貴噶。
1: 係啊，
0: 即係你諗下，以前我記得買盒菲林係60蚊定70蚊咯。咁你即係你圍返街街覺得話啊好似好平喎，唔係喎，都係6蚊張咋嘛，而家10蚊張。但係你諗下以前我哋係10幾蚊一個快餐，咁我買60蚊一同菲林喎，係咪先？咁所以嗰個價錢係好唔同啦。咁去到而家就係大家用電話影相就係超快啦。你諗下你影完個電話相喳喳臨已經係即係啊我不如即係 AirDrop 俾你啦。原圖嚟㗎喎。冇壓縮嘅喎，你睇嘢同我睇嘅嘢一樣嘅喎，咁樣跟住話即係即刻 share 上網啦，全世界都睇到啦，咁樣，咁呢個咪快咯就係、
1: 是。
0: 咁但係咧，譬如而家佢會覺得喂呢啲嘢太快咯，係咪應該要學習慢咧？咁所以咧就漸漸就有一種影相慢嘅文化啦，即係慢慢影，對好曬快門光圈影。又或者咧用翻一啲菲林相機影，所以你會見到啊點解會興翻菲林相機？無論你係譬如我哋之前介紹過深水埗，或者係即係世界唔同地方啦，又或者係而家 Gen Z 世代嘅一啲明星咧，佢哋都會玩即係玩翻啲舊式嘅相機啊。咁就係其實佢想用翻一種即係限制 去。

0: 去做翻一種慢嘅生活咯，
1: 嗯、
0: 即係有啲嘢唔使太快睇到嘅，反而慢慢去影相、等待，即係慢慢去學習快門光圈，等一個時機撳掣，撳完掣之後你唔係即刻睇到，你要隔一陣先睇到咁咯。咁呢個就係學習慢嘅生活咯。
1: 明
0: 係咯，
1: 終於明
0: 係啊！
1: 我係喺度諗點樣慢拍法咧，即係原來就係、是、總之佢唔急講，教到自己啱曬嘅效果先至去影。
0: 系啦，但系其实佢影相仲有一种即系唔同嘅方式嘅，呢、這个可能讲多少少，就系佢哋其实系兴一种即系譬如好随意嘅摄影方式嘅、嗯，譬如我哋以前细个就系嗰种呢、這个咪叫做 snapshot 咯咁样，咁但系咧其实佢哋都中意 snapshot 嘅，所以你会见到有好多譬如年轻嘅人，除咗话哦好认真摆定定一部机影张相之外咧，佢哋都会系会影 snapshot 啦，嗰种。即系唔介意张相系松郁蒙啦，另外就唔介意嗰个闪光灯系爆光嘅、哦，即系我哋以前咪一段时间个闪光灯系标烟喺部机度噶嘛，你用嗰部闪光灯影你个样咧，就一定系爆光，即系好似我哋毕业相啊嗰啲样咧，咪爆光咯，或者喺我班房影嗰啲相咪爆光咯，即系呢个系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啲相系咁样，咁但系佢哋亦都唔介意呢种方式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佢哋亦都唔介意用自然光啦，即系我唔打灯啦，咁我就咁总之嗰、那个。环境现场环境光线系咁样，咁我就影张相。咁所以咧，其实譬如我今日讲呢个所谓慢拍咧，都唔完全系净系 Gen Z 里边即系包含嘅，即系如果你当系影相嘅元素啦，即系佢影相元素仲系包含咗好多我哋即系八九十年代、二千年代，其实有好多即系我哋所谓叫大师用过嘅方式咧。其实佢哋都系有用到呢啲方式嘅，
1: 嗯，
0: 系咯，即系嗰啲咩深山大道，
1: 系，
0: 即系以前即系日本可能有啲即系摄影名家啊，或者外国嘅一啲摄影师，中意影嗰啲 snapshot 啊，即系嗰啲曝光嗰啲咧，其实佢哋都有照用，
1: 嗯，
0: 所以你可能调翻转头，你就会讲呢、這个就系潮流去到而家咧，佢哋系叫做集百家之大成。所有嘅摄影技术去到佢哋手咧，佢哋都会善用。不过我觉得今日特别要提咧，就系即系嗰种想玩翻慢嘅方式。
1: 嗯，
0: 因为我自己都曾经试过玩数码相机，玩咗一段时间之后咧，我都想玩翻菲林嘅。咁就系想，因为正正就系嗰啲菲林好珍贵，即系你一同菲林得36张、24张，所以系逼你一定要每一张。你要好好地要调教好，或者系去处理好先至揿掣，咁就唔会嘥个菲林啊。咁系利用嗰个机械嘅操作去限制你咯。咁呢个我都觉得几有趣嘅呢、這个咁嘅事情。转头翻嚟啊，同大家讲咩系慢电视啊？

0: 有感觉咧，就好似呢只歌咁样，就系即系让时间变慢咧。咁呢个系一个对于即系生活嘅一种态度咯。
1: 嗯，
0: 即系其实你话即系譬如张师又好，或者影相又好，或者我哋阵间讲嘅慢电视都好啦。到最后咧，你其实都系体现种一种生活嘅方式啊。即系譬如，当然我哋以前即系。前個世代嘅人，即係八十九十後咁嗰類嘅，咁嗰個係一種生活方式嚟嘅。咁而而家嘅年青人就有另外一種生活方式咯，即係佢哋就係、是、啊體驗過快啦，因為佢哋從來嘅生活係快啊嘛。咁佢哋而家想體驗慢，咁啊調翻轉頭，我哋以前細個係慢嘅，咁啊而家就哦想快。咁當然有啲人又會覺得哦唔係喎，有時太快都唔好啊，又想慢咯。即係無論快同慢都好，都係講緊。一个你选择一个你自己最舒服的方式，
1: 嗯，
0: 系咯，咁所以譬如我哋头先 off mic 或者叫播紧歌嘅时候，阿 Lu 都讲话，喂，其实想玩影相，即系冇噶，其实咪试下影咯，同埋因为我哋而家有嘅器材咧系好好啊，系好到离奇啊，系史上最好，即系你谂下，你依家拿住手上面嗰个器材，其实你想影乜都得噶。即
1: 系
0: 以前嗰啲仲系讲紧哦，我个相机个光圈唔够大，你又相相机光圈够大，同埋你又可以好多唔同嘅模可以俾你拣啊等等，所以其实你话如果你真系未接触过摄影，你想学下玩或者试下玩咧，即系呢个 moment 其实真系一流，同埋最紧要嘅就系冇成本嘅嗰样嘢。
1: 系。而家个个随手都可以影到，
0: 你影完你唔爱你就 delete 佢就得噶啦，嗰件事系
1: 唔系以前嘥咗粒菲林啊？
0: 唔系
1: 咯，
0: 以前
1: 真
0: 系啊，嘥咗一格，即系我36张，我真系要影好多。譬如我嗰阵时咧，有啲朋友玩水底摄影嗰啲咧，佢哋换唔到菲林噶嘛，即系你36张，你就系嗰转落水就系36张啦。咁你点样去把握嗰36次禁制嘅机会咧？咁样？咁所以就譬如以前啲人都会讲话，诶而家好难即系出到后生嘅，好难出到啲咩大师。咁我又觉得唔系嘅，因为佢哋以前嗰套就系话啊，因为大家好珍惜嗰样嘢，咁所以咧佢就会透过用本身人嘅知识咧去补完翻嗰件事。
1: 嗯，
0: 所以嗰啲大师咧就系、是、我就算揿一张我都可以揿到靓相。咁但系而家。唔需要你撳一張噶嘛，你可以撳好多張，你揀張靚嘅得噶啦，咁樣咁，所以呢個係另外一套嘅攝影理論嚟嘅。
1: 嗯，
0: 咁好啦，咁我哋講慢電視啦。慢電視係咩咧？就係講緊個電視節目咧，就係、是、一種好緩慢嘅生活方式，好長時間冇剪接，個步調啊，即係嗰個 rhythm 咧係好慢嘅一啲電視節目類型。咁咧就相對於我哋以前即係所謂叫做電影語言入面咪講蒙太奇啊嘛，即係蒙太奇，即係如果你簡單嚟講，咪就係講剪接啦咁樣。譬如如果你講緊一個由朝頭早8点去到10点成個過程，如果你要拍低，你有冇可能唔剪啊？即係冇可能啊！譬如我哋睇電影唔冇可能啊，那個電影可能插已經係講緊，譬如你朝頭早一起身鬧鐘一響，跟住你又想撳落去撳熄鬧

0: 钟，咁你已经系起身刷牙，跟住就换衫出门口。咁可能系讲紧几十秒内，或者系可能十零秒内已经交代咗你十五分钟嘅一个进度。咁呢个系一个电影语言，即、就、系、是、需要好快咁去处理嗰件事。咁但系咧慢电视就唔同啦，佢咧就系用一种好慢、缓慢、冇剪接嘅方式咧去处理嗰样嘢。其实闭台咧，即系香港电台，
1: 嗯、
0: 即系嗰阵时啱啱接收咗亚视个。即係地面頻道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有啲節目咧，係就係、是、叫慢電視嘅嗰個節目。
1: 嗯，
0: 咁嗰、那個唔係一個好長嘅，你當係一個環節咯。咁佢就係喺個主要節目當中咧，其實就係、是有啲可能係風景啊、搭車啊，佢其實係咁樣嘅，影住個車窗咁樣。
1: 嗯，
0: 咁我唔知道即係。电视部嘅同事系即系揾个人去拍啊，定系佢哋就系即系自己拍咁啊？佢哋会，我记得我睇过咧，佢哋有行山，有砌模型，
1: 系
0: 有搭车，有电车，有试过。咁我都曾经同个导演，即系我识其中一个导演，我话、
1: 嗯、
0: 其实我都可以帮你拍我。即系如果你哋要呢啲啊，如果你哋要呢啲啊，我都可以拍我咁啊。咁、
1: 嗯、
0: 因为都幾得意嘅，咁你譬如你搭電車，你由上環出發，搭架電車去到筲箕灣咁樣，咁唔係你拍啊嘛，即係你其實攞部機喺個車頭咁樣就一路喺度影，咁你就會睇個城市景觀咁樣，即係只要你 make sure 部機唔熄就得噶咯，同埋又唔使你擰嘅。即系又唔使话，喂、哎，咦，我哋依家去紧，哦，去到铜锣湾啊，左手边咧就系乜嘢，右手边系乜嘢，又唔使你咁样噶，你总之就架，总之架车向直行，你个车窗影到啲咩就系嗰啲嘢啦，咁样咯。咁哦，原来咧呢种电视节目咧系响09年嗰阵时咧就系、是、开始出现嘅，即系呢个系叫做响挪威嗰度出现嘅呢种慢电视节目。咁佢里边咧就系标榜冇主持。冇劇情，亦都係冇誇張嘅剪接方式，只係用一個長時間嘅記錄咁樣咯。咁係吸引到一班忠實嘅觀眾咧去睇嘅，咁係令到啲人咧就會覺得啊，都幾好睇喎，同埋好似即係同一個朋友陪伴住你一齊去感受嗰個過程咯。咁當然啦，譬如其中一啲我覺得都頭先講過幾有趣嘅節目，譬如係砌模型啦，咁樣都幾得意嘅。其實同我细个喺机铺睇人打机
1: 一样啊，
0: 一样啊，
1: 即系都系我真系想睇睇呢啲画面嘅啫，咁
0: 啊，系啊，同埋即系咪就系有一个时间咁啊，令到大家去感受一下哦，原来有一种咁样嘅生活方式啊，咁其实都几过瘾。
1: 你咁样讲咧，我亦即系发现我认识嘅一位朋友，佢个细佬啊，即系咁佢都系呢个年纪咧，即系僵尸世代嘅后生仔啦。佢系虽则佢喺屋企。佢真系开住咧，开住嗰啲路面情况啊，
0: 嗯、
1: 都会睇嘅，或者系Google 佢话有个咧系会一路拍住，即系流动性咁样，唔知道要去边嘅咁嘅画面。
0: Google camera 嗰啲啊，
1: 佢系啊，佢会睇咯。
0: 其实我都会睇噶，
1: 系咩？
0: 乜
1: 我冇睇
0: 过。我呢个嘅生活方式系几时开始呢？我记得系疫情嗰阵时候。我有曾經試過咧去撳人哋嗰啲 CCTV 嚟睇噶，即系咧，即系唔係合法嘅，合法嘅，係嗰啲咧，譬如世界各地咧會有啲景點會有啲 cam 嘅，佢、
1: 嗯、
0: 其實係俾即係真係俾網上直播俾你睇，咁就哦依家咧就係、是、譬如我哋而家係早上七點零鐘，咁咧我巴黎咧就係而家就係夜晚啊咁樣，跟住佢就會影住個。本身可能好多人嘅廣場，咁夜晚就咁樣情況咁樣。咁你另外咧，譬如可能世界各地其實都有呢啲咁樣嘅 cam， 大家都可以去 search 下嘅。佢就係一支 CCTV 影住個廣場咁樣，咁你又睇下啲人喺度哦行過啊、影相啊、啊架車喺度喐啊。咁如果你譬如可能睇嗰、那個譬如最出名，可能你睇時代啊、新宿啊嗰啲街道就、嗯、哦一巴馬線好多人行啊。咁样咯，
1: 系咯，我就话佢又有兴趣睇嘅，即系我自己系从来冇谂过会睇呢啲。
0: 因为嗰阵时咧冇得去旅行啊嘛，咁、
1: 嗯、
0: 我觉得譬如揿呢啲佢啲纪录片啦，你当纪录片俾人睇，咁啊当自己去咗咯，都几得意嘅。同埋我都中意睇人哋咧，即系嗰阵时已经系有一啲流即系嗰啲叫 action cam 嗰啲嘢，即系手持嘅镜头。 咁有啲人咧就會話佢會話俾你聽個節目係點樣嘅，就係、是、我今日咧就係、是、由即係可能屯門行到元朗，咁就可能行兩個幾鐘咁樣啦。咁、佢就話俾你聽，今日呢段片咧就係、是、屯門行到元朗，咁跟住咧就影住佢支 cam 就係掛喺佢心口或者佢攞住，咁啊一路行行咁，冇人講嘢嘅。有啲有人講嘢，但係佢都係一路咁樣行嘅。
1: 系，
0: 系咯，咁都几得意嘅呢啲，咁你就会觉得你咪当系一个好似有个朋友陪你一齐行，或者你自己唔使行，有人帮你行埋，你就净系睇嘅啫，都几有趣嘅，
1: 都得，
0: 系咯，我都中意睇呢啲嘅。
1: 我有睇过类近嘅嘢咧，就系、是、其实系喺平台啦，即系有啲创作者佢自己会讲一啲即系可能生活点滴啊，或者系鼓励人生嘅一啲说话咧，咁佢都要有画面，即系佢会有画面啦，佢唔系净系得声音，佢嘅讲嘅嘢同佢拍嘅完全唔同嘅，可能佢一开始就会讲，其实呢段片会系我翻工到由屋企到翻工嘅一个路嚟嘅，但系佢里边讲嘅内容系其他嘢啦，但系佢就会配一啲画面落去咯，佢有时就系喺个巴士度一路影住出边窗外咁嘅啫。
0: 咁呢一类嘅万年事，即系孤物论边一种频道都好啦，其实对即系睇嗰啲人嚟讲咧，可能大家 get 到嘅信息都唔同啦。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啊，我可以陪伴嘅过程；有啲咧就会觉得咧呢个系一个心灵嘅避难所。唔知道大家觉得系边啲咧？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日至14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民政事务总署表示，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收到不明来电，来电的人冒认关爱队成员，又需市民付费参加旅行团。发言人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如果接获不明来历的电话或短信，对来电者或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以致电182111核实关爱队成员同义工的身份，以及查询关爱队的联络资料。如果发现可疑，应该致电警方24小时热线防骗二18222。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当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会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说，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他说，磋商紧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